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这个新闻啊，跟大家做很多的不一样的讨论，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给一些不一样的回馈，让我们对于新闻世界有这个很特每一个不一样角度的观点跟立场跟想法。好，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哎呀，小弟我这个还是得花一点点时间啊，我觉得我之后要跟逆子这边这个讨论啊，我的节目前五分钟应该要办这个体坛动向啊，每周一报。对，因为其实这个前面讲那个 NBA 的总冠军赛嘛，那这个其实现在大家打开电视，几乎每个人都在聊世界杯。那这个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啊，如火如荼的开始了，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的赛程，那个前面啊，已经到今天为止打完了，现在就剩八强的比赛。也就是说，剩下的不管是英格兰啊、挪威啊，或者是这个传统劲旅阿根廷啊、西班牙，那个都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然后这个相信大家在这一次啊，不管你有没有常常在看啊，但是如果新闻媒体都有在关注的话，我觉得今年最大的热点，应该是这个佛得角啊，台湾翻译叫维德角。我觉得这个因为今年的世界杯他踢的实在太突出了，所以我觉得升格一下啊，别人是神的左脚，神的右脚，没有，他们是佛的脚啊。佛的脚也挺厉害的，尤其他们的门将40岁的门将，那在葡萄牙的这个二级联赛里面摸爬滚打，到今年世界杯赛程之前呢，也收到了他的不续约通知书。但是呢，我想这应该是这个联赛他们球队这个这些年做到最错误的一个选项了。因为佛的脚他在小组赛当中呢，场场把人家踢和每一场都把人家踢和，而且挡住了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各种抽射啊，虽然自己射正的机会比起别人少得多，但是他们的门将拼尽全力啊，燃起他的洪荒之力，把球门守得死死的，不要说一球未失了，还是有掉分了，但是呢，能够将三支球队全部一一踢和，那我相信这个佛得角这个人口仅50万人的这个小小国家，他们连这一次啊，他们要凑齐这个比赛。

名单啊、哦，其实都有点困难。为什么这么说？他们这个名单的时候还发透过领英来发讯息，因为其实这个世界杯他们对于血统啊、国籍的认定啊，这个又不太一样。那又加上佛得角是个小国，很多的这个优秀的足球的运动员啊，也不会再留在国内去踢球。那他们的这个整个国家50万人里面才10000人是足球人口，那在这样10000人的足球人口里面呢，能够找出这样的劲旅球队，让他们从32强晋级到16强，然后在16强之后呢，依然在前90分钟，哇，把阿根廷尽力踢平了。那最后的一秒就是这个乌龙球，但是我说老实话，乌龙球也是有点这个运气啦。那整个比赛在那边告一段落，那他们也走了非常惊心动魄的世界杯，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大家的关注。那相信大家这个关注完佛得角之后啊，肯定还会有自己各自喜欢的球队。那不管是挪威啊，这个哈兰德啊，有没有那个被网友戏称这个？长得有点像魔人普乌啊，但是这个为什么我敢开这个玩笑？因为他自己也把这个他被网友戏称成魔人普乌的这个影片啊，放到他的 Instagram 上面，所以我就再开他一次玩笑。然后同时呢，还要讲哇，他把自己的这个 Instagram 上面呢，居然还放了我们伍佰老师的《挪威的森林》。啊，人啊，森林听啊，在想，对不对？那里湖面总是平静。啊，这个我其实这样子网路梗啊，那应该讲难听的，这个伍佰老师的这首《挪威的森林》，应该是华人圈的网路梗，而这个华人圈的网路梗，居然可以让当事人这个哈兰德，哎，把他选为作为背景，还不止一次，好几次啊，那。这个其实在文化破圈的能力也是很强。那他呀，哈兰德也把这个他这个代言王老吉的广告，我第一次看到他代言王老吉的广告，我也觉得惊呆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啊，他如果代言这个王老吉，哎，那这个不是要讲代言费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广告拍得太猎奇了啊！哈兰德，哈兰德，哈哈哈哈，哈兰德，怕上火就喝王老吉，哈哈哈哈哈哈，这个就非常的假，但又很好笑，又是土味的好笑。那这样土味的好笑，哎，确实这个引起广大网友的这个热议，而这个热议呢，其中有一大堆人，相信跟方伦第一时间反应一样。这应该是 AI 吧？好了，那这个等世界杯完全结束之后呢，方伦再做一集完整的节目。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好，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呢是这个独游串台啊，这个礼拜相信大家都有看到我们的新闻了。那这始作，我要讲始作俑者吧。这个事发原因啊，是中联油脂啊致癌沙拉油这个风暴延烧。那在7号的时候呢，由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宣布，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啊，对中联油脂重罚新台币1.652亿。这是创下食安财阀的最高纪录。那可是哈，食药署过去跟中联在6月15号就召开过品保会议。泰山、福寿、福茂三家下游业者都在现场。当时是怎么样跟大家讲的？就已经知道检验结果有异常。结果隔了整整15天，到6月30号才正式通报。那请问一下，这个延迟通报事实还不够明确吗？所以这算不算隐匿重大食安资讯？问题来了。

通报的时候，执政者从赖清德、卓荣泰到食药署，到卫福部石崇良，到食药署署长江署长，你们谁不知道？你们都知道啊！但是这些相关单位一直到6月底7月初才开始陆续通报卫生机关。

到7月2号才通报相关单位。可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以为他是依法吗？没有，他也是一再的拖延，拖了多久？整整48天。所以大家以为南桥是吹哨者，错，这样的问题才就是最症结的。整个的油品是有毒物的，而这一些油品毒物从四月份开始，五月、六月到七月，串流全台湾，串流全台湾哦。后来大家看有什么，哪些地方、哪些单位都有使用，什么美食街、餐饮业者、夜市都有被查，其中包含了大家有知道这个汉来海港城。包含了什么西堤啊、陶板屋啊、和牛涮啊、巨日啊、品田啊、义旗日本料理、续集享食天堂、珍珠台湾家味、享鸭等等知名品牌。连锁这么大，影响这么严重，但我们的执政者民进党当局却置若罔闻，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为什么我要这样讲？来，我最生气的就是我们回到，把事情回到快13年前，2013年10月，发生了一系列食品业者被查获以造假的方式生产食用油事件。当时牵连了大统、长基、富味香、鼎新还有新鼎等等的食品。大统当时被调查是低价的棉籽油冲混，然后这个橄榄油，然后橄榄油真实的含量不到50%，同时在里面添加铜绿叶调色低成本的葵花油，这跟棉籽油混制之后，跟你讲说这个是从西班牙进口的冷制的橄榄油，然后当时被查处了，还跟人家讲说这叫叶绿素，所以违反食安法。2013年10月16日，当时只是因为这个油量不纯，欺骗消费者，铜绿叶素对人体无害。可是油脂类这个东西大家天天都在用，而且不知道用到什么商品里面，会不会造成一些困难，对不对？好了，当时的民进党讲过的话，我觉得现在拿出来都极其的讽刺。不单单是对于鼎新，不单单是对大统，对于这些业者是群起网暴。我不是要帮他们讲话，我只是阐述当年的状况。然后当时是怎么样霸凌，是怎么样？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是怎样开记者会搞食安大游行，然后食安大游行的时候，这些人，这些自以为公民团体的什么爱妈妈联盟啊，这些的全部站上来要求时任院长江宜桦下台，当时的卫福部部长也下台。那今天呢？当时还是担任那个台南市市长的赖清德是怎么样要求，是认为中央政府是责无旁贷，要负起绝对的责任。当时的卫福部部长邱文达是这样被赶下来的。我讲结果好不好？2014年6月6号，彰化地检署认定为傅卫香未构成诈欺虚伪标示，不起诉。逃漏税的行为有被抓也罚款。当时2014年9月22号，环保署的署长魏国彦表示，大统长基公司引爆的油安问题，总共140万瓶油品销毁，认为的问题有到底有

多严重，是吧？所以从头到尾，主要也就是大统的负责人被判刑，其中也包含了魏权的负责人魏应充也被判刑。判啊，干判的好啊，相关的这个执政者通通都一个一个被要求负起政治责任，下台负责。来，我同样的标准，同样的要求，请教一下现在的执政党，从赖清德、卓荣泰、卫福部部长、食药署署长，谁下台了？谁负责了？民主进步党的不分区立法委员，现在的台北市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第一时间要蒋万安负责，跟你讲说稽查是地方县市政府工作，不觉得怪怪的吗？原来 民主进步党的执政就是全面执政，全面不负责，然后到现在居然一大堆的绿营的网军媒体开始翻找刚刚讲那个当吹哨者啊，但是吹哨者也吹哨比较慢的那个南桥，说南桥过去捐了很多政治现金给蓝营的候选人，这是事实，不用否认。来，刚刚讲一开始是哪一个油品公司有问题的？请告诉我一下，中联油脂，中联油脂董事长是谁？中联油脂总经理是谁？没有人去在乎到底是谁第一个做出这样不对的事情，然后只在那边讨论在乎，说这个检举人的身份的问题。那是不是证明了一件事情？民进党认为指出问题的人才是最大的问题，而只要不指出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如果今天我们的执政者的态度真是如此，如果今天民主进步党永远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这个解决他们的食品安全问题，那太好了。从今而后，执政者不用负起任何的政治责任、任何的义务啊，因为没有责任、没有义务最快乐了。哪里有责任，哪里有义务？我今天谈这个议题，当然食安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去关注。可是我觉得我更在乎的一个点是在于说，今天如果这样的食品安全问题，民主进步党通通选择完全不负责，那不觉得对于执政他们的轻松是太惬意了吗？太快乐了吗？他们没有负起任何的政治责任，而在这个负政治责任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没有去讲述他们能够更积极的作为。因为今天有新闻，有另外一个新闻跳出来，我更是惊讶了，是说这个卓荣泰院长甚至极度有可能在这叫什么事情爆发前几天，甚至是到前一周就已经知道他们的会的状况，而选择盖牌。民进党政府当时第一时间选择的做法是盖牌啊，跟我们讲说不知道厂商，不公布厂商，怕厂商有信誉问题，然后跟我讲说他们 20% 什么 20% 啊，哪里有 20%， 一滴有危险的油都不应该进入消费者口中啊，怎么会有 20% 的问题呢？那既然他们敢 20%， 当初是用什么样的要求，什么样的高度去希望当时鼎新案呢？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是要让大家看到当今执政者跟过去他们自己所谓的这个在野的时候的

言论差距有多么的大，而这样的差距，大差距确实是让民间社会对于他们的执政是更恍神啊，更无法理解啊。所以我今天透过这个节目，透过我们英雄出少年，跟大家先分享，因为我觉得这个议题到现在只是个开端，很多的新闻讯息根本还不完全扎实，但是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的民意代表，如果十年前他们也在线上的话，他们是怎么说话的？十年后的今天，十三年后的今天，他们还在线上的话，他们应该要怎么做？这个问题提出来，请大家好好思考。感谢各位的收听，英雄出少年，我是方方圆圆铁方论，我们下礼拜再见啊。那个再次提醒各位啊，这个世界杯告一段落之后呢，还会特别做一整个专辑啊，来跟大家好好聊聊啊。好，我是方方圆圆铁方论，英雄出少年，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eed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非常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我们今天谈情说爱的节目呢，要延续上个礼拜，继续来谈一谈我们十大性与情感新闻事件的其中的第十个事件，有关于台大经济系学生会选举这个报16条呢歧视政见候选人道歉这样的一则新闻，来继续的谈面对这样的一个新闻的时候，我们可以如何来做哈。好，那在真的在深入了解这个事件跟我们上个礼拜谈了一些什么主题之前呢，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今天的来宾呢，也是上个礼拜在这边跟我们谈这个事件的来宾，就是蔡志东蔡博士。那蔡博士，麻烦你跟各位听众朋友问声好。
1: 大家好，我是蔡志东。
0: 好，那谢谢蔡老师。那蔡志东博士呢，蔡老师呢，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哈，他其实是华人情感教育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哦，就是刚刚我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啊，今年年初就是1月23号，台湾性教育学会跟华人情感教育发展协会，我们联合呢发表了一个记者会，就是把过去就是2023年呢整年里面发生的十件最重要的我们可以加强努力的有关于性与情感的新闻事件的十大性与情感新闻事件的一个记者会哈。那这个蔡老师是华人情感教育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啊，那他其实是个脑科学的博士，他有翻译过一本书叫《大脑说性不性有关系》，那这个是从大脑科学的角度呢来谈性教育这件事。我相信各位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这本书啊，我自己也有读这本哦，很棒的一本书。然后，所以他目前呢，蔡老师也在推广大脑科学相关的科普哦，那另外他也有这个约会练习共学团的一个创办人哦。好，那这个是刚刚说要简单介绍蔡老师，没想到是介绍了一大堆，因为东西很多了。好，那我们上个礼拜哦，就是提到就是有一个事件哦，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哦，就去年呢，台大的经济系的学生他们在选那个正副会长嘛，
1: 是，
0: 然后他们的选举呢都需要有个选举公报啊，然后选举公报上 suppose 是些政见，比如说啊，我要为系上同学争取什么福利，我要希望能够在我们学校里头我们争取什么福利啊，基本上政见应该是这些。但是呢，哎，有一些这候选人呢就提出的政见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傻眼，比如说什么啦 ，A 罩杯以下的女生国防必修两学分呐， 什么BMI 20以上禁止搭乘电梯啦，然后舞会处男禁止报名啊，处女强制参加啦，等等等等，好，这些严重的涉及到性别歧视以及有关于性方面的一个这个好玩好笑的，觉得好玩好笑的一个东西，就引起社会各界哗然嘛哦。那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我们上个礼拜提到说，其实啊，这些孩子们他首先他真的选举就在模仿社会的一些现象。蔡老师提到，从2016年开始，网军的现象其实变成一种网络带风向，并且为了追求最大化的参与，人们开始呢把仇恨的言论呢加以娱乐化。
1: 是，
0: 其实他内里呢是想要消灭对方。
1: 是，
0: 那孩子们只是模仿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1: 没错，
0: 他不见得是想消灭对方，
1: 对，
0: 他只是模仿这种哗众取宠的东西。然后对于性跟性别这个议题，他们也许是模仿一个娱乐的这个一种性的一种娱乐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然后这些孩子嘛，在拿捏这些议题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大脑都还在发育嘛，
1: 是，
0: 所以拿捏这些东西拿捏的不准确，
1: 是，

0: 就在选举公报上印了这些东西，
1: 对，
0: 没有想到后果是这样的严重。然后当然这个是不代表所有学生都这样，
1: 对，
0: 但是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虽然不代表所有的学生都这样，嗯，但是其实就像蔡老师上个礼拜用了一个比喻，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假设你现在有一杯水哦，那你用手指呢去伸进到这杯水里面，浸在这杯水的水里，然后你拿出来，你一定是湿的，你不太可能说我的手呢放到这杯水的水里，我拿出来还是干的，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你在这个大染缸里头，你生活在这里，你一定会受到影响啊。然后再加上我们学校如果不教，不教孩子们什么是正确的，
1: 是，
0: 然后可能会觉得，甚至说实在，在我们那个时代，网络不发达，然后我以前也做过国中老师4年哦，然后我真的记得哦，我们那个时候啊，我常常跟学生讲的，而且不只是我自己这样讲，所有的老师，还有包括我的老师，我大学的师大的老师也是跟我们这样讲，他就说一个学生哦，品格最重要。你会念书不念书，
1: 是
0: 不会念书，你考100、考50分、考20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你最重要就是你的品格。
1: 是
0: 我从大学4年，我就是接收到这样子，因为师大是培养老师的环境嘛，所以我们的学校的老，我的那些大学老师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因为他希望我们未来也把这样的态度放到我们的教学的学生身上。然后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我在国中教了4年，我也是这样子跟学生讲的。我虽然也是要求学生的功课，可是我永远有一个但书，那就是你功课好功课不好都没有品格重要，这个都是我在所有的事情上的一个但书。所以我虽然也逼功课，因为后来我也是升学班的老师那这过往的辛酸也就不说了，然后但是呢为什么不是升学班了，叫人情班了，忘记了然后但是那个淡书都在，
1: 对，
0: 那是那个时代。
1: 是，
0: 但是我后来当然已经不再做国中老师，做国中老师了，好像现在的老师已经不太强调这个，
1: 是，
0: 不再放在嘴巴上，
1: 是，
0: 对。然后这个部分其实，他是不是就蔡老师来看，我们针对学生的这个对于性的态度、性别的态度，还有他们这种仇恨当好笑。这样的一个态度，蔡老师，你觉得在我们的教育阶段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1: 其实一样，在近期啊，我们从这个大脑科学的进展呢，其实我是生物学博士，那我因为关心青少年，所以我很希望可以从一个科学的角度来了解他们，或者是说在跟他们分享一些道理的时候，可以从科学来跟他们分享，因为我们发现说青少年的发展阶段呢，他们非常重视事实，那有时你跟他讲了你的经验，他会认为那是你的人生，又不是我的人生，可是大家从小都受科学教育，所以当我们讲科学，他们就会比较愿意呢去听从，或者是比较愿意冷静下来去想，因为每个人都有一颗脑，每人都有一个身体，我们的这些生理的反应或者是我们的思想的反应，基本上绝大部分的人都能够被观察被研究的，所以这也就是新进的这个大脑科学的贡献。那在这种对青少年的发展的研究当中，近期呢有一个学理，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呢是叫做社交脑，
0: 社交的脑，
1: 对，社交脑
0: social 的，
1: 对 social 的。我们的脑为什么跟动物有那么大的差别，就是在于我们的脑比动物大很多的地方叫做前额叶，那这个前额叶占了我们整颗脑大概1/5大，那这前为什么人需要这么大的脑呢？是因为我们人际关系，我们要经营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成为我们生存的要件。
0: OK， 是，
1: 对，所以就像刚刚这个事件一样，如果这个言论是发生在职场，这两位同学大概就失业了，
0: 就GG了，他们讲，
1: 对，就失业了，那他们的生涯就有发生危机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危害了人的关系，他们逾越了人与人的界限，
0: 是，
1: 对，那所以关系重不重要？关系很重要啊，对，所以为什么人的脑需要这么大？因为需要去判断这许许多多人际。

相处之间的这种我们说美感啊，就是你要判别人的脸的表情啦，你要判别语气啦，你要判别这种这样的感受啦，或者说这样的言语啊。

0: 会拥有有意义的关系的人才是真正快乐、嗯嗯、而这颗脑对最终的目的也是要来维系关系、
1: 嗯嗯嗯、
0: 所以因为这样如果我们没有去教这个人生重大的最终的意义、
1: 嗯、
0: 那我们当然就是教细节的，就是说啊你考得好或考不好、
1: 嗯嗯、
0: 因为这也是生存的一种条件之一嘛，你工作好当然生活就好了、
1: 嗯、
0: 可是最终的是怎么样整个人生才会幸福、
1: 嗯、
0: 事实上是跟人有密切的关系，有好关系的人才是幸福的、
1: 嗯、
0: 并不是我收入多少我学历多少的人才是幸福的、
1: 嗯嗯、对，
0: 所以我们在教育当中或许从新进的科学与日俱进跟上新进科学重新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说、
1: 嗯、
0: 从科学也证明了、
1: 嗯、
0: 并不是我多聪明或是我拥有多少东西才会幸福、
1: 嗯、
0: 而是我跟人的互动才是我幸福的这个关键
1: 要 件,
0: 要件对要关键、
1: 嗯、
0: 所以因为这样我们自然而然就更加的在生活细节当中呢去考量到既然这是一个关键那当然就是列入考量就是我跟人如何相处、
1: 嗯、
0: 那别人我在别人眼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1: 嗯、
0: 那这样我们就变成是不是只有战术就是说、
1: 嗯、
0: 啊发生 A 问题就用 A 解决、
1: 嗯、
0: 而是战略是我这个人整个人 的发展是对的、
1: 嗯、
0: 那跟他人当然也是对的、
1: 嗯、
0: 我做出来的决定当然是对的、
1: 嗯、
0: 然后我从事的也是对的、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才是一个比较根本 的做法
1: 嗯 OK 就是刚刚那个蔡老师提到什么是才是一个对的方向，对不
0: 对？
1: 然后我这个人，我想要一个幸福的，不能够偏废人际关系，在我们的心理健康或者说我们的幸福感中的一个重要性哦。
0: 没错，
1: 那如果说当你要好的人际关系，你这个人某一个程度上来讲，你必须要知道怎么样去与人互动，
0: 是，
1: 所以。那当然如果我们这个人的方向呢或者我看事情的角度呢是对的话我就比较容易经营好的人际关系然后好的人际关系当然比较幸福齁那这个部分要怎么来让我们的孩子知道呢
0: 我觉得从这个事件呢我们也可以去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首先呢我们必须要让这些青少年很清楚知道说其实我们跟人都有互动我们跟人呢都会有连带的关系、
1: 嗯、
0: 所以在这整个事件呢为什么他们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1: 嗯、
0: 是因为呢在他们的世界里面、
1: 嗯、
0: 那个受害人不见了
1: OK 了解是
0: 说他们不认为做这些事情有什么不好或者是有什么伤害
1: 嗯受害人不见了
0: 对啊就是说到底谁受害的、哦、对我
1: 整体的女生吗好像也不是
0: 对啊我 post 我张贴的这个证件我到底害到谁了
1: 哦对
0: 我到底害到谁了那所以没有啊那所以就变成说我不需要考量啊、
1: 嗯、
0: 可是如果真的有人被歧视、
1: 嗯、
0: 然后被伤我相信是有
1: 嗯
0: 包含可能你看到这个内容或是走过这个台大校园的女士、
1: 嗯、
0: 她们就会
1: 很愤
0: 怒了
1: 对
0: 那就会、
1: 嗯、
0: 或者是像她所说的这个就会勾起别人伤心处、
1: okay.
0: BMI 20以上的禁止搭乘电梯、
1: 哦、
0: 那不巧如果我是常常被人家说我是个胖胖女我是一个什么、
1: 嗯
0: 死肥宅
1: 哇塞这些都想起来了
0: 对就好像他一直在提醒我、
1: 嗯、
0: 我不适合在这里我不适合这样的生活好那比如说像这个生理上的这个 A 罩杯以下的、
1: 嗯、
0: 这可能是他的痛点了、
1: 嗯、对对对
0: 对对那却被这样子
1: 好玩的人被人家说这种人不可以怎么样
0: 对、
1: 哦、
0: 所以其实这个事件会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就是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思想里面是没有人受害 因为我们人有一种特质，我们会不忍心，我们会不忍心看别人受苦，对，如果我真的看到人因为我的言论，

0: 因为我的行为而受害，我会有自制的，我会有自制力，是说哦，我不要这样做，
1: 对
0: 对对，我不能伤害他，
1: 对对。
0: 那因为这个戏虐啊，或者是有一个效果，当所有人都在笑啊，那有谁是受害？没有人受害，
1: 是感觉上就是这样哦。
0: 对，所以就变成这个人的行为就没有那个自制的能力
1: 哦。
0: 那从大脑科学的他们的新进的研究来看说，其实这些歧视啊、霸凌的言语啊，有些这个伤害是隐形的，它并不是真的对人好像割伤啊、刺伤这样子，但是它会引发人呢焦虑，然后失眠，血压高，甚至呢它会破坏他的免疫系统。
1: 哦，严这么严重哦。
0: 对。
1: 就血压也会上升，
0: 对对，
1: 这是生理反应。
0: 对对、所以有些时候人呢是蛮脆弱的。那所以像是被性骚扰、霸凌啊这些，其实外表看起来是言语，可是他受害的人他生理是伴随有反应的，那甚至有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有时呢他可能觉得说我是不是太多虑，我自己是不是太脆弱，那事实上这个身体就已经在反映说你一个事实，就是你受伤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1: 人呢是蛮脆弱的，那所以像是被性骚扰霸凌的这些，其实外表看起来是言语，可是他受害的人他生理是伴随有反应的，那甚至有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有时呢他可能觉得说我是不是太多虑，我自己是不是太脆弱，那事实上这个身体就已经在反映说你一个事实，就是你受伤了，所以从这些新进的科学呢来提醒我们说，其实暴力啊它有很明显的，也有那种隐形的，
2: 对
1: 那是我们的脑感觉到，那不断的通知我们说你受伤了，甚至这个科学家也有做过这样的研究，就是说这种被排挤啊、霸凌啊、孤立啊、漠视啊、歧视啊、或是甚至是不被公平对待，都会引发呢大脑这个痛觉区。
2: 是痛觉区的，
1: 是痛觉区
2: 的反应。
1: 对，是真实的痛觉，所以科学的定义说，心痛是一种真正的痛。
2: 是痛觉区真的有在痛，
1: 真的在痛，所以它是就情感的跟生理的，它是有重叠之处，所以我感受到被歧视，我的脑是通知我身体痛，如果我们可以告诉青少年或是告诉这个社会这个道理，他们会更警觉，因为我们看见人骨头断了，或我一拳打过去，他流血了，我们会惊慌，我们会就会思考我们的行为，或者是我们不能再继续这样做。
2: 对对。
1: 可是这些的行为给我的感受是，没有人去强调这些事，所以会让人误以为没无伤大雅，根本没有受害人啊。
2: 对，
1: 所以就可能会纵容这样的行为继续做下去。另外呢。
2: 所以其实是有受害人的，
1: 当然有，一定有受害人。
2: 因为这些受害的部分，我们平时都没有讲过，因为太隐形了。
1: 对，
2: 比如说一个歧视的言论，好了，顶多就是说我心情不好，我觉得你歧视我啊。但是呢，像这些歧视、霸凌的言论，其实在生理的反应上是确确实实有证据的。
1: 是的，
2: 他
1: 是真的有受害人的。所以我们如果可以把要改一个行为要改变，我认为首先是要明白说，这样真的有伤害。
2: OK， 是。
1: 那这个有伤害，就会让这个行为人有一些这个制止的力，就是自制的力量。因为人真不喜欢伤害人啊。
2: 对，没错。
1: 人也不喜欢冲突啊。所以他可能只是觉得好笑，想要吸引眼球，但是如果真有受害人出现，那他也会觉得后悔，就觉得不好意思造成你的伤害。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比用刑罚还要，因为这是自己愿意去制止自己的，跟他人约束你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人，我相信人都有恻隐之心呢，我觉得不愿意伤害人，也不愿意就是他人受害，那这样的话比较能够减少这样的行为方，就指出受害人的处境。
2: OK，
1: 那另外我也观察到说，像这种网络的梗图啦，或者是这些戏虐的事情啊，我们绝大部分的媒体也都是把它当作是娱乐好笑，就算那个对象，他可能很痛苦，
2: 对，
1: 或者是什么，
2: 没错，
1: 我们也看不到，也没有媒体会去采访说，你有多痛苦，你怎么样？那我们有时我们看他也好像如一常人一般呢、对，或许我们只能归因说，这人真是心理素质太强。

0: 是吗？说不定他的垂泪我们没看到，
1: 我们没看到，所以在大家可能就没有意识到说这样的行为其实是一直在加害他
0: 哦。
1: 那些媒体他都是片段性的，
0: 对对对，
1: 他不会去追踪报道说这个人的心理状态是如何，他的人生他的家庭因此而如何了，
0: 对啊，对，
1: 因为你这样做之后他怎么样的，
0: 对对，
1: 那比较不会有这样的报，所以使得我们以绝部分大部分的大众都会认为好像没事发生，嗯，然后因此我们也乐此不疲的转发这些梗图，
0: 嗯，
1: 我们把它
0: 当，我们也觉得好玩，
1: 对，我们也觉得好玩，
0: 所以后这种梗图不要随便乱转发了，
1: 对，因为这有可能是加重他的伤害，
0: 对，
1: 把这些丑事把这些事继续去传播，
0: 嗯，
1: 我相信人会犯错，
0: 嗯，
1: 但人我们互相也应该给对方一个改变的机会，
0: 嗯，
1: 给他缓冲的改变机会，如果我们一直不断的这样子去追杀，不断的在加害，
0: 嗯，
1: 那他也光处理这些事就无力可以去面，也没有勇气再去面对他自己的过犯。
0: 哦，好，就是对这边提到的是媒体他所带来的一些效应，对，因为媒体不会去追，
1: 不会，
0: 那我们就以为没事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嗯
0: ，OK， 所以呢，这个就让我想到，比如说像网络霸凌这件事，网络霸凌其实排山倒海，
1: 是
0: 我们没有机会去知道这位霸凌的被霸凌的人，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就听到有几个案例哦，其实有听过有一些案例，就是一些小孩子他因为被网络霸凌，他最后选择轻生，但我们感觉上好像都是少数几个特别脆弱的例子吗？这样，可是事实上应该有很多很多人，
1: 应该是。
0: 那蔡老师觉得说，如果我们让更多人知道说这些被霸凌的，比如说哪一是什么时候，哪一些话带来我们心中的哪一些恐惧、害怕、担忧或自我怀疑，这样的一个情况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的，
1: 是，
0: 哦，
1: 对，因为我有这样的经验，我曾经到国中去跟他们分享这些大脑科普，
0: 嗯，
1: 就是从大脑科普去谈这些霸凌，
0: 嗯，
1: 我问这些国中的孩子说，为什么有些的同学他呢会选择跳楼，
0: 嗯，
1: 因为有这样的新闻事件，
0: 嗯，
1: 甚至双腿断了，
0: 对，
1: 没有生命丧失，当然也有人生命丧失，
0: 嗯，
1: 但那我问当场的学生，有些学生举手说因为他们很脆弱，
0: 哦，
1: 他们太脆弱了
0: 所以他们跳楼，
1: 对对，他们太脆弱了，
0: 哦，
1: 其实 没那么严重，
0: 哦，
1: 没有，就是讲一讲而已啊，
0: 哦，
1: 那有什么，
0: 哦，
1: 那他个人太软弱了，
0: 哦，
1: 这样子，
0: 哦，
1: 那当我告诉他们说其实新进的科学研究说不是他脆弱，
0: 嗯，
1: 是真正这颗脑在通知他，
0: 嗯，
1: 他很痛，
0: 嗯，
1: 那人长期处在痛苦当中，
0: 嗯，
1: 他会没办法呢去处理的时候，他会很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0: 对对，哦，
1: 这时呢，所有的人就鸦雀无声了。
0: 嗯 嗯，
1: 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了，
0: 嗯，
1: 意识到说这不是他的脆弱。
0: 嗯嗯，
1: 当然人能忍受的程度，个人因人而异。
0: 嗯，
1: 但是他不是没有事情发生，
0: 嗯，
1: 而是真实的疼痛已经在发生并且在残害他的，
0: 哦，
1: 那这也告诉一些正在受害的孩子，就是说，
0: 嗯，
1: 其实也不是因为你脆弱，
0: 嗯，
1: 是你真实感受到痛苦了，
0: 嗯，对 对, 对，
1: 所以不是你个性软弱，不是你出了什么问题，
0: 嗯，
1: 而是别人这样的对待，
0: 嗯，
1: 却真实就是一个伤害，
0: 嗯，
1: 因为你的脑就是在告诉你，
0: 嗯，
1: 你非常的痛，
0: 哦，
1: 所以因为这样就有既有保护的作用，讲述这些事实会让受害的人能够有警觉保护自己，
0: 嗯，
1: 然后加害的人呢能够自制，
0: 嗯，
1: 就是说其实你的玩笑话或你做的就是其实真实对他人有伤害的，
0: 嗯嗯，哇，这脑科学实在是太棒了，它可以让我们知道，哎，真的是事情是在我们生理系统里面有发生的，
1: 所以它就像我们评论这个华人情感教育协会跟性教育协会所评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
0: 嗯，
1: 说从什么时候霸凌

0: 是乐趣，
1: 嗯，
0: 歧视是好玩呢，
1: 嗯，
0: 其实霸凌就是伤害，
1: 嗯，
0: 歧视就是让人痛苦，
1: 它
0: 从来都不会是乐趣跟好玩的事。
1: 对，是，那我们现在真的会需要从证据去告诉你，
0: 对，
1: 它一点都
0: 不好玩，对，
1: 哦，
0: 在这个事件呢，我们也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些青少年要改正他们的这些行为，就必须要有真实的回馈。
1: 哦，真实
0: 真实的回馈，真实回馈在大脑科学，他们的研究是这样，就是说，当人到青少年或到成年人的时候，他们的学习模式呢是在于侦测错误。
1: OK，
0: 就是说在小的时候呢，他们的学习的动机呢是对的，就是说正向的鼓励。会促进他们学习、
1: oh, okay.
0: 但是呢到了比较年纪成熟的时候呢，他们反倒是侦测错误，因为学习就是在于发现错误之后改正、
1: 去调整，
0: 对，调整之后才是真学习、
1: oh,
0: 所以他大脑对于错误的模式或模式不同就会变得比较敏感、所以从这里呢引申就是说呢，当我们发现人发现错误就是发生错误的时候、应该给他的是真实的回馈，是说你到底哪里做错了、对，但这不是批判这个人、不是说在道德上呢或者说责骂他，而是说讲清楚、你这样做到底是发生什么错误、使得他能够去前额叶能够发挥去做判断、就做累积经验、并且下次在做决策的时候能够更准确、那有时批判就变成是、变责骂、那你就忽略什么忽略的经验事实的教导跟累积、所以从这些事件应该是真实的回馈说你已经造成人的伤害、那这些言论呢是不合宜，哪里不合宜、因为呢你这个、歧视人、那另外呢这也不是一个、好的、场合可以去表达你的这些意见、那因为这样使得这些人能够对这整件事件有更深的认识，那累积的这些经验他下次要在做决策判断的时候就能够以这些经验来做评判，人家这样也可以帮助到前额叶还没有发展成熟的人呢可以呢更加的完全。
1: 哦，原来是要更就实事去论事哦，了解他的行为到底造成了哪一些哪一些的影响，
0: 是
1: 这个很清楚的讲出来，而不是说责骂，
0: 对，
1: 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他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哪里不对了，那有了这些讯息之后可以帮助他的前额叶累积，
0: 是
1: 累积资料了，他的资料库会变比较多一点，然后他会，当然你脑袋的资料越多，你在判断的时候越有根据嘛，对不对？哦，所以以后我们啊就是骂小孩的时候，因为刚刚蔡老师在讲的时候，我就会直接想到啊，那骂小孩的时候真的是要用事实去讲。
0: 对，事实。
1: 好，那这是很棒的。就是假设我们在想，我们在学校的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对于每个孩子他所犯的错误，我们都能够明白的指出来他是如何的错了，他怎么样去影响到别人，去发。让他、可能这些影响也会让他变成人际关系不好的人嘛，对吼。然后，
0: 因为我认为就是说，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学习，所以从学习理论来看，就是说我批判一个人，那只变成说是我情绪的发泄，
1: 对，
0: 但我并没有教，
1: 对。
0: 那他所需要的其实是教，因为他为什么会做错、就是因为他判断错误、他能够依据的讯息或者是、经验是不足的、那我对他批判或者是生气，那只是变成是我个人情绪发泄、对他是无益，
1: 对，
0: 那他所需要其实是被教、
1: 对，我觉得刚刚蔡老师讲这真的太棒了耶，就是他所需要的就是一些学生，
0: 是
1: 他需要的就是被教导，
0: 是
1: 他需要的是学习，
0: 是
1: 啊，那父母或者是老师有时候呢需要的是发泄情绪，可是这样发泄情绪其实就不就这样子其实没有用了，对，你可能回到自己身上的需要说哦，原来我只是需要发泄情绪、那我不能够 把教导的机会

0: 变成发泄情绪的机会，这样就这样子就浪费时间，也其实也从另外的角度，他其实也很伤害，对不对？
1: 哦，对，他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才做错的嘛，所以呢又没有被教，所以他还是一样不知道为什么。
0: 对对对，没错，哎，这样子像这种的就一点都没有效率了哦。好，非常非常谢谢那个蔡老师今天来给我们分析了，从大脑科学来告诉我们，就是针对怎么这些孩子哦，在现在这个时代哦，他们真的是在一个大染缸里头。然后在我们的学校的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更是需要去一种叫做呢真实的回馈，就告诉他们，教他们，让他们有所学习，知道他们的行为造成了哪一些后果，然后这些后果其实并不是我们老师为了责骂他去捏造出来的哦，这些后果是真的在我们的脑科学里面是有凭有据的。
1: 对，
0: 然后这样让一方面加害人会有所警觉，所谓的加害人，然后那这些所谓的受害人他也可以明白不是自己的问题，
1: 对，
0: 是真的他已经受到了别人的伤害，他应该要求助之类的，这些的行为需要不断的透过我们的教学，让孩子们这些前额叶不是发展的很完善的孩子们能够更好的适应这个社会。当然我真是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啊，真的是需要更多这样的导正，假设我们学校都可以这样子教，那慢慢的慢慢的当我们来到这个社会，我们就知道说有些行为实在很不 OK，
1: 对，
0: 然后有一些文化实在是不太 OK，
1: 是的，
0: 我们就判断力就会变好了，
1: 没错。
0: 哇，实在是这是我们值得教育努力的。
1: 对，
0: 我们非常是非常的谢谢那个蔡老师哦。
1: 谢谢。
0: 那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呢，再请蔡老师从脑科学的角度来帮我们思考看看，哎，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的这个爱啊、情啊的一些事件哦，比如说像什么亲密暴力啊，或者是霸凌啊，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让我们的人生更幸福美满呢？好，那我们非常期待以后还有机会再来邀请蔡老师跟我们上节目。
1: 谢谢大家，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为止，谢谢蔡老师，
1: 谢谢大家，下次见，
0: 下次见，也希望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请收听由观点新闻特报小组为您所制播的巴威台风特别报道。

欢迎收看由观点新闻特报小组为您直播的巴威台风特予报道，我是赵良慧。强烈台风巴威目前正气势汹汹的朝台湾逼近，交通部中央气象署已于7月9号下午2点正式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并且预计在7月10号周五的清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由于这个台风的暴风班

半径非常的宽广，七级的风暴半径达到380公里，气象粉专和专家警示，这可能是近十几年来最接近西北台路径的一次，全台防台的工作务必严肃看待。以下为您整理最新的路径、风雨时程、停班停课资讯以及交通异动的资讯。首先我们来看台风最新的动态与路径。9日14时，位于鹅銮鼻东南方的92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0转23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转西北西进行。台风的强度目前为强烈台风的等级，中心气压925百帕，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51公尺。预测的路径预计将沿着台湾东部海面北上，并于周6、11日通过台湾东北角近海，沿北部近海擦过，随后朝闽浙交界登陆。我们来看一下各地风雨的时程。这波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间点是7月10号礼拜五晚上到7月11号礼拜六的全天。首先我们来看宜兰花莲是第一线的警戒区，周五白天开始有间歇性的风雨，风雨越晚越大，周六直接直面台风核心，若路径稍往南偏，甚至可能受眼墙直接冲击，需严防强风豪雨。双北基隆桃园暴风侵袭几率高达 100%， 周五下半天起风雨快速的增强，周六将出现强风暴雨，是近几年来威胁最大的一次。中南部的平地澎湖，周五白天起受到外流环流以及地形效率的影响，就会开始刮起强阵风，预估10级风起跳。雨势则在周五深夜到周六台风带进西南风后强烈加剧。接着我们来看7月10号礼拜五全台停班停课的一览表。因应台风的威胁，多个县市已经提前宣布停班停课的资讯。首先我们来看全天停止上课以及停止上班的地方是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宜兰县、新北市、新竹县、苗栗县、花莲县以及连江县。晚上6点起停止上班上课的是台中市、南投县。照常上班、照常上课的地区是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以及金门县。受到强烈台风巴威逼近的影响，7月10号礼拜五全台陆海空的交通都出现了大规模的调整。下面是为我们整理交通工具最新的异动的资讯。首先我们来看双铁与捷运。台湾高铁7月10号全线正常营运，各车次依时刻表发车，但如果部分路段的风速雨量过大达到标准，列车将采取行车的限速。如果持海警期间内的车票而且未达成，一年内可以办退票免手续费。台铁的部分主线正常行驶，但为了因应疏运的需求，7月10日东部干线经由北回线及南回线开往西部之 ENU3000型新自强号全天开放售无座位票，就是站票。在支线的部分，阿里山林业铁路7月10号到12号全线预警性的停驶。我们来看一下台北捷运，原则上是正常的营运，但如果瞬间风速达到10级或平均风速达到7级的时候，高架以及平面路段，像是文湖线、淡水信义线的部分路段将会暂停的营运，地下路段则维持载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航空航班的异动的状况。7月10号的航班在午后及傍晚迎来了大改动，深夜至11日的国际航空航线几乎全数取消，请务必先向航空公司来确认。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长荣航空，晚间18点之后往返桃园松山机场的航班全面取消，下午15点之后
往返高雄机场的航班全

面取消。例外维持正常的是桃园飞往纽约的 BR032, 多伦多 BR036, 华盛顿 BR004, 达拉斯 BR050 正常起降。中华航空的部分，桃园高雄往返冲绳全面取消。晚间18点之后，桃园飞往美加、欧洲、澳洲的长程航线全面取消。我们来看星宇航空，7月10日桃园往返樟宜、仙台、那霸、香港的班次取消。我们来看台湾虎航，7月10日大批往返东京、成田、冲绳、冈山、福冈、熊本及韩国、米子、石垣岛之航线全面取消。至于国内线的部分，丽荣航空上午10点起往返北马祖取消，中午12点起往返澎湖、金门取消，松山往返花莲、台东的航班全面取消。华信航空上午加开少量班次疏运，但14点之后松山、台中、高雄出发的午后航班全面取消，松山往返花莲、南竿全面取消。我们来看一下海运以及小三通的部分。小三通金门往返厦门、泉州航线7月10日全面取消。本岛往返离岛的部分，东部离岛富冈到绿岛、兰屿、后壁湖到兰屿航班全面停航。小琉球的航线东港、盐埔、小琉球全面停航。澎湖的航线布袋、澎湖、将军、东极、安平、马公全面停航。澎湖轮10日往返高雄班次也停航取消。马祖的航线基隆到马祖、马祖岛际的交通船全面停航。至于公路的部分，有一些特殊管制，淡江大桥预估10日中午起平均风速达到8级的时候将实施降速管制，如果晚间风速达到10级将实施预警性的全桥封闭。至于国道高架段呢，细五高架、五阳高架、国道5号等路段将视风力的状况随时启动强风管制或者是暂时封闭。至于山区道路预警式的封闭，高雄台200105线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路段10日上午7时起不开放通行。南投信义乡95线东浦段预计10日晚间20点起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台中和平区雪山坑产业道路因崩塌风险已经全面管制进行。至于观光巴士的部分，台湾好行的东山河线、观雾线、东部海岸线、东海岸线、玉长封滨线等7月10号皆全面停驶。有关八威台风的后续动向以及可能有的各项灾害，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敬请锁定观点新闻为您直播的八威台风特别报道。我是赵良慧，我们下次见。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

0: 还是母莎莎呢？
1: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0: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所收听的是荔枝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荔枝 Radio NEEDS News 的 N 荔枝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威就是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有趣的、好玩的、有智慧的。那这个我们节目也五六年了呢。哦，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
1: 感谢。
0: 对，也谢谢钟老师，
1: 感谢阿芬，
0: 并有在很努力、很认真的在帮我们收集资料，跟我们一起分享很多很多这个很有趣的东西哈。那其实台湾最近这几年也真的是大家都很努力，想要把台语找回来，
1: 是，
0: 因为中间当然有一些政治因素啦，国家政策等等的，就有一阵子大家不能说母语，也不止台语哦，客语啦、原住民语啦，那但是这二三十年后陆陆续续有这个原住民台啊、原住民语台，然后台语台、客家台，
1: 对，愈来愈开放，
0: 对，
1: 来提倡，这嘛是有迄个必要，因为这毕竟咱的母语哈是咱。不是老母的话，咱出世就爱会晓的哈，对哈。那讲到过去，这个台语受到迫害哈，迄是一段有哪不知让人安尼感慨的历史啦哈。对，甚至伫迄、那个台湾迄个长老教会普遍咧使用的迄个罗马字的圣经，有一章有哪禁止出版、
0: 哇。
1: 嘿，对，所以有一站哈，阮伫做囡仔的时阵，有一站啊，拢无迄个，拢无罗马字的圣经通读、哦。
0: 哇，
1: 对，对，后来才搁慢慢个才搁开放。
0: 对，所以这个断层也是蛮严重的哦。
1: 对啊，所以有，就是有一个断层的迄、那个哈，差不多今嘛七十岁。一直到甚至现在的少年，因
0: 少年已经是无法度了。
1: 对，哈，伫我的年纪哈，会晓罗马字的都无介济啊。对，啊，搁我以下的，对，就是到现在少年人要认捌迄个罗马字，都已经无什么机会，也是讲因都感觉嘛。拍算也是感觉无啥物必要，吼、哦，对。我感谢上帝，予我有迄个机会。伫我细汉的时阵，阮读迄个主日学，每年到伫迄个下季学校，阮一定学校开始休困，阮就直接去教会，一直到学校要开学的前一礼拜啊，这个。教会学贵学校才结束
0: 哦，
1: 所以拢真久的时间，拢这个休作的时间拢伫教会
0: 哦。
1: 伫教会遐尼久的时间啊，嘛是爱上一挂课
0: 很好。
1: 所以哈，我得开始去学迄个罗马字
0: 啊，
1: 嘿，对。
0: 哇，
1: 所以伫迄个时阵，才有迄个机会，通好学着这个罗马字。
0: 所以你们那个时候。的夏季学校就是学罗马字、罗马拼音，
1: 对
0: 哦，
1: 当然不是整天都学啦，哈，那整天都学，一定大家走了了哈，对，当然就是这是在那个
0: 课程当中
1: 的一个，
0: 是哇，所以教育跟基础就是很重要，
1: 对
0: 哦，那当然我知道现在有一群人也致力要把台罗。找回来，所以也很多人在开课。那尤其成大他们也是在推广这个师资，就是那认证，那叫证照。台语的证照，所以就要考试啊。那考试你就是要有考前班嘛。所以都有，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

0: 你对这个也有兴趣，愿意的话，就是可以多，现在网络资讯也很发达，然后就是上网去找这些资讯，然后选你可以的时间，然后就去报名上课，或者是自己就是去把这些，就网络真的很方便，大家也都把他们会的或学到的就是直接 po 到网络上，不论影片或是文字，就大家都可以直接看啊，就去考试。
1: 是啊，
0: 那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考试拿到证照，而是希望说一个语言就是一个文化，
1: 是
0: 好，那大家有了这个语言认识，就可以从这个语言再去认识它的文化，然后可能字里行间弦外之音hey,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从字里行间看看有没有我们看得到或看不到的谜题
1: 是，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单元我们就来买菜
0: 买菜要买菜
1: 对，我们来要的今天我们就集中在那个地名
0: 地名台湾的
1: 对，台湾的，台湾的，对，外国的英语名可能就很困难啦，
0: 有的是中国大陆，那个太广
1: 了，对，台湾我们比较熟悉，所以我们打算摇起来比较简单，
0: 好，
1: 好，阿兄无头路，
0: 阿兄无头路，阿兄就是大哥啦，
1: 对，
0: 然后无头路就没有工作，
1: 对，
0: 啊，没工作就很闲啊，
1: 对，
0: 闲闲的，
1: 营营啊，抵触啊，
0: 营营，
1: 对，
0: 以前说英英没袋子，
1: 对，
0: 英英无袋子，
1: 英英无袋子，
0: 英英没袋子，啊，他是英英英的哥哥，
1: 嘿嘿，对，
0: 闲闲的没事做的哥哥，
1: 对，
0: 的大哥，
1: 对，所以咱那是甲念较紧的，
0: 英英的哥哥，英哥，
1: 嘿，英哥，啊，所以这里英甲英，嘿，是。
0: 很接近啊，
1: 嘿对，变音拢同款
0: 啊，
1: 对，
0: 啊对，音影，音影，
1: 对，
0: 影哥，
1: 影哥，
0: 这是新北市，
1: 影影的阿哥，对，所以影哥有真济回呀，
0: 陶瓷还有博物馆，
1: 对，
0: 嘿，现在很方便，对，
1: 对，
0: 好。
1: 银哥，好，个贵来高底碗十个人，
0: 高底碗十个人，安尼分袂白呢，九个碗，
1: 对，
0: 十个人，分就不能
1: 对，
0: 不能平均，
1: 所以有一个人就无碗，
0: 哦，
1: 好，
0: 人伤济加一个人，
1: 对，
0: 加一个人，家人，
1: 就是家人。
0: 哦，高底碗十个人，家人加一个人啊！对对对对对，
1: 加一个人，
0: 加一个人，
1: 好，是家人。
0: 哦，鸡笼，这也是谐音。
1: 对对对，
0: 好，
1: 对，所以咱啊，台语有这个啊趣味的这个谐音呐，我想这每一个语言怕什么
0: 应该都有，应该都有，
1: 华语嘛是有，
0: 就认真去找。
1: 对对，
0: 哦，谐音太多了，现在那个网络用词都你都不知道到底正确的字是哪一个字。
1: 哎，有影吼，即马足济吼，对，有诶拢迄落用注音符号诶字字，哎，我的、你的，啊，就用的，啊，就
0: 对，要不然就是有一些是广告词，或者是新闻标题也会，就是他要特别重注强调某一个字，他就用那个同音字，
1: 对，
0: 然后紧张的紧可能变成警察的警，是一样的吗？反正就是我现在临时想不到，但是他就是会有一些同样的音啊，但是其实是他要诉求的那个重点的字。
1: 对，好，对，他只有一个重点，就是要引起你的注意，
0: 对，他要引起你注意，
1: 对，
0: 所以汉字华语很多，那台语的话，我们一起来认识哦，高底碗

0: 十个人，九个碗，十个人啊，人就不够分碗啊，因为多一个人哦，给人。OK，
1: 啊，不过咱是。咱无迄个地名叫做碱碗啦，哈，
0: 没有，
1: 对，
0: 对
1: 啊，
0: 所以那个谜面也是要多方去想，
1: 对啊，好，个过，溪底晒菜脯，
0: 溪底晒菜脯，那溪底要都没有水的溪才可以晒萝卜干呢，
1: 对，
0: 都没有水的溪还是溪吗？
1: 我想有嘛是叫做溪，因为哈，咱啊伫台湾吼，特别中南部啊，那是啊，那是咧欠水的时阵吼，咱去看吼，就亲像水库啊，啊是溪啦吼，拢打打，
0: 对，没有水的时候，
1: 对，拢打打，甚至你的溪的中央吼，拢够沙啊、土啊，对，
0: 还长草了。
1: 哎对，
0: 那个
1: 对啊，所以底下晒菜脯有可能啊。
0: 所以日月潭那个有九只青蛙嘛？
1: 啊对，
0: 你看到第几只青蛙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就可能没有水了。
1: 对，
0: 好，所以干的溪底，才可以晒萝卜干。
1: 对，
0: 打打的 K。
1: 对，
0: 啊就打 K。
1: 对，所以就是无水的。
0: 打 K 是那个宜兰礁溪。
1: 对。
0: 哦，打 K。
1: 打 K。
0: 对。
1: 打大 K。对。
0: 所以还是要就是善用水资源。有水当思无水之苦。
1: 对对，所以咱水真正是爱俭俭啊用吼，唔通想讲啊水钱可能无偌济，得甲浪费哦，唔是，这甲钱无关系，就是迄个资源咯。
0: 哎，
1: 咱爱啊保惜。对，
0: 水资珍惜水资源
1: 是
0: 打 K， 哎 K 底晒菜脯，
1: 对，
0: 打 K
1: 打 K， 好。拔袖第一关，
0: 拔袖第一关，把手第一关，山海关嘛。
1: 啊，这那是要大陆的名吼，怕算是山海关嘛。好，
0: 啊，第一关，
1: 对，
0: 就第一关，
1: 对，咱就是讲啊，这是第一，就是头一个，
0: 啊，
1: 就是第一，
0: 状元。
1: 嘿，
0: 头名的，
1: 头一个，
0: 头名的
1: 是，
0: 所以是头一个的，第一关，头一关，
1: 咱那是讲迄个，咱那是要去拔袖一个关，一个关的是普通迄个，拢是有一个声门啦，吼，嘿，拢有一个声门，你只会当伫遐拔袖，吼，迄个。冰才会当伫迄个城门个顶面安尼拔袖迄个，所以表示迄个关吼是一个城
0: 啊，所以头一个的城，
1: 对
0: 啊，头城，这也在宜兰，
1: 好，所以这是
0: 头城，
1: 头一个城，
0: 头一个城，拔袖第一关，把手第一关，
1: 对，
0: 对，现在你也不用手了。人家就几千里就已经有东西飞过来，你也看到也来不及了。
1: 对，所以不用悲伤。
0: 好，把手第一关。
1: 所以现在感觉在湛江
0: 还是有
1: 啊，也是有啦，
0: 还是有啦，因为还是有近身的人嘛。那个远方的就靠雷达了，所以要看雷达的人，还是要有看雷达的人，或是机制，就是万一怎么样的话，那个雷达会叫，会提醒。好，再来，
1: 再来，好，北军归顺，
0: 北军归顺，
1: 对，所以那是。那是咧战争的时候，有北军表示伊的
0: 对方是
1: 就是
0: 南军，
1: 哈，南北战争，
0: 啊，
1: 对，啊，所以北军那是要归顺，一定不是归顺北军嘛，
0: 啊，不是，
1: 对，所以是。

0: 归孙，
1: 像对对敌嘛，就是他的对方就是南方，
0: 归孙就是导航嘛，
1: 哦，嗯，往南边去，
0: 嘿，
1: 归顺，
0: 对，啊，所以就是嗯，南边来压北敌，
1: 哦，向南军投降，
0: 对，
1: 向南军投降，那、啊、就南投啦，
0: 嘿，对，所以好。所以同款，哈，咱若是讲南军归顺，
1: 就北投了。这样讲这个谜面，很像美国的南北大战，
0: 对，就像的哈。
1: 哦，北军归顺，哦，因为就往南边去嘛，所以就南投。
0: 嗯，
1: 然后南军归顺，就是往北投。好，南投是台湾的中心点。
0: 对啊，南投出美女哦。
1: 对，还有地震。
0: 对，对，
1: 对，对，大家，嗯，也是危机也是转机啊，很多很多东西都是因为这个地震而有一些修法，让人民更安全。
0: 嗯，听说这水质不错啦，
1: 对，南投水很好，所以才会出美女。
0: 对，
1: 嗯，
0: 好，再来一个是开张大吉，还是开张大吉？
1: 开丁大吉跟开张
0: 大吉，开张大吉
1: 哦，
0: 嗯嗯，
1: 这个文音跟
0: 对
1: 都有人讲，
0: 都有讲，
1: 嗯，
0: 对，
1: 开张大吉，
0: 对，
1: 就新开幕啊，
0: 嗯，
1: 人家的祝贺词，新开幕的祝贺词，
0: 嗯，
1: 那就是新开的。新开的点或新开的店，
0: 对，嗯，
1: 所以是新店，
0: 对，新开的店，
1: 嗯，
0: 啊，
1: 新店，
0: 新店，
1: 新店的新北市，
0: 对，
1: 也是新北市，
0: 对，
1: 哦，好，所以哎，六个这个猜谜，
0: 嗯，地名
1: 应该还是要稍微解释一下哈。要不然你直接问直接讲也，嗯，不一定猜得到，
0: 对对，所以那头壳要溜溜啊动一下。好，对，
1: 好，这些地方听众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都去过呢，哦，那当然有时候听应该都加减听过啦，
0: 嗯，
1: 尤其是北部的，哦，这个莺歌，莺歌现在是有火车，有捷运了吗？好像即将，三环三线可能
0: 要到那去，
1: 对，
0: 不过目前还没开通，
1: 对。那新店是很早就有了，
0: 对，
1: 新店是最早的这个绿线的最开始开放的，
0: 对。
1: 那其他基隆听说也要有捷运了。
0: 哦，安尼，嗯，
1: 但是火车一定有啦。
0: 对对，当然，嘿，你公路的嘛有。
1: 嗯，
0: 哦，大溪就是要来去泡温泉。
1: 对，
0: 嗯，啊，对，嘿，
1: 宜兰的水质也很好。
0: 对，
1: 所以宜兰应该有出美女吧？
0: 哎，怕省西啦，
1: 而且又有温泉，温泉就是嗯，养颜美容，身体好。然后南投，
0: 嗯，
1: 南投我们刚刚讲就是水好，
0: 对，
1: 新店一定有捷运，好，所以，今天六个地方听众朋友有机会都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嗯，也都蛮适合住的。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哦，
0: 来，嗯，阿兄无头路，
1: 阿兄无头路，就是哥哥没有投入，没有工作啦，所以就很闲，闲闲在家的哥哥，就是
0: 莺歌，
1: 莺歌，莺歌，在新北市。
0: 嗯，高地碗十个人，
1: 高地碗十个人，九个碗十个人，哎呀。那就不够分，多了一个人呢。
0: 嗯，所以就是鸡狼，
1: 鸡狼多一个人哦。
0: 嗯，
1: 是鸡笼啊。嗯
0: 嗯，

0: 溪底晒菜脯，
1: 溪底晒菜脯，溪溪溪底，溪底就是嘿溪底，去晒萝卜干。
0: 对啊，是这是大大的溪，叫做大溪。
1: 大溪就是这个溪已经干掉了，所以才有办法在溪。河面就是石头面啊，不是河面来去晒萝卜干，就表示这个溪已经干掉了，就是不是干溪啊，是礁溪就是台语是打 K 啦，但是那个汉字是礁溪。
0: 北秀第一关，
1: 北秀第一关，
0: 就是头城，
1: 头城就是要很重要的第一个城，城门，所以要头城，头的城，哎，第一个的头啦，不是那个投降的头，第一个的头，那是第一关嘛，就是头一关，
0: 对，
1: 所以是头城，
0: 对，北军归顺，
1: 北军归顺，
0: 对，就是南导航，叫做南导，
1: 往向南。向南军，向南方军投诚，就是南投，投降啊。
0: 对啊，开张大吉，还是开张大吉？
1: 开张大吉，开张大吉，就是开张大吉啊。
0: 对，这是新开的店。是新店，
1: 新开的店，新店。对，你就是新开的店，人家才会祝你开张大吉啊。好，所以这六个有趣的谜题分享给听众朋友，有机会也可以跟你的朋友、亲朋好友来玩一玩，猜一猜。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球，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平安顺心，祝福您呢有好的健康好的体力哦，而且呢你在每样事情上面都可以得到贵人的帮助。

祝福您能够享受每一天美好的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一聊领导力的话题。其实领导力呢，它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哦。就算是当爸爸妈妈，也需要领导力啊，对不对？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和企业资深教练陈君英博士一起来谈一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君英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其中呢，最精彩的内容都会在这个系列当中和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来收听啊。好的，要怎么样能够与众不同，创造双赢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就是创新力。亲爱的朋友，怎么样天天在生活当中都能够有创新的能力呢？怎么样在这个每天不断变化的世界当中哦，具有创新能力在市场活下来呢？怎么让自己独一无二呢？今天我们要和陈君英博士一起来聊一聊创新力这方面的话题。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陈君英老师。

创新是决定成为领导者或是跟随者的关键，同时创意只不过是融会贯通后所得到的想法而已。这里谈的一个你要成为领导者，就是必须要创新来决定你是不是领导者，然后创意只不过是融会贯通所得到的想法而付诸行动。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样与众不同，怎么样创造双赢啊。创新力呢，其实是在这个时代呢大家在追求的啊。在这个天天出现新事物新模式的世界里面，具有创新能力是相当的重要啊。那怎么样让自己独一无二又与众不同呢？今天我们要和陈俊英老师一同来谈一谈创新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现在来谈创新力哦。其实创新这两个字哦，在最近呢真的相当的夯了哈。其实有很多什么创新产业啊，好，这创新的企划呀，怎么大家觉得创新这两个字只要放上去了，好像它就是不败的一种产品了哈。只要这个东西够创新，它就不会失败。所以现代人是非常重视所谓的创新的。但我想我们今天可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创新力？那为什么创新能力又那么重要呢？
1: 好，我想创新最大的敌人就是守旧，
0: 是
1: 抱持着旧的东西不愿意放。
0: 嗯，
1: 换句话讲，当我们有市场这个讯息变化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婉拒。有一段说，全面洗牌你会在哪里？新模式的创造新生活，再不接受新的事物，只能被淘汰出局。干掉小偷的不是警察，是微信和支付宝。30年前洗衣机一上市，有人说洗不干净，犹豫了10年，结果你比别人多用手洗了10年。15年前太阳能上市，有人说是骗人的啦，不好用，用不习惯了，结果多花了10年的电费。10年前楼

0: 方开盘上市，有人说房价会跌，结果房价翻了四倍。15年前说将来拿着手机可以全球对话视频，有人说是做梦。5年前说以后手机能够代替电脑买火车票、高铁票，有人说是痴人做梦。3年前说手机可以代替取款机，可以随时随地支付购物，还有人说这肯定是做梦。1年前有人说手机可以坐在家里遥控万物、连通万物，有人说你是纯粹胡说八道。现在有人讲 AI 可以改变所有人类的思维，创造所有新的商业模式，能够让你不受人力的缺乏而能够改变整个世代。但是我们且拭目以待，你是不是又错过了他洗牌的时候，你会在哪里？你不信也没关系，但是这一切在无声无息中一个又一个变成了现实。等你再观望几年，这些梦全被别人实现的时候，那我说你就会变成真正的做梦者。当下的社会，你不学习，你不成长，谁也帮不了你忙。一年后你依然是你，只不过年龄大了一岁。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犹豫给不了你任何好处。一次又一次的财富机遇，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定律？越是犹豫的人越是贫穷，这是铁的定律，无人能够改变。所以这里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观念改变命运，思路决定出路，也就是让你有更开阔的视野。同样的，早点看到未来，早点抓住机会，你就会发现很多新鲜的事物的发生。那创新，有人就问我创新的原则是什么呢？我用四个 M 来形容。第一个 M 就 meaning，它是什么意义？创新带来什么意义？就刚才我们所讲的全面洗牌，你在哪里？它的意义是什么？但是你不相信啊。第一个元素是意义，第二个就是动机 motivation。 你意义带来，当然带来动机，动机当然就会带来商机嘛。那你有这个需要，就刚才前面所讲的那个，都是后来都带来需要，都带来市场的这个变革嘛，或者蜕变嘛。第三个就是 momentum 动能，因为有意义、有动机、有商机，就有人愿意去投资，让整个的世界的商业行为改变，生活的形态也跟着改变嘛。那最后当然方法 method， 你用什么方法？所以创新的运作有四个原则：意义、动机、动能跟方法。那我还是回到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说你对创新你是什么定义？
1: 是
0: 你是用什么心态去面对，还是你就嗤之以鼻啊？那个事情我不可能在我身上发生，我根本不可能去那个。你现在发现我上次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了一个，哇，我一个朋友哦，对，我去修车，在我朋友那边，他的父亲100岁，他还是用手机发 Line， 还是用手机在弄玩脸书。我觉得真佩服啊。100岁了，但是他并没有跟这个时代脱节啊，所以说很重要的，当然我们不要成为那一个着迷或者落入全部都在玩手机、滑手机的世界里面。但是至少我们要能够跟上这个时代嘛，
1: 是
0: 那否则就像刚才我所讲的，全面洗牌，你会在哪里？你是不是错失了很多很多，不晓得多少多少的良机？难怪你会贫穷，就是你一次一次的错失了这个良机啊。
1: 是，所以呢，当我们勇敢的去抓住那个创新的思维的时候，我们也勇敢的去掌握了那个创新的运作的原则，从意义开始到动机、动能、方法，我们去掌握住这个创新的运作原则，而且去实践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这个市场上存活下来了。那我们在地方想要再一次来请教我们的陈俊宇老师，就是我们的创新能力其实跟思维是很相关的，

0: 对不对？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头脑，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创新不起来嘛，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是要怎么样的去发掘自己内心的

0: 跟别人是不是有 differentiation， 有差异化，
1: 与众不同，
0: 差异化。
1: 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等于说这个创新力与众不同，当然有几个，就是第一个你要学会欣赏接纳。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
1: 嗯，
0: 哪怕公司规模比你小，哪怕你等于说名不见经传，或者等等的他的背景，但是从他其中你还是可以能够欣赏跟接纳他，
1: 嗯，
0: 我们可以去了解每个人各有专长嘛。
1: 是。
0: 那第二个，纵使是独一无二，
1: 是
0: 你的优势跟别人你是独一无二，
1: 嗯，
0: 你跟别人是不是能够产生互补？
1: 是。
0: 那假设你是独树一格，那当然就很累了。
1: 嗯，
0: 你跟别人没办法，除非你大到像苹果，他用 cross system， 他用他的自己的这个作业系统，那因为他市场份额够，若不是还是开放系统嘛。
1: 对。
0: 那你最重要的，你要有一个创新的格局，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与众不同啊，
1: 嗯，
0: 你还是要与众不同嘛。哦，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的才干各有不同，
1: 是
0: 不管你做领导，你就当专心一致，或者当教练的，你就是专一的当教练。
1: 嗯，
0: 每个人术业有专攻，你各司其职，你扮演好你该扮演的角色。你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时时就像我自己勉励我自己，
1: 嗯，
0: 时时刻刻我下一件所做的事情，我一定跟上一件会有不同。
1: 嗯，
0: 不同点在哪里？我觉得那个就是创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啊。
1: 是的，是的，我们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勇敢跟随你的心和直觉，因为他们知道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其余的都是次要。这个是苹果创办人贾伯斯在2005年对 Stanford 大学毕业生的演讲，虽然已经经过了快要20年，但是这句话真的能够定义创新，勇敢跟随创新思维和直觉。

0: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创新力的话题，如何与众不同呢？如何独一无二呢？创新怎么样可以因着我们的与众不同，然后让我们的人生呢，可以真正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跟方向呢？我们要请陈君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老师，我们今天要来谈创新力的时候，就要谈到思维啊，思维力了哈。那我们要怎么样培养创新的思维呢？
1: 我觉得培养创新的思维有几个很重要的步骤。第一个是你的态度，你的态度是不是愿意太旧换新？太旧换新，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0: 是，
1: 如果你守成一成不变，那你根本也

0: 态度是不对的、
1: 嗯、
0: 你根本不可能有创新的思维。
1: 是
0: 第一个就是太旧换新、哦、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把旧的换掉、哦、不是说旧的不好，但是旧的你就是要有一些改变嘛。
1: 是
0: 第二个就是学习要逆向思考。
1: 嗯，
0: 假设我们都从顺向思考，我们觉得这个已经习以为常的，都不用改变了嘛。
1: 嗯，
0: 那就对，对我们等于说顺心顺手的，那我干嘛要改变？就不要改变、
1: 嗯，
0: 你也不需要去学习啊。
1: 是，
0: 所以人最怕学习。比如说，我们常常举例，在一个企业里面，大家最痛苦的就是改变那个 ERP 公司里面的那个整个作业流程的这个有一点点这个系统要做改变，
1: 嗯，
0: 要从 A 加换成 B 加，你去问十个人，有十一个人反对啊，
1: 嗯，
0: 因为他们要重新学习
1: 对
0: 新的，哦，那个对他们而言，原来驾轻就熟的，他们要多花一点时间，他们更不愿意学习啊，
1: 嗯，
0: 哦，按照旧的做好好，为什么要改变？所以第二个是学习要逆向思维，第三个就突破典范转移。我们常常被这样子的一个旧的这框架所框住了、
1: 嗯、是
0: 因为过去的成功经验会把它变成框在那边，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典范在那边，我们树立的标杆在那边，哎，但是这个东西要改变啊，
1: 嗯，
0: 你不改变那你就是还是守旧嘛，哦，所以说我觉得突破就是要典范转移。那第四个就是挑选，你要不满现况，你永远要不能够满足于现况，你满足于现况大概就不会有创新的思维了。
1: 是、
0: 哦、那常常比如说我们我自己开车很习惯，就哎，我去很每天上班的路程都是走同样的路，是很无聊的嘛。
1: 是，
0: 那你要不要试着走不同的路，
1: 嗯，
0: 你要不要看看不同的路，你就会发现不同的人事物跟风景嘛，当然在你的时间可控制的许可范围之内。
1: 是，
0: 你要不要去看看，去挑选，去看看对现况的不满，因为很多事情也是因为你对现况的不满，你才会有那个动力想去改变嘛。
1: 嗯，
0: 哦，那最后当然是行动，要不断的尝试，我们讲 try and error， 努力的去尝试，有错误再努力去尝试，有错误就不断的循环。所以培养创新的思维有五个关键点。第一个还是我一直很强调，我在谈这么多领导力，我觉得第一个还是态度最重要。
1: 嗯、态度，嗯。
0: 第二个，你愿意学习的心态。
1: 嗯、是。
0: 第三个，你有突破的那种突破框架的那个挑战要去突破。
1: 嗯。嗯，
0: 第四个，你当然要去挑选，你要对于不满的现况，你要不满足现况嘛、
1: 嗯。
0: 那第五个还是要落实，然后去行动嘛。
1: 嗯。所以老师谈到这个态度、学习、突破、挑选跟行动啊，那一般的这种培养创新思维的话，它就是需要不断的去挑战自己啦。好，那我愿意被挑战，那我愿意去尝试，它就会有创新的思维出现了啊。那哦，如果说我们碰到有一些人他比较守旧，那他的一些想法就是比较传统的，那对他而言的话，他就是觉得改变是错的，创新是错的，那要怎么样子的去突破呢？
0: 其实有时候我们把创新想得好像是很高深的学问，
1: 嗯，
0: 好像并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想到的，
1: 嗯，
0: 好像说哎，那个创新离我太远了，我们等等会找到好多好多的这个借口、
1: 嗯、
0: 我们不愿意去改变嘛。
1: 对、
0: 哦、那其实我们去看到有很，我们底下会谈到很多的例子里面，你可以发现创新好像都信手拈来，在你的生活周遭所可以发现的。
1: 嗯，
0: 我底下又举个例子，大家去看到那个到雪梨的时候，它的地标是哪一个？我想大家一定都能够讲嘛，
1: 歌剧院嘛，
0: 对嘛，雪梨歌剧院嘛。
1: 嗯，
0: 哦，那雪梨歌剧院的设计大师，他是86岁的杰恩·沃特松，在2003年获得颁发普利策建筑学奖，被誉为是建筑学的诺贝尔的普利策奖，建筑业的这个奖杯哦。是在专为建筑上独具想象力、创新、非凡才干和杰出奉献的建筑大师所设立的。

0: 无疑是送给大师的最佳的生日礼物。普利策奖审查委员弗兰克·格里说，乌特松先生设计了一个超越时代、超越科技发展的建筑奇迹，他不顾任何恶意攻击或消极的批评，坚持建造一座一改传统风格的建筑。皇家澳大利亚建筑学院院长葛莱汉姆·加恩说，乌特松先生的坚持表明，冲破世俗的框架，把创新和梦想带进城市极其困难的。有句话说得好，除非先有梦和创新，否则一切都不会发生。梦想是要有一个标杆，否则只是做白日梦。与其说普利策奖是对乌特松和他创新的杰作最佳的肯定，与其说创新是无价的，不如是要有清楚具体的目标，执着朝着标杆迈进。所以你大家想一想，他得到这个类似建筑业的诺贝尔奖，他的创新来源是哪里呢？当时设计歌剧院的创新的灵感是在镜中操练大脑思维，是来自餐后剥开的橘子瓣，而不是一般人联想到的帆船等等的这个东西的创意而来。当年应征从来没有到过澳洲，也没有到过雪梨的这个乌特松，他的灵感是餐后的一个剥开的橘子瓣。所以说你看它变成是全世界的建筑物的一个地标，一个创新。所以我刚才特别讲，创新是来自你信手拈来、垂手可得的，你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那个敏锐度。所以创新并不是一个艰难，你必须花多少时间、花多少代价、花多少的那个努力，好像我们要修学分，你要修20个学分、30个学分，不是。很多创新是信手拈来的，在你生活的周遭，你只是愿不愿意去接纳而已啊。
1: 所以其实我们培养我们的观察力啊，好，或是培养我们生活当中平衡发展的各样的兴趣啊，这些好像也可以增加我们在创新的时候的一些养分嘛，对不对？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更开阔的心胸，更多元的视野，我们多方的尝试生活当中各样的体验的时候，多打开我们的眼睛来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诶，好像很多创新的思维就会好像就是会冒出来了，就会出现了。
0: 对，
1: 当这些创新的想法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利用这样的一个思维来研究看看，是不是有可能把这些创新的思维应用在我们手上重要的一些事情上面。
0: 所以我常常会在我在开车子，我开车的时候，或者在我的书房，或者在我的卧室，或甚至在我的洗手间，我常常都会有一个那我们叫那卡片，3×5的卡片，小卡片。想到什么东西我就把它记下来，
1: 是
0: 想到什么东西记下来，也许这个时候没有用，但是你记下来的只是你灵感的来源，
1: 是
0: 或者你的直接来源，
1: 是
0: 哪一天就真的搞不好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用现在的术语讲，就是变成你的 database 嘛。
1: 是、
0: 你曾经看到某些事情，你觉得在那一念间你想到的是什么？
1: 是
0: 那我觉得创新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1: 是
0: 我过去在职场上面也是一样，常常碰到困境的时候，我就会去想想有什么点子我们可以去突破点。
1: 是
0: 那点子突破点，当然因为我们是商业模式，一定是站在客户跟消费者立场，我站在他的角度里面，我开发这产品我最希望的是什么。
1: 是所以呢，环境呢是梦想和创新的温床哈。
0: 对，
1: 让我们多多的去从生活当中去产生更多的灵感，来让我们的创新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创新与应变是考验，是无法避免的。变革的历程必须经过奋斗、挑战逆境与困难，使尽的竭尽所能克服，才能够海阔天空、与众不同。这个也不是甲骨文的执行长艾利森所讲的一句话，相互回应。真正超越别人的唯一方法就是与众不同。

0: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创新力如何与众不同，与众不同，然后呢能够胜出啊。那我们在谈创新的时候呢，创新有很多的灵感是在生活当中的啊。那我们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创意的来源，创新的来源，随手可得的哈，就看我们怎么样的去珍惜，怎么样的去发掘哦。我们请陈君云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创新思维的特征是什么。
1: 好，我觉得我用两个故事来说明这个创新思维的特征。然后我记得就是美国著名的口才大王卡内基，每一季都要在纽约的某大旅馆租用大礼堂20个晚上讲授社交训练课程，也就台湾我们现在很有名的人际关系跟沟通技巧嘛，卡内基训练很有名的。有一次卡内基授课入场券都印好了，也发出去了，其他准备开课的事宜也都已经办妥了。这时候突然接到通知，旅馆经理要求他付比原来更多3倍的租金，要不然就请他另觅他处。卡内基只好亲自前往和经理谈判。卡内基先生站在旅馆经理的立场说明，如果他是这家旅馆的经理，为了让旅馆尽可能的盈利，或许他也会发出同样的通知，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经理的职位就难以保住。这一番话让他先赢得了经理的好感。卡内基话锋一转又说，但假如经理坚持要增加租金，那么他们可以来计算一下，这样子对旅馆到底有利还是不利。有利的地方，大礼堂若不出租给卡内基讲课，而租给别人举办舞会或者晚会，都可以说是赚到了。因为举行这样的活动时间不长，又能一次付出的租金不少，这样看来租给别人授课显然是吃了大亏。不利的地方是在于，虽然旅馆是一时能增加租金，但整体而言其实是降低了收入，因为实际上卡内基根本付不起这么高的租金，只能再找别的地方开办训练课程，旅馆就白白少了一个长期客户。其次，这个训练班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文化背景、受过高等教育

0: 域的中上层管理人员到旅馆来听课，几乎是最佳且不花钱的活广告。事实上，旅馆就算旅馆砸下重金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也不可能邀请到这么多亲自到旅馆来参观，但卡内基训练班却可以轻易的办到。故事的结果当然经理让步了，卡内基与经理谈判的过程中充分的表现了绝佳的好口才，从头到尾没有替自己争取什么，而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想，甚至促成了一个成功的合作。有再好的实力却缺乏强而有力的攻击力道，那就跟没有一样，口才是同等的重要。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一直站在对方的利益点去着想，
1: 是
0: 他是同理、
1: 嗯
0: 哦、他说后来他当然所有的论述担当一开始是肯定你做，假设我是你也做了这个，也会做同样的决定嘛、嗯哦、但是他去分析所有的利弊得失，那最后吸引他是我这一群人带来的是一个活广告，你的舞会你的参会只是一时、
1: 嗯、
0: 短时间就没有了嘛，所以他会去衡量。所以说当我们去认同别人的看法，肯定赞美别人的看法的时候，同理的看法，最后我们反而会得到最大的利益啊，
1: 嗯，
0: 所以他最后这个妥协了嘛，哈，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当我们碰到环境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大声疾呼，你为什么跟我签约？你为什么不守信？你为什么不怎么那个东西？对于事情的结果的呈现都没有意义，
1: 是
0: 哦，所以说他用了一个不同的思维模式。第二个。不同的思维模式，我们也来看一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决定要成立一个处理世界事务的组织——联合国。这个总部必须建在繁华的大城市才好。可是想在任何一个大城市买下一片盖大楼的土地，都需要很大一笔资金。而刚刚起步的联合国总部的资金有限，各国首脑正为此事伤透脑筋。这个时候，洛克菲勒家族听说了这件事情，他们立刻宣布愿意出资870万美金在纽约买下一块很大的地皮，并且无条件的捐给联合国。人们不禁惊讶了，花这么多钱买地免费送给联合国，洛克菲勒有什么好处呢？他们并不知道，当洛克菲勒家族买下土地捐出去的时候，也买下了这块地周围的全部土地。等到联合国大楼新建起来，四周的地价立即飙升而起。现在没有人能够算出洛克菲勒家族借着联合国周围的土地买了土地赚到多少个870万美金。当然了解了这个道理的时候，洛克菲勒已经赚进了大把大把的钞票。这个是大很与众不同的思考模式。他们投一两步棋，就是我们通常想不到他的用意，他真正的意图的发现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但他们已经达成了对于未来发展有多远达成了目的。你能看到未来的发展有多远，那你的成功就有多大。这里结论就是他能够洞察时局、
1: 嗯、
0: 他有那个敏锐度，捐那联合国一定是接纳的嘛、
1: 嗯、
0: 那他在要捐的同时，他当然他要有资源，他买下周围的土地嘛，
1: 是、
0: 哦、所以说对于一个有远见的人，财富自动送上门，多走几步路就会看到更好的风景。所以远见、思考跟成功，就等于说这个不同的思维模式，刚才讲的故事，卡内基跟这个洛克菲勒的家族，他们同样的去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的思维是与一般人不同的。
1: 是，
0: 他怎么会看到、哦、我捐出去870万、那个你看那时候这个几十年前，等于说应该1945年到1950年代，那个已经七八十年前的事情，那时候的870万是个很可观的数字啊、嗯、他为什么愿意花这个钱，没有人看得懂啊。但是后来 谜底揭开，他早已经买了一大片土地啊，
1: 是，
0: 他不晓得赚了

0: 多少了870万。同样的卡内基他就去分批这个利弊得失，你租给我，我来的这个都是社会上的精英，都是高层人士，你花再多的广告去登广告也不会有这些人来啊。
1: 嗯，
0: 所以这个经理后来去分去判断去取舍这个利弊得失的时候，他还是没有租给这个办舞会或者参会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两个这个，所以说成功的人一定有他的独特与众不同的思考模式，
1: 嗯，
0: 也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谈的创新思维，其实并不是是。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有形的，就像我刚才所讲的这个雪梨歌剧院设计出来盖出来是个有形的创新的东西，但是有些思维是你的思考模式是无形的，
1: 是
0: 一个商业模式，
1: 嗯，
0: 说是一个你让人家去取舍，你中间还是可以创造你很大的这个东西。你要看到这两个经典的故事，真的是对于与众不同的思考模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诠释啊。
1: 是的，是的，这两个故事确实针对我们的这个创新思维的这种与众不同的思维哦，确实是相当典型的代表的故事哦。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女神 Lady Gaga 曾经讲过一段话，让自己独一无二。她讲的独一无二是 unique， 英文讲 unique， 与众不同是讲 different， 所以让自己独一无二，与众不同，让自己就是你有 unique 跟 different， 用自己的方式闪耀，就是能够创造或者彰显出来你自己的独一无二，跟别人是有不同的。

0: 亲爱的好朋友，我们要来聊一聊创新力，聊一聊如何独一无二，聊一聊如何与众不同。不管是个人或者是在企业哦，在这个时代，我们追求的就是独一无二跟与众不同，因为我们有差异哦，才有办法胜出哦。那么要如何培养自己的创新力呢？如何带领团队呢？一同进入到这个创新的思维当中呢？我们要跟陈俊英老师一同来聊一聊。老师，我们在谈这个与众不同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个创新嘛。你有谈到这个创新，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在很多的话语当中、思维当中，其实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创新的能力，只是说自己可能并没有观察到那个机会，没有观察到环境当中有这么多创新的可能性，只是我们没有用心去思考，没有细心去观察。那么我们想请你来谈一谈呢，因着与众不同的创新力而成功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我特别要谈一下企业创新观点的来源。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调查的数字，我也让我觉得很讶异。企业外部是业务的

0: 合作伙伴占了 38%。 然后让我讶异的是企业内部员工占了 43%。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很简单的，就是以前我看过另外一份的这个美国非常有名的 Steve McKenzie 的做的一个调查，若公司的产品由公司的领导人所定义的，60%到80%会失败。若是由产品设计部门定义的产品，有40%到60%会失败。如果有业务或行销同仁定义的，只有20%到40%会失败。所以这个你代表什么？越接近客户，你越能够了解客户的需求，就是公司的业务跟行销部门嘛。
1: 是
0: 哦，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企业都是由老板做决定。所以老板做决定的失败也不可能有人去挑战他嘛。
1: 是
0: 哦，所以说这个就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我们的这些创新或者这些内容是从哪里来？外部当然是客户，但是这个调查让我发现说，居然内部不是公司的高阶主管，是员工啊，是员工啊，让我很压抑。所以我们在谈这个要讲一个成功的这个故事的分享之前，我来谈一个甜蜜点。什么叫甜蜜点？英文叫 sweet spot， 这个是来自一个高尔夫球一个球杆的最佳落触点，就是他的球你若打到他的这个甜蜜点，当然45度的弧度飞出去距离是最远，你打到头就是滚地球，他大概就一段距离而已。哦，那他打到甜蜜点的时候会发出清脆的声响，击出的就是最甜蜜点。棒球也是一样，你挥棒打到甜蜜点，为什么全垒打一定是打到甜蜜点？你没有打到甜蜜点就是高飞球，要不然就是滚地球，一样的。所以说棒球跟高尔夫球都是同样的，但是由于产品的驱动、品牌建构和行销通常都无效果，因为他们不能让客户参与，这里谈得很重要，不能让客户参与，你的产品的开发或者品牌的建构是无效的，特别产品和生活不相关的时候。所以我们当然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闭门造车。那品牌大师 David Acker 他认为需要创造一些事件活动，找到双方面都感兴趣的创意或企划，并鼓励客户参与讨论品牌。为此你需要透过对顾客深入了解，寻求共同的兴趣，以便可以找到可能的甜蜜点。所以你的甜蜜点，你的创新，你的创意很好，但是客户买不买单呢？所以说在中间取舍，就是就像挥球一样，挥棒球挥高尔夫球，你打到那个甜蜜点45度挥出去的距离是最远的嘛，所以你还是要找到甜蜜点。所以甜蜜点若从客户或品牌而言，客户的甜蜜点是什么？他的兴趣、他的热情、他的向往、他的需求和关注，这是从客户的角度看到甜蜜点。
1: 是
0: 从品牌看到的甜蜜点是什么？承诺、方向、产品、服务和资讯，所以还是甜蜜点。所以说你创新等等的东西还是要抓到甜蜜点。
1: 是
0: 啊，那我们甜蜜点就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甜蜜点有三个东西结合。我们个人的甜蜜点在哪里？第一个，我们的 passion， 我们的热忱，我们是不是有热忱，是一个很关键的甜蜜点。第二个，你有没有这个需要，你有这个需要，你的甜蜜点才会找得到嘛。
1: 是。
0: 那第三个很重要的，你是不是有那个才干？我们讲 gift， 你有没有那个才干？
1: 是。
0: 所以你个人从你个人的甜蜜点有三个，一个是 passion 是热情，第二个是你的需要 needs， 第三个是 gifts 是你的才干。那个是你自己本身的甜蜜点。
1: 是。
0: 刚才讲到对客户、对品牌、对企业、对产品开发，那同样的对我们个人也是有。

0: 有三个甜蜜点，我这里可以用另外一个苹果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来分享、哦嗯、就是说苹果创办人贾伯斯无疑是21世纪最有影响力之人，虽然他已经过世了十几年，但是看起来到目前为止还是空前绝后的创意啊、哦、他用他短暂却精彩的人生改变了全世界。你看21世纪滑手机这个东西，触摸荧幕，真的是现在还有哪一个可以跟他比、嗯、他的创新哦，也带给世人创新与价值。贾伯斯的直觉非常敏锐，敏锐到他像是体内已经植入了好多灵敏的天线，不断地接受来自内心的声音。他的很多重大决策都是凭着直觉做出来的。诶，刚才我有讲他，诶，那个Joe，你刚才不是讲矛盾吗？你说 Steve McKenzie 所做的报告是公司的领导者所开发所定义出来的 60% 到 80% 是失败的、嗯、但是我觉得这里应该加一个注解， Steve Jobs 除外、嗯、哦，他真的是因为他有很成功的例证在那边，所以他凭着是直觉做出来的判断。
1: 嗯，
0: 17岁的贾伯斯从大学休学后，这个自视甚高的自学人才凭着好奇与直觉投入了自己的兴趣，在车库里打造了梦想，创立了苹果。在网络普及化的20多年前， Macintosh 麦金塔推出，21岁的贾伯斯就大胆以广告沟通概念产商品勾画未来人类生活。他从不信任透过市场调查及集体讨论最后拍板决定的产品，而更多是依赖他个人的直觉。所以我刚才讲说有老板决定失败的案例很高，贾伯斯真的是除外。
1: 嗯，
0: 因为他事实证明他用他的直觉来判断，
1: 对，
0: 他不是集体讨论的。
1: 是因为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创新能力的一个思维啦，他本身就是这样子一种特质嘛。
0: 对，
1: 嗯，
0: 贾伯斯通过不断的训练自己的直觉敏锐度，将简单好用又有娱乐价值的科技产品融入日常的生活中。你看这样简单又好用，从 Macintosh 麦金塔电脑 iPad 到 iPhone 到 iPad 到这个到他到了耳机、哦、等等的这些东西，他坚持节约以及从使用者出发的理念，也是少数将美学设计落实在科技的人。苹果每次出手都有惊喜，贾伯斯在产品发表会上面更以独特的个人风格和舞台魅力吸引了全球粉丝以及媒体的眼球。有人说失去贾伯斯的苹果不再是苹果了，但是对创新执着与热忱却是留给所有苹果迷最大的礼物。所以说谈到创新，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凭着你的直觉还是消费者买单，他用简单而容易操作的模式让人家吸引人家。
1: 是的，所以呢，独一无二跟与众不同呢，是我们所追求的终极的目标哦。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听了今天陈君博士的分享，你一定觉得很有收获吧？其实怎么样让自己与众不同，如何创造双赢哦，实在是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哦。怎么样能够在环境当中持续的梦想，并且不断的能够找到新的方向呢？怎么样与众不同呢？怎么样独一无二呢？创新思维是在我们生活当中需要不断去培养的能力哦。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君老师的分享，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我们要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欢迎收看由观点新闻特报小组为您直播的巴威台风特予报道，我是赵良慧。强烈台风巴威目前正气势汹汹地朝台湾逼近，交通部中央气象署已于7月9号下午2点正式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并且预计在7月10号周五的清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由于这个台风的暴风半径非常的宽广，七级的风暴半径达到380公里，气象粉专和专家警示，这可能是近十几年来最接近西北台路径的一次，全台防台的工作务必严肃看待。以下为您整理最新的路径、风雨时程、停班停课资讯以及交通异动的资讯。首先我们来看台风最新的动态与路径。9日14时位于鹅銮鼻东南方的92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0转23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转西北西进行。台风的强度目前为强烈台风的等级，中心气压925百帕，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51公尺。预测的路径预计将沿着台湾东部海面北上，并于周六11日通过台湾东北角近海，沿北部近海擦过，随后朝闽浙交界登陆。我们来看一下各地风雨的时程。这波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间点是7月10号礼拜五晚上到7月11号礼拜六的全天。

首先我们来看宜兰花莲是第一线的警戒区，周五白天开始有间歇性的风雨，风雨越晚越大，周六直接直面台风核心，若路径稍往南偏，甚至可能受眼墙直接冲击，需严防强风豪雨。双北基隆桃园暴风侵袭几率高达 100%， 周五下半天起风雨快速的增强，周六将出现强风暴雨，是近几年来威胁最大的一次。中南部的平地澎湖周五白天起受到外流环流以及地形效率的影响，就会开始刮起强阵风，预估十级风起跳。雨势则在周五深夜到周六台风带进西南风后强烈加剧。接着我们来看7月10号礼拜五全台停班停课的一览表。因应台风的威胁，多个县市已经提前宣布停班停课的资讯。首先我们来看全天停止上课以及停止上班的地方是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宜兰县、新北市、新竹县、苗栗县、花莲县以及连江县。晚上六点起停止上班上课的是台中市、南投县。照常上班照常上课的地区是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以及金门县。受到强烈台风巴威逼近的影响，7月10号礼拜五全台陆海空的交通都出现了大规模的调整。下面是为我们整理交通工具最新的异动的资讯。首先我们来看双铁与捷运。台湾高铁7月10号全线正常营运，各车次依时刻表发车，但如果部分路段的风速雨量过大达到标准，列车将采取行车的限速。如果持海警期间内的车票而且未搭乘，一年内可以办退票免手续费。台铁的部分主线正常行驶，但为了因应疏运的需求，7月10日东部干线经由北回线及南回线开往西部之 ENU3000 型新自强号全天开放售无座位票，就是站票。在支线的部分，阿里山林业铁路7月10号到12号全线预警性的停驶。我们来看一下台北捷运，原则上是正常的营运，但如果瞬间风速达到10级或平均风速达到7级的时候，高架以及平面路段，像是文湖线、淡水信义线的部分路段将会暂停的营运，地下路段则维持载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航空航班的异动的状况。7月10号的航班在午后及傍晚迎来了大改动，深夜至11日的国际航空航线几乎全数取消，请务必先向航空公司来确认。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长荣航空，晚间18点之后往返桃园松山机场的航班全面取消，下午15点之后往返高雄机场的航班全面取消，例外维持正常的是桃园飞往纽约的 BR032, 多伦多 BR036, 华盛顿 BR004, 达拉斯 BR050 正常起降。中华航空的部分，桃园高雄往返冲绳全面取消，晚间18点之后桃园飞往美加、欧洲、澳洲的长程航线全面取消。我们来看星宇航空，7月10日桃园往返樟宜、仙台、那霸、香港的班次取消。我们来看台湾虎航，7月10日大批往返东京、成田、冲绳、冈山、福冈、熊本及韩国、米子、石垣岛之航线全面取消。至于国内线的部分，丽荣航空上午10点起往返北马祖取消，中午12点起往返澎湖、金门取消，松山往返花莲、台东的航班全面取消。华信航空上午加开少量班次疏运，但14点

之后，松山、台中、高雄出发的午后航班全面取消，松山往返花莲、南竿全面取消。我们来看一下海运以及小三通的部分。小三通，金门往返厦门、泉州航线7月10日全面取消。本岛往返离岛的部分，东部离岛、富冈到绿岛、兰屿、后壁湖到兰屿航班全面停航。小琉球的航线，东港、岩浦、小琉球全面停航。澎湖的航线，布袋、澎湖、将军、东极、安平、马公全面停航。澎湖轮10日往返高雄班次也停航取消。马祖的航线，基隆到马祖、马祖岛际的交通船全面停航。至于公路的部分，有一些特殊管制。淡江大桥预估10日中午起平均风速达到8级的时候将实施降速管制，如果晚间风速达到10级将实施预警性的全桥封闭。至于国道高架段呢，细武高架、武阳高架、国道5号等路段将视风力的状况随时启动强风管制或者是暂时封闭。至于山区道路预警式的封闭，高雄台20-105线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路段10日上午7时起不开放通行，南投信义乡95线东浦段预计10日晚间20点起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台中和平区雪山坑产业道路因崩塌风险已经全面管制进行。至于观光巴士的部分，台湾好行的东山河线、观雾线、东部海岸线、东海岸线、玉长封滨线等7月10号皆全面停驶。有关八威台风的后续动向以及可能有的各项灾害，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敬请锁定观点新闻为您直播的八威台风特别报道。我是赵良慧，我们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子。
0: 真的好，他说下个礼拜我们就小暑嘞，小暑就快要就
1: 夏天啊，
0: 夏天，对啊，现在七月份大家都放假了，
1: 所以朋友夏天我都觉得很真的是就是啊，暑气冲天，不是老鼠的
0: 鼠，你不要先害怕。
1: 对，然后我后来就想说。

0: 夏天哦，能够消暑气的方法，嗯，
1: 泡在水里。你要精进你的泳技这次
0: 啊，对。然后呢，我就想说，当然除了

0: 真的很奇妙哎、欸，
1: 台风啊，台风，
0: 台风叫台风哦、喔，不是叫台语叫风台呢？
1: 没有，客家话叫台风
0: 啊，
1: 嗯，台风就是台风
0: 哦。
1: 我们是不是红台？我们是台风，
0: 台语叫红台，
1: 红台对，
0: 哎，
1: 嗯，
0: 红台，
1: 嗯，
0: 对呀、啊，红台真正
1: 刮台风，台风也是大风。吹台风，刮台风，刮大风，
0: 刮大风哦，不是刮。
1: 今天风动台，就是今天风很大。
0: 风动台，
1: 风动台，日头动辣，太阳很强，叫辣。
0: 辣辣辣
1: 辣辣，就是有点烧焦的意思。
0: 辣，
1: 嗯，像我好像有讲过，
0: 我们不是说毒辣的太阳？
1: 对，辣就是某个东西辣起来，就是烧焦了。
0: 哦，
1: 所以辣是焦的意思，
0: 嗯，
1: 你头懂辣就是太阳很大，
0: 对，夏天就是太辣了，嗯、好像让你、嗯、哦，我可是你知道，有的人他就是很喜欢夏天，
1: 嗯，
0: 好像夏天很慵懒的夏天，
1: 对、嗯，
0: 什么在海边啊，那什么、哦，我都觉得夏天在海边会热死人了，我夏天我宁愿在森林里享受，
1: 对，其实夏天你就到高海拔的地方去是很舒服的。
0: 对，
1: 哎，冬爽快啊！海拔高的地方很爽快，
0: 对
1: 啊，
0: 对，
1: 凉爽，凉爽，
0: 对。
1: 你去高海拔的地方，只会吃到较凉，不会吃到安逸。
0: 哎，那也幸好台湾有这么多高山，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啊，对，这也不用多高，你去阳明山就很凉啦。
0: 夏天哦，
1: 嗯，
0: 我想想看，
1: 去 K 山啊，爬山叫 K 山
0: ，K 山，嗯 ，K
1: 就是爬的意思 ，K。Cat, 像个 cat 楼台，爬楼梯没有那 cat。
0: 哦 ，cat 楼台
1: ，cat 就是爬的意思。
0: 真的、哦，
1: 嗯
0: ，cat，
1: 嗯，
0: 扛，台湾话叫扛。哎妈，
1: 你知道周杰伦的杰也叫 cat，、
0: 哦、
1: 就是一样的发音呢、啊
0: 哦。
1: 那个杰，
0: 好、哦、cat，
1: 嗯
0: ，cat 山哦
1: ，cat 山
0: ，cat 山，爬山叫 cat 山。
1: cat 山，
0: 对啊。
1: 前两天我就去那个大轮。
0: 尾山，
1: 大轮尾山，你知道那个没有多远，
0: 在那个外双溪，
1: 真的很好笑、啊。然后我去大轮尾山，然后走去了大概一两个钟头。
0: 你要先经过那个一个步道嘛？
1: 对。然后我现在讲是我要回来，然后我是脖子上有绑了一条束帕、束巾呢，手巾、
0: 啊、手巾。
1: 然后呢，就有掉了一个好像毛毛虫的幼虫。嗯这一直我都没有发现，然后呢，我就去我朋友就住在那个山上，
0: 嗯、
1: 然后我就去他家玩。然后那个
0: 中社区啦、
1: 那个，对，然后
0: 就是以前我们那个电台的地方了。
1: 对对，就那里。然后我就把它毛巾，我一直没有发现里面有虫哦。然后我要打开，放在旁边，然后流汗还拿来擦汗，然后又放。然后在他家待了。大概泡茶喝啊，聊天过了两三不止了四五个钟头、
0: 嗯，
1: 还吃了午饭，
0: 嗯，
1: 然后回家，然后我又把那个绑在脖子上，嗯、一直都没有发现有一只虫在里面哦、喔，
0: 哎呀，
1: 然后等到我回家要洗澡，我就想用手洗那个毛巾，就去后面，我一打开，一只虫在里面，还活活的
0: 啊，
1: 还这边转转转，那个应该是毛毛虫的幼虫。
0: 天哪！哎、欸，那它那个毛会……
1: 哎，我就心想，哎呦，好痒的感觉、
0: 哦。
1: 其实没怎么样，但是我就被吓到，我就想，嗯，刚刚那个虫在他家待了几个钟头，还在那个，
0: 他以为他对对对，
1: 哎，手那个手巾里面。
0: 对啊，
1: 你说你看好厉害哦，他差不多有好几个钟头，我还在那边吃饭呢、啊。
0: 真的、
1: 哦，因为我们走到他们家才9点，
0: 结果你怎么处理它？
1: 我就把它丢在垃圾桶里了
0: 啊。但是必死无疑，
1: 没有就对水这样冲冲冲的，他应该死了、
0: 啊，
1: 我也不知道他哪去了。
0: 那是蝴蝶呢？哦，
1: 还不知，我唔敢滴。
0: 那是我一个学妹哦，她就是去像五月嘛，
1: 嗯，
0: 就很多的橘子、柑橘类的
1: 柑美、
0: 柑美、
1: 嗯，
0: 柑橘类的那种植物啊，
1: 嗯，
0: 哦
1: 嗯嗯，
0: 上面一定都有很多的那种蛹，
1: 对，
0: 毛毛虫结的蛹，
1: 对，嗯，
0: 他说那个蛹结，那个蛹就是大黑蝴蝶的蛹
1: 哦，
0: 然后那个蛹他就说他去收了好多，然后就给他放着、
1: 嗯，
0: 大概过了两三个礼拜以后，
1: 嗯，
0: 这个油呢就会。

0: 慢慢慢慢就会长出那个黑的好大的蝴蝶。
1: 嗯，
0: 哦，我听他这么说，我觉得哇，他真的是很懂了哈。
1: 嗯嗯，
0: 然后就他就给我了一个，
1: 嗯，
0: 他那因为我家有
1: 给你一个蛹，
0: 对，要让我看，让我孙子看看那个蛹怎么样。
1: 哦，那你要把它摆在哪里？
0: 我就给他绑在一个盒子里面。
1: 是，可是这样子就会孵化了吗？
0: 对呀，啊，听说了，听他这么说了，
1: 嗯嗯。
0: 可是我到现在他还没有
1: 孵化，
0: 还没有孵化，还没有颜色。
1: 哦，
0: 但是有一次我在我的那个露台上面又看到毛毛虫好大只，嗯，我看到好多只，有一只是那个长的那个，哦，他那个身上的刺啊。
1: 不是最近夏天啊，就是我们在球场他都会从树上掉
0: 下
1: 毛毛虫。欸，
0: 对呀，啊，对对对，
1: 有一次我外套上面也是掉了一个。
0: 那你小心，欸，他那个毛，
1: 对啊，
0: 他的毛，
1: 然后走一走他们就说啊，身上有一个虫，就帮我弹掉这样。
0: 哎，
1: 就是别人才看到，可能在你后，所以我都会戴着帽子，你知道吗？
0: 没错，
1: 我坐在那个树下我都戴着帽子，因为我怕它掉到头发里面。
0: 对，
1: 所以他们就说啊，怎么一直戴帽子？我说好恐怖，哦，那个虫掉下来，我不知道，
0: 那你要再，
1: 因为我怕它上面那种毛毛虫会痒，你知道吗？
0: 对，那个什么，我问了 AI 嘛，他我就给他看，我说哦，这毛毛虫的那个上面的那个毛简直就是，它长得很奇怪。
1: 嗯，
0: 他我给他看以后，他说这个不是毛毛虫，这个是一种毒蛾。他说那个毒蛾的那个是毛哈，如果你身上弄到了那个，你会奇痒无比。
1: 对啊，
0: 所以还是要小心户外。
1: 那个，有的到严重的还要去医院打针呢，欸，不然会痒到受不了。
0: 对啊，对对，
1: 可能还会痛，
0: 会肿，
1: 红肿之类的。
0: 会，
1: 对对
0: 对对，所以那个夏天就是这样，你去野外哈，
1: 嗯，
0: 我其实我像大轮尾山，它还算是一个比较原始的林嘛，
1: 嗯嗯，
0: 对不对？那里面树木很多啊，
1: 对对对，
0: 哦，而且我爬过一次，
1: 很多人在里面走，欸，
0: 对，但是其实那里面也有很多野生动物，
1: 是吗？
0: 嗯，哦，我最怕的就是那个
1: 蛇，
0: 对，蛇，哎，
1: 傻，
0: 对，
1: 兔傻，也是蟒，金，很多嘛蟒蛇，很多蟒傻，嗯，
0: 蟒傻。
1: 也爱强竹蛇、青竹蛇啊，
0: 那我最怕
1: 了。木姜蛇、眼镜蛇，
0: 吓死了，
1: 都是毒蛇。
0: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爬山就比较要小心的。但是，有的人他就觉得很自然啊，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的栖息地啊。
1: 有的人也不敢，
0: 对，
1: 不敢，有的人不怕。
0: 可是我女生就很敢。
1: 我很怕，我最怕蛇啦，
0: 我也是啊，
1: 还有老鼠，我比较怕。
0: 啊，你还属鼠嘞？
1: 对，我就是属鼠，怕鼠。
0: 还有，你没有看，现在连猫都怕鼠了。
1: 对啊，我那天看那个，我还转贴给我的侄女他们看，我说你看现在这猫，
0: 休息你呢，
1: 在休息你，就这个猫就是家猫，母佣出哎，你知道吗？没有用了。
0: 现在哪有什么野猫？
1: 母佣哎啊，这个没有不讲老讲老鼠哎。老鼠不怕猫，你看，因为
0: 老
1: 鼠都野生的，
0: 结果老鼠还装，还在
1: 对啊，还
0: 追
1: 它，
0: 那个猫吓死了，我是觉得，哎，这看起来很像人，
1: 很好笑哈。
0: 恶灵，恶狼，恶狼，恶狼，恶
1: 年魔蛋，
0: 恶狼魔蛋，
1: 对对，我都被我朋友笑，我都巨高嘛，我每次上去吊桥或什么就吓得半死，他们就说我恶狼魔大，平常咋咋呼呼的，怎么看到一个高的地方我就整个傻了，
0: 真的，
1: 对啊，
0: 哦，
1: 我就怕高，
0: 嗯，
1: 对，我就整个像什么一样扒在我老公身上，然后他们就觉得我很好笑，我就觉得他们就说干什么
0: 借机，
1: 对，我也不用借机吧，
0: 假装害怕，
1: 不用假装，但是我觉得高真的很奇怪，就是你脚底会很痒那种感觉。
0: 哦，
1: 我连开车开到那个高架桥上面，我都会脚底很痒，
0: 真的啊，你
1: 都开得好害怕。
0: 所以你没有去走那种什么那个天空步道吗？
1: 有啊，那个我根本就是它有玻璃嘛，
0: 对啊，
1: 然后旁边有那个有一差不多大概10公分的泥地啊，
0: 嗯哼，
1: 我几乎都扒在那个泥上面，根本没走到玻璃里面。他们说一样，这里没差嘛，但是我就觉得我还是不要。
0: 全世界都在盖空中，
1: 真的很多。他们说你敢看的话，这样看下去其实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0: 对，
1: 不知道漂不漂亮，反正就可以

0: 清楚的看到下面。
1: 我去广西桂林，我也有看到那种，
0: 也是有空
1: 到处都是啊，其实中国大陆已经变成封这个封建，就是疯狂的盖
0: 这
1: 种空中步道，对不对？有的人真的走到一半就吓到，简直快要屁股尿流了，已经走不动了。
0: 我现在要去那个稻城亚丁，我都想说高海拔的。我朋友说他说我们是从成都上去，他说你不能坐飞机上去，一坐飞机上去你就马上就高反，因为你坐飞机你直接到个海拔高，
1: 突然间上去那么高，
0: 他说他一上去就受不了。他说，我说还好我们是坐飞机到成都的，然后成都再坐车慢慢上去，慢慢适应它的高度。
1: 对，
0: 你不能直接飞上去，尤其是你这种
1: 不是高原。我上次去云南的那个最高的那个我也高反，
0: 真的，
1: 我简直就动不了，可能因为前一天也没睡好，然后呢甚至在那个香格里拉的时候，
0: 他有没有那个氧气？
1: 有啊，就氧
0: 吸吸是不是就好了？
1: 吸吸会比较好，我甚至连在饭店我都还会耶。
0: 真的，那结果你没有去爬也没有做什么？
1: 有去上最上面，但是没有最上面的观景台，但是我在那观景台我就真的不舒服，然后呢他们就跑去爬，再爬上面步道，
0: 只有你一个人不舒服啊？
1: 我不舒服，
0: 其他的好
1: 可见年纪大了。
0: 哎，不是，
1: 对啊，所以这个，所以这个人
0: 量力而为，
1: 对啊，对对。
0: 我现在努力当中，看会怎么样。
1: 你应该不会啦，
0: 没有，他们说也不要太激烈运动。
1: 对对对对，你要
0: 要动作慢，
1: 慢一点。大陆都流行慢一点，
0: 慢
1: 一点，
0: 慢。慢点，您慢点。
1: 对对对对对。时间又到了。
0: 时间到了。感谢礼拜太感谢属堂。
1: 安子生。
0: 张磊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ed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yes it did. I'll be back, baby, baby, by and by.

寻找一份单纯的宁静吗？就让韵伟用美妙的音符带着您进入另一个奇幻世界吧。欢迎收听就爱放音乐。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样呢，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他会带来好听的歌曲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欢迎何子。
1: 大家好，我是何子。
0: 好的，每次呢有何子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的节目非常有活力。
1: 没错，
0: 而且呢也
1: 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0: 是的，
1: 因为跟念维一起主持非常的快乐。
0: 我实在是很需要你。
1: 为什么？不然哦，我知道了。有时候主持节目是这样子的，你如果一个人要撑一个小时，要讲很久
0: 很久，
1: 但是两个人就是对话聊聊天，我好开心哦。哇，音乐常常觉得不够放，变成一个小时的
0: 是一个节目，就只好变成两集的节目。哎，马上又多了一集。不过呢，有朋友可以一起分享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1: 没错，
0: 对，因为呢，其实每一个人，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个，反而很多人跟我讲说，哎呀，我不知道，我不是音乐专业什么，其实我也不是什么音乐专业，但是大家
1: 你很专业啊，
0: 我很专业吗？
1: 我觉得蛮专业的。
0: 谢谢你。就是每一个人听音乐都有他的，就是他熟悉的那些音乐，所以也就是说，你有时候我们在听，觉得说啊，我其实我歌已经放的真的是已经差不多了，但这个时候有一些人不同的人来节目当中就可以有点刺激。
1: 没错，
0: 对，因为再怎么样呢，每一个人都有他熟悉的歌曲，也有他不熟悉的歌曲，这样子。好，今天呢，这个我得说，何子今天要带来的主题呢，真的是我身边认识的朋友大概就只有他能够接到这个主题。
1: 哦，好荣幸哦。
0: 没错，因为他这个主题他真的很专业。
1: 因为我没有那么专业了，我只是那个 YouTube 常常有把它听起来然后列成我的歌单。
0: 不过呢，这个
1: 听久了就会想要跟人分享。我觉得音乐是这样，你可能听一次只是觉得好听，
0: 对对对，
1: 然后第二次好听，听久了听多次以后就觉得哎，好像有一点什么东西的感动，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很想要迫不及待要跟念维说。
0: 是 是, 是，
1: 我就会传来，我就跟他说：“念维，我又有新的歌单了，快找我去上节目。
0: ”所以感谢何子啦，每次都带来他的私藏歌单。今天呢，他要带来的这个主题呢，也是他的歌单当中的私房菜，
1: 一些
0: 好的
1: 一些曲子。
0: 来，何子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歌曲？
1: 今天要讲这个日本的传统乐器跟现代音乐的结合。
0: OK，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何子呢，他自己有在日本留学的经验，所以而且他自己学的本身的专业就是
1: 日
0: 文，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所以对于日本，就我们都知道，学一个语言不是只是学一个语言，其实他学的是一个文化，
1: 没错，
0: 对，而不同的文化，其实日本的文化跟我们自己华人的文化，它有很多的息息相关的地方，
1: 没错没错，
0: 它有这个先后的这个发展的关系嘛，因为我们知道在其实很早以前，日本的就已经有派人到我们
1: 中国

0: 国来留学，就那个时候他们留学生。
1: 那个我最近有看一个那个大陆剧，叫《长安十二时辰》
0: 哦，
1: 你有听过吗？
0: 哎、欸，有我听过，
1: 你有听过？
0: 有
1: 最近很红，
0: 对
1: 对，
0: 我有听过。
1: 我觉得它的概念有点像《反恐二十四小时》
0: 哦，真的吗？
1: 对，有一点啦，但是因为它有48集，所以我也不知道它那个时间到底是怎么切的，它有一点。跟我以前看的那种大陆剧，因为我之前都看宫廷剧、
0: 嗯、
1: 像甄嬛呐、啊
0: 欸欸欸欸、
1: 然后还有延禧攻略比较多，
0: 没错，
1: 然后但是这个长安十二时辰实在是让我很惊艳、
0: 嗯、
1: 对，然后我那天第一天在家里面看第一集，我就觉得哇天哪，这个是来到了京都还是哪里？
0: 真的吗？就是很像，是不是？
1: 对，它里面的场景跟女孩子的装扮就哇塞、
0: no.
1: 可见就是日本那边保留的很好、
0: okay.
1: 他们学过去之后就一直保留到现在。
0: 谢谢，麻烦你们帮我们保留一下，因为我现在这儿都已经大家都已经不这么做了，就麻烦你们那边多留一会儿。
1: 但是因为中国后来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民族跟朝代嘛、
0: 啊、
1: 所以它朝代的更迭就会让它的这个文化啊，还有像是建筑啊，那个衣服有点不一样，但是就觉得哦，日本那边保留的超好的、
0: 欸、所以那个时候是唐代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哦、
1: 长安十二时辰它就是唐代的故事，
0: 唐代的，对，因为当时候日本有很多的遣唐使嘛，就来到当时候的唐代来做学习。刚刚当然这个何子说的很对，因为我们的朝代实在太多了，所以唐代只是其中的
1: 一
0: 代，
1: 而且我们也有一些不是汉人他们所做所创立的朝代嘛、
0: 嗯、
1: 所以就是东西就比较多一点，
0: 没错。好，
1: 好，今天我们先放歌，再来讲好了、嗯。那我要先放那个千本樱带来这首歌曲的是和乐器乐团、嗯。好，
0: 我们
1: 先
0: 来
1: 听。
0: 我们来听听看。

0: 哇，非常精彩的一首歌曲，
1: 我觉得有一种百花缭乱的感觉。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听他的音乐，他的这个音乐的编曲的方法，就会觉得哇好热闹，然后
0: 很热闹
1: 很热血。先讲一下这首歌的名字叫千本樱。
0: 千本樱
1: 这个本呢，大家会以为是书本的本，但是在日文里面呢，本是一支或是一根
0: 一
1: 或是细、
0: 是个单位的，
1: 对对对，就是你数东西的时候细细长长的东西就叫一支一根，就是本。然后像那个啤酒啊，一罐一罐，有没有那个也是一本、
0: 一本
1: 对
0: 对，
1: 那千本樱就是有1000棵樱花树的意思。
0: OK 了解了，
1: 樱就是百花缭乱的感觉，
0: 没错。
1: 那这个千本樱呢，它本来并不是这个和乐器乐团他们自己作词作曲的，它本来是在 Nico Nico 一个音乐的平台上面就已经很红的一首歌，然后他们把它重新翻唱、
0: okay.
1: 结果更红。
0: OK， 所以他们是一个翻唱的歌曲。
1: 对对、okay. 这是他们翻唱的一个歌曲。
0: okay.
1: 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和乐器乐团，它里面有哪些乐器呢？它有主唱，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女生，她叫林华优子。
0: 林华优子，其实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应该对她的声音都应该有印象，就算你、就算你没有常听就是和乐器乐团的话，对于她的，因为她的声线很特别，所以她辨识度很高、所以很多人应该都是有印象的。
1: 我会觉得我每次以前听到他的声音就觉得哇天啊，这个人应该是40几岁、但是其实不是，他年轻、
0: 真的吗？他很年轻吗？
1: 对，他就是他，但是他的那个出生年年是不是年月日嘛，他月跟日是有公开，
0: 是是是，
1: 但是年龄是不公开的。
0: 哦，了解。
1: 但是就是、你看他的脸，你会知道其实他跟我们差不多、
0: okay,
1: 大概30几岁这样子。
0: 好的，
1: 好，那他呢，他是在东京音乐大学里面主修钢琴。
0: 哦，真的，他主修钢琴、
1: 就是西洋乐器。
0: okay,
1: 但他没想到居然这一块这么厉害。但是他有另外一个身份，他就是诗吟的师范。
0: 诗吟的
1: 师
0: 范，
1: 这几个字都要
0: 说明一下，
1: 都要特别讲一下。诗吟就是中文的吟诗，
0: 吟诗就是 OK，
1: 对，
0: 是
1: 对，那这个唱诗，把这个
0: 诗
1: 用唱的方式，
0: 吟游诗人那个吟诗，
1: 对
0: 对
1: 对，吟诗。
0: Okay,
1: 他这个，而且他不单是自己唱，他有教学的资格，就是师范大学的那个师范。
0: 但这个诗指的是西洋诗还是？
1: 这个是日文的传统的诗
0: 哦，日文古诗， okay,
1: 对，古诗。好。那就是他就是除了日本的血统很纯正之外，没想到他钢琴，他居然是主修钢琴的，而且他那个学校的名字是东京音乐大学，不是随随便便的学校的。好，那他还有其他的乐器，有筝，然后筝我们就不用多做介绍、
0: 啊、
1: 就是筝。好，有一个乐器叫做尺八。
0: 好，尺八
1: 就是1公尺2公尺的尺、然后八一二三四
0: 五
1: 六
0: 七
1: 八，那个八尺八、尺八为什么要尺八？它长相有点像直笛，然后它是一种木管乐器，因为它是1尺8寸，日式的这个规格，1尺8寸，大概是55公分左右这么长，大概也跟我们的直笛差不多。
0: 对对对，
1: 对，它是尺八。然后我们刚刚音乐里面有听到那个像笛子一样的那个声音，它就是尺八的声音。
0: 哎、你知道，但是尺八这个乐器啊，是真的是中国流传过去的，因为到现在我们的这个很多的京剧团里面还有这种这种的，就是国剧团
1: 乐器的。
0: 因为以前我们有一我不知道朋友们记不记得，以前有一个很资深的老师曾经在我们这边做。

0: 节目叫做白奇隆白老师、
1: 嗯、
0: 他就是他就会吹尺八，
1: 哇塞，这
0: 对厉害吧，
1: 超厉害的，没有看过实在是太遗憾了。
0: 好的，
1: 再来是三味线
0: 啊，三味线，
1: 三味线他长得有点像吉他，
0: 对对，
1: 对不起对不起，有点没礼貌，但是
0: 有点像中软啦的感觉
1: 啊，对对对对对对，你的形容就比我好很多，像吉他
0: 是也是像。

0: 龙的饼，然后你在那里剥。
1: 对对对，剥没错没错。但而且不过它比较特别
0: 的
1: 是它
0: 的
1: 它三味线，他们是有
0: 剥
1: 子。
0: 脖子 对,
1: 对，有一个脖子，
0: 对，有一个板子。好，嗯，那个三味线，我们待会会再特别的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待会会介绍吉田兄弟，他们就是三味线专门。
1: 嗯哼，
0: 那这个和乐器乐团里面的三味线呢，它是金青三味线。
1: 嗯哼，
0: 金是三点水，那个津津有味的金，
1: 嗯，
0: 金青，它是日本东北的一个地方。
1: 嗯哼，
0: 好，金青三味线，然后再来呢，我们有听到鼓声，这是和太鼓。
1: 嗯哼，
0: 那另外呢，它有三样比较特别的乐器，
1: 嗯，
0: 它不是日本传统的乐器，它分别是吉他、
1: 嗯哼、
0: 电贝斯，还有爵士鼓。
1: 嗯，哎，对,
0: 对,
1: 对, 对，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在东西音乐的结合上面也不是说什么太奇怪的事，你会觉得他什么和乐器乐团为什么要混这三样，
1: 嗯，
0: 但其实我大学的时候，
1: 嗯，
0: 我的社团隔壁，
1: 嗯，
0: 就是国乐社，
1: 哦，
0: 那是他们有大提琴，
1: 嗯，
0: 我第一次在国乐团里面看大提琴，
1: 嗯，
0: 觉得哇为什么，
1: 嗯，
0: 难道我们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取代大提琴，
1: 嗯，
0: 哎，还真的没有，因为可以发出长长的弦乐的那个声音，
1: 嗯，
0: 在东方的乐器里面的确是比较少的，
1: 嗯，你知道这个事情我还曾经问过一位非常资深的一个国乐老师，因为他
0: 自己你真的认识很多资深
1: 的
0: 国乐老师，
1: 欸，那他呢就曾经说明这个事情，因为我也问过他这个问题，
0: 嗯嗯，
1: 因为他们那个在国乐团里面，
0: 嗯，
1: 他们真的还有大提琴声，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没有，嗯，他说以前的这个角色呢，他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乐器叫大阮，他基本上呢，
0: 嗯，
1: 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呢后来大家比较不用大阮，就改用大提琴，因为主要是跟你刚刚的这个原因是因为大提琴
0: 发出长音，
1: 长音再加上它的那个音域没有大提琴那么广，
0: 嗯，
1: 所以现在普遍的这个国乐团里面都会用大提琴来增加它的这个 bass 的部分。因为其实，
0: 嗯嗯嗯，
1: 欸，这个说起来也是还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国乐整个普遍的国乐的乐器里面，对于低音的这个器乐来讲是比这个所谓西洋的乐团来讲少很多
0: 哦，真的。
1: 对，所以因为很多东西大家都是轻，
0: 嗯嗯，
1: 然后柔，然后高音的经营就很丰富，
0: 嗯嗯嗯，
1: 但是低音的经营就相对来讲比较少，所以他们就把大提琴后来就把它作为现在的很多大部分的国乐团里面应该必有的一个编制，来增加这个低音的这个部分，
0: 嗯嗯嗯，
1: 这样子
0: 没错。
1: 嗯哼，
0: 好，我今天第一个叫过那个和乐器乐团，是因为他在台湾是最多人知道
1: 的，是
0: 的，
1: 没错，
0: 因为他们来台湾已经开过好多次演唱会，
1: 而且
0: 真的很当
1: 都秒杀，哎，欸，
0: 对，秒杀，
1: 我
0: 觉得，哎，
1: 哦
0: 欸，为什么你们不租大一点的场地？然后那些乐迷，像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很喜欢和乐器乐团，尤其喜欢林华优子小姐，
1: 是是是，
0: 他常常在他 FB 上面就想优子小姐怎样怎样，
1: 啊啊啊，
0: 你真是我的女神，她是女生哦，她说你真是我的女神，
1: 啊，
0: 然后他就可能几个月前知道有那个音乐的资讯要开演唱会，
1: 嗯，
0: 他就会 PO 说好几月几号我要开始抢票什么什么，他就会很热血，
1: 嗯，
0: 觉得嗯好，就是和乐器乐团他们除了在日本有一定知名度之外，其实在台湾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1: 嗯嗯，
0: 好接下来你有什么还要讲的吗？
1: 哎，没了没了，毕竟你懂得比较多
0: 但是我觉得好、
1: okay.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刚刚我们有提到那个三味线，
1: 好的，
0: 就来听一下三味线里面呢古典跟音乐里面结合非常好，帮我放那个 CD 右边那一片，
1: 嗯嗯嗯，
0: 第一首，
1: 好
0: 好，我们要听的是吉田兄弟，
1: 嗯哼，
0: 他们带来的冬之音，
1: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念维，
1: 我是今天来客串的何子。
0: 是的，今天谢谢何子带来我们好听的音乐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很特别，就是在现在的日本的这个乐坛当中，我们都还可以听到的一些结合他们当日本的传统的音乐的文化，以及跟西洋的一些音乐文化当中的一种融合的一些作品。
1: 没错，我们可能很多很多年前，可能十几年前有听过女子十二乐坊，
0: 对对对
1: 之类
0: 的，
1: 对，
0: 对，
1: 但是在现代的话，我觉得可以有更新的一个诠释。那我今天就是带来一些平常刚好有听到觉得不错听，然后收在我的歌单里面的一些曲子。
0: 没错，其实在我们像我刚刚何子提到的像女子十二乐坊，或者是说要像无双乐团，我记得其实我们也有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分享过类似像这样子，就是说这种文化上面的这种 crossover 的这些音乐的作品。那当然我们以前分享比较多是我们自己就是中华文化的一些
1: 结合。
0: 对，但是我们今天因为透过何子的关系，我们可以认识是另外在这个东洋，也就是日本的文化当中，也有类似像这样子的作品。
1: 对，那我们刚放的那一首歌，它是来自于吉田兄弟的《冬之音》。

0: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欸，因为你会发现有一些乐器，那个声音一出来，你就觉得就是那个文化，你简直就是不会认为是别的文化。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三味线，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只要三味线的声音一出来，你就觉得这绝对是日本啊，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地方。就跟二胡的声音出来，你就会知道，一定就是中国的感觉。所以
1: 没错没错，
0: 很特别。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事情很好玩，就是你没有人教你，但是你听到那个声音，你就知道
1: 有一个印象。
0: 哎，对，
1: 有一个中国的印象，有一个东方的印象。
0: 没错没错。
1: 好，那。介绍一下吉田兄弟，
0: 吉田兄弟，吉田兄弟，
1: 既然是吉田兄弟，就是两个姓吉田的人，他们是兄弟。
0: 哦、okay, 是了解，
1: 好，哥哥叫做吉田吉，对不起，吉田良一郎，弟弟叫做吉田健一。嗯、那他们年龄都大概40出头。
0: 嗯、
1: 那这两个人呢，他们是出生在北海道，但是北海道离京青很近，嗯、因为京青它是青森的一个地方。
0: 嗯、
1: 那青森就是日本的。对对对对，没有错没错没错，你的印象是正确。
0: 对对、哦 okay、
1: 就是那个日本的本州，不是长得很像香蕉吗？然后那个北海道就是上面那个香蕉梗的地方。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那那个青森它就是香蕉的最上面。
0: 哦 OK，
1: 对，跟那个香蕉梗快要连起来的那个地方。
0: OK OK， 了解了解了解。
1: 我就觉得我真是其实可能还蛮适合主持人通
0: 奸。是当然开玩笑，你绝对是。
1: 好，那这两个人他本来是北海道人，但是他们学习的是京青的三味线。那他爸爸呢，其实很早以前他们就想要学，但是他爸爸可能条件没有这么的丰富，所以他就没有学，所以他很希望这对兄弟可以去学。那这对兄弟呢，他就真的去学了，而且学得很好。他们在传统的这个领域呢，因为学生时代没有办法做那么多的结合跟创作，他们是从古典一路走来，他们获得了很多次在日本全国性的这种三味线大赏里面的比赛有得奖的、
0: 哦、
1: 对，所以他们的古典底子是很好。那后来呢，他们就是觉得应该是要有一些结合跟改变。那以前我们听到那个三味线的印象，比方说我最常听到三味线的地方是那个章鱼烧的店、
0: 哦、章鱼烧的店、
1: 那个百货公司里面也会有的那一家连锁的那一家。
0: OK， 他就是放这个音乐，
1: 对，他就是放这个音乐，然后都是很快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就觉得、哦、天哪，我压力好大哦，好想赶快被排
0: 快一点，这样
1: 就吃
0: 快吃一颗。
1: 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很慢，对不对？然后他除了三味线之后，我们刚刚也有在里面有听到鼓的声音，他有特别要让大家对三味线有其他的印象，不只是很快，好像忍者在快步行走的那种感觉之外，他还可以给你一种其实你是可以透过三味线的音乐去沉淀，去思想一些事情的。那刚刚的音乐就是这样子的感觉。那我今天想要再来一首跟三味线有关的曲子，但不是来自吉田兄弟，我要跳出来讲另外一个漫画。
0: OK， 来讲一个漫画。
1: 对，这个叫做那个，中文叫做纯白之音。我有点忘记他中文的名字叫做什么、但是他这个日文的翻译呢，就是纯白的声音，纯净的。然后这个男主角呢是一个高中生，他叫做雪，很特别，男生的名字，但是他叫做下雪的雪、那他也是一个学习三味线的一个学生、那他去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本来是一个人弹，但是他加入学校的社团，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团体之后呢，他能够了解到其实团体这个一起，大家一起演奏三味线，有另外一种的气氛出来。
0: 真白之音，
1: 对，真白之音。因为我看的是日文版，
0: okay,
1: 我就有点忘记。对，好。然后呢，这个，我想想看，好，它这个里面呢，当然就会少不了有一些音乐演奏的部分。那个时候呢，我在看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点难以想象，为什么你有办法制造出这种气氛出来
0: ？OK，
1: 那。他这个漫画呢也很会做行销，他大概到七八集的时候，他就出了我手上的这一片、就是里面有 CD， 一盒包装里面有 CD， 然后还有附一本漫画、
0: 哦、
1: 一本漫画
0: CD 加漫画，
1: 他那个漫画的大小大概就跟海贼王差不多、
0: 一
1: 本大概500块钱日币，大概台币160-170块钱、就是对
0: 对，
1: 这是还好的一个价格，
0: 对对对，
1: 就是普通漫画该有的价格。
0: 对，
1: 但是付了 CD 之后，就翻了三四倍。
0: 哈，
1: 就是我记得我这一片买好像超过2000块的样子吧，
0: 日币，
1: 就是、对对，2000块日币，
0: 所以大概差不多要700块。
1: 对对对对，但是因为它有 CD，、哦、我觉得好特别，而且我很想要知道他们里面演奏的曲子，如果真人来演

0: 奏的话会变成什么样子、嗯、所以我特别去买了这一篇。那那时候会看这个漫画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地方是没有人用过三味线来做漫画的，我们可能有看过什么管弦乐团啊、嗯、长笛啊、嗯、西洋乐器很多，但是最近我觉得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动漫画的圈圈里面呢、嗯、也有很多的创作者他们开始回归到自己的母源文化里面去找，因为他觉得这个宝库实在是太挖不完了，
1: 对对对，
0: 光三味线他们就可以画一个、嗯、然后以前我们有看过那个下围棋的、
1: 哦、下围棋麒麟王之类的嘛，
0: 对，然后最近还有下象棋的、嗯、也很厉害、
1: 啊、最近有下象棋、
0: 不是象棋，那个叫做那个将棋，我想说、
1: 啊、将
0: 象棋、就也是有点像下象 棋，
1: 对对对，
0: 它的那个概念是一样的、嗯、像是这个纸上作战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在平面上作战的，然后呢还有这个也有真的
1: 真、哦、古筝的那种
0: 真
1: 真、嗯嗯、
0: 对对对对对，他们最近有很多那个我看到的是动画，但他应该也是从漫画改来的、嗯、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创作者他们回到自己的母源文化里面去找、嗯，可以跟自己的现代的生活结合，因为我能够有现代的生活，我能够这样子的活着，是因为古代的人流传下来给我这么多的教育，把它蕴含在我的生活的周遭，让我现在可以这样子活着、
1: 嗯、
0: 不管是我的思想啊，或者是我的穿着，还有我的审美观，都是有受到前人的影响才能够下来的、
1: 嗯、所以、欸、其实我觉得这个日本的漫画真的很特别，因为它真的是能够把很多很多的题目把它变成漫画、
0: 嗯嗯、
1: 你很多的题目真的你想不到，像我记得你以前曾经跟我分享过有一个漫画叫做神之哪，是不是
0: 啊、哦？对对对，红酒的，
1: 红酒，
0: 讲
1: 红酒，我想说讲品酒的人也可以，他是一个品酒师，是不是？
0: 对，算是算是、嗯、
1: 那这个也可以做成一个漫画，
0: 对，但是它都是包装的很西洋皮，但是它的骨子里是非常传统的那种日式的思想，
1: 嗯哼，
0: 对。
1: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于我们现在很我们自己在我们华人环境的一些朋友，我们可以去思考别人是怎么样用他的努力去保留他的文化，而我们又是用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好好思考的。因为其实你要讲文化，人家的我们文化真的是比人家久很多，因为毕竟人家是唐朝的时候来学的，
0: 对，
1: 所以唐朝的
0: 可是我们其实到现在我们甚至可以解释周朝的、嗯，我看得懂周朝的文章，像我们小时候念的那些
1: 礼
0: 记啊，论语啊，對對對對，这些都是比唐朝还要更前
1: 面，前面很久，
0: 几千年的东西，
1: 几千年的东西。
0: 对，
1: 所以你想想，我们自己所拥有的这个文化的宝库，真的是非常的丰富，所以你看，人家是怎么样去珍惜，而反观我们自己有的更多，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好好想一想的。
0: 没错，我们来听一下好了，是从那个《真白之音》的 CD 里面选出来。那这个有。这一首是有人唱的
1: 哦，有人唱的部
0: 分。对，他除了演奏三味线之外，他有加入唱。那这个唱的这一段呢，其实，在漫画里面是这个雪，
1: 嗯哼，这个男主角
0: 同学，他妈妈唱的
1: 啊、哦，他妈妈唱的，
0: 对，他妈妈是一个专门唱这个跟着三味线一起演奏，然后他是负责演唱的这个部分的。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是金青小圆节，我们来听一下。
1: 好，一起来听。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
1: 我是盒子。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分享这些，这个可以说是
1: 日本传统音乐跟现代音乐的结合。
0: 结合，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曲子呢，虽然它听起来还蛮传统的，它没有什么太多的西洋的元素，但是做这件事情是很跨界的，因为它把这个日本很传统的这个三味线。把它做成一个漫画，但是在漫画当中，他又做了一个 CD。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曲子是本来就有的，但是他在漫画里面提到了这些曲子，所以他们就特别配合漫画，又去找了演奏者。然后跟演唱的人，然后做了一片 CD。
0: 对，我觉得真的很特别哦。所以我们刚刚在前面有提到说这个乐器。对于这个文化上面的这个很独特的这个代表 的这个意义、哦、所以听到三味线呢，其实就很直观的可以想到这个日本的文化，因为我跟你讲，因为
1: 怎么样，
0: 海贼王在进入和之国的时候，
1: 我还没有看到和之国哎、欸，你讲到海贼王，我就好想多跟你聊一下。我跟你先讲，
0: 是海贼王进入和之国的时候，他们也换了全新的片头，对，然后呢，当中如果你进到那个应该不是说片头曲，它片头动画应该一定是进到和之国的介绍的时候，也是一样有三味线的演奏。
1: 哦、真的，我告诉你，我卡关了，我卡海贼王，
0: 是
1: 因为我们家。用那个就是电视盒在看海贼王、然后我一直卡在631集无法突破。
0: 631集
1: 是在
0: 还在德雷斯罗萨。
1: 他们去抢那个火焰果实、有一个决斗的那个比赛的场景、就卡在那里，我没有办法往后看，因为那一直没有后面的讯号，咕咕。我的海贼王该不会就停在这里。
0: 不行不行不行，要往前迈进，你要继续往伟大的航

0: 到
1: 那我去那个租 DVD 回来看好了。我觉得海贼王是一个可以看很久的，
0: 是因为他真的也写也是画了
1: 好久，也是很久，
0: 蛮厉害的。我得说蛮厉害的，真的蛮佩服的。
1: 真的，哎、欸，那我们是要讲什么啊？对，我觉得很随性，
0: 聊歪了。
1: 好，在这个《真白之音》里面，他有漫画可以让大家引发，让年轻人引发他对古典文化、古典的这些音乐的一个兴趣，然后他再出了这个 CD，让你亲身去体验，然后去听这个东西，跟你看到的这个漫画里面的剧情做一个结合，会触发年轻人更多去了解他的传统文化。
0: 没错，
1: 像以前，像我小时候，若是看了一些作品之后，就会很想要去知道，哦，那历史上这个人到底是
0: 怎
1: 么样子的呢？
0: 对对对
1: 对, 对，我觉得他这个漫画，不管是他的作品，或是他另外出的这些 CD， 还有很多现在的，像现在很流行的这个叫做圣地巡礼，比方说他动画里面出现过的场景，他亲自到那个地方去了解他的文化，不只是说只是去那里摆跟动画里面出现的角色摆一样的动作，但是他到了实际去了那个地方，他就可以了解那里更多的知识，除了是促进观光之外，当然让大家有钱赚之外，其实我觉得多旅行，然后多去看，也可以就是增加，让我们自己可以增广见闻了。
0: 对，好，因为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有趣哦。所以，因为我们很多的，我们从年轻开始，我们就很喜欢接触很多不同的所谓流行文化嘛。所以很多人说流行文化它基本上就是一种次文化，所以它里面有很多这个可以颠覆，它可以很多里面可以创新的一些元素，所以年轻人都一定喜欢这些东西，喜欢新的东西，喜欢创新的东西。但是这些创新的东西是怎么来的呢？我曾经就有跟一些的就是一些老师请益，他们说创新基本上它并不是代表对旧有的东西的否定，而是对旧有的东西再往上去的一种，你可以说是一种变化或者一种演绎。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态度，也是让我们随着年龄慢慢长大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啊，年轻人喜欢有不一样的东西，但是这个不一样的东西它还是于来自于它原始的文化，母原文化在哪里。
1: 对，好，接下来我要换一个乐团介绍了。
0: 来
1: 我怕今天来不及。
0: 来不及，来，我们要把握时间。
1: 好，那我们要来听一下龙马四重奏。龙马四重奏， 好，我们先来听歌好了。
0: 好，来，我们一起来听。

0: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ts Radio 就爱翻阅的节目，我是念维，
1: 我是何子。
0: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些好听的歌曲哦，让我们可以对于这个日本的传统的文化跟现代的文化之间的这个交融有一些新的一些发现。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刚刚放的曲子，它是龙马四重奏他们所演奏的这个亚马头，亚马头就是大河的意思，大河民族的那个大河。
0: 嗯、
1: 我跟龙马四重奏的相遇实在是蛮有趣的，就是我有一天去逛街的时候、
0: okay.
1: 然后经过某一家店，他前面在放一个小台的电视，他就在播这一首，播应该是另外一首侠、那个晚霞的霞那首曲子，我觉得好特别哦，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的音乐、他们就是很日本，但是又有很西方的感觉。那我们介绍一下里面的四重奏到底是哪四个人？
0: 哪四个人呢？
1: 那既然是叫做龙马四重奏、我觉得我很难念这几个字。好，那他的成员就是四个人，然后主要的这个音乐呢是小提琴，他们的这个最初主奏、好，主奏就是这个小提琴、那他的这个乐手呢就是龙马、那再来呢，他们也有金青三位线，我们刚刚在音乐里面也有听到是雅慎、那另外呢有一个小笛、小是竹字头的小、小笛它是横着吹的笛子，它比较短一点，就是短笛，日式的这种短笛、那还有另外一个人呢是叫做仁，就是仁爱的仁、那他是负责小鼓还有这个其他的打击乐器，这就是从这个四个人去组合起来、那基本上呢，这个龙马呢就是这个乐团里面的灵魂人物、那他跟我们刚刚介绍的不管是吉田兄弟或者是这个和乐器乐团里面的林华优子小姐一样、都是西洋的音乐底子很好，但是他的在这个传统日本传统的这个乐器上面或者是音乐造就上面也有一定的了解、那我觉得他们的乐器呢听起来，因为他们的主奏是小提琴，所以他们的西洋的成分我觉得会再多一点，但是因为他们有加入日式的那个呐喊，常常在传统戏、对 我一直很想了解那是什么意思，我可以、你好像
0: 这是优，
1: 你很
0: 这是个优，
1: 你很像，你很会，
0: 我行吗？
1: 你很会对，我就觉得、加入的这个日式的呐喊我就会觉得、好特别、对，这就是这个除了他们除了这首曲子之外，他们还有更抒情一点的，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来听听看、那今天介绍这么多日式的传统乐器跟西方乐器的结合、我觉得蹦出很多新的火花，而且我每次听都会觉得哇，虽然我们这么的相近，但没想到他们在结合的这一块、还有推广让年轻人也去认识他们的传统文化这一块是做得这么丰富。
0: 对
1: 对，那我最后我想要讲一下羽生结弦。
0: OK， 羽生结弦这个是一个日本的新一代的
1: 滑冰选手，
0: 哎，
1: 长得好可爱，王子，他就是师奶杀手，也是少女杀手。
0: 是的，
1: 那为什么要讲他呢？因为他在这个几年前的世界大赛里面他获得了冠军，不只是冠军而已，他还打破了非常多的世界纪录、他的这个分数真是创世界新高。
0: 我记得他很年轻嘛，
1: 他非常年轻，他可能不满20岁或者20出头、因为那个我可能看的资料比较久一点、人家有长大、
0: 也是
1: 、那为什么会特别讲他呢？因为他在 这个破世界纪录的那个大赛上面，他跳的曲子叫做阴阳师，它是这个电影阴阳师的片尾曲。那他在编这个舞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在其他的场合已经跳过这个曲子了，但是他觉得他要去出战这个世界大赛，他希望他能够除了在音乐除了他自己的溜冰技巧之外，他是不是应该要在自己的文化上面再去扎根更多一点这个部分，所以他就去找了一个人叫做野村万斋、那个野村万斋先生呢、他就是演阴阳师的这个男主角，就是
0: 阴
1: 阳
0: 师这个电影，他后来 也是我记得也是个漫画嘛，
1: 也有漫画。
0: 对然后
1: 该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先有小也好像也有小
0: 说，然后也有一个手游未玩过。
1: 你那个手游可能跟我们比较没有
0: 关
1: 系。阴阳师他是古代的一个职业，有点像是宫廷专用的道士之类
0: 的。
1: 对，那这个 这个野村万斋呢，他就是这个电影版的阴阳师里面男主角。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会选到野村万斋来当男主角呢？是野村万斋他自己的背景也非常的特别，嗯，他是一个狂言师，就是口出狂言。那个
0: 狂言，狂言师是什么意思呢？
1: 狂言师是那个老师的师，那狂言呢是他们的一种传统的表演艺术，嗯，就是能剧的中间，因为能剧大家都知道它节奏比较慢一点，不知道都在干什么，一直看能剧会觉得有点累，会想睡觉，所以他们在能剧跟能剧的中间，它这个小段落的地方呢，古代的话呢，据说是五个段落，那135呢就是能剧，那24它就会穿插狂言。那因为现在呢，这个五个段落实在还是太长了，所以基本上现在我们去这个传统的剧院里面看到的，它是三个段落，就是两个狂言，一跟三是狂，一跟三是能，然后中间它就会插一
0: 个狂
1: 言进去。那狂言它不是搞笑或者什么，但是它会让你至少比较轻松，是一个转换气氛的一个传统的这个表演艺术。那他野村万斋先生，他就是从小他两岁的时候我就看过他的影片，我看过他两岁的时候演一只猴子。在狂言的这个，
0: 我真的很厉害，
1: 对，真的很厉害，
0: 真的很能演，
1: 还是你想说那只猴子
0: 很厉害的？
1: 对对对，他就两岁就很有底子，然后他在这个他大概求学的时候，他也曾经去欧洲西洋那边学习西洋的一些表演艺术，但是他到了西洋的到了这个欧洲或是欧美的时候呢，那些外国人洋人们看到他的这个底子，觉得他实在太有意思了，因为他们的表演里面没有这个样子的，这样子的表演方式。所以除了他在日本的这边传统文化的底子很好，他也是有吸收过这个欧美那边的欧美那边的艺术戏剧的这些文化的底子。那羽生结弦就去找他了，那找他的过程呢都有拍成影片，大家也可以上 YouTube 看。那羽生结弦去找他，然后他就跟他说，你在舞蹈或者你在溜冰节奏上面你都是没有问题的，你的表现都很好，但是唯独你在传统艺术方面对传统的扎根你并没有完全了解它的意思。像你他就指出来羽生结弦他有一个舞蹈的动作是一个手比一，然后往上比，
0: 往
1: 天指天的一个动作，他说我觉得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就是觉得这个姿势是很帅，你可以拿来加在你的舞蹈里面，但其实我们在电影里面或在我们表演传统戏剧里面

0: 表演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嗯、我们象征的是我们和天的一个结合、
1: 嗯、天人合一的概念，
0: 对，天人合一的一个概念，但是你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1: 嗯、
0: 那我希望你能够透过今天的这个对话里面，我希望能够对你有一些启发，而且我觉得他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很想要教他更多，几乎是一个倾囊相授的一个状态、
1: 嗯嗯嗯、
0: 那余生节前他很年轻，但是他听到前面这个前辈跟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觉得天哪，我好想要回去把我的编舞全部都改掉，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到底在比来比去在比什么东西、
1: 嗯嗯嗯、
0: 但是他经过了这一番指导之后，他出战就是他去比赛的时候、嗯、那一次不但得了世界冠军、嗯、而且突破了有一些这个世界纪录，突破了世界纪录、
1: 嗯、
0: 我会觉得说这个就是因为他除了在自己本身的技巧、
1: 嗯、
0: 从小学习的这个技巧里面已经足够之外，他能够回到他的母原文化里面去寻找他能够累积到今天生活的样式、
1: 嗯、
0: 以及他这个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1: 嗯、
0: 是他的文化造就他这个人的、
1: 嗯、
0: 他想要去寻找这个东西并且把它表现出来，而且能够让大家去认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1: 嗯、没错。 我们在 Miss Radio 有一个节目叫做月满西楼，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一位已经高寿90岁的一个国文老师，叫做杨昌年杨老师、
0: 嗯、
1: 来做这个国学的节目。他在做节目之前，我们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就曾经提出了一个概念，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值得我们现在的人好好来省思、
0: 嗯、
1: 他说历史是相连的，不是相冲的。这句话乍听之下有点废话，觉得但历史当然是相连的嘛。但是它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说，很多的尤其我们现代的人，尤其年轻的人，他们对于很多东西，他们认为想要创新想要突破，他们就要否定过去，
0: 颠覆传统。
1: 颠覆传统其实大可不必的，因为颠覆传统最后你还是要在你的文化里面找落点，这个才是很多人没有办法搞清楚。但是他可能走了一圈，他就要走了很多，花了很多白花的力气，其实你大可以在你的传统的文化里面找到更新的力量、
0: 嗯、
1: 我觉得尤其我们自己的华人文化这么长，尤其像我们在台湾的一些好朋友们、
0: 嗯、
1: 我们有这么长的历史，我们把中华历史如此延续下去，而现在我们却要好像要否定它或者是要看清它，其实是一个很不聪明的一个做法、
0: 嗯、
1: 所以我想今天的节目也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方面有一些新的发现。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何子在节目当中的分享。
0: 谢谢。
1: 好，最后带来一首吉田兄弟的一个作品，叫做
0: 这个叫做 Change。
1: 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我们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荔枝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荔枝 Radio NEEDS News 的 N 荔枝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威就是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有趣的、好玩的、有智慧的。那这个我们节目也五六年了呢。哦，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
1: 感谢。
0: 对，也谢谢钟老师，
1: 感谢阿芬，
0: 并有在很努力、很认真的在帮我们收集资料，跟我们一起分享很多很多这个很有趣的东西。那其实台湾最近这几年也真的是大家都很努力，想要把台语找回来。
1: 是，
0: 因为中间当然有一些政治因素啦，国家政策等等的，就有一阵子大家不能说母语，也不止台语哦，客语啦、原住民语啦，那但是这二三十年后陆陆续续有这个原住民台啊、原住民语台，然后台语台、客家台，
1: 对，愈来愈愈来愈开放，
0: 对，
1: 来提倡，这嘛是有迄个必要，因为这毕竟咱的母语是咱。不是老母的话，咱出世就爱会晓的吼，对哈。那讲到过去，这个台语受到迫害吼，迄是一段有哪不知互人安尼感慨的历史啦吼。就甚至伫迄个台湾迄个长老教会普遍咧使用的迄个罗马字的圣经，有一章。有那禁止出版，
0: 哇，
1: 嘿，对，所以有一站哈，阮伫做囡仔的时阵，有一站啊，拢无迄个，拢无罗马字的圣经通读，
0: 哇，
1: 对，嘿，对，后来才个慢慢个才个开放，
0: 哦，所以这个断层也是蛮严重的哦，
1: 对，啊，所以有，就是有一个断层的迄个哈，差不多今嘛七十岁，一直到甚至今嘛少年，因
0: 要少年已经是无法度啊。
1: 对，哈，伫我的年纪哈，会晓罗马字的都无介济啊。对，个我以下的，对，就是。到即卖少年人要认捌迄个罗马字，都已经无啥物机会，也是讲因就感觉嘛，拍算嘛是感觉无啥物必要，吼、哦，对。我感谢上帝，予我有迄个机会。伫我细汉的时阵，阮读迄个主日学，每年到伫迄个下季学校，阮一定学校开始休困，阮就直接去教会，一直到学校要开学的前一礼拜啊，这个教会下季学校才结束。所以拢真久的时间，拢这个休转的时间。

0: 拢伫教会。
1: 哦，
0: 啊，伫教会遐尼久的时间啊，嘛是爱上一挂课。
1: 很好，
0: 啊、所以哈，我得开始去学迄个罗马字。
1: 啊，
0: 嘿，对。
1: 哇，
0: 所以伫迄个时阵，才有迄个机会，通好学着即个罗马字。
1: 所以你们那个时候的夏季学校就是学罗马字、罗马拼音，
0: 对。
1: 哦，
0: 嗯，啊，当然不是整天都学啦，吼，那整天都学，一定大家走了了，哈，嘿，对，当然，就是这是在那个
1: 课程当中
0: 的一个，
1: 是，哇，所以，诶，教育跟基础就是很重要，
0: 对，
1: 哦，那当然我知道现在有一群人也致力要把台罗找回来，所以也很多人在开课，那尤其成大他们也是在推广这个师资，就是那认证，那叫证照
0: 啊，
1: 台语的证照，所以就要考试啊。那考试你就是要有考前班嘛，所以都有。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你对这个也有兴趣，愿意的话，就是可以多，现在网络资讯也很发达，然后就是上网去找这些资讯，然后选你可以的时间，然后就去报名上课，或者是自己就是去把这些，就网络真的很方便，大家也都把他们会的或学到的就是直接 po 到网络上，不论影片或是文字，就大家都可以直接看，然后就去考试。
0: 是啊，
1: 那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考试拿到证照，而是希望说一个语言就是一个文化，
0: 是，
1: 那大家有了这个语言认识，就可以从这个语言再去认识它的文化，然后可能字里行间弦外之音hey,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从字里行间看看有没有我们看得到或看不到的谜题
0: 是，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单元我们就来未猜
1: 、要未猜，
0: 对，啊，我们来要的，今天我们就集中在那个地名
1: 台湾的，
0: 对，台湾的，
1: 台
0: 湾的，
1: 对，
0: 外国的英语名可能就很困难了
1: 有的是中国大陆那个太广了
0: 对，台湾我们比较熟悉，所以我们打算摇起来比较简单，
1: 好，
0: 阿兄无头路，
1: 阿兄无头路，阿兄就是大哥啦，
0: 对，
1: 然后无头路就没有工作，
0: 对，
1: 啊，没工作就很闲啊，
0: 对，
1: 闲闲的，
0: 营营啊，地处啊，
1: 营营，
0: 对，
1: 以前说英英没袋子，英英无袋子，
0: 英英无袋子，
1: 英英没袋子。啊，他是英英的哥哥，
0: 嘿嘿，对，
1: 闲闲的没事做的哥哥，
0: 对
1: 的大哥，
0: 对，
1: 嗯，
0: 所以咱那是甲念较紧的，
1: 英英的哥哥，英哥，
0: 嘿，英哥，啊，所以这个英甲英。嘿，是
1: 很接近啊，
0: 嘿，对，变音拢同款
1: 啊，
0: 对，
1: 啊，对，阴影，阴影，
0: 对，
1: 影哥，
0: 影哥，
1: 这是新北市，
0: 哎，影影的阿哥，对，所以影哥有真济回呀，
1: 陶瓷还有博物馆，
0: 对，
1: 嘿，现在很方便，对，
0: 对，
1: 好，
0: 哥，好，哥哥，来，高底碗十个人，
1: 高底碗十个人，这样分不平呢，九个碗，
0: 对，
1: 十个人，
0: 嗯，
1: 分，就不能，
0: 对，
1: 不能平均，
0: 所以就是有一个人就没碗，
1: 哦，
0: 好，
1: 人太多，加一个人，
0: 对，
1: 诶，加一个人，
0: 嗯，
1: 家人，
0: 就是家人。
1: 哦，高底碗十个人，家人加一个人啊！对，
0: 加一个人，
1: 加一个人，
0: 好，是家人。
1: 哦，基隆，这也是谐音。
0: 对， 啊，对啊，所以咱啊，台语有这个啊趣味的这个谐音呐、啊，哈、嗯，我想这。

0: 每一个语言拍什么
1: 应该都有，应该都有，
0: 华语嘛是有，
1: 就认真去找。
0: 对对啊，
1: 哦，谐音太多了，现在那个网络用词都你都不知道到底正确的字是哪一个字。
0: 哎，有影吼，即马足济吼，对，啊，有诶拢迄落用注音符号诶字字，哎，好，我的、你的，啊，就用的，啊，就
1: 对，要不然就是有一些是广告词，或者是新闻标题也会，就是他要特别重注强调某一个字，他就用那个同音字，
0: 对，
1: 然后紧张的紧可能变成警察的警，欸，是一样的吗？反正就是我现在临时想不到，但是他就是会有一些同样的音，但是其实是他要诉求的那个重点的字。
0: 对，好，嘿，对，他只有一个重点就是要引起你的注意，
1: 对，他要引起你注意。
0: 对，
1: 所以汉字华语很多，
0: 对，
1: 那台语的话，我们一起来认识哦。高电话十个人，九个碗，十个人啊，人就不够分碗啦，啊，因为多一个人哦，给狼。
0: 对
1: ，OK。
0: 啊，不过咱是，咱无迄个地名叫做咸碗啦，哈。
1: 没有，
0: 对，
1: 对，
0: 所以
1: 那个谜面也是要多方去想。
0: 对，呵，个鬼。溪底晒菜脯，
1: 溪底晒菜脯，那溪底要都没有水的溪才可以晒萝卜干呢。
0: 对，
1: 都没有水的溪还是溪吗？
0: 我想有嘛是叫做溪，因为哈，咱啊在台湾哈，特别中南部啊，那是咧欠水的时阵吼，咱去看哈，就亲像水库啊，啊是溪啦哈，拢打打，
1: 对，没有水的时候，
0: 对，拢打打，甚至你的溪的中央哈，拢都有沙啊、土啊，对，
1: 还长草了。
0: 哎，对，
1: 那个
0: 对啊，所以底下晒菜脯有可能啊。
1: 所以日月潭那个有九只青蛙嘛？
0: 啊，对。
1: 你看到第几只青蛙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就可能没有水了。好，所以干的溪底，才可以晒萝卜干。
0: 对，
1: 打打的 K。
0: 对，
1: 啊就打 K。
0: 对，所以就是无水的。
1: 打 K 是那个宜兰礁溪。
0: 对，
1: 打 K。
0: 打 K。
1: 对。
0: 打打 K。对。
1: 所以还是要就是善用水资源。有水当思无水之苦。
0: 对对，所以咱水真正是爱俭俭啊用哈，唔通想讲水钱可能无偌济，得甲浪费哦，唔是，这甲钱无关系，就是迄个资源哦，咱爱保惜。对，
1: 珍惜水资源
0: 是
1: 打 K， 溪底晒菜脯，
0: 对，
1: 打 K。
0: K， 好，拔袖第一关，
1: 拔袖第一关，把手第一关，山海关嘛，
0: 这那是要大陆的名吼，拍算是山海关嘛，
1: 第一关，
0: 对，
1: 就第一关，
0: 对，咱就是讲这是第一。就是头一个，就是第一，
1: 状元，
0: 嘿，
1: 头名的，
0: 头一个，
1: 头名的，
0: 是，
1: 所以是头一个的，第一关，头一关，
0: 咱若是讲迄落，咱若是要去拔袖一个关，一个关的是普通迄个，拢是有一个声嘛，拢有一个声嘛，你只会当伫遐拔袖吼，你只个迄落兵只会当伫迄个声门个顶面安尼拔袖迄个，所以就表示迄个关吼是一个声
1: 啊，所以头一个的城，
0: 对。
1: 啊，头城，这也在宜兰。
0: 所以这是
1: 头
0: 城，城，头一个城，
1: 头一个城，拔袖第一关，把手第一关。
0: 对，好，
1: 对，现在。

0: 也不用守了。人家就几千里就已经有东西飞过来，你也看到也来不及了。
1: 对，所以不用担心。

0: 好，再来。
1: 呵，再来。好，八君归孙。
0: 哈，八君归孙。
1: 对，所以那是那是咧战争的时有八君，表示伊的伊的
0: 对
1: 对
0: 对对方是
1: 就是
0: 南军。
1: 哈，南北战争。啊、哦，对。啊，所以八君那是要归顺，一定不是归顺八君嘛？
0: 啊，不是，
1: 哎，对，所以是归顺
0: 向对对敌嘛，就是他的对方就是南方，
1: 归顺就是导航嘛，
0: 啊、哦，嗯哼，嘿，往南边去，
1: 嘿，
0: 归顺，
1: 对，啊，所以就是嗯，南边来压北敌，
0: 哦，向南军投降。
1: 对，
0: 向南军投降，那、啊、就南投啦。
1: 嗨，对，所以好，所以赶快好，咱那是讲南军归顺，
0: 就北投了。这样讲这个谜面，很像美国的南北大战。
1: 对，就是哈，
0: 北军归顺啊，因为就往南边去嘛，所以就南投。
1: 嗯，
0: 然后。南军归顺就是往北投。好，南投是台湾的中心点。
1: 对，南投出秘鲁哦。
0: 对，还有地震。
1: 对，对，对，
0: 对，大家嗯。也是危机也是转机啦，很多很多东西都是因为这个地震而有一些修法，让人民更安全。
1: 嗯，听说这水质不错啦。
0: 对，南投水很好，所以才会出美女。
1: 对，
0: 嗯，
1: 好，再来一个是开张大吉，还是开张大吉？
0: 开。丁大吉跟开
1: 张
0: 大
1: 吉哦，嗯
0: 嗯，这个文音跟
1: 对
0: 都有人讲，
1: 都有讲，
0: 嗯，
1: 对，
0: 开张大吉，
1: 对，
0: 就新开幕啊，
1: 嗯，
0: 人家的祝贺词，新开幕的祝贺词，
1: 嗯，
0: 那就是新开的。新开的点或新开的店，
1: 对，
0: 所以是新店，
1: 对，新开的店，
0: 嗯，新店，
1: 新店，
0: 新店的新北市，
1: 对，
0: 也是新北市，
1: 对，
0: 哦，好，所以哎，六个这个猜谜，
1: 嗯，地名
0: 应该还是要稍微解释一下哈。要不然你直接问，直接讲也，嗯，不一定猜得到呢。
1: 对对，所以嘿，头壳爱溜溜啊，动起来。好，对。
0: 好，这些地方听众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都去过呢？哈、哦，那当然有时候听应该都加减听过啦。
1: 嗯，
0: 尤其是北部的哈、哦，这个莺歌，莺歌现在是有火车。有捷运了吗？好像即将、嗯、
1: 嘿，
0: 三环三线可能
1: 要到遐去，
0: 对，
1: 不过目前还没开通。
0: 对，那新店是很早就有了，
1: 对、哦，
0: 嘿，新店是最早的这个绿线的最开始开放的，
1: 对、哦。
0: 那其他基隆听说也要有捷运了。
1: 哦，安尼、嗯，
0: 但是火车一定有啦。
1: 对对，当然，嘿，你公路的嘛有。
0: 嗯。
1: 哦，大溪就是要来去泡温泉。
0: 对。
1: 嗯。啊、哦，对，嘿。
0: 宜兰的水质也很好。
1: 对。
0: 所以宜兰应该有出美女吧？
1: 哎、欸，怕省西啦。
0: 而且又有温泉。温泉就是嗯，养颜美容，身体好。然后南投，
1: 嗯，
0: 南投我们刚刚讲就是水好，
1: 对，
0: 新店一定有捷运，好，
1: 对，
0: 所以诶，今天六个地方，听众朋友有机会都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嗯，也都蛮适合住的，诶，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哦，
1: 来，嗯。阿兄无头路，
0: 阿兄无头路，就是哥哥没有投入，没有工作啦，所以就很

0: 贤，贤贤在家的哥哥，就是
1: 影哥，
0: 影哥，影哥在新北市。
1: 高地碗十个人，
0: 高地碗十个人，九个碗，十个人。哎呀，那就不够分，多了一个人呢。
1: 嗯，所以就是给狼，
0: 给狼，多一个人哦。
1: 嗯，
0: 是鸡笼啊。
1: 对啊。
0: 嗯
1: 嗯，溪底曝菜脯，
0: 溪底曝菜脯，溪底，溪底就是嘿溪底，去晒萝卜干。
1: 对啊，是这是。打打的溪，叫做打溪。
0: 打溪就是这个溪已经干掉了，所以才有办法在溪河面，就是石头面啊，不是河面，来去晒萝卜干，就表示这个溪已经干掉了，就是不是干溪啊，是礁溪，就是台语是打溪啦，但是那个汉字是礁溪。
1: 北秀第一关，
0: 北秀第一关，
1: 就是头城，
0: 头城就是要很重要的第一个城，城门，所以要头城，头的城，哎，第一个的头啦，不是那个投降的头，第一个的头，那是第一关嘛，就是头一关，
1: 对，
0: 所以是头城，
1: 对，来。北军归顺，
0: 北军归顺，
1: 对，就是往南导航，叫做南岛
0: 啊，往向南，向南军，向南方军投诚，就是南投，
1: 对啊，
0: 投降啊，
1: 对啊，好，开张大吉，还是开张大吉，
0: 开张大吉。开张大吉，就是开张大吉呀、
1: 对，这是新开的店，所以是新店。
0: 新开的店，新店。对，你就是新开的店，人家才会祝你开张大吉呀。好，所以这六个有趣的谜题分享给听众朋友，有机会也可以跟你的朋友、亲朋好友来玩一玩，猜一猜。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球，
0: 咱后回再相会。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非常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我们今天谈情说爱的节目呢，要延续上个礼拜继续来谈一谈我们十大性与情感新闻事件哦的其中的第十个事件，有关于台大经济系学生会选举这个报16条呢歧视政见候选人道歉这样的一则新闻，来继续的谈面对这样的一个新闻的时候，我们可以如何来做哈？好，那在真的在深入了解这个事件跟我们上个礼拜谈了一些什么主题之前呢，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今天的来宾呢，也是上个礼拜在这边跟我们谈这个事件的来宾，就是蔡志东蔡博士。那蔡博士，麻烦你跟各位听众朋友问声好。
1: 大家好，我是蔡志东。
0: 好，那谢谢蔡老师。那蔡志东博士呢，蔡老师呢，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哈，他其实是华人情感教育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哦，就是刚刚我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啊，今年年初就是1月23号，台湾性教育学会跟华人情感教育发展协会，我们联合呢发表了一个记者会，就是把过去就是2023年呢整年里面发生的十件最重要的我们可以加强努力的有关于性与情感的新闻事件的十大性与情感新闻事件的一个记者会哈。那这个蔡老师是华人情感教育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啊，那他其实是个脑科学的博士，他有翻译过一本书叫《大脑说性不性有关系》，那这个是从大脑科学的角度呢来谈性教育这件事。我相信各位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这本书啊，我自己也有读这本哦，很棒的一本书。然后，所以他目前呢，蔡老师也在推广大脑科学相关的科普哦，那另外他也有这个约会练习共学团的一个创办人哦。好，那这个是刚刚说要简单介绍蔡老师，没想到是介绍了一大堆，因为东西很多了。好，那我们上个礼拜哦，就是提到就是有一个事件哦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哦，就去年呢，台大的经济系的学生他们在选那个正副会长嘛，
1: 是，
0: 然后他们的选举呢都需要有个选举公报啊，然后选举公报上 suppose 是些政见，比如说啊，我要为系上同学争取什么福利，我要希望能够在我们学校里头我们争取什么福利啊，基本上政见应该是这些。但是呢，哎，有一些这候选人呢就提出的政见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傻眼，比如说什么啦 ，A 罩杯以下的女生国防必修两学分呐 什么BMI 20以上禁止搭乘电梯啦，然后舞会处男禁止报名啊，处女强制参加啦，等等等等，好，这些严重的涉及到性别歧视以及有关于性方面的一个这个好玩好笑的，觉得好玩好笑的一个东西，就引起社会各界哗然嘛哦。那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我们上个礼拜提到说，其实啊，这些孩子们他首先他真的选举就在模仿社会的一些现象。蔡老师提到，从2016年开始，网军的现象其实变成一种网络带风向，并且为了追求最大化的参与，人们开始呢把仇恨的言论呢加以娱乐化。
1: 是，
0: 其实他内里呢是想要消灭对方。
1: 是，
0: 那孩子们只是模仿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1: 没错，
0: 他不见得是想消灭对方，他只是模仿这种哗众取宠的东西。然后对于性跟性别这个议题，他们也许是模仿一个娱乐的这个一种性的一种娱乐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然后这些孩子嘛，在拿捏这些议题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大脑都还在发育嘛，
1: 是，
0: 所以

0: 拿捏这些东西拿捏的不准确，
1: 是
0: 就在选举公报上印了这些东西，
1: 对，
0: 没有想到后果是这样的严重。然后当然这个是不代表所有学生都这样，
1: 对，
0: 但是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虽然不代表所有的学生都这样，嗯，但是其实就像蔡老师上个礼拜用了一个比喻，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假设你现在有一杯水哦，那你用手指呢去伸进到这杯水里面，浸在这杯水的水里，然后你拿出来，你一定是湿的，你不太可能说我的手呢放到这杯水的水里，我拿出来还是干
1: 的，
0: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1: 不可能。
0: 所以你在这个大染缸里头，
1: 是
0: 你生活在这里，你一定会受到影响啊。然后再加上我们学校如果不教，不教孩子们什么是正确的，
1: 是，
0: 然后可能会觉得，甚至说实在，在我们那个时代，网络不发达，然后我以前也做过国中老师四年哦，然后我真的记得哦，我们那个时候啊，我常常跟学生讲的，而且不只是我自己这样讲，所有的老师，还有包括我的老师，我大学的师大的老师也是跟我们这样讲，他就说，一个学生哦，品格最重要。你会念书不念书，
1: 是
0: 不会念书，你考100、考50分、考20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你最重要就是你的品格。
1: 是
0: 我从大学四年，我就是接收到这样子，因为师大是培养老师的环境嘛，所以我们的学校的老，我的那些大学老师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因为他希望我们未来也把这样的态度放到我们的教学的学生身上。然后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我在国中教了四年，我也是这样子跟学生讲的。我虽然也是要求学生的功课，可是我永远有一个但书，那就是你功课好功课不好都没有品格重要，这个都是我在所有的事情上的一个但书。所以我虽然也逼功课，因为后来我也是升学班的老师，那这过往的辛酸也就不说了，然后但是呢，为什么不是升学班了，叫人情班了，忘记了。然后但是那个淡书都在，
1: 对，
0: 那是那个时代。
1: 是，
0: 但是我后来当然已经不再做国中老师，做国中老师了。好像现在的老师已经不太强调这个，
1: 是，
0: 不再放在嘴巴上。
1: 是，
0: 对。然后这个部分其实，他是不是就蔡老师来看，我们针对学生的这个对于性的态度、性别的态度，还有他们这种仇恨当好笑。这样的一个态度，蔡老师，你觉得在我们的教育阶段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1: 其实一样，在近期啊，我们从这个大脑科学的进展呢，其实我是生物学博士，那我因为关心青少年，所以我很希望可以从一个科学的角度来了解他们，或者是说在跟他们分享一些道理的时候，可以从科学来跟他们分享。因为我们发现说青少年的发展阶段呢，他们非常重视事实，那有时你跟他讲了你的经验，他会认为那是你的人生，又不是我的人生。可是大家从小都受科学教育，所以当我们讲科学，他们就会比较愿意呢去听从，或者是比较愿意冷静下来去想，因为每个人都有一颗脑，每人都有一个身体，我们的这些生理的反应或者是我们的思想的反应，基本上绝大部分的人都能够被观察被研究的，所以这也就是新进的这个大脑科学的贡献。那在这种对青少年的发展的研究当中，近期呢有一个学理，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呢是叫做社交脑，
0: 社交的脑，
1: 对，社交脑
0: social 的，
1: 对 social 的。我们的脑为什么跟动物有那么大的差别，就是在于我们的脑比动物大很多的地方叫做前额叶，那这个前额叶占了我们整颗脑大概1/5大，那这前为什么人需要这么大的脑呢？是因为我们人际关系，我们要经营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成为我们生存的要件。
0: OK， 是，
1: 对。所以就像刚刚这个事件一样，如果这个言论是发生在职场，这两位同学大概就失业了，
0: 就叽叽了，他们讲，
1: 对，就失业了。那他们的生涯就有发生危机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危害了人的关系，他们逾越了人与人的界限。
0: 是，
1: 对。那所以关系重不重要？关系很重要啊，对。所以为什么人的脑需要这么大？因为需要去判断

0: 这许许多多人际相处之间的这种我们说美感啊，就是你要判别人的脸的表情啦，你要判别语气啦，你要判别这种这样的感受啦，或者说这样的言语啊是否是合宜的啊，
1: 嗯，
0: 因此我们就能够合宜的来对待彼此。所以大脑科学家这种研究的人员呢，给人一个定义，就是说呢，什么样的人才是快乐的人呢？就是有关系的人，就是能够拥有有意义的关系的人才是真正快乐。而这颗脑对最终的目的也是要来维系关系。所以因为这样，如果我们没有去教这个人生重大的最终的意义，那我们当然就是教细节的，就是说啊你考得好或考不好，因为这也是生存的一种条件之一嘛，你工作好当然生活就好啦，可是最终的是怎么样整个人生才会幸福，事实上是跟人有密切的关系，有好关系才是幸福的，并不是我收入多少我学历多少的人才是幸福的。所以我们在教育当中，或许从新进的科学与日俱进，跟上新进科学，重新来教我们的下一代，说从科学也证明了，并不是我多聪明或是我拥有多少东西才会幸福，而是我跟人的互动才是我幸福的这个关键
1: 要件
0: 对，要关键。所以因为这样，我们自然而然就更加的在生活细节当中呢去考量到，既然这是一个关键，那当然就是列入考量，就是我跟人如何相处，那别人我在别人眼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那这样我们就变成是不是只有战术，就是说啊，发生 A 问题就用 A 解决，而是战略，就是我这个人整个人的发展是对的，那跟他人当然也是对的，我做出来的决定当然是对的，然后我从事的也是对的，那这样子的话才是一个比较根本的做法。
1: OK， 就是刚刚那个蔡老师提到。什么是才是一个对的方向，对不
0: 对？
1: 然后我这个人，我想要一个幸福的，不能够偏废人际关系，在我们的心理健康或者说我们的幸福感中的一个重要性哦。
0: 没错，
1: 那如果说当你有好的人际关系，你这个人某一个程度上来讲，你必须要知道怎么样去与人互动。
0: 是，
1: 所以那当然，如果我们这个人的方向呢，或者我看事情的角度呢是对的话，我就比较容易经营好的人际关系。然后好的人际关系当然比较幸福哈。那这个部分要怎么来让我们的孩子知道呢？
0: 我觉得从这个事件呢，我们也可以去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首先呢，我们必须要让这些青少年很清楚知道说，其实我们跟人都有互动，我们跟人呢都会有连带的关系。所以在这整个事件呢，为什么他们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是因为呢，在他们的世界里面，那个受害人不见了。
1: OK， 了解。是
0: 说他们不认为做这些事情有什么不好，或者是有什么伤害。
1: 受害人不见了。
0: 对啊，就是说到底谁受害的？对，我
1: 整体的女生吗？好像也不是。
0: 对啊，我张贴的这个证件，我到底害到谁了？
1: 对，
0: 我到底害到谁了？那所以没有啊，那所以就变成说我不需要考量啊。可是如果真的有人被歧视，然后被伤，我相信是有。包含可能你看到这个内容，或是走过这个台大校园的女士，他们就会
1: 很
0: 愤怒了，
1: 对，
0: 是，那就会，或者是像他所说的这个，就会勾起别人伤心处。BMI 20以上的禁止搭乘电梯，那不巧，如果我是常常被人家说我是个胖胖女，我是一个什么死肥宅，
1: 哇塞，这些都想起来了。
0: 对，就好像他一直在提醒我，我不适合在这里，我不适合这样的生活。好，那比如说像这个生理上的这个 A 罩

0: 卑一下的，这可能是他的痛点了。
1: 对对对
0: 对对，那却被这样子
1: 好好玩的，被人家说这种人不可以怎么样。
0: 对
1: 哦，

0: 到人因为我的言论、因为我的行为而受害、我会有自制的，我会有自制力，是说哦，我不要这样做，
1: 对对 对,
0: 对, 对，我不能伤害他，
1: 对 对, 对。
0: 那因为这个戏虐啊，或者是有一个效果，当所有人都在笑啊，
1: 对对，
0: 那有谁是受害？没有人受害，
1: 是感觉上就是这样哦。
0: 对，所以就变成这个人的行为就没有那个自制的能力
1: 哦。
0: 那从大脑科学的他们的新进的研究来看说，其实这些歧视啊、霸凌的言语啊，有些这个伤害是隐形的，它并不是真的对人好像割伤啊、刺伤这样子，但是它会引发人呢焦虑，然后失眠，血压高，甚至呢它会破坏他的免疫系统。
1: 哦，严这么严重哦。
0: 对，
1: 就血压也会上升，
0: 对对，
1: 然后就是生理反应。
0: 对对、所以有些时候人呢是蛮脆弱的、那所以像是被性骚扰、霸凌了这些、其实外表看起来是言语，可是他受害的人他生理是伴随有反应的，那甚至有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有时呢他可能觉得说我是不是太多虑、我自己是不是太脆弱，那事实上这个身体就已经在反映说你一个事实，就是你受伤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1: 人呢是蛮脆弱的，那所以像是被性骚扰霸凌了这些，其实外表看起来是言语，可是他受害的人他生理是伴随有反应的，那甚至有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有时呢他可能觉得说我是不是太多虑，我自己是不是太脆弱，那事实上这个身体就已经在反应说你一个事实，就是你受伤了，所以从这些新进的科学呢来提醒我们说，其实暴力啊它有很明显的，也有那种隐形的，
2: 对
1: 那是我们的脑感觉到，那不断的通知我们说你受伤了，甚至这个科学家也有做过这样的研究，就是说这种被排挤啊、霸凌啊、孤立啊、漠视啊、歧视啊、或是甚至是不被公平对待，都会引发呢大脑这个痛觉区。
2: 哦，是痛觉区的，
1: 是痛觉区
2: 的反应。
1: 对，是真实的痛觉，所以科学的定义说，心痛是一种真正的痛。
2: 哦，是痛觉区真的有在痛，
1: 真的在痛，所以它是就情感的跟生理的，它是有重叠之处。所以我感受到被歧视，我的脑是通知我身体痛。如果我们可以告诉青少年或是告诉这个社会这个道理，他们会更警觉，因为我们看见人骨头断了，或我一拳打过去，他流血了，我们会惊慌，我们会就会思考我们的行为，或者是我们不能再继续这样做。
2: 对，
1: 可是这些的行为给我的感受是，没有人去强调这些事，所以会让人误以为没无伤大雅，根本没有受害人啊。
2: 对，
1: 所以就可能会纵容这样的行为继续做下去。另外呢，
2: 所以其实是有受害人，
1: 当然有，一定有受害人，
2: 因为这些受害的部分我们平时都没有讲过，因为太隐形了。
1: 对，
2: 比如说一个歧视的言论好了，顶多就是说我心情不好，我觉得你歧视我啊。但是呢，像这些歧视霸凌的言论，其实在生理的反应上是确确实实有证据的。
1: 是的，
2: 哦，
1: 他是真的有受害人的。所以我们如果可以把一个行为要改变，我认为首先是要明白说，这样真的有伤害。
2: OK， 是。
1: 那这个有伤害就会让这个行为人有一些这个制止的力，就是自制的力量。因为人真不喜欢伤害人啊。
2: 对，没错，
1: 人也不喜欢冲突啊，所以他可能只是觉得好笑，想要吸眼球，但是如果真有受害人出现，那他也会觉得后悔，就是不好意思造成你的伤害。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比用刑罚还要，因为这是自己愿意去制止自己的，跟他人约束你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人，我相信人都有恻隐之心呢，我觉得不愿意伤害人，也不愿意就是他人受害，那这样的话比较能够减少这样的行为方，就指出受害人的处境。
2: OK，
1: 那另外我也观察到说，像这种网络的梗图啦，或者是这些戏虐的事情啊，我们绝大部分的媒体也都是把它当作是娱乐好笑，就算那个对象，他可能很痛苦，
2: 对，
1: 或者是什么，
2: 没错，
1: 我们也看不到，也没有媒体会去采访说，你有多痛苦，你怎么样？那我们有时我们看他也好像如一常人一般呢、对，或许我们只能归因说，这人真

0: 是心理素质太强，
1: 是吗？说不定他的垂泪我们没看到，
0: 对，我们没看到，所以在大家可能就没有意识到说这样的行为其实是一直在加害他
1: 哦、
0: 那个媒体他都是片段性的，
1: 对对对，
0: 他不会去追踪报道说这个人的心理状态是如何，他的人生他的家庭因此而如何了，
1: 对、啊、对，
0: 因为你这样做之后他怎么样，
1: 对对，
0: 那比较不会有这样的报，所以使得我们以绝部分大部分的大众都会认为好像没事发生、嗯、然后因此我们也乐此不疲的转发这些梗图，
1: 嗯，
0: 我们把它
1: 我们也觉得好玩，
0: 对，我们也觉得好玩，
1: 最后这种梗图不要随便乱转发了，
0: 对，因为这有可能是加重他的伤害，
1: 对，
0: 把这些丑事把这些事继续去传播、
1: 嗯、
0: 我相信人会犯错，
1: 嗯，
0: 但人我们互相也应该给对方一个改变的机会，
1: 嗯，
0: 给他缓冲的改变机会，如果我们一直不断的这样子去追杀，不断的在加害，
1: 嗯，
0: 那他也光处理这些事就无力可以去面，也没有勇气再去面对他自己的过犯。
1: 哦，好，就是对这边提到的是媒体他所带来的一些效应，对，因为媒体不会去追，
0: 不会，
1: 那我们就以为没事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嗯
1: ，OK， 所以呢，这个就让我想到，比如说像网络霸凌这件事，网络霸凌其实排山倒海，
0: 是
1: 我们没有机会去知道这位霸凌的被霸凌的人，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就听到有几个案例哦，其实有听过有一些案例，就是一些小孩子他因为被网络霸凌，他最后选择轻生，但我们感觉上好像都是少数几个特别脆弱的例子吗？这样，可是事实上应该有很多很多人，
0: 应该是。
1: 那蔡老师觉得说，如果我们让更多人知道说这些被霸凌的，比如说哪一是什么时候哪一些话带来我们心中的哪一些恐惧、害怕、担忧或自我怀疑，这样的一个情况，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对不对？
0: 是哦，对，因为我有这样的经验，我曾经到国中去跟他们分享这些大脑科普，就是从大脑科普去谈这些霸凌。我问这些国中的孩子说，为什么有些的同学他呢会选择跳楼？因为有这样的新闻事件，甚至双腿断了，没有生命丧失，当然也有人生命丧失。但那我问当场的学生，有些学生举手说，因为他们很脆弱。
1: 哦。
0: 他们太脆弱了
1: 所以他们跳楼，
0: 对对，他们太脆弱了、哦、其实 没那么严重，没有、哦、就是讲一讲而已啊、哦、那有什么、
1: 哦、
0: 那他个人太软弱了、
1: 哦、
0: 这样子、
1: 哦、
0: 那当我告诉他们说，其实新进的科学研究说不是他脆弱、
1: 嗯、
0: 是真正这颗脑在通知他、嗯、他很痛，
1: 嗯，
0: 那人长期处在痛苦当中，
1: 嗯，
0: 他会没办法呢去处理的时候，他会很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对对，哦，
0: 这时呢所有的人就鸦雀无声了，
1: 嗯嗯，
0: 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了、
1: 嗯、
0: 意识到说这不是他的脆弱，
1: 嗯嗯，
0: 当然人能忍受的程度个人因人而异，
1: 嗯，
0: 但是他不是没有事情发生、
1: 嗯、
0: 而是真实的疼痛已经在发生，并且在残害他的、
1: oh, 嗯、
0: 那这也告诉一些正在受害的孩子，就是说、嗯、其实也不是因为你脆弱、
1: 嗯、
0: 是你真实感受到痛苦了、
1: 嗯、对 对, 對、
0: 所以不是你个性软弱，不是你出了什么问题、
1: 嗯、
0: 而是别人这样的对待却真实就是一个伤害、
1: 嗯、
0: 因为你的脑就是在告诉你非常的痛
1: 哦，
0: 所以因为这样就有既有保护的作用，讲述这些事实会让受害的人能够有警觉保护自己、
1: 嗯、
0: 然后加害的人呢能够自治、
1: 嗯、
0: 就是说其实你的玩笑话或你做的就是其实真实对他人有伤害的、
1: 嗯嗯、哇，这脑科学实在是太棒了，它可以让我们知道哎、欸，真的是事情是在我们生理系统里面有发生的，
0: 所以它就像我们评论这个华人情感教育协会 跟性教育协会所评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

0: 说从什么时候霸凌是乐趣，歧视是好玩呢？其实霸凌就是伤害，歧视就是让人痛苦，它从来都不会是乐趣跟好玩的事。
1: 对，是。那我们现在真的会需要从证据去告诉你，
0: 对，
1: 它一点都不好
0: 玩。对，
1: 哦，
0: 在这个事件呢，我们也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些青少年要改正他们的这些行为，就必须要有真实的回馈。
1: 哦，真实的
0: 真实的回馈，真实回馈在大脑科学，他们的研究是这样，就是说，当人到青少年或到成年人的时候，他们的学习模式呢是在于侦测错误。
1: OK，
0: 就是说在小的时候呢，他们的学习的动机呢是对的，就是说正向的鼓励会促进他们学习。
1: OK，
0: 但是呢，到了比较年纪成熟的时候呢，他们反倒是侦测错误，因为学习就是在于发现错误之后，改正，
1: 调整，
0: 对，调整之后才是真学习。
1: 哦，
0: 所以他大脑对于错误的模式或模式不同，就会变得比较敏感。所以从这里呢，引申就是说呢，当我们发现人发现错误，就是发生错误的时候，应该给他的是真实的回馈，是说你到底哪里做错了？对，但这不是批判这个人，不是说在道德上呢，或者说责骂他，而是说讲清楚，你这样做到底是发生什么错误，使得他能够去前额叶能够发挥去做判断，做累积经验，并且下次在做决策的时候能够更准确，那有时批判就变成是变责骂，那你就忽略什么，忽略的经验、事实的教导跟累积，所以从这些事件应该是真实的回馈，说你已经造成人的伤害，那这些言论呢是不合宜，哪里不合宜？因为呢，你这个歧视人，那另外呢，这也不是一个好的场合，可以去表达你的这些意见，那因为这样使得这些人能够对这整件事件有更深的认识，那累积的这些经验，他下次要在做决策判断的时候就能够呢以这些经验来做评判，这样也可以帮助到前额叶还没有发展成熟的人呢，可以呢更加的完全。
1: 哦，原来是要更就实事去论事，了解他的行为到底造成了哪一些哪一些的影响，
0: 是
1: 这个很清楚的讲出来，而不是说责骂，
0: 对，
1: 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哪里不对了，
0: 对，
1: 那有了这些讯息之后，可以帮助他的前额叶累积，
0: 是
1: 累积资料了，他的资料库会变比较多一点，然后他会，当然你脑袋的资料越多，你在判断的时候
0: 是
1: 越有根据嘛，对不对？哦，所以以后我们啊，就是骂小孩的时候，因为刚刚蔡老师在讲的时候，我就会直接想到啊，那骂小孩的时候真的是要用事实去讲。
0: 对，事实。对，
1: 好，
0: 对，
1: 好，那这是很棒的。就是假设我们在想，我们在学校的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对于每个孩子他所犯的错误，我们都能够明白的指出他是如何的错了，他怎么样去影响到别人，去发。让他可能这些影响也会让他变成人际关系不好的人嘛，对吼，然后
0: 因为我认为就是说，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学习，所以从学习理论来看，就是说我批判一个人，那只变成说是我情绪的发泄，
1: 对 对, 对，
0: 但我并没有教，
1: 对。
0: 那他所需要的其实是教，因为他为什么会做错，就是因为他判断错误，他能够依据的讯息或者是经验是不足的，那我对他批判或者是生气，那只是变成是我个人情绪发泄，对他是无益，
1: 对，
0: 那他所需要其实是被教，
1: 是教，对，我觉得刚刚蔡老师讲这真的太棒了耶，就是他所需要的就是一些学生，
0: 是
1: 他需要的就是被教导，
0: 是
1: 他需要的是学习，
0: 是
1: 啊，那父母或者是老师有时候呢需要的是发泄情绪，可是这样发泄情绪其实就不就这样子，其实没有用了，对，你可能回到自己身上的需要说，哦，原来我只是需要发泄情绪，

0: 那我不能够把教导的机会变成发泄情绪的机会，这样子就浪费时间，也其实也从另外的角度，他其实也很伤害，对不对？
1: 对，他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才做错的嘛，所以呢又没有被教，所以他还是一样不知道为什么。
0: 对对对，没错，哎，这样子像这种的就一点都没有效率了哦。好，非常非常谢谢那个蔡老师今天来给我们分析了，从大脑科学来告诉我们，就是针对怎么这些孩子哦，在现在这个时代哦，他们真的是在一个大染缸里头。然后在我们的学校的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更是需要去一种叫做呢真实的回馈，就告诉他们，教他们，让他们有所学习，知道他们的行为造成了哪一些后果，然后这些后果其实并不是我们老师为了责骂他去捏造出来的哦，这些后果是真的在我们的脑科学里面是有凭有据的。
1: 对，
0: 然后这样让一方面加害人会有所警觉，所谓的加害人，然后那这些所谓的受害人他也可以明白不是自己的问题，
1: 对，
0: 是真的他已经受到了别人的伤害，他应该要求助之类的，这些的行为需要不断的透过我们的教学，让孩子们这些前额叶不是发展的很完善的孩子们能够更好的适应这个社会。当然我就是觉得我们这个社会真的是需要更多这样的导正，假设我们学校都可以这样子教，那慢慢的当我们来到这个社会，我们就知道说有些行为实在很不 OK，
1: 对，
0: 然后有一些文化实在是不太 OK，
1: 是的，
0: 我们就判断力就会变好了。
1: 对，没错，
0: 哇，实在是这是我们值得教育努力的。
1: 对，
0: 我们非常是非常的谢谢那个蔡老师哦，
1: 谢谢。
0: 那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呢，再请蔡老师从脑科学的角度来帮我们思考看看，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的这个爱啊起纳的一些事件哦，比如说像什么亲密暴力啊，或者是霸凌啊，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让我们的人生更幸福美满呢？好，那我们非常期待以后还有机会再来邀请蔡老师跟我们上节目。
1: 谢谢大家，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为止，谢谢蔡老师，
1: 谢谢大家，下次见，
0: 下次见，也希望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米克拉的豪雨警讯。在今年的6月25到26号，我们第七号的台风米克拉，它虽然没有直接登陆台湾，是从台湾的东部外海掠过然后北上，可是米克拉台风它的外围环流牵引了非常强盛的西南季风，然后还跟北方南下的一个锋面然后发生了剧烈的符合，形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台风外围环流，加上西南风，再加上北方的锋面，这是一个三合一，我们说一个三重作用的极端降雨事件。因此在25到26号短短的两天，就对我们全台湾各地浇灌下了非常惊人的雨量。我们台湾很多的地方，尤其是以北以南，都传出了非常严重的土石流、塌方、山崩，还有市区是严重的淹水，那低洼地区更遭受到了海水倒灌或者是河川倒灌的这种灾情。我们看那个雨量的这个记录，比如说在屏东的九如，它一天的雨量就超过了600毫米它累计的总雨量大概是接近650毫米，这是一天哦，过去一个月都没有这么多，现在一天就把它降下来了。这是南部，然后我们看北部那个像我们台北的内湖，它也有一小时它的豪雨是100毫米的这种豪大雨，这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短延时强降雨，就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把100毫米的雨量浇灌下来。100毫米的雨量怎么样的去形容它呢？其实如果说是这么大的雨我们站在外面的话，其实那感觉就像是有一个这个水桶一直不断的把大水浇在我们的头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清楚周围的这个景观，整个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那如果我们要呼吸的话，也会觉得说我们那个吸进来的都是水汽，我们好像要被那个大水淹没了一样。这个就是一小时100毫米雨量会给我们的一个感觉。这么大的这个雨量不管是650毫米一天，或者是一个小时100多毫米，像九如它其实一个小时的最高雨量也达到了130毫米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因此这一次米克拉台风所带来的豪大雨让我们的南，我们的北南部的话就是西南风所带来的豪大雨，那北部就是北方锋面南下跟这个米克拉台风外围的环流符合在一起，我们说共伴效应就产生了豪大雨。所以一南一北就给我们在这个每一个地方造成了土石流、淹水、交通中断，所以它就让我们看出这一次的米克拉的

好大雨，可以说是让我们山区的防洪、都市的排水、我们交通的韧性、我们的资讯系统，还有我们水库调度上的这个多重脆弱的地方都展露无遗。这一次米克拉台风带来的无情大雨不仅是考验我们台湾的防灾韧性，它也敲响了我们环境巨变的这个警钟。面对未来，因为气候暖化，我们会有越来越频繁而且致命的这种豪大雨特别是一天的累计雨量，一个小时的这个短延时强降雨，我们不能够再把这种的豪雨把它看成是一个单纯的天灾，我们现在一定要开始很严肃的去看它背后这个天气系统所给我们带来的全球危机。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米克拉它给我们带来的豪雨警讯。在这一次的米克拉豪雨事件里面，我们遭遇到了这么极端的降雨把一个月的雨量或者是超过一个月雨量在一天把它都下下来，或者是一个小时我们就会有100毫米的雨量就落下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气候暖化所带来的一个不幸结果。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始正视一个科学上面的事实，也就是现在的气候暖化正在深刻地改写我们全球的降雨特征。我们的气候学界其实早就给我们证实了，他说在气候暖化它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整个大气的物理结构。根据热力学里面的一个Clausius-Clapeyron relation， 也就是克劳修斯克拉佩隆方程式的这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来，那我们大气层里面只要这个上升一度的话，我们大气层可以容纳的水汽就会增加 7%。 那现在我们大概全球的地表温度已经上升了摄氏 1.5 度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头顶上的大气层它多容纳了至少 10% 的水汽在这个我们头顶上的大气层，因此我们头顶上大气层就像一个超级的我们说蓄水池一样因为暖化的海洋不断的把这个水蒸气源源不绝的送到了我们的大气层，因此大气层它又肚子变大了，可以容纳更多的水汽，我们说现在它可以容纳差不多 10% 的水汽，因此天空上现在就有了一个巨大的大气河流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也跟您分享过。那这种大气的河流在我们全球各地就不住的流动，一旦这个气流它受到了地形的抬升，像我们台湾的中央山脉或者是封面的复合两个封面跟封面在一起的这个交创在一起，那这个大气层里面的这些庞大的水汽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倾泻而下，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米克拉台风所展现的这种暖化效应，也就是我们的台风的强度在温暖的海温下它的强度会不断的飙升，可是呢在它的这个飙升的过程里面结合了大气层里面丰沛的水汽，它其实就像一个水泵浦一样它现在以这个米克拉来说，它就把这个南海巴士海峡上面的暖湿水汽源源不绝的就把它送到了我们台湾，因此我们的雨量在很多的地方一小时超过100毫米，一天超过600毫米这个雨这么庞大的雨量就说明我们当前的这种降雨形态已经跟过去那种
温和型的降雨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很短的时间，就形成了一种自灾型的，像瀑布一样的雨量就落下来。所以，随着全球我们地表温度不断的往上扬，海洋表面的温度也不住的提高，大气层里面因为海水不住的蒸发，就让它的水汽含量越来越丰沛，它现在的容量又更大。因此，我们说我们的头顶上的大气层，它里面所包含的这个水蒸气就像是一个我们以前有业内的这个估算过，超过2万个三峡满库水坝的水量，现在都是在我们的头顶上。所以，不管是台风或者是封面它这个状符合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些天空里面薄薄的暖湿空气就会变成剧烈而且具有很大破坏力的降雨。所以这一次我们在米克拉事件里面就看到了这种典型的极端降雨特征，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经历的。那这一次在米克拉台风里面，我们所经历的这些极端降雨，它其实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是我们长期的气候暖化，我们长期的海洋增温所终于导致的一个大气能量释放的新常态。所以这一次的米克拉豪雨事件，对我们台湾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警讯。它告诉我们说，现在的极端降雨已经成为一个新常态。我们防灾，我们要去防这个豪大雨的这种思维，必须要全面的更新，而且要升级。目前我们台湾最麻烦、最严峻的危机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防灾措施都是用过去的气候、我们的经验来当做一个衡量的标准，去做一些防大雨、防淹水的这些规划。可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未来的气候，未来的气候它的降雨的强度，它降雨的这个量级已经是远远超过我们过去的经验了。那以这个这一次不管是在屏东、高雄、台南，或者是我们北部的这个新竹，我们的台北地区，都有非常可怕的淹水状态，而且不只是山区，我们的市区也是一样。像台北这一次内湖、南港，都遭遇到了非常严重的淹水情况。那以台北市来说，它的这个排水系统，也就是它的下水道设计的标准，一个小时它可以排出去的雨量是78毫米。可是这一次我们看到了，内湖它一个小时就超过了100毫米，那所以台北市已经是台湾最好的一个排水道系统容量最高的一个都市了。所以就算是这么好的一个设计，这么高的一个标准，但是在这一次米克拉的豪雨事件里面，我们看到豪雨它已经比它设计的容量，要高了10%到30%。因此，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过去的旧标准来看我们未来的新形态。这是我们当前极端降雨带给我们的一个非常严肃的危机。那这一次台北市的内湖，我们可以看到了，第一个它的降雨强度一个小时超过100毫米，很多的地方也是接近100毫米，不管是这个阳明山，不管是这个南港附近的这些东湖国小，都是接近100毫米。那这些都告诉我们说，它就降下来的水量已经远远的超过当时台北市设计排水容量的这个上限了，而且超过了10%到30%。因此瞬间的暴雨，系统没办法容纳，

那淹水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以内湖来说，我们的降雨量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设计标准。那第二个就是像内湖这个地区，它现在是台北市一个科技新发展的地方，那都市化的这个扩张非常的快速，那持续。

这个扩建，就让内湖地区的土地不透水的面积大幅度增加，那这些就让这个暴雨来的时候我们的径流量就快速的累积，而且它没有办法透过这个雨水下水道把它排除，因此内湖在这一次经历了非常可怕的淹水，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现在那个台湾所有这些防洪排水的这些设计标准都是以过去的这个经验我们把它算是10年的重现期或者25年的重现期为基准来做防洪跟排水的基础。那这个对未来像米克拉台风这种爆量型的极端降雨是根本是束手无策。但是虽然说是它那个排水系统远远不够，不过这种像台北市这种高标准的排水系统，对于这个雨量一旦缓解的时候，它还是能够发挥一个功能。像内湖来说，你可以看到它虽然说短时间水排不掉，它马上就淹水，可是当这个雨势一旦减缓以后，只要低于它的这个排水系统的设计容量，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积水就会很快的这个退过去，就表示说这个排水系统它其实是没有失效的，只是它已经过饱和，所以在过饱和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发挥功能这就是这个设计降雨的这个不足，因为已经超饱和了。因此我们现在从台北市内湖这个事件来说我们是因为这个排水系统不敌这么强大的降雨强度，超过了它的系统负荷的承载，再加上都市的高度这个不透水化，就产生了庞大的径流，造成了可怕的淹水。因此极端天气现在让所有的台湾的都会区都面临像内湖一样严重的这种淹水压力。所以在这个极端降雨，我们说未来会变成一个常态的今天这种爆量型的降雨就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去极力防范的一个重要目标。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米克拉的豪雨警讯。我们在前面的节目跟您提到了今年，第七个米克拉台风，它给我们台湾带来了非常严重的豪大雨的一个灾祸。那主要就是因为这次米克拉台风，虽然没有登陆，可是它的外围环流加上了这个西南季风，再加上北边这个锋面南下，一起符合形成了三重的天气系统叠加在一起，因此就，造成了一个罕见的剧烈豪雨。这种，特殊的天气系统就让我们台湾出现了短延时爆量型的可怕雨量，我们很多地方一个小时的雨量就超过了100毫米，是典型的极端降雨的这种特征。那很多的地方，除了一小时以外，一天的雨量也都超过600毫米，也就是超过一个月的雨量，我们一天就把它吸收完了。所以整个米克拉台风豪雨所带来的这种灾情是整个台湾都有的。我们说这是一个全台性的豪雨事件，只是在台湾的北部跟台湾的南部灾情是特别的严重。除了淹水以外，我们还看到了我们的交通系统，也有很明显的脆弱性。像台湾铁路公司它的这个铁路系统，有很多地方就被迫要停驶，像高雄，新竹，那它的边坡有落石，或者那个路轨的这个轨道那边呢大量的积水，所以它就不得不暂停营运，交通就被迫实施管制。除了台铁以外，高铁也是。高铁在新竹地段，因为这个豪雨，让它的边坡不稳，边坡不稳就触动了这个警报的这个警讯，因此高铁收到了这个边坡滑动的侦测警讯以后，也被迫一度暂停运行，所以我们的南北交通其实就被迫中断。那我们的这个高速公路其实因为豪大雨也发生了很多重大的追撞事故，那这都是影响我们的交通。除了我们的交通受到了一些明显的影响以外，我们的水库的调度也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像雨量特别大的石门水库，南部的话就是南化、乌山头这些水库，雨量一下来本来是很缺水的地方，一下子水库就爆满，它就被迫要启动放流，或者是启动自然溢流。那这种启动自然溢流就加剧了我们河川下游淹水的这个后果。所以水库在极端的降雨情况之下，它是被迫要泄洪，它不能够帮下游去挡更多的水，那就造成了下游淹水的情况更严重。所以这就是目前在极端降雨之下，我们水库所面临的一个尖锐的矛盾。这就是这一次极端豪雨所带来的结果。所以这一次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再加上西南风北部的锋面所带来的豪大雨，可以说给我们台湾带来了七个警讯。第一个警讯就是现在的极端降雨其实已经变成了常态，我们整个台湾所有这个排水系统它的防洪排水的标准都是严重不足，就是以最好的台北市在这一次的这个豪大雨事件里面都承受不住。所以很多地方的淹水的深度你都可以看到可以将近1公尺，所以我们都市排水系统真的是没有办法

法承受现在给我们带来的短时间的强降雨。我们的排水系统的设计还停留在过去的旧标准，有的是十年的重现期，有的是25年的重现期，现在已经是非常的不足了，根本就不符合当前的需求，必须要大幅度的改善跟提升，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整个从南到北我们交通动线的这个山区的边坡看起来是很脆弱的，因此不但是容易造成山崩，也让土石流的风险急剧的上升，尤其是我们这个台铁高铁这么重要的一个南北运输的动脉，一旦受到了这个影响而终止的话，对我们台湾所造成的这种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台湾来说，很多地方的这个边坡工程必须要重新的检视看看它的这个边坡在这种极端豪雨之下它的风险有多高。那这件事情也反映出我们台湾交通运输系统对于极端气候韧性是没有力量去承受的这是第三个给我们的警讯。所以我们台铁高铁国道都会因为豪大雨的影响不但是中断而且还发生了很多交通的事故，就代表我们交通的基础设施必须要开始全面的检讨。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资讯系统在这一次灾害里面居然也会有失灵。像新北市它有一个灾害一点通的平台，可是这一次在这个豪大雨淹水的时候居然没有办法正常运作，就表示说我们的灾害资讯的平台需要有更高的韧性，然后更好的备援，绝对不能够在这个灾害发生的时候一下子宕机，所有的这个资讯都没有办法传递，那现况也就没有办法掌握。那这是第四个我们资讯系统的韧性不足。那第五个当然就是我们水库的调度压力真的是很大，在这么多的水库同时因为豪大雨通通满库的时候，它被迫就要放流，可是一放流的时候就影响到了下游的这个排水跟这个淹水的情况更严重，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个做很多的改善。那第六个就是我们都会地区低洼地区跟我们的地下室这些空间的风险现在是非常的高像新竹了，像台南了，我们都看到新闻报道很多的这个地下道或者是这个地下室都遭到了洪水的淹没。那停车场啦，捷运的出入口啦都需要强化这种防水闸门跟抽水的设施这是我们第六个必须要去注意到的警讯。那第七个也就是透过这一次的米克拉的豪大雨事件，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豪雨的灾害已经呈现一个跨区域跨系统的这种特性，也就是这一场豪雨它同时影响了我们台湾的北部、中部、南部不但是影响我们的这个区域，它还影响到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水利、我们的电力它也让我们这个学校被迫要停课，所以它也影响到了我们的教育这一方面，所以它是一个跨系统的这样子的一个灾害。因此我们台湾未来必须要从一种单一灾种的这种思维转向复合型灾害的这种治理过去是交通不便就解决交通问题淹水就解决淹水的问题，可是现在是一场豪雨，你所有的这些困难，所有的这些影响通通都一起的呈现，所以这种复合型的灾害是我们未来一定要去努力。

防范的啊。所以这一次米克拉的这种豪雨事件，它就给我们台湾带来了一个新的警讯。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个老天不下雨，更没有办法去阻止它下这么极端的豪大雨。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改变我们自己，面对没有办法这个去阻挡的豪大雨，我们的因应的思维就必须要全面的提升跟改善。那有哪些方面我们必须要去提升跟改善呢？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工程的这种法规我们这个所有的都市的排水系统，我们山坡地的这些边坡的稳定性这些都需要这个做升级跟这个改善。我们政府应该要评估，将我们现在主要的城市的排水标准当然要提高提高让这个未来的豪大雨除非是太极端的，至少我们可以阻挡一部分这个雨量给我们带来的冲击。所以除了我们传统的工程手段以外，我们还要这个积极的推广让这个雨水怎么样的存在适当的地方，让我们的城市有更大的韧性。那尤其是我们过去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说，有一种工法就是让我们的道路变成透水性的道路，那这样子的一个自然工法就可以减少我们豪大雨所带来的这种淹水，那减轻我们整个排水系统所承受的压力这就是我们国家应该要努力去推动的你修改一个道路的这个铺面让它变成透水性，比你去做这个大范围的这种排水系统这种经费来说其实是差别很大的。效益来说你做好这个道路的透水性，增加它的这个吸纳的容量比这个做工程方面排水系统的改善要简单而且更有效，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努力推动的一方面。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防灾要开始科技 AI 化，就是人工智能化。现在 AI 的系统越来越普遍，功能也越来越强大。那我们现在借着这个豪雨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水库的调度压力就很大，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人工智能让我们能够这个对于暴雨所带来的这个入流量，还有我们怎么样去控制我们的出流量做智慧性的这种泄洪，也就是我们可以透过智能知道说什么时候我们就要启动泄洪了，不要等到水库已经都满了已经撑不住了我们才开始被迫大规模的泄洪，到那个时候其实下游它也没有办法承受水库放下来的这么大量的水。所以透过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水库的这个范围里面做联合的调度，优化我们泄洪的时机，减轻我们河川下游淹水的这种压力。那对于我们的边坡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把全台的边坡用人工智能做风险的分级，当这个大雨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这个自动的触发这种保护的这种机制这就是边坡方面。那对于这个这一次像高铁、台铁、国道这么关键的运输系统受到豪雨的影响，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人工智能让它在极端天气之下做最好的这种优化跟调度这都是我们政府应该从过去气候的这种工程经验工程的思维转向以这个人工智能预测跟自动化反应为这个主要核心的

未来气候的治理模式，这是我们面对这个极端气候，我们国家必须要去努力改善的。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的资讯的透明，还有备援的机制实在是经过这一次的事件，显示我们非常的不足所以在关键的时刻，我们的这种很重要的这些灾害的平台必须要具有更高的韧性还要有备援的系统，也就是一个地方这个宕机，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地方马上补上不会因为流量过大让这个民众被迫去失掉了宝贵的这种资讯这是我们第三个必须要去努力的。第四个当然就是我们民间还有我们的社区一定要开始大幅度的提升我们自己的保护这种作为这是我们要去努力提升的。那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讨论我们怎么样去增进我们社区的自我保护，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米克拉的豪雨警讯。我们在6月25、26号的时候米克拉台风经过我们台湾的东部外海，它的外围环流就有了一个导引的这个作用，把西南气流源源不绝的送到了我们台湾丰沛的这种水汽，再加上北方封面南下，然后跟这个西南气流还有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就三个就撞在一起，造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三合一的天气系统，也就形成了可怕的豪雨事件。这个豪雨事件它所带来的冲击就好像一

这个台风其实侵袭我们台湾一样，我们的全台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中我们的台湾的屏东、高雄、台南，我们北部的新竹还有我们的双北地区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那在这一次的这个豪大雨事件里面，就透露了非常明显的这种警讯，它告诉我们，我们台湾面对已经是常态的极端降雨，我们过去的排水标准是严重的不足，必须要即刻的提升。我们的交通系统，我们的国土规划都很脆弱，必须要去提升我们的韧性。那更严重的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资讯系统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居然也会有失效的这种状况发生。那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立即而且快速的把它改善。因此我们的政府要让我们的这种灾害资讯的平台不管是透过雨量的，不管是透过这个我说气象署的雨量的这种报道，或者是水利署淹水的这种通报系统，那其实政府都应该要即刻透过这种推播的方式，马上把资讯传播给最需要防范跟避难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那现在当然也有这种极端的这种降雨，它的一个国家警报，不过目前看起来它的这个效果还不是很明显，所以这一部分是我们政府必须要去好好的加以提升跟改善的。那最后要提一下面对这一次的豪雨事件，我们当然希望政府要做大规模的提升、改善、升级。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的民间还有社区来说，我们其实也必须要做好自我的保护。自我的保护其实就像我们这个生病了，我们去医院看病，医生当然重要，医院的这个医疗系统它的制度当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当事人，因为我们最了解我们自己身体的状况，我们最明白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那面对这种极端的灾害，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当然可以要求政府，也希望政府能够做好这种防灾、避灾、减灾的这些作为，但是真正能够发挥功能的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的社区、我们自己的家园，其实我们的防灾韧性不能够只靠政府我们必须要主动的去做好防灾、减灾、避灾的这些工作。比如说我们如果是住在这个低洼的地区我们就必须要随时提高警觉，如果这个大水来了我们该撤离就要撤离，该往上移动就要赶快往上移动。那所有重要有价值的东西，其实在大雨还没来之前就应该要把它放在比较高的这些地方。所以对我们社区来说，我们这个社区它除了这个安装防水闸门这些硬体设备以外，我们的社区在面对极端降雨的时候，我们要从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工程的韧性，第二方面是自主的管理，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整个我们社区里面的组织还有关怀的机制要有。那第四个就是我们在社区里面资讯的流通传递也是非常的重要，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这个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功能。譬如说我们的这个工程还有我们整个社区空间这个防灾韧性的提升，我们就可以这个在

地下道的入口要装设这个自动的防水闸门。当大水一开始显现它的危机的时候，防水闸门就可以自动启动，然后把它这个淹水的这个通道把它封闭住。那我们的这个社区，我们自己也应该定期的要检查我们这个低洼地区的抽水机、我们的排水孔、我们的雨水槽是不是畅通。不要等到这个大雨来了，我们才发现我们的下水道里面都布满的垃圾、塑胶袋，当然会影响我们这个排水的效能。那这是社区。那在这个韧性的提升方面我们社区可以推动雨水流出这个抑制的这种计划，也就是我们这个雨量太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短暂的淹水想办法就是大量的水来先把它留在我们一个适当的滞洪区或者是社区里面的一个雨水花园，然后这样子可以减轻我们这个大环境里面下水道的这种负担。你这个能够带一点滞洪效果，那下水道的负担就不会那么大。一个地方有它就会减少一分的负担，两个地方有它就减少两分的负担。如果说透过人工智能我们这个滞洪池满的时候，我们可以轮流把它释放到我们的排水道，也可以减少排水道的这种它的承载力。这是我们社区里面其实可以联合在一起去行动的。另外就是对于容易淹水的这些低洼的社区我们第一步当然就是想办法把我们的建筑的基础把它垫高把我们重要的资产要把它移到更高的地方，比如说配电室最重要的一些维生设备。我们现在的大楼所有的配电基础呢，大部分都是放在地下室可是地下室是最脆弱也最容易被淹水的一个地方，所以未来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维生系统配电的这种设计尽量不要把它放在地下室，我们可以透过建筑设计把它优化放在比较高的地方，不影响居住的环境，也不会这个遭受到洪水侵袭这种影响。那我们现在的大楼大部分都有地下空间、地下这个地下室的设置，那地下室的空间的安全维护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地下室它一定会有一些抽水机的这种规划，那我们一定要随时检验这个抽水机的功能是不是正常我们这个淹水的警报系统是不是那个通畅，这都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工程防灾韧性上面可以做的。那对于这个环境的巡检也是我们社区必须要去进行的。我们社区应该定期的检查我们整个社区里面的抽水机、我们的排水孔、我们的雨水槽它是不是正常堪用，我们周围的排水沟是不是通畅。那要随时清除排水沟里面的杂物、落叶或者是垃圾。那更重要的就是其实我们社区应该要制作我们社区的灾害风险地图，因为只有我们住在这个社区的人才对这个社区非常的熟悉，所以我们建立我们自己专属的社区淹水地图，就可以很清楚的标示哪一年我们什么地方淹过水如果发生了怎么样的一个淹水情况，我们这种避难的路线应该怎么规划这都是我们这个社区可以做的。那政府可以做的比较大比较粗，那只有我们社区里面我们才可以做的非常的细致而且非常

的到位，切合我们自己的需要啊，这是我们社区可以做好的这种自我管理的环境方面。那第三个就是社区一定要有这个组织防灾方面的一个小组，然后要有一个关怀的机制。所以成立社区的这种极端气候因应小组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大家分工合作，一起去负责，有的人监测气象的资料，有的人就检查我们建筑物的安全，有一些人就专门负责物资的调配跟管理。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凝聚我们社区的这种感情，也可以实际做好防灾的规划。那更重要的就是，其实每个社区里面都会有需要特别帮助的人，尤其是我们台湾，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个老龄化非常严重，我们现在四分之一以上都超过65岁了，那很多的这个都是独居的老人，因此我们社区里面应该要有这种关怀名单，关怀这些独居的长者，关怀一些行动不便的人那就不一定是长者只要他的行动不方便的，我们都应该列入我们关怀名单里面。所以在灾害发生之前，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要主动的联系协助他们去避难。当然灾害发生过了以后，当然要优先的注意到他们的需求不要让他们这个要等待救援他等不到。那我们的社区更应该要定期的做好防灾的演练。我们说地震的这种防灾，我们是鼓励大家每年都要做，让我们这个熟悉一下地震不会常常来，但是来一次就让我们手足无措，然后怎么样的去这个应付地震，恐怕大家都一下子全部都忘光了。因此每年的定期演练是非常重要的。那像这样子的一个防豪雨防这种淹水灾难的，其实也是一样每年举办一次针对暴雨淹水停电疏散的这种演练，就可以让我们社区的居民面对灾害的时候他不会手足无措，一时之间就这个慌得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这就是我们社区里面要进行的定期防灾演练。那最后这个社区它其实跟我们政府一样对于资讯的传递跟流通一定要非常的顺畅。那要让我们的资讯非常的顺畅，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要有我们这些社区居民里面的这个通讯的电话联络有需要的时候就紧急的用电话去互相的关怀。那我们社区里面当然也要准备行动电源、小型的发电机如果能装设太阳能板为我们社区提供电力当然是最好了。那主要就是在停电的时候，我们的社区至少会有一个基本的电力可以运作，在网络中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一些紧急的这个像这个卫星这些网络可以提供给大家紧急使用这些都是我们社区里面可以努力进行的。当然社区也可以规划紧急的避难所，如果空间财力许可的话，那这些紧急的避难所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就可以暂时的安置许多需要的民众让他们有一个安全的空间。那社区另外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灾害发生以后在72个小时之内，我们应该有一些应急的计划，也就是灾害的清理物资的发放人员的清点像那些遭受到重创的家庭人员他们心理的支持这些都是我们社区里面可以进行的。那主要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关怀，那我们的社区能够在灾害发生以后就迅速的复原。所以总结来说，

我们提高我们社区的防灾韧性，不仅仅只是防灾，那其实可以透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社区的凝聚力提升，我们社区的自我修复能力，我们的韧性可以不断的向上，这就是面对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的。总结来说，这一次米克拉台风它带来的豪雨不是意外，它是我们气候暖化所敲响的一个警钟，它是大自然给我们人类破坏这个地球环境的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警告。那未来受到暖化的影响，我们的气候灾害会越来越严重，可以说是防不胜防。但是透过我们有效的行动，我们可以把这些灾害减少，甚至于可以这个避免这些灾害给我们带来的影响。那从这一次的米克拉台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现在正处于极端天气的前线，我们一定要从制度、工程、科技到我们社区全面的改进，全面的进化，让我们用治理的行动在这个可怕的风雨里面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守护我们土地的安宁。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下一次的好大雨灾害。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Meet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姊。
0: 时间真的好，他说下个礼拜我们就快小暑了，小暑就快要就
1: 夏天啊，
0: 夏天，对啊，现在七月份大家都放假了，
1: 所以夏天我都觉得很真的是就是啊，暑气冲天，不是老鼠的
0: 鼠，你不要先害怕。
1: 对，然后我后来就想说，夏天哦，能够消暑气的方法，
0: 泡。

0: 在水里你要精进你的泳技这次
1: 啊，对，然后呢我就想说当然除了我自己以外，我想说哦，这个台湾这个地球要让它消暑气，觉得真的神真的很奇妙，它就只有夏天才会有来一个台风，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因为它要让你消暑啊，
1: 对啊，所以这大自然的运作真的很奇妙，
0: 台风啊，台风，
1: 台风叫台风哦，不是叫台语叫风台呢，
0: 没有，客家话叫台风，台风就是台风哦，我们是不是红台？我们是台风，
1: 台语叫红台，
0: 红台对，
1: 红台，对啊，红台真正
0: 刮台风，台风也是大风。吹台风，刮台风，刮大风，
1: 刮大风哦，不是刮。
0: 今天风动台，就是今天风很大。
1: 风动台，
0: 风动台，日头动辣，太阳很强，叫辣。
1: 辣辣辣
0: 辣辣，就是有点烧焦的意思。
1: 辣，
0: 像我好像有讲过，
1: 我们不是说毒辣的太阳？
0: 对，辣就是某个东西辣起来，就是烧焦了。哦，所以辣是焦的意思，日头当辣就是太阳很大，
1: 对，夏天就是太辣了，然后让你可是你知道有的人他就是很喜欢夏天，好像夏天很慵懒的夏天，什么在海边啊，那什么，我都觉得夏天在海边会热死人了我夏天我宁愿在森林里享受，
0: 对，其实夏天你就到高海拔的地方去是很舒服的，
1: 对，
0: 冬爽快啊，海拔高的地方很爽快，
1: 对啊，对，
0: 凉爽，凉爽，
1: 对，
0: 你去高海拔的地方你只会吃到卡凉，
1: 那也幸好台湾有这么多的高山，对不对？
0: 对啊，但是也不用多高，你去阳明山就很凉啦。
1: 夏天哦，我想想看，
0: 比 K 山啊，爬山叫 K 山
1: ，K 山哦 ，K 的
0: K 就是爬的意思 ，K 像应该 K 楼台，爬楼梯没有那 K
1: 楼台
0: ，K 就是爬的意思，
1: 真的，K 扛，台湾话叫扛，哎，妈，
0: 你知道周杰伦的杰也叫 cat，就是一样的发音呢，那个杰，cat
1: 山哦
0: ，cat 山
1: ，cat 山，爬山叫 cat
0: 山，
1: 对啊，
0: 前两天我就去那个大伦
1: 尾山，
0: 大伦尾山，你知道那个没有多远，
1: 在那个外双溪，
0: 真的很好笑，然后。我去大伦尾山，然后走去了大概一两个钟头。
1: 你要先经过那个一个步道嘛？
0: 对，然后我现在讲是我要回来，然后我是脖子上有绑了一条束帕束巾呢，手巾、
1: 手巾。
0: 然后呢，就有掉了一个好像毛毛虫的幼虫的，这一直我都没有发现。然后呢，我就去我朋友就住在那个山上，然后我就去他家玩。然后那个
1: 中社区啦，
0: 对，然后
1: 就是以前我们那个电台的地方，
0: 对对，就那里。然后我就把它毛巾，我一直没有发现里面有虫哦。然后我要打开，放在旁边，然后流汗还拿来擦汗，然后又放。然后在他家待了。大概泡茶喝啊聊天，过了两三不止了四五个钟头，还吃了午饭，然后回家，然后我又把那个绑在脖子上，一直都没有发现有一只虫在里面哦，然后等到我回家要洗澡，我就想用手洗那个毛巾，就去后面，我一打开一只虫在里面，还活活的啊，还这边转转转，那个应该是毛毛虫的幼虫，
1: 天哪，那它那个毛会，
0: 还有我就心想，哎呦，好痒的感觉，其实没怎么样，但是我就被吓到，我就想，刚刚那个虫在他家待了几个钟头，还在那个，
1: 他以为他，对对对，
0: 手那个手巾里面，
1: 对啊，
0: 你说你看好厉害哦，他差不多有好几个钟头，我还在那边吃饭呢，
1: 真的，
0: 因为我们走到他们家才9点，
1: 结果你怎么处理他？
0: 我就把它丢在垃圾桶里了
1: 啊。那就是必死无疑，
0: 没有就对水这样冲冲冲的，他死了我也不知道他哪去了。
1: 那是蝴蝶呢
0: ？No，I 不知，我唔挨唔滴。
1: 那是我一个学妹哦，她就是去像五月嘛，就很多的橘子、柑橘类的
0: 柑美、
1: 柑美、柑橘类的那种那

0: 种植物啊，
1: 嗯，
0: 哈，
1: 嗯嗯，
0: 上面一定都有很多的那种蛹，
1: 蛹，对，
0: 毛毛虫结的蛹，
1: 对，对对，嗯，
0: 他说那个蛹结。那个蛹就是大黑蝴蝶的蛹、
1: 哦、
0: 然后那个蛹他就说 他去收了好多，然后就给他放着、
1: 嗯、
0: 大概过了两三个礼拜以后、
1: 嗯、
0: 这个蛹呢就会慢慢慢慢就会长出那个黑的好大的蝴蝶、
1: 嗯、
0: 哦，我听他这么说，我觉得哇他真的是很懂啦、
1: 哦嗯嗯、
0: 然后就他就给我了一个、
1: 嗯、
0: 他那因为我家有
1: 给你一个蛹
0: 对，要让我看，让我孙子看看那个蛹怎么样、
1: 哦。那你要把它摆在哪里？
0: 我就给它绑在一个盒子里面。
1: 是，可是它这样子就会孵化了吗？
0: 对对呀、啊，听说了，听他这么说了、
1: 嗯嗯。
0: 可是我到现在它还没有
1: 孵化，
0: 还没有孵化，还没有颜色、
1: 哦。
0: 但是有一次我在我的那个露台上面就看到毛毛虫好大只、嗯，我看到好多只，有一只是那个。长的那个、哦、他那个身上的刺啊，
1: 不是最近夏天啊，就是我们在球场他都会从树上掉下毛毛虫、欸、
0: 对呀、啊、对对、啊、
1: 有一次我外套上面也是掉了一个，
0: 那你小心、欸、他那个毛
1: 对啊
0: 毛
1: 然后走一走他们就说啊身上有一个虫就帮我弹掉这样，就是别人才看到可能在你后，所以我都会戴着帽子、嗯、你知道吗，我坐在那个树下我都戴着帽子，因为我怕它掉到头发里面，
0: 对，
1: 所以他们就说啊，怎么一直戴帽子？我说好恐怖啊，那个虫掉下来，我不知道，
0: 那你要再，
1: 因为我怕它上面那种毛毛虫会痒，你知道吗？
0: 对，那个什么，我问了 AI 嘛，他我就给他看，我说哦，这毛毛虫的那个上面的那个毛简直就是、
1: 嗯、
0: 它长得很奇怪。
1: 嗯，
0: 他我给他看以后，他说这个不是毛毛虫，这个是一种毒蛾。他说那个毒蛾的那个。那个是毛哈，如果你身上弄到了那个，你会奇痒无比。
1: 对啊，
0: 所以还是要小心户外。
1: 那个、有的到严重的还要去医院打针呢、欸，
0: 不然
1: 会痒到受不了，
0: 对对对，
1: 可能还会痛，
0: 会肿、哦、
1: 红肿之类的。
0: 会会会，
1: 对对
0: 对。对，所以那个夏天就是这样，你去野外哈、
1: 嗯，嗯，
0: 我其实我像大轮尾山，它还算是一个比较原始的。林嘛，
1: 嗯嗯，
0: 对不对、嗯？那里面树木很多啊，
1: 对对对，
0: 哦、而且我爬过一次，
1: 很多人在里面走哎、欸，
0: 对，但是其实那里面有、嗯、也有很多野生动物，
1: 是吗？
0: 嗯，哦、我最怕的就是那个
1: 蛇，
0: 对，
1: 嗯、
0: 蛇，哎，
1: 傻，
0: 对，
1: 兔、嗯、傻，也是蟒，金，很多嘛蟒蛇，很多蟒傻，嗯，
0: 啊，蟒傻。
1: 也爱抢竹丝、青竹丝啊！
0: 那我最怕
1: 木姜蛇、眼镜蛇，
0: 吓死了，
1: 都是毒蛇。
0: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爬山就比较要小心的。但是，有的人他就觉得很自然啊，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的栖息地、啊
1: 有的人也不怕，
0: 对，
1: 不
0: 怕，
1: 有的人不怕。對，
0: 可是我女生就很怕。
1: 我很怕，我最怕蛇啦，
0: 我也是啊、
1: 还有老鼠，我比较怕。
0: 啊，你还属鼠嘞？
1: 对，我就是属鼠，怕鼠。
0: 哎呦，你没有看，现在连猫都怕鼠了。
1: 对啊，我那天看那个，我还转贴给我的侄女他们看，我说你看现在这猫
0: 休息你呢，
1: 在休息你，就这个猫就是家猫某庸出哎、欸，你知道吗？没有用了。
0: 现在哪有什么野猫
1: 某庸哎、欸、啊，这个猫也唔强老强老鼠哎、欸。對，老鼠不怕猫，你看，因为
0: 老
1: 鼠都野生的，
0: 结果老鼠还抓，还在
1: 对啊，还
0: 追
1: 它，
0: 那个猫吓死了，我是觉得，哎，这看起来很像人嘞，
1: 很好笑哈。
0: 恶灵，恶狼，恶狼，恶狼，恶
1: 年魔大，
0: 恶狼魔大，
1: 对对，我都被我朋友笑，我都巨高嘛，我每次上去吊桥或什么就吓得半死，他们就说我傲然不大，平常咋咋呼呼的，怎么看到一个高的地方我就整个傻了，
0: 真的，
1: 对啊，
0: 哦，
1: 我就怕高，
0: 嗯，
1: 对，我就整个像什么一样扒在我老公身上，然后他们就觉得我很好笑，我就觉得他们就说干什么
0: 借机，
1: 对，我也不用借机吧，
0: 假装害怕，
1: 不用假装，但是我觉得高真的很奇怪，就是你脚底会很痒那种感觉。
0: 哦，
1: 我连开车开到那个高架桥上面，我都会脚底很痒、欸、
0: 真的啊，你
1: 都开得好害怕。
0: 所以你没有去走那种什么那个天空步道吗？
1: 那个、有啊，那个我根本就是它有玻璃嘛。
0: 对啊，
1: 然后旁边有那个有一差不多大概10公分的泥地呀、啊，
0: 嗯哼，
1: 我几乎都扒在那个泥上面，根本没走到玻璃里面。他们说一样，这里没差嘛，但是我就觉得我还是不要。
0: 全世界都在盖空中，
1: 真的很多。他们说你敢看的话，这样看下去其实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0: 对，
1: 不知道漂不漂亮，反正就可以清楚的看到下面。
0: 我去广西桂林，我也有看到那种、嗯、
1: 也是有空，
0: 到处都是啊。
1: 全
0: 中国大陆已经变成封这个、
1: 哦、
0: 封建，就是疯狂的
1: 盖
0: 这种空中步道，对不
1: 对、啊、
0: 对，有的人真的走到一半就吓到简直快要屁股尿流了、
1: 嗯、
0: 已经走不动了、
1: 嗯嗯啊、我现在要去那个稻城亚丁，我都想说高海拔的、
0: 哦、
1: 我朋友说、哦，他说我们是从成都上去，他说你不能坐飞机上去，一坐飞机上去你就马上就高反，
0: 嗯，
1: 因为你坐飞机你直接到个、
0: 啊、突然间上去
1: 了，他说他一上去就受不了，
0: 嗯，
1: 他说我说还好我们是坐飞机到成都的，
0: 嗯，
1: 然后成都再坐车慢慢上去，
0: 哦，
1: 慢慢适应它的高度，
0: 对，
1: 你不能直接飞上去，尤其是你这种
0: 不是高原人。我上次去云南的那个最高的那个我也高反。
1: 真的，
0: 嗯，我简直就动不了，
1: 嗯，
0: 可能因为前一天也没睡好，然后呢，甚至在那个香格里拉的时候，
1: 他有没有那个氧气？
0: 有啊，就氧
1: 吸吸是不是就好了？
0: 吸吸会比较好、
1: 哦。
0: 我甚至连在饭店我都还会耶，
1: 真的、哦，
0: 嗯。
1: 那结果你没有去爬，也没有做什么？
0: 有去上最上面，但是没有最上面的观景台。
1: 哦，
0: 但是我在那观景台，我就真的
1: 整个、
0: 嗯、不舒服。然后呢、嗯、他们就跑去爬，再爬上面步道、
1: 啊、只有你一个人不舒服啊？
0: 我不舒服，
1: 其他的还
0: 好，其他的
1: 好，
0: 可以、哦、可见年纪大了，
1: 哎，不是、啊、嗯，
0: 对啊、
1: 嗯、
0: 所以、哦、所以这个、哎、所以这个人
1: 量力而为，
0: 量力而为，对啊
1: 对
0: 啊对、
1: 哦、我现在努力当中看会怎么样。
0: 你应该不会啦，
1: 嗯， 嗯，没有、
0: 啊、
1: 他们说也不要太激烈运动、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对，你要、就是、
1: 要动作慢
0: 慢一点，
1: 嗯
0: 嗯，
1: 大
0: 陆都流行慢一点，
1: 慢
0: 一点，
1: 慢，
0: 嗯，
1: 慢点，您慢点儿。
0: 哎，对对对对对，啊，时间又到诶，
1: 时间到诶，哈，感谢礼拜天感谢属堂，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
3: 其实啊，如果你一直都是我们的忠实听众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已经用了两集的时间来回忆，来共同回顾一下这个校园民歌这个时代。那可是你知道校园民歌哦，在整个这个华语的流行乐坛当中，它占了一个其实蛮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代表着的是一个时代，然后呢也代表了的是一个华语流行歌曲的一个转捩点 turning point。 所以呢它绝对不是用两集的时间就可以谈得完的。所以因为娱乐呢，为了要让大家除了回味这些歌曲之外，也能够了解这个校园民歌的发展跟对整个华语歌坛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可能会分成好多集，然后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类型来跟大家来一起你说探讨也好，你说一起来回顾也好，但是我们就是一起来追忆那一段校园民歌的日子。那同样的呢为了要能够把它说清楚讲明白，娱乐还是同样邀请到这位所谓的校园民歌达人，其实他就是一个音乐达人啊。很奇怪，他是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杨明。可是因为杨明大

0: 哥呢，他自己本身是学音乐的，后来又学剧场，后来又学新闻，因此呢，由他来谈这个时代，来谈这些音乐，我觉得是最适合不过的人选了，因为他可以讲得非常的精彩，不只是只有音乐，而且还有故事。我们欢迎杨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明。
0: 哈哈，
1: 又被你抓来了。
0: 这萧伟明哥，既然你都讲了，得要把它讲清楚嘛。
1: 我要把它讲清楚，实在太困难了，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的。不过刚刚娱乐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就是说到这个萧伟明哥在国语流行音乐的这个发展上面来讲的角色，其实他真的很重要，因为他是一个催生剂，他把很多的这个之前跟之后的曾经的历程跟之后的发展把它连接在一起。
0: 嗯，
1: 如果我们对萧伟明哥没有了解的话，我们对现在的国语歌曲 的歌坛、哦、甚至台语歌曲、闽南语歌曲的歌坛，我们的了解都会有限。
0: 嗯，就是可能只知道一点皮毛啦，你没有办法很深入的去了解这个历史上的连接。
1: 其实萧伟明哥在歌坛上面，在历史上，其实他大概很严格的来讲，短短的五六年的时间，
0: 是
1: 这个五六年的时间，确实的我们整个的这个以台湾为主体的我们国人的流行音乐的发展，等于重新被塑造，重新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到现在为止方兴未艾就是。
0: 嗯，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的时代，很重要的时代。
1: 对，我们前面两集分别谈到了萧伟明哥之前要出现之前，就是那个日出之前的那个最黑暗的黑夜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对，
1: 然后上一集我们就开始谈到终于千呼万唤这个
0: 使出来
1: 萧伟明哥就出现了。
0: 对，那今天杨明要来
1: 我现在想
0: 要谈到校园民歌里面的什么呢？
1: 我看到娱乐看我都讲不下去。
0: 为什么 why？
1: 我觉得像演戏一样很好，我跟你演下去。好的，今天我要谈什么呢？我今天就要来谈，我想我们来针对萧伟明哥的内容哈，我们稍微做一点点了解，因为他出现的时间是在民国六十年代的中期哈。
0: 对，
1: 那个时候就像上次我们所谈的，其实台湾那个时候所经历的，以过去的这几十年来看，其实是很惨淡的一段过程。
0: 嗯，的确是。
1: 呀、yeah, ，但是因为我们真可以说，在我们历史上面深庆得人哈，那个时候的领导者跟他所带的这个整个的领导团队，为台湾的整个的这个低迷的气氛带来了一股新的一个非常 fresh 的一种生命力。
0: 嗯，
1: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台湾各处看起来都是在这个要争取成为一个好像要转大人的样子啊。
0: 嗯嗯，
1: 在以前好像我们有很强的这个父母官的系统，但老百姓就被隐隐然被交代，你就好好过日子，就像是一个家庭，
0: 你只要念书就好。
1: 对对，你只要念书，家事你都不要做了，
0: 就是那个、哦、那种观念，那个概念。
1: 对，但是事实上，到了六零年代以后，这种概念在台湾的这个社会上已经行不通。为什么？因为整个大环境改变。
0: 嗯，
1: 我们发现整个的这个大的环境，说利也好，说不利也好，其实对台湾当时来讲都是非常严格的一个考验啊。我们要么就是很可能在国际之间就真正的被泡沫化，
0: 是，
1: 但我们也很可能变成在人类历史里面少有的例子，让我们以台湾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上的例子。当然后来这个时间的发展，至少到现在我们回顾来看，证明了是后者，不是，还好不是前者，
0: 就以小博大。
1: 对，台湾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突破问题，然后一举就长大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好，那萧伟明哥在这个中间呢，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出现，你可想而知了，他一定对这个环境当时的整体的氛围有所回应了哈。
0: 是，
1: 再加上他是从校园里面出现，在这个知识青年，他的这个对自我的期许，跟他在这个校园里面的这种氛围的影响啊，在那个年代，其实每一个人都很希望能够赶紧的进入社会，然后头角峥嵘。不管是为自己或为环境创造一点成果，其实现在回想一下，目前的不管是四年级的学生，五年级四年级生，五年级生，甚至六年级生，在当时都多多少少，
0: 这不是真的学生啊，是你是四零年代出生，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民国四十几年出生，五十几年出生，六十几年出生，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在这个我们所谓说战后婴儿潮的后期出生的，就是民国40年以后出生的啊，一直到民国60年前几年出生的年轻人，在当时可能都在不同的学制里面，从大学的到初中，甚至到小学都有。
1: 对。
0: 可是我们现在回看，在那个年代，凡是在学校里面的同学，对于自己的前途跟这个大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充满了使命感的，
1: 对对，
0: 不会觉得说，好像我自己只要能够有鸡排可以吃，然后放假能够到日本可以去泡汤，
1: 对对，
0: 我就满足。
1: 没有，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小确幸啦。
0: 对，这个小确幸的概念，其实那个时候是完全不存在的。所以这个小我大我之间呢，在当时不是问题。没有什么叫做小我嘛，小我健全就是大我好嘛。
1: 对，因为大我必须好，小我才有办法健全。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子。
0: 所以在那个时候，校园民歌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它的主题的形态啊，最让人觉得印象鲜明的，就是开始对整个的这个所谓中国人的历史开始有一个回应。
1: 是，
0: 这个是在这个之前我们不曾见到的，因为要对历史回应，一定要对历史的故事要有某种程度的见解，或者是他要有一些看法。你知道这个东西如果不是在校园里面，在外面一般来讲是不多的。
1: 对，
0: 所以它必然是出现在校园里面。那这些创作者，这些创作的歌手或者是演唱的人，他们都是校园里面的同学。所以对历史的东西他们取材也比较容易。
1: 对，
0: 然后
1: 你还在念书嘛，
0: 对
1: 不对？
0: 而且得到指导的这个可能性相对比较大。
1: 是，
0: 所以他们就会出现很多以中国的历史啊，因为这个我们读历史是起来有字嘛，
1: 对啊，
0: 我们从小学开始就在读历史，这个本国历史，其实我们号称5000年的历史啊，其实这个是其实最令人觉得特别的地方。我们姑且不用很主观的说法，就很客观的来讲，能够像有这么长的历史的民族并不多啊，而我们碰巧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的一员嘛，
1: 对，
0: 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有很多这种以历史的故事，它也许是一个时代或者是一个个人，甚至于他的一个当在历史上面的一个处境，或者他所代表的一种忠孝节义的这种样的表现啊，作为创作的主题。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
1: 对对，
0: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可以从这几首歌曲来证明这个校园民歌里面跟历史有关的曲材所唱的一些歌曲，这个非常有趣啊。
1: 对，很有趣。
0: 你现在尤其在现在台湾的这个整体的大的社会氛围底下，这个东西反倒变成是很陌生了，因为我们现在好像已经不太强调这个，
1: 比较少，大概只会拿一些历史人物啦，譬如说霍元甲，有没有那个周杰伦的歌里面有类似这种霍元甲呀，或是一些历史人物。但是
0: 我发现其实历史是一种资源，那对创作者来讲其实历史是资源。
1: 对，
0: 可是我们台湾现在好像对这个历史的东西，因为
1: 急于切割，
0: 对，所以他就不太取材。
1: 嗯，
0: 那你几乎取材都是取得比较外围的东西，但是反倒你看啊，你看日本韩国这些地方啊，他们别的我不说，你讲一个地方你会发现历史，中国的历史对他们多重要，就是看看电玩好了
1: 是，
0: 你看电玩里面光说三国的不晓得就有多少，对不对？所以其实历史里面有太多的东西，
1: 虽然里面的那个故事都一个乱七八糟，但是
0: 就是胡说八道的，
1: 至少他是从那边取材。
0: 你看我们有多少章回小说变成这个章回小说，其实是很外围的东西，
1: 没错，
0: 不是历史的主流。
1: 对，
0: 我们这个前十几年开始在国外的，在西方的社会开始讲这个孙子兵法。其实孙子兵法比至于中国整个的历史谈到待人处事或者是面对问题的策略，它并不算是非常主流的东西，可老外把它拿到口袋里面忽然之间就变得非常重要。我们有很多人就急着去学哈，
1: 对啊，
0: 其实你把历史学通一点，我们历史上面有太多的故事比那个孙子兵法要讲得更有智慧，所以校园民歌在早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这样子的取材出现，
1: 很有趣
0: 呀。我们来听几首，有一首就是直接讲三国的
1: 哦，
0: 这个他就直接用明朝的一个词，就明朝的一个诗词哈，就谈到三国的，他就直接拿那个谱曲。有的人说这样的歌曲有人要听吗？可是我老实跟你讲，其实他把它用歌曲的方式唱出来以后啊，然后再加一点点那种我们特有的那种民族风格啊，在里面，他反倒变成说服力非常强。这个是民歌很特别的地方。
1: 而且其实我最喜欢这一种，因为这样有助于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被课文，
0: 真的
1: 很有帮助。
0: 对，我们来听这首叫做《咏三国》，咏是咏叹的咏，一个言字旁一个永远的咏。

0: 他的歌词的内容事实上就是明朝杨慎的一个词，
1: 嗯，
0: 那然后拿这个词谱成一个曲，
1: 哦，
0: 我们听到的这是一个四重唱，是男生四重唱哈，
1: 嗯哼，
0: 像这样子的东西以前我们大概只有在音乐比赛里面才听得到，
1: 对，
0: 但是现在却用比较现代的方式来包装，然后唱这个词，你看这个词的内容其实现在看起来蛮美的啊，
1: 嗯，
0: 这个词是说滚滚长江东逝水，东是东南西北的东，逝去的逝，
1: 嗯，
0: 水啊，然后浪
1: 花
0: 淘尽
1: 英
0: 雄，对不对？你知道这个吗？
1: 对啊，是
0: 非
1: 成
0: 败
1: 转头
0: 空，然后青山依
1: 旧
0: 在，
1: 几
0: 度
1: 夕
0: 阳红，
1: 就几度夕阳红，
0: 这太有名的词了，对不对？
1: 你知道几度夕阳红这部连续剧吧？琼瑶，
0: 啊，
1: 小说里面也有这一，
0: 对，
1: 有这些。
0: 然后白发渔樵江者上啊，
1: 嗯，
0: 这个惯看秋月春风，
1: 嗯，
0: 然后一壶浊酒喜相逢，
1: 是
0: 最后一句话讲得很怅然，然后古今多少事，都付
1: 笑
0: 谈
1: 中。
0: 我觉得这虽然讲的是三国，你，嗯，但是你看看现在我们整个的社会里面，不管哪一个层面，这些话有没有描述性？
1: 而且我觉得中国字的词是很厉害，
0: 真的很棒，
1: 就是短短一句话哦，
0: 就把很多话讲了
1: 非
0: 常
1: 多
0: 的
1: 事情，
0: 对。然后这四个男生也唱得非常好，
1: 哦，
0: 这四个男生事实上他们在学校里面就是四重唱，
1: 嗯，
0: 然后他们就去这个金韵奖里面去竞争哈，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曲子谱了以后就拿去唱，你们听听看，这个中国以历史做基础的一个曲子，把三国唱成这样，
1: 我迫不及待要听。

0: 能不见得有办法体会，但是我到现在就是就听到，就常常听到这种古词啊，我都会觉得哇，心里面很激动，因为你长大了以后你了解里面他所叙述的意义，
1: 对，
0: 然后你的人生也有所体会，那个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1: 而且你会比照很多你自己的生活经验，
0: 对，你会映照出你自己的生活历经历，
1: 发生在几千年以前哈，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么平铺直叙的把它唱出来，它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但是这个词的本身就让你觉得真是那种大浪淘沙的感觉，在你心里面觉得非常澎湃那种感觉， 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这是其实像明哥当时所开的一个扇窗户啊，让很多人看到，其实我就刚刚前面所讲所谓历史的资源啊，这个历史不是别人的，就是你自己血液里面所拥有的那些东西，别人是夺不去的、啊、
0: 对，
1: 那你只要稍微用心一点去做一点接触，做一点了解，其实像这样子的东西在中国这几千年的历史里面来讲，那何止
0: 太多了，
1: 对啊，那真的是太多了。所以我有时候我也有点感慨啊，你看现在对岸在大陆的现在他们也慢慢崛起的一些所谓国语流行音乐啊，
0: 是，
1: 其实像这样的东西现在很多、欸、
0: 对，
1: 越
0: 来
1: 越
0: 多，
1: 而且越来越多，你有没有发现？而且我们现在听的是四五十年以前的台湾的作品，但是现在在中国大陆像这一类的东西慢慢开始流行，
0: 嗯，
1: 你就发现其实我们领先他们有多少，
0: 对，
1: 但是
0: 不过就是有点反过来，当初是他们不要嘛，
1: 对，
0: 所以他们文革，
1: 对，
0: 可是现在反过来是我们不要，
1: 对，
0: 然后他们开始觉得这些是他们的文化的瑰宝，
1: 没错没错。所以校园民歌当时在这个所谓以历史作为历史故事或者是历史对象，
0: 嗯
1: 啊，来作为诉求的这种创作，在民国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冒出很多这样的作品来，
0: 嗯，
1: 大家也忽然之间才发现，哦，原来我们历史上有这么多伟大的事迹，或者是有这么多值得去注意的人，哈，
0: 是。
1: 刚刚唱的那个是三国嘛？因为三国是一个大的时代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局面啊、
0: 嗯。
1: 下面我们来听的这个，其实这个也是在那附近历史附近的一个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易水寒》，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是讲的是荆轲刺秦、
0: 啊、
1: 风萧萧兮
0: 易
1: 水寒、啊、可是呢他没有用古词做，他没有用原词、
0: 嗯、
1: 所以你看啊，当时的年轻人他们的很多的创作
0: 他是用他的意境，是不是？
1: 对对，所以他用这个知识青年对于这个历史人物的看法、
0: 嗯、哼，
1: 然后再把它诗词化，所以诗词化的意思就是让他在这个所以寻求一个美学上的实践、啊、
0: 有韵脚啊、
1: 让
0: 它听起来可以朗朗上口、啊、
1: 对，或者让它有富有时代性，
0: 是是、
1: 啊、像刚刚我们听到那个古词有的时候还要解释一下，
0: 对，
1: 但是这个易水寒这个歌词是当时东吴大学的一个同学做的，
0: 嗯，
1: 那他是在中文系里面的一个同学，所以他就把他的这个，其实老实讲我们在学校念书有什么造诣啊，对不对？
0: 其实还蛮有造诣的。
1: 没有啊，我的意思是说要讲造诣两个字其实还蛮远的、
0: uh-huh,
1: 可是有一股热情，
0: 是是是，
1: 所以那个年轻人的那
0: 个、啊、
1: 对那个历史的热情啊，你看这首歌的歌词说淡淡的对我说声再见，这一听就是荆轲，对不对？
0: 壮士一去兮不复
1: 还，对，他说看那江水悠悠流、
0: uh-huh、
1: 听那北风低声唱，壮士别了，你看哇，这就很感动人， 对,、
0: 啊、
1: 对不对？好，然后猛抬头望那千古白云，多少英雄豪杰，不以成败论英雄，且仰天长啸，纵然一去不归，纵然一去不归，你那高亢的歌声依旧，而我泪已流。然后说潇洒的笑声千古长流，刹那的绚烂终归于宁静，短促的生命实在永恒。
0: 哇，
1: 好棒啊！
0: 对对对、
1: 啊，这个哪一天如果韩国瑜被罢免成功了，这首歌就送给他吧。这是，
0: 请不要那么政治化好吗？
1: 这就是英雄泪了嘛，哈。OK， 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易水寒》，我觉得这个曲子呢，就比刚刚我们听到那个来的又更多一点这种时代性的包装。
0: 对，因为他等于用现代的眼光去诠释了他所眼中的荆轲啊。
1: 对。而且在音乐性的表现上也比刚刚那个来的要带，刚刚那个乍听起来有点像佛歌的人虽然那四个，
0: 不过很多古诗词都是这样啦，
1: 那四个唱歌的人都是教会大学里面的这个布道团的成员哈但是现在听的这个易水寒是一个独唱曲，可是这个独唱曲它的音乐上面的表现

那个时候要来得更，就是我个人是觉得他在寻求更多的跟主题之间的关联哈，所以你可以听得出来他的表现，非常的希望能够跟歌声一样的去绑住听的人的一些感受。

0: 哇，这首歌的确跟刚才的就很不一样了，
1: 不太一样，
0: 我觉得更贴近，就是如果以文言文跟白话文来说，它比较接近白话文了，
1: 比较接近大家可以理解的那个，
0: 对对对对，
1: 那个。所以萧彦明哥他还有另外的一个特质，就是说他常常用大家可以理解的方式或者是理解的语言来谈一个其实看起来蛮深渺的东西，这也是萧彦明哥很特别的地方，
0: 也是一种知识转移吧，
1: 用现在的话来讲应该是这样说。 对的确是。
0: 这是谁唱的？
1: 这是施孝荣唱的。
0: 哦，施孝荣，
1: 对对，
0: 我刚刚就有点猜不知道是不是他，因为也不太像李健富
1: 体育系的同学啊，再加上他
0: 原住民、啊、
1: 他是原住民朋友，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他唱歌是非常非常奔放的，你知道吗？他唱歌麦克风要摆好远了、啊。
0: 我觉得他刚还算含蓄，
1: 哎，对，
0: 还没有爆发，
1: 没有太爆发。可是我跟你讲，
0: 对对对，
1: 我要跟你说，你听刚刚那个录音啊、哦，如果我了解的没有错的话，这个录音不是说先把伴奏录起来，然后他再去配的。
0: 哦，是现场吗？
1: 就是、在现场一次把它录完的。
0: 哦，
1: 所以才会。
0: 不过以前比较多这样子的。那在国外也比较多是这样的录音的方式、
1: 这个、
0: 在国内比较少。
1: 其实这是看录音师，就是看那个制作人他是怎么样看这个录音的这个对象、啊
0: 嗯、
1: 因为有一些人是这样主张，他认为说如果我先把伴奏录起来，我在录的时候我就不要花功夫去做更多的这个分心嘛、啊
0: 嗯、
1: 那伴奏反正是固定的，而且伴奏跟演唱的人是不同的组织嘛，哈，伴奏是那些乐师们了、啊。如果你要把演唱的人跟那些人放在一起来，如果万一唱错了，就得要重新再演奏一次，
0: 对对，
1: 所以很麻烦，劳师动众。可是有另外一种的主张，就是认为，这样比较不真实、
0: 嗯，
1: 因为你的情感上没有办法
0: 对
1: 真实嘛、嗯，所以你知道这个主张反倒是比较学院派的，
0: 是。
1: 所以校园歌曲嘛，它当然是学院派的诉求为主嘛。
0: 对。
1: 所以像这个我知道的这个录音，它是在某个大学的这个音乐厅里面，所谓的音乐厅其实就是大礼堂了、
0: uh-huh ，
1: 里面录的。然后管弦乐团，
0: 哇，
1: 然后唱的人这样，然后就这样录哦。
0: 哦，那是也要实力很坚强。
1: 对，然后后面是
0: 等于唱现场的意思。
1: 对，后面有一个大概20个人的和声，就是一个小合唱团在那里。
0: 哦，那
1: 厉害。所以你刚刚听到那个，对不对？所以他这些东西全部在一次把它完成、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说有很多校园歌手他们常常后来出来被受访问啊，然后就谈到他们唱歌的时候的那些背景啊，那些花絮、
0: 嗯、
1: 很多人都说他们唱的时候是掉着眼泪唱的，你可以了解
0: 为什么，因为唱太多次了吗？
1: 不就是那个曲子的那种激动
0: 啊，因为现场配乐，所以你的那个感动情感比较真挚哦，因为你是真的现场然后就感动了。
1: 对，没错、哦、没错。所以这种都是后来在流行音乐界里面比较不多见的。
0: 对对对。
1: 那当然学生
0: 现在很多都是卡拉做起来，
1: 对对对，
0: MIDI 做一做、哦、
1: 对，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的乐手啊，所谓的乐手其实也是同学，
0: 是、
1: 啊、就学校的管弦乐，像刚刚
0: 人家至少音乐系的吧，
1: 对对对，刚刚我们听到那就是大学的乐团了、
0: 哦
1: 啊、那这些同学能够有机会在录音，光看着录音的场面就已经乐得不得了了，对不对？那
0: 就很兴奋。
1: 对啊，你要多录几次他是没什么问题，
0: 没问题。
1: 对，
0: 学生时代就是吃的不好也觉得很好吃，
1: 对，真的、
0: 然后弄再久也觉得没关系，
1: 没错，而且成本很低，你知道吗、吃完了以后制作人带到隔壁龙泉街去吃点东西就已经很爽。哎，我好糟糕，忘了把哪个学校说出来了OK， 下面这首曲子呢也是那个在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底下所构成的，但是所不同的就是它又回归到那种非常纯净的那种表达形式上。
0: 嗯哼嗯哼，
1: 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施孝荣唱的这首《易水寒》，它有一点戏剧性，
0: 对
1: 对不对？
0: 很澎湃，然后气势很
1: 大，
0: 很悲壮。
1: 对，你感觉上好像可以配上影像那样子。
0: 对对对。
1: 但是下面的这首歌曲，它非常非常的纯净，它的纯净让你对那个歌词的内容简直是有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0: 嗯哼。
1: 这个唱的是一个当时参加这个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烈士留给他的太太的一封信、哦、你应该
0: 林觉民
1: 对
0: 与妻诀别书，
1: 是，请注意不是林怀民，我们常常有时候开玩笑常常都讲错OK，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 这个要说掉眼泪的话，这个真的是会掉眼泪的，
0: 会会会。
1: 这个歌词实际上不是同学写，是老师写的，但是曲子却是同学谱的哈。他的歌词是这样，他说意映青青，那个林觉民不是第一句话就是意映青青如雾嘛哈。他说再一次呼唤你的名，今夜我的笔沾满了你的情啊。
0: 哇，
1: 然后呢，然而我的肩上却担负了四万万个情。你看，
0: 哇，
1: 你这个
0: 讲得很清楚，
1: 对啊，好清楚啊。他说：“钟情如我，又怎能如此抵住此情万万千千啊？”意思就是说我抵不住这四万万的情啊。他说：“意映青青，再一次呼唤你的名。曾经我的眼充满了你的泪，然而我的心已许下四万万个愿啊，愿望的愿。”他说。

0: 率性如我，又怎能抛下此愿青天青云冠天啊？然后就说梦里遥望，滴滴切切，千百年后的三月，我也无悔，我也无怨
1: 啊。我觉得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悲壮，
0: 对，
1: 这是另外一种悲壮，是一种非常内敛，然后很真情。
0: 对，这个林觉民就在我们所熟知的329的广州起义，
1: 是
0: 就
1: 为国捐躯
0: 了哈。
1: 嗯，
0: 其实这个很感动人。
1: 而且他们当时都非常的
0: 年
1: 轻，
0: 非常
1: 年
0: 轻，二十几岁，都是二十三五岁的这样的人哈。这首歌出来，
1: 而且他们做这件事之前就知道他们的结局。
0: 对，我们先听这首歌，然后我等一下再告诉你说这首歌造就了后面什么事情，也是民歌里面的事情啊，也是这个类型的这个主题类型之下的另外的一个故事。我们先来听这个，
1: 好，
0: 这个意义，
1: 我们来听这个悲壮中的柔情。
0: 对对对。

心心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尽书而与歌。

0: 意应清清如雾。哎，我知道这个唱歌的人是李健复，对吧？
1: 对，
0: 哦，
1: 你知道李健复唱这个歌唱的，他自己就觉得自己就是林觉民了。你看他
0: 对，因为
1: 那
0: 我
1: 个
0: 正想
1: 口气，
0: 说的就是这样子，就是说，我觉得我听很多李健复的歌，但我很少听到他。
1: 这么激动的感觉，
0: 而
1: 对不
0: 且我感觉我听出来，我感觉他已经快哭了，
1: 对？对，
0: 就他有那种哽咽，然后竟然有点哭腔，因为李健复唱歌
1: 是，
0: 是很少有哭腔
1: 对，
0: 的。
1: 李健复事实上在当时。在这个民歌界是这个大家所，人家说女孩子最愿意嫁的前十名的中，这个第
0: 对
1: 一
0: 对
1: 二
0: 对对对对，
1: 呀 他的声音真的让人觉得是有点贵族气质哈。
0: 是。
1: 但是他唱这个《意应清静》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他自己进入到那个歌词的意境里面，那个表现是不需要多弹的，大家只要听就可以听得出来
0: 对，
1: 的哈。
0: 我其实前面听觉得很像李健复，可是他唱到后面的时候，我觉得我有点不确定。
1: 是。我觉得现在来看这个校园民歌，尤其在看这个主题，有一个其实我们可以提供一个这样的观点，让大家来思考啊，就是你看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是这样的，当然我们任何这个作曲唱的人都没有生活在100年以前那个要去革命的那个时代啊，
0: 是。
1: 所以林觉民那个时代我们没有看到，但林觉民留下一个与其诀别书跟他的事迹啊，
0: 对，
1: 然后。过了60年、60多年以后的年轻人，再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他可以放漾他的情感，然后同样的兴起了像是林觉民一样的那种热切啊。然后呢，又过了50年，今天呢？今天台湾的年轻人会想到这个吗？我的意思是说，
0: 不
1: 会
0: 会。
1: 想到有一天要跟自己爱的人写一封这样子的信，然后。去为了那肩头上几万万个期许去付出吗？
0: 我觉得现在不会，因为现在也，我其实我觉得也不能怪现在年轻人，因为现在没有那个环境。
1: 对，
0: 因为大家其实我说实在的，以台湾现在，你如果走过全世界其他国家，我其实想想，台湾真的是丰衣足食，
1: 是
0: 而
1: 啊。
0: 且非常的方便。而且我觉得在台湾生活在台湾其实算很幸福，因为
1: 所以
0: 各
1: 啊，
0: 种方面都是除了丰衣足食，而且。我自己是觉得自由度蛮高的，
1: 所以我才说，我们到底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看这个差距啊？对不对？现在的重点是没有态度，就是根本没有感觉到这个差距，你知道吗？100多年前，林觉民呢是马上就要去赴死了。
0: 对，
1: 60年后的年轻人虽然没有那个环境，并不是那样子的压力，但他可以感受得到。那种为了一个理念，为了这个众民的付托，他们要去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的那种样子的热情跟那样子心里面的那种激动，然后现在这些人曾经所付出来的一切，所构成的现在，却让现在的年轻人对这种事情毫无所系，所以我觉得这是社会的损失。
0: 对，
1: 这并不是哪一个人如何如何，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损失。
0: 对。因为社会的发展、人生的历程都必须以史为鉴嘛。
1: 对，
0: 当史消失的时候，
1: 对，
0: 当然是损失。
1: 所以我常常是说，我说，到底是谁有权利去剥夺我们现在的年轻朋友对于历史的认识？因为你知道，剥夺历史的认识，等于剥夺了他利用这个历史的意涵为自己的生涯。来创造优势的权利，你知道吗？
0: 而且对他是不公平的。
1: 对，真的是这样。所以你看啊，民国60年代的校园民歌的那个时候的这些投入的年轻的同学，他们大量的用史实史料来作为他们创作的依据，但事实上看起来他们好像只是做首歌曲，但他因为这个创作的行动，他回到了那个历史的定位上面去，
0: 对，
1: 然后他也知道了自己的角色跟那个之间的关系。
0: 他也结合了他现在生存社会
1: 对，
0: 里面的
1: 那个并
0: 放
1: 不是，
0: 样，
1: 那个不是退步啊，那也不
0: 对，
1: 是
0: 不是不
1: 说是
0: 是，
1: 八股，那个就是一个现代的人或者一个知识青年应该要有的一个态度或者一种
0: 是，
1: 处境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李健复唱完了这个，像他唱这个《意应清清》这个歌曲，老实讲，在当时他在民歌界最有名的一首歌曲， 也是一唱以后唱到现在，唱了40年50年了，这全世界都还在唱的一首歌曲，其实是另外的一首曲子。那是我们说那个是民歌跟历史主题有关系歌曲的天尊、
0: 哦、
1: 到现在为止、哦、没有人超过过，
0: 真的、啊、
1: 你听听看。

0: 这没有人不知道这首歌，
1: 龙的传人嘛，
0: 对，
1: 对不对？而且不只是这首歌，就这四个字，事实上也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的，
0: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
0: 对。
1: 可是这个曲子啊，其实很特别，因为它经历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历程嘛。
0: 对，而且是不是有被禁唱过？还是
1: 对啊，那个时候大陆拿去唱的时候，我们就禁唱了，对不对？其实我觉得他要把这个歌曲解释成为一个政治性的一个态度的表达，我觉得那是个错误。因为他真正讲到的是民族跟政府跟这个不同的政权之间的关系，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民族是这样的一个民族，但是不同历代的政权却是那样子的一个政权，所以巨龙巨龙你要擦亮眼了，要看清楚这个巨龙是谁，是我们呢、啊、就是这个传人呢、啊、这个龙的传人呢、啊、这些巨大的龙的传人呢、啊、所以你们要擦亮眼，选择正确的治理者嘛。他
0: 这还蛮有民主概念的，
1: 对，他的思维是这样子、啊、那当然这个龙的传人基本上我觉得对于民族的这个定位基本上他有某种程度的激励作用、啊、那而且后来传唱到对岸去，我反倒觉得他非常有价值，因为他变成另外的一个，就像你刚刚讲，他变成另外一种提醒，让大家看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我们自己用什么样的方式生活基本上是有责任的，
0: 对，
1: 而且是有立场可以表达的、因为你要选择，
0: 是，
1: 所以我不懂我们为什么要禁唱，我也搞不清楚他是为什么，
0: 我现在有点忘了为什么禁唱，
1: 那是因为侯德健后来
0: 说，是因为六四天安门的时候吧、
1: 对，因为侯德健后来好像是跑到大陆去，好像表示对大陆 的一些支持吧，
0: 对，
1: 或怎么样，
0: 那因为那个时候是就是我们要反共复国的时候嘛，
1: 其实六十年代这个思维在慢慢的
0: 在改变，不能当时是觉得这个是完全不可，其其不可、
1: 我觉得这个有点过度了，
0: 那现在也是这样子
1: 所以
0: 目前又回来了，
1: 所以巨龙巨龙是擦亮眼、
0: 我真的有认识一个人叫做巨龙
1: 真的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巨龙的一部分
0: 对对，
1: 所以擦亮眼吧，我们好好选择、
0: 就别小看自己啦，
1: 对，选择我们的生活的方式，
0: 就是放开这一些，这首歌曲在那个年代的确是几乎是每个人都会唱
1: 的
0: 一首歌，
1: 标杆型的歌曲，
0: 而且对对 对, 对，而且大家好像我不知道，我们就反正我那么小有没有那时候，可是这首歌我从头到尾都会唱。
1: 对，那是一个没有蓝绿的时代，
0: 对对对，
1: 所以这首歌曲在当时传唱是没有问题的。好，在今天节目里，我还要跟各位介绍一首跟历史有关系的歌曲，也是当时非常非常有名的创作，而且这首歌曲啊，在民歌界。大概敢除了原唱者之外敢去学他唱的人都不多
0: 哦，这么厉害，
1: 对，这就像Celine Dion唱的那个
0: My Heart Will Go On
1: My Heart Will Go On，
0: 然后别人的 Heart 都没办法
1: go on
0: 因为他太厉害了、
1: yeah.
0: 无人能出其右，
1: 那这个歌曲的创意是来自于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真的是一个庶民画家哈、他并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名气，然后他不只是画家，他也是一个畅游诗人一样的角色，那他会唱很多的这种我们已经几乎要失传的那种拿着一个琴啊，
0: 一个乐琴，
1: 对，那一个
0: 就是有点哇来两瓜哦，
1: 哎，对，有点那个样子，就那种
0: 畅游诗人说故事劝世歌
1: 劝世歌那种东西、对，那当然这位老先生后来过世了，他是在恒春啊，后来他过世，那这些年轻人为了纪念他，因为他几乎他过了以后，这个东西几乎就
0: 陈阳，
1: 对，是陈达，对不起，
0: 哦、陈达，对不起，
1: 陈阳是另外一个，陈阳活得好好的
0: ，I'm
1: sorry，OK，、okay,
0: 记错名字。
1: 陈达这个老歌手哈、他之后几乎没有再像他一样的人，所以当时这些年轻的这些学子们就很纪念这个事情。所以你看啊，其实这个历史是没有，是它是在民族的大结构底下的。它跟政权是没有关系的，
0: 没关系，没关系。
1: 你只要是在这个
0: 文化，它是文化，
1: 对，文化历史，这是跟是你的血缘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它跟现在是谁当政是没
0: 有关
1: 系，
0: 对。
1: 所以同样的，在那个年代，你看这样的创作歌曲也是会被接受，而且到现在为止，这首歌非常的美啊。我想歌词就不用谈了，大家可以，因为这个大家太熟了，
0: 真的、啊，我好好奇是哪一
1: 首，这个歌曲就叫做《乐琴》
0: 啊。
1: 你知道郑怡
0: 也太熟了吧，
1: 郑怡是唱这首歌曲的歌手，
0: 以前我们
1: 大学二年级
0: 很爱唱，
1: 像他这样的歌声啊，不要说别人，就他自己只要再唱他都已经唱不出来了，
0: 是
1: 好，用刚刚娱乐讲的一句话，你知道这个歌手，这个小女孩在唱这首歌曲录了多少次没有成功，到最后掉着眼泪把它唱完。
0: 哦，
1: 那是因为她真正唱进去了，
0: 是，
1: 所以她就成功了。校园民歌，
0: 她入歌了。
1: 对，请校园民歌，请各位千万注意，它不是一个只是学生想要出风头的这样子的一个作品。
0: 嗯嗯，
1: 光从这么多众多的跟历史有关系的创作里面，你就可以发现这些年轻人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民族的属性的那种热切，
0: 嗯，
1: 啊，那种觉得骄傲，那种觉得自己有幸于其中一员的那种样的感受是溢于言表的。
0: 对，他记录那个年代学子的思想，
1: 对，对历史的态度
0: 是。

0: 这首乐情太经典。
1: 对啊，这当时让每个人听了都觉得为之惊艳，
0: 真的唱得太好了。
1: 而且他那个歌词的内容其实蛮发人深省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希望有人能够接续你的休止符，
0: 是，
1: 然后再唱一首《唐山调》。
0: 对
1: 啊，其实我觉得他这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文化的传承的问题，
0: 绝对是承先启后的。
1: 对，它的这个历史的脉络是不能够切断的，
0: 对对对，
1: 它有一个延续性，不管你任何你都是、嗯、都是这个样子，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乐情这首歌曲，它除了它在唱法上，它的表达的形态上面非常的特别之外，它的那个创意，它所希望能够传递的一个主题的讯息，
0: 嗯，
1: 其实是蛮值得我们重视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当然活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当然说所有的观点，所有的要去追求的一切的这个正面的效益，当然是以这块土地上为优先嘛，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哈。谁要也没有任何人有反对这个讲法的基础嘛哈，因为它本质上它就是这么一回事。
0: 嗯、
1: 但是你不能因为强调这个，你就切断你从来是哪一条路走来的这个事实。
0: 是。
1: 因为这个东西事实上对你不会强化你现在强调现在的那个意义，它反倒会削弱你这个意义。
0: 嗯，
1: 如果你
0: 变成没所本了。
1: 对，如果你很清楚的知道你是哪一条路走过来的，那你会对现在你会珍惜，而且你会觉得越发的宝贵。
0: 是，
1: 所以它不会因为这样的削弱那个，所以这种想法的本身是值得重视，因为它基本上它想达到的目的跟他真实达到的目的是不一致的。
0: 嗯，其实就像岁月如歌的片头，
1: 嗯，
0: 就是岁月历史是一条长河，
1: 对，
0: 只能延续不能截断。
1: 就是啊，你把河截断了，嗯，基本上这个河水所有的所带来的一切，不论是自然的不论是人文的，

0: 都改变了。
1: 是，
0: 这改变了以后，使得你自己更没有立足点。
1: 对，
0: 甚至于会使得
1: 你会变浮萍。
0: 对，会使得你的
1: 流淌无根，
0: 你的存在产生更多你想象不到的威胁。
1: 嗯，
0: 好，所以60年代所兴起的这个校园民歌，它的创作的最重要的几个主题中间，我今天跟各位介绍的第一个，
1: 今天是历史，
0: 就是历史。
1: 嗯，
0: 这个以历史作为基础的创作哈，在那个年代像是 花经过雨水一样，就是各地都冒出来。
1: 嗯，
0: 然后你忽然之间才发现，原来你生长在一个这么丰富的历史的环境里。
1: 对，
0: 我觉得这是非常特别的地方。
1: 嗯，谢谢，今天真的谢谢阳明，因为我们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过，就是、嗯、哇，校园民歌的分类当中竟然还有所谓的历史类。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大家以前就是唱着唱着听着听着也没有特别去注意过的一件事情。那、嗯、我觉得今天我自己觉得就是收获良多，然后听的也很开心，很舒服。不晓得听众朋友你觉得希望今天的这一集节目也可以带来你这个听觉的飨宴了。时间很快哦，所以如果时间又到了，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碰面，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这个时间进入下半年，很多的跟这个求职相关的一些议题呢就持续的出现了，因为这个毕业季结束之后呢，其实很快的就是求职季，很多新鲜人呢他们即将进入职场，成为这个第一个开始第一份人生的正职，然后要这个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前程，那同时之间呢，各个企业主也是通过这个时候呢持续来做一些征才。当然一个就业环境的好当然是所有人所期许的，员工希望有合理的待遇，能够有好的就业的环境，而这个老板们呢就希望能够有更优秀的人才能够为这个他们的企业体注入心血，这看起来彼此之间都是有很好的期待。但是呢，其实这个就业媒合这件事情一直以来就是这个人类历史当中的大灾问，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有更优秀的人，但是呢看起来永远都有人在求职，也永远都有公司在征人，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彼此之间看起来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期待而产生的不同的这个问题，我想这个是我们很长时间在观察的。而且我们也常比较说国内的就业环境跟国外的就业环境比怎么样，我们的薪资条件跟其他国家的薪资条件怎么样，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再加上现在整体而言碰到国家少子化的问题，更是对就业环境里面来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以及冲击。面对这样的问题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长时间跟我们合作的一个伙伴，他们也是在国内非常优秀的一个就业这个媒合的一个平台，就是104人力银行。104在这个过去的这个时间里面，他们花了

0: 很多年的时间呢，举办了就业的博览会哈。这个就业博览会可以说是它的规模相当的大，而且在里面呢也看得出来整个年度性的这个职场的一些前景以及它的一些现况哈。所以呢，今天我们很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议题的讨论，来让大家知道说现在台湾整体的就业市场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话题，或者是它的新的方向，它新的走向是什么。当然碰到这个，我们就要碰到我们的老朋友，而且他也很多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解决我们的疑惑，而且他同时之间也是在这个上面一个非常优秀的专家，我自己非常的敬佩他，而且很感谢他每一次都给我们说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邀请到的是104人力银行的人才永续长钟文雄，钟文雄老师。哎，永续长你好。
1: 好，聂伟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4人才永续长钟文雄。
0: 是这个永续长的开心啊，再次感谢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来做很多的解答哈。恭喜这个就业博览会办得很成功哈。跟我们聊一聊吧，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而且很多年了，我记得我记得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过去几年的这个就业博览会，今年的情况怎么样，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有，我们今年的就业博览会在那个7月4号礼拜六，在世贸展览馆那举办。那今年应该是最近这三年来，我们都有因应企业客户跟求职者的邀请跟要求，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办这种场合，因为从企业端他们在这个场合获得这种有效履历的来量呢是很好。那从求职端来讲，他可以透过自己很多心仪的想要应征的公司呢亲自去体会，那所以说他们也希望能够参加这个场合。那今年呢，在这一次这最近这三年，今年当然是逐年都规模越来越大，像今年会有就是300家企业到场来征才哦，300家，那几乎是各行各业都有，包含说像科技业，像东京威力啦，还有像金控的中国信托啦，那另外像华南银行，那其次像餐饮业的鼎泰丰，那是像 7-11 全家，那像永庆房屋、新义房屋，大概各位想到的国内在各产业里面的顶尖公司，或是它具有代表性的公司都有来。那这一次呢，就有释出9.2万个工作机会，300家企业
0: 是，
1: 哎，那就是几乎是会场里面是万人空巷啊。那有4.1万名的求职会员报名参加，像联发科、光宝啊，那另外公务机关他们像环境部，他也有来做企业学习的讲座，那另外也有对于绿色环保企业认同的企业也有在增产。
0: 是。
1: 那其次呢，像经济部的 iPass 然后还有像桃青局、桃园市青年局、台北市青年局、新北市青年局，大概也全部都有设摊。所以不管是从公务机关呢，他们也都来这边很关注这一场就业博览会。那民营企业呢，有300多家来参加。
0: 嗯哼，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哈，因为它可以很第一线的让求职的人跟这个征才的人之间能够面对面，其实这个面对面的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因为我们当然知道，其实透过现在的征才，我想大部分尤其社会新鲜人他们在征才大概都透过网络平台，像你们家的这个平台来做，但是他
1: 对
0: 这个有没有见面，当然他可以是有一些差别，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你们历年这样观察，透过这样子的这个所谓就业博览会当中，真的有他们媒合成功的这个情况吗？这个情况多吗？
1: 有，其实我坦白说，好像很多高科技公司他们在那边摆摊，大概仅止于能够收履历就不错了，大概主要呢，第一个是能够收到有效的履历是他们最重要，那第二个呢是有些公司他确实会亲自在那边现场办面谈面试，那其次呢，我觉得在那一天的就业博览会比较好的是，我们也提供那个求职者来报名那个职涯的咨询。

0: 跟履历见证。
1: 好，
0: 那特别104呢，还有设有中高龄的人才专区
1: 哦，这很重要。
0: 对对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中高龄，就是白头发的，还有很多专业的，比如说像那个对于绿领人才，像我在我刚好全程参与环境部那个讲座，哇，几乎我们排了160-170个座位，几乎全那都不够坐呢，都还要再临时再摆，所以说我那一场的我亲自参加，我就觉得到场关注绿能环保，包含 iPass 的这种那个零碳排的那个规划管理师的证照啊，他们都很关注哦，所以他们来这边参加那一场讲座，问的问题的深入度也是令人惊艳啊，所以那刚好政府官员的环境部他们也都在嘛，所以当然在那个交流里面也很多人才关于台湾在永续在绿能的教育能不能往下扎根，那另外呢怎么样去提升这种永续发展的人才的素质跟教育训练的资源还有证照课程的资源，哇，这个问到很多，那所以说环境部的长官们大概也都有收到这些讯息，这是一种很好的这种交流。
1: 是，您刚刚提到哈，因为这个算是今年这个博览会里面的一个亮点哈，也就是说这个绿领人才哈哈很特别，就是以前我们都说蓝领人才、白领人才，但是现在有绿领人才，就是说他是跟这个环保相关的这样子的知识的这个的一些人才哈，我们可不可以了解一下？因为以前没有这个词嘛哈，好像以前大家也没有特别觉得，当然环保是一直大家在呼吁嘛哈，但是现在是因为有什么新的门槛或者新的制度出现，所以整体而言需要有跟这个环保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士能够进入。那这些是能够事后培养，还是说他要从什么样子？比如说他在大学就读，他可能就要怎么样开始的这样子吧？这个绿领人才我们怎么理解他？
0: 对，其实我们知道说台湾政府跟全球主要的国家一样哦，都把2050年当做净零的一个就是它不是只有碳排哦，它是净零，净零也包含像甲烷啊，还有一些其他那个碳啊，还有一些它不是只有二氧化碳而已，
1: 是
0: 不是只有碳，所以它净零是很多种会造成那个组织气候变迁的，这种气候变迁的哦，这几个的排放气体都会被关注。
1: 是，
0: 那所以说台湾也环境部也 highlight 出12项的关键战略产业哈、哦，就是关于绿能这一个哈、哦。那所以说在台湾政府跟民间企业呢，就携手合作，就是慢慢要走到。符合全球2050年净零的这种政策。那在过去这我们也调查了最近这15年来，所有绿领的这种职缺呢，还有征才的企业数呢，都逐年升高。比如说现在呢，大概每一个月都会有4300个家企业来招募绿领人才。那其次呢，绿领的工作机会也快要达到30000个，那主要是在诚如聂伟主持人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在环境部在2-3年前就跟104一起合作，那环境部部长彭启明部长一直在思考说，全世界对绿领人才，还有劳动部、经济部、教育部、环境部对绿领人才这个定义啊，大家都不明确，所以他就跟104合作去定义。我们透过1700多个关键字哦，去 highlight 出说，在属于台湾自己本身的绿领人才需要哪些技能、工作资格，还有他工作的内容是什么。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把它定义出来。那每半年呢，环境部呢会公布那个绿领人才的报告书。
1: 是，
0: 那从这个报告书我们看到说，刚刚我们提到职缺数，大概工作机会每个月会有将近30000个，然后再来是他的薪资待遇呢，也都会比较高。举例来讲，比如说我们知道就业服务法规定哦，就是你公司如果要找人，你的薪资写面议，那至少要40000块以上嘛。那所以说36%的绿领职缺哦，他那个 那个是写面议哦，
1: 嗯，
0: 但是呢，一般整体的职缺我们看。

0: 到会有四万块以上的企业，大概写面积只有16%、哦、然后呢，绿领36%，这整整多了20%。
1: 这个对不起，有需要我想稍微打断一下，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因为我就像我这有点难想象绿领人才像什么，可以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吗？什么样的企业里面会需要绿领人才，而他要做什么事情？
0: 有，像其实应该这么说，如果从全球或台湾的发展，每个职务啊都需要有绿领的这种专长跟技能哦。我举例哦，比如说总务跟采购，特别是总务采购，但不是要买数务用品或是买电脑设备或是主机，然后买所有冰箱冷气机，有没有？这是总务本来就还有他也要装潢嘛，对不对？
1: 没错。
0: 他当然要绿领的尝试啊，因为他要知道他怎么采购节能标章，
1: 哦、
0: 对不对？
1: 哦、了解了解。
0: 然后呢，比如说你在环境是不是没有那个甲醇的这种那个油漆呀、啊？
1: 是
0: 不是他也要做？哦、所以说从全球的调查里面，每个职务都会有需要绿领的观念。比如说维修工程师，不管你是修冷气、说汽车、说修摩托车，你也要有绿领使用那个环保的冷媒呀、啊，对不对？然后如果你是做车床、铣床，那你在裁切木材或是金属的时候，你要思考这些废料会不会造成环保跟污染，对不对？那、你要怎么回收它？所以基本上每个植物都会跟绿领有关哦。
1: 了解了。OK， 所以这看起来它是。可等于说，他在这个所谓资源的调配上面，他得要有这个有绿领的这样子的概念，而且可能要甚至他得要比较大的有规模的企业体，他可能要有专职的人员来处理这个跟环保相关的议题，对不对？您刚刚讲这个采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事情，因为到这个里面，因为采购牵涉资源嘛，对不对？你是差一点就差很多了。好、哦，那个每一个品项上，每一个品项多少钱，它可能这个在数量一起来，那就不得了了。好，那当然，这更别说，如果是它跟比如说它跟电费相关的，好、哦，它要节省多少电费，它可以怎么样为公司节省多少钱，类似这样的。这个我想。的确是哈，那但是这个里面我又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环境部才在宣布这个碳费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我其实这个事情我其实并不了解它的很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想跟您请教。当然全世界在讲这个碳税的事情，这讲很多年了哈，但是到底它的这个推动的进程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台湾是又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对不对？所以我们难道我们也要跟他们陪他们一起玩这个碳税的这个事情吗？那这件事情又怎么样影响到国内的产业？因为说我反正如果比如说我就在我的国内里面生存呢、啊，对不对？那个碳税或者碳费跟我又有什么关系？跟您请教。
0: 有，因为你这题其实问得很好，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因为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但是台湾政府在因应那个气候变迁，我们都认为台湾也是要善尽国际的一份子的责任，
1: 是
0: 因为毕竟都住在地球上面，所以台湾政府在这部分做得非常的，还有企业也是一样，我们都做得还蛮先进的，而且是接轨国际。那我们说碳费跟碳税有什么不同？碳费其实主要就是你有造成污染，那因为比如说你做的产业里面会有排放废水，然后呢排放很多的你会用到很多的电力还有能源、哦、那特别是像半导体的水就很重要，对不对？还有电，那还有钢铁，它那个高温高热，对不对、哦、那另外水泥它会需要土那个什么那个钙啊，还有一些水泥的土啊，还有铁渣，
1: 对、
0: 哦、它都必须做很多自然，会用到很多的自然资源，包含那个自然的这种自然的资源啊，还有就是像水啊、哦，然后所以说他们都属于高耗能、高碳排，还有可能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业。
1: 对，
0: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全球在认为说这些高耗能、高废水的产业，他们必须要制定一个政策，逐年把这种电力啊还有废水啊的排放还有 那个有毒的有机溶剂或是空气废气的排放，要订定一个政策，然后要逐年减少。那再来就是因为它对于，因为我们知道全球有很多偏远的国家，基本上他们在高科技发展上面是没有那么兴盛，比如说在亚马逊河流流域的，或是有些像印尼生那个绿能。

0: 就必须对高耗能、高耗水、高废气的这种企业征收这个碳费，然后呢，能
1: 去
0: 够
1: 补贴他
0: 它
1: 们
0: 也
1: 的
0: 一，
1: ，OK，
0: 对对，这个费用都政府还有全球都用来如何在做节能减碳，那企业本身也要投入它自成的节能改善，还有能源管理的系统，还有再生能源的采购，还有智慧跟 AI 节能技术，这样子全球才能够逐步把那个这些费用呢，其实都用来改善全球或是台湾本身在减碳上面的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
1: 是，所以等于说，这个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这个事情原本从前面的这个呼吁，所以我们常说那个宣导期哦，宣导期已经过了，好，是不是？我们等于说现在就开始实行了，是吗？所以他真的会开始要跟这个企业，如果你没有遵守规定，你不只是罚钱，你就是你要被 charge，或者是他要有一个监督的机制，就是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定一个标准，因为每一个产业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它是不同的产
0: 没
1: 业都
0: 错，
1: 会有不同的标准，要来做这个所谓碳费的这个征收的问题是吗？
0: 是，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说，高耗能、高碳排，就是主要在台湾还是像，钢铁、水泥、
1: 对，
0: 石
1: 没错，
0: 化、半
1: 对，
0: 导体、AI 这几个产业。那这几个产业，政府在环境部在制定的时候，会依照你这家公司过去在碳足迹上面的一些数字哈，比如说你用电量。碳排水量，还有就是造成的废气污染跟废水的处理的这种那个几公吨，对不对哈？然后他们就会依照你过去，然后会定一个门槛，就是说，并不是说你排的排水或排的废气，那每一公吨都要被 charge 费用，不是这样子，它会有一个基本门槛，就是从你过去你每个月排多少，然后定逐年下降的目标，那超过这个基本门槛呢，政府才会收一吨呢几块钱的这种碳费。
1: 了解，了解。OK，好，我这个我相信哦，这个对于台湾来讲是一个新的篇章哈，因为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种东西嘛哈，以前大家都在呼吁哈，呼吁这个大家我相信听了很多年了，所有的这个企业环境，我认为都接受过这样的宣导哈，只是那个从宣导真的碰到现在。跟荷包有关系了，我相信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啊。这个我们很期待哈，看看这个台湾的企业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尤其这个冲击的比较多是制造业嘛哈，因为制造业比较容易会碰到这个碳费的这个问题哈。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讨论另外一个也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的事情，而且我知道这件事情这个文雄老师可以在说当中哦有是第一线的了解哈，就是跟职场的霸凌的问题相关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劳动部也有了一个霸凌、反霸凌专章的这个上线哈，可不可以现在跟我们聊一聊？因为这个对于职场环境来讲是一个，是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问题是一个新的做法，这个事情我们可不可以先了解一下？就是说，政府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反霸凌专章，能够带给职场环境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
0: 有，104跟劳动部在职场霸凌这个，刚好我刚好也在其中之一啊。就是那为什么104会扮演，主要的扮演角色是104，我们自己本身有举办在职场霸凌专章的一些法条的说明会哈。那第一次举办是在5月19号的时候，那一次呢，我们发现就是竟然有2000多个 HR 上线来听我的分享啊，就是解释法条，
1: 这
0: 那
1: 非
0: 这
1: 常
0: 个
1: 需
0: 都
1: 要，大家
0: 这
1: 非
0: 打
1: 常需
0: 破，
1: 要。
0: 这个打破我们过去的记录，我最高的记录大概只有8、900个从此上线就已经很高了。那个2000多个，那当然我们那个差不多1个半小时而已，就涌入了非常多的问题。那我就把这些问题整理起来哈，透过 AI 哈，就整理几个重点给那个劳动部的部长。那部长当然就很关心，部长就认为说，谢谢我们104可以为政府提供很多民营企业的一些心声。那当然，主要就是我们看到 HR 在这个议题上面，比较恐慌的，还是在于说很多制度还有一些相关的平台的建制跟流程都没有很清楚，包含说他有11项的执法，包

0: 我们说职安法要修正，
1: 嗯，
0: 然后七月要又公布那个职场霸凌的防治措施准则，
1: 对，对，
0: 这个也是七月一号要开始上线。
1: 是，
0: 那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企业都有反，那我也都反映很多心声给职安署，嗯，那说职安署跟部长其实都非常关心，
1: 嗯，
0: 那以目前的状态来讲，就聂伟比较关心还是在说现在已经七月了，哦，
1: 嗯，
0: 那七月一号过了，那现在状态
1: 怎么样？对，
0: 怎么样
1: 了？大家很期待哈，
0: 哦。企业跟 HR 比较在意的第一个就是处理的流程破产，哦，嗯，包含100人以上的企业，那要有外部的专家进来做，
1: 嗯，
0: 评议嘛，哦，只要有申诉的话，啊，如果员工100以上员工觉得这个没有成立，那他应该还可以有申复的机会。
1: 是，
0: 那这时候呢，你有2/3的委员必须是外部专家，
1: okay，
0: 所以，
1: 哦，
0: 第一个处理时间还是比较长，哦，
1: 是， 是。
0: 那第二个呢，是 HR 呢跟企业比较在意的，就是说外部专家是要去哪里找？虽然说职安署的平台可以找到，但是目前呢，因为外部专家要接受职安署的训练，
1: 是，
0: 所以以职安署现在的进度呢，就主要是让性骚扰评议委员这几个，
1: 嗯，
0: 大概有好几百个专家，
1: 嗯，
0: 他们先透过教育训练转型，
1: 嗯，
0: 就是可以跨域到职场霸凌的评议的专家来讲，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那还有全国的劳动检察员也是他们要接受训练课程，
1: 嗯，
0: 那还有第三个就是律师，哇，
1: 嗯，
0: 律师工会超级积极的，
1: 我们有案子来了，新的业务来了，
0: 对对，全国的律师工会在各县市政府的律师工会全部都跟职安署合作，
1: 嗯，
0: 就是全部的律师也正在接受相关的训练当中，啊，他们当然 也因为他们也希望能够成为外部专家或协助企业做调查，
1: 对，
0: 那只不过这个，那因为政府没办法针对你找到外部专家或协助调查的人员，
1: 嗯，
0: 他是律师、教授或是工会代表，
1: 嗯，
0: 或是其他的人资或法务经理，
1: 是，
0: 他没办法有一个统筹的定价，所以这也是 HR，
1: 哦，定价要花多少钱就对了，欸，因为专家来要出席的费用嘛，对不对？
0: 对呀，啊，他，
1: 哦
0: 啊，1小时给多少钱？可想而知，律师可能会比较贵，
1: 是是是，
0: 不一定是他最贵，
1: 嗯，
0: 但是这个就是 HR 的第三个担心，
1: 嗯，
0: 第一个是流程
1: 流程时间，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外部专家要找谁，
1: 对，
0: 那第三个呢找
1: 花多少钱，
0: 我要付多少费用，
1: 对，是的。
0: 其次在这个议题上面，其实我比较建议的就是企业第四个最大担心就是员工会不会随便乱告，对不对，
1: 嗯，对对，
0: 所以员工是不是只要绩效考核打不好，
1: 嗯，
0: 然后
1: 就
0: 说我的贡献没有被老板关注，老板是在忽略我，在漠视我的工作表现，我是不是可以告，
1: 嗯，
0: 那另外呢订鸡排没有揪你，你就可以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其实坦白讲，哦，这个都不太会成立，啊，
1: 是是是，
0: 那他有几个关键，哦，
1: 嗯，
0: 在判断上，
1: 嗯，
0: 比如说必须是执行职务有关，
1: 哦，
0: 比如说订鸡排是你们私下员工同仁的几个行为，
1: 嗯，
0: 啊，没有揪你你就告，这个是不会成立的，因为它跟执行职务没有关系，
1: 嗯，
0: 那第二个呢也要关注那个频率，比如说今天主管标你，对不对，比如说今天主管标你啊，因为你本身就做事情就哩哩当当，然后没有准备好，
1: 嗯，
0: 啊，就一次标你，哦，甚至骂你三字经，
1: 对
0: 不对，啊，就一次而已，啊，也是因为你自己有过错，啊，
1: 嗯，是，
0: 啊，他以前也不会是这样，啊，你说一次性你就要告他，这个通常也不太会成立，哦，
1: 了解，
0: 因为他必须要对特定人，哦，或是特定的一个族群，哦，
1: 嗯，
0: 他有在持续在做职场霸凌的一些态度跟行为，哦，
1: 嗯，
0: 还有言行举止才比较会成立，所以我觉得 HR，
1: 嗯，
0: 我会建议 HR 就是还有企业应该还是要让员工，哦，接受这样的训练课程，哦，
1: 嗯，
0: 然后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职场霸凌，
1: 对，
0: 那特别是这个职场霸凌还会关系到外部来的，比如说 我的同仁派在我的那个服务的公司上班，他被霸凌了或被性骚扰了，还有我的同仁在是柜姐，对不对，他们在所有的百货公司都要摆摊，对不对，啊，如果

0: 被性骚扰或霸凌，我要怎么处理？
1: 嗯，
0: 所以在对内部来的还有外部来的这种职场暴力或霸凌，还有性骚扰，这也是企业要关注的。所以目前状况，我的建议就是，劳动部呢还是会持续扩大这种训练外部专家
1: 对，
0: 跟课程的这种能量啊，
1: 嗯。
0: 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在未来这半年，其实部长跟署长有提到，就是劳动检查不会针对这个呢，会去加强检查。所以最近这半年呢，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第一个就是尽量提供资源，然后呢建立平台，然后再来是资源就包含训练资源，还有外部专家的平台会持续扩充。然后今年主要是在做宣导、辅导跟提供训练资源给企业，然后企业呢必须要持续的依法令的规定建立处理的流程啊。那但是呢，如果很不幸贵公司马上就有员工申诉
1: 立
0: 场霸凌，那当
1: 立
0: 然
1: 刻申
0: 你
1: 诉，
0: 就必须对，你就必须启动这个流程了啊。
1: 是，
0: 这个就是特别你是100人以上就必须要启动。
1: 对。不过这个也是一样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回到这个问题，因为台湾整体的它的就业环境当然很复杂了哈。那也台湾当然也有一些大公司，但是我们知道台湾的中小企业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多的，也就是说100人以下的公司，这个在台湾可是都是多的不得了了哈。那甚至那个这个十几个人的公司都大有人在哈。那这种情况底下，你说它整体的这个营运规模也不是很大，比如说它就是一个小的店家，好，这个它是做餐饮的，好，或者是它是做外贸的，好，它可能很多小型的这种贸易公司或者是怎么样。那这种情况发生职场霸凌的情况，这个当然是更别说是很多了，好，而且它很多东西相对来讲比较封闭。那在您觉得在这个所谓这个反霸凌专章当中，能够对这样子的对象或者是这样子的机构产生什么样子的，不敢说约制啦，或者说他有能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0: 有，其实我们在看说，虽然公司如果是微小型企业100人以下，
1: 对，
0: 那从劳动部的立场，你就虽然不会有罚则，但是你必须要参照，就是你要就是参照政府的相关的作业流程，你还是遇到事情，你还是要依照那个作业流程去办理。
1: 是是是。
0: 然后，哎，当然他啊，你没有做，哎，虽然不会有罚则啊，但是那个你还是可以这样做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聂伟你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在职场霸凌的这个专章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要件哦，就是我刚刚可能漏掉，就各位可以看到现在。比如说那个国内最近几年被财阀性骚扰或职场霸凌额度比较高的哦，
1: 是
0: 都是没有做立即跟及时有效性的处理哦。
1: 哦，
0: 举例，
1: 了解，
0: 比如说最大的那个连锁餐饮店有没有？
1: 嗯，
0: 我每天早餐在吃的，
1: 嗯，
0: 那他不是有被财阀100万？
1: 嗯，
0: 就是有一个女性员工被主管性骚扰或性侵，
1: 没错，没错。
0: 那最后他离职以后，
1: 嗯，
0: 他又被诈骗，最终他就选择轻生。
1: 嗯，
0: 那这个，那另外还有其他的案子，大概都被财阀30万，主要都你发现哦，主管机关财阀这么重，都在财阀什么？就是企业你没有做及时有效的处理
1: 哦，你回应的时间太久了，或者是你没回应。
0: 那及时有效处理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这个加害人跟被害人都是直属的关系，或是同在一个楼层上班，
1: 嗯，
0: 那从公司的角度你就必须要
1: 先分开嘛，
0: 其中一个，
1: 是是，
0: 对对对，比如说他上下的从属关系还有办公室楼层，那有些中小企业说，啊，我的办公室就是
1: 一层
0: 8平3平，
1: 对 对，
0: 對，就一起上班，我怎么调动他们，
1: 嗯，
0: 啊，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一个人可以远距上班或居家上班，或
1: 是
0: 尽量不要让他们两个人有面对面，还有就是上下从属关系，还有一起跨部门沟通协作，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两个人就 不会再发生第二次的伤害。
1: 是是，了解。所以当然我觉得整体而言看到这个治安法啊，那这个尤其反霸凌专章的上路，我觉得站在民众的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是乐见其成啦齁，就是说他对于这个职场文化我们希望能够，但我相信所有人都期许它是一个好的职场。

0: 场文化，因为每一个工作哪有一个这个身为工作的人会希望受到霸凌呢？我相信是没有的，只是说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合适的方法，当然政府因为有公权力，所以我们大家都会公权力会有期许，但是这个实行下来到底怎么样能够深入到各个角落，我们都知道霸凌是这个最阴暗的角落，它是最不容易被发现的，就像比如说校园霸凌这种事情，当然也是通常我们知道的时候都已经是很严重，比如说有人从楼上跳下来了，对不对？或者不小心就把人家砍得半残了，这种新闻爆出来，所以大家要知道。但是这个新闻爆出来那只是很少数，因为大部分的情况可能他的那个状况都是没有办法被外人知道的，所以当然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期许这件事情，只是说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个法令在推动，也让这个整体的职场文化能够做一个往上的一个提升，我相信这是很多朋友们都很期许的。好，我们要再来更宏观的来跟这个永续长来聊聊，因为我知道您很常年的一直在碰到这个台湾的这个职场的环境，而且您做了很多很深入的观察，我想我们今天可以稍微宏观一点来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我们想要来跟您请教。首先第一个就是台湾的产业结构的问题，因为我相信您自己办了很多次的这个就业博览会，你也可以看得到，现在台湾整体的产业的环境，它有一种情况。当然，我必须也很诚实的说，跟大环境也有不少的关系，因为现在 AI 人工智慧这个快速的崛起，所以跟这个领域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就相当的蓬勃。但是反观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不管是说碰到这个川普的这个贸易的问题，或者在之前碰到 COVID 的问题，很多的服务业，尤其是比较一线的一些服务业，它就相对来讲就受到这个冲击。我觉得在这个情况底下，台湾的状况又更显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对于一个台湾，现在我们常常都说台积电是护国神山，对，这我也知道，我们也很荣幸我们有一个护国神山。问题是当这个护国神山的出现是来自于过去的30年40年前的前人觉得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产业的一个远景，但是我们现在能够有下一个产业的远景，或者是它对于整体的台湾的发展能够产生出什么样子未来的一个愿景吗？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1: 有，其实我们知道说半导体产业还有 AI， 我们从人力银行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两个产业包含金融业，还有就是绿能永续发展，这几个产业应该还是会主导未来台湾在5年以内蓬勃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产业。所以说像AI 也包含电子资讯、电脑及消费电子产业，还有软体网络业，那还有半导体的上中下游。那台湾的金融业跟永续发展跟绿能上面，我们看到这个未来在5年内呢，都应该是会是主流的产业。当然，其他传产也不可小觑啦，因为比如说台湾在成衣、纺织、织鞋代工也是都全世界第一。
0: 这样子，所以全世界第一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品质，还是它的
1: 那个代工的量，比如说
0: 真的
1: 那个 Nike、Adidas、亚瑟士的鞋子，几乎也都是台湾的厂商在代工的。
0: 真的
1: 是，只是说它的 base 都在东南亚跟东南亚几个国家，那它也是全世界第一啊。那另外，比如说我们的纺织跟成衣，这个也都是在全世界都是顶尖的。
0: 对，
1: 那所以不是只有我们刚刚谈到，当然最亮眼跟创造整个 GDP 成长的主要是刚刚我们讲的这几个产业，
0: 对，
1: 像半导体跟电子资讯 AI 产业，这个会是所以就是聂伟，你长期关注台湾在低薪或是在缺工的状态之下，
0: 是
1: 你。其实昨天我刚好在参加劳动部未来5年的劳动政策的议题研讨，那跟很多那个法学教授，还有一些专家，还有前任的部长们一起开会。那确实我在里面呢就有提到，就是说以我的观察，就是我去看一下台湾现在的大学生年轻人就是大学刚毕业的薪资中位数大概是新台币34000到36000左右，
0: 是，了解。

0: 香港呢大概是80,000块台币、
1: 哦，差这么多，
0: 是，对对对，然后以日本来讲，大概65,000到7,000之间，
1: 是是，
0: 那新加坡是10,000到11,000，
1: 哇，
0: 那韩国不是有说，韩国媒体不是说 GDP 输你们台湾没关系啊，但是我们大学毕业生起薪是台币90,000块、啊。
1: 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游戏上我真的很想问，我们能不能一言以蔽之？到底台湾的这个低薪的问题是什么？这
0: 对，那所以这个议题应该是从，所以我昨天在劳动部的那个政策会议里面也提到说，在35年前我上班的时候呢，第一份工作我也是20,000多，
1: 嗯，
0: 但是呢，那个最低工资基本工资才是我的1/3而已，
1: 啊啊，对。
0: 假设这个比例没有变，坦白讲，你会觉得我们应该还差不多跟香港差不多，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比如说，你3万多嘛，啊，至少有8-9万嘛，对不对啊？
1: 是。
0: 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的年轻人的最低工资，有时候在中南部就等于他的月薪。
1: 对
0: 对
1: 对对啊！只要你愿意打工，你就是基本上你什么，甚至你都可以超过3万多块吧，对不对？
0: 有啊。
1: 对。
0: 所以从那个蔡英文总统刚上任的时候，他就有研究过如何解决台湾低薪，所以我的只要有机会，我都会跟政府说，每一年调整最低工资的月薪跟时薪，就是继续做。因为刚刚我念到那几个国家，你们一定会听到很失望，对不
1: 对？
0: 是
1: 是，
0: 对对啊。当然，这几个国家都没有做大学普及化，所以可能不
1: 是
0: 只有单一
1: 了解了。
0: 因为我刚刚念到这几个国家，包含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还有就是香港，他们都没有像我们台湾有大学普及化，所以含金量的成分应该不是我们讨论的议题，但是至少我们在这个大学新鲜的薪水就是输给亚太区的国家，所以这一题呢，我也会建议劳动部要继续研究，而且要继续强化台湾人的低薪，因为你不做的话，你的人才就等着被其他国家挖角。
1: 对啊，因为大家很实际的问题嘛。你看，我觉得我比较讶异。我说实在哈，这些其他的，这就是您刚刚念的这一圈里面哈，我个人觉得冲击最大是韩国。因为台湾跟韩国彼此之间那个竞争关系，那不用说了哈。当然，除了我们的产业的结构的类似以外哈，就是台湾跟韩国一直大家都在会觉得说我们是属于。好歹我们也不，我不敢说我们碾压他啦齁，但是我们好歹也就是跟他也是常常互别苗头嘛这样子。但是在薪资这一块上面，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他们可以是我们的2倍以上齁，不止2倍哦，快3倍了齁。那这就是实质碾压啦，对不对？这就是大家觉得一个最大的疑问嘛，怎么会跟他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0: 有。另外，你长期关注台湾人的上班族的这种职涯跟薪酬，另外你也可以看到说，因为我们在 AI 跟半导体的蓬勃发展，
1: 是。
0: 那我昨天在会议第一句话就想说，当我们看到台湾人的月薪的薪资中位数有70%是不到薪资中位数，
1: 对，
0: 那你就知道以前我们在念统计学都认为。平均数跟中位数不是应该
1: 是是对啊，是趋近的。
0: 但是我们70%的人口的上班族是没有到薪资
1: 中位数，
0: 就表示我们的那个 M 型化是非这2-3年是非常
1: 严重。
0: 换句话说，我们的AI 半导体产业、电子资讯产业带来很多的高薪的员工，但是我们有60-70%的人口，他们60%以上的人在服务业，他们是没办法跟上来。那这个迟早会对台湾社会会有这种阶级呀、啊，还有会有这种阶级意识形态，终究会对社会造成未来的隐忧，这一题也是政府必须关注。
1: 对，而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好像除了期许政府，你要说要透过民间的力量来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因为我觉得我近期又比较多的，我觉得大家因为可能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 就开始做一些回溯嘛，就是谈到说台积电怎么出现的这个过程。当然大家就很推崇当年从这个蒋经国、李国鼎这 一票下来，这些曾经的这些官员非常的有远见嘛，就是说他们为下一代的人播

0: 画了一个什么样的蓝图，而我们现在在享受那个结，那个他们擘画的蓝图之后的结果。那过程当中，如果他们政府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台湾也不会有台积电嘛，因为那个事情是他用国家的力量让这件事情能够出现。就很多人说，虽然我们有一些人对于大陆他的很多的发展，他有他的。可能他对他的政治制度有疑虑，但是他的确在那里面也做了很多类似的事情，在各行各业里面，比如说稀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底下产生的，因为曾经也是大家不愿意做，就是跟台积电这个所谓晶圆代工也是很多国家不愿意做，而台湾就说没关系，都我做，那结果现在你做红了，对不对？别人替代不了，你就成为你的竞争力。好，那问题就在于，那你现在这一代你要为下一代想啊，对不对？下一代要拿什么东西来？那全世界没有这种所谓可以吃万年的这种行业嘛？台积电它可能有一天它也会走向另外一个，就是它总得落下神坛嘛。那你下一个所谓护国活神山在哪里？我们这一代不就应该为下一代来想这个问题吗？对不对？我的疑问一直在这个地方，您怎么看？
1: 有，其实确实。政府其实我知道，政府都有一直在规划未来的产业，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12项绿能的这种关键战略嘛，
0: 是是。
1: 那其次就是我刚刚提到说，在政府的角色，像就像你刚刚提的，就是政府角色是可以从立法的角度，比如说我们每一年去提高最低工资，
0: 对。
1: 那第二个呢，透过立法，比如说像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它会鼓励企业你有调薪，有任用新人，你就可以折抵营所税。
0: 是、
1: 啊
0: okay,
1: 那另外公司法会规定，公司有盈余就应该固定比例要拨给员工红利。那我们看到包含现在最近三星在闹罢工，
0: 对，
1: 还有台积电的员工、台积电的员工在抗议他们的，其实从这两家公司的员工在看红利、员工分红这件事情，他们都看的都是看比例，对不对？比如说你有多少的 percent 是要给员工作为员工红利跟员工酬劳，但是呢，经营者的角度是我只要年对年有比较多，我就应该是对得起。
0: 了解，了解，对。
1: 好啊，这个就是观点不一样，
0: 对。
1: 但是如果政府可以从解决低薪跟强调企业分润的这种强制法规，它应该可以起到
0: 一些作用，
1: 台湾人低薪的一些作用。
0: 对，至少有一些帮助嘛，对不对？你不能说，你当然不可能说这一招就可以治了，说一招你的所有的薪资翻倍，这不可能嘛。但你至少可以逐年上修，这也是大家所期待的哈。好，因为时间的问题，我要再问另外一题哦。这个游局长，对不起，这一题也是有点辛苦哈。台湾遭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少子化的问题，好，而且少子化伴随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外劳的问题，哈，这个也是在劳动条件里面的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挑战。所以你看哈，刚刚您提到这个这大学生，我们因为这台湾的这个大学普及化哈，所以变成满地就是大学生，所以你分不出来，好，这个大学生里面你分不出来，所以看起来他就变成另外一种。那大家都一起下来吧，齁，类似像这样，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粗暴的逻辑啦，齁。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现在你少子化，你现在人越来越少啊。那你人越来越少的情况，照理来讲，如果我们就这个供需法则来讲，不就是那应该越来越金贵吗？但是看起来你也薪资也没有上去，但是你实际上产业需要的劳动力怎么办呢？你就只好找外劳。所以外劳就持续进来，但是其实外劳也并不便宜，因为外劳的价格在日渐的上升。我最近才跟很多这个有接触到外籍劳工的一些朋友呢，他说要请一个外劳，你以为很便宜吗？他可能比本劳便宜，但他的便宜可能就打个八折，类似这样。他还要周边还有很多，而且还有很多法令的规定，比如说一个外劳要配三个本籍劳工，所以这个比例要怎么样掐在那个地方。所以台湾现在碰到一个很扭曲的一个状况，就是你自己的人薪资也没有办法上来，但是又缺人，但是你就只好一直找外劳，但是外劳呢就越来越贵，所以就是物以稀为贵，然后再想说要不要开放更多的外劳，所以我们就持续在这个问题上面，这样好像变成一个漩涡。你怎么看这个情况？他有没有什么可以止住这个循环的一些措施？
1: 有，台湾在人口结构的改变上面最大的挑战就是人口老化的速度很快，然后新生儿的出生率非常低。那当然虽然政府劳动部已经开始

0: 跟赖总统都有提出18项有关于支持这种家庭还有育儿的相关的措施啊，那这个都是非常正向的。
1: 是
0: 但
1: 是。
0: 是你我们实物来看，就是年轻人会因为这样才会生小孩吗？我看也
1: 这
0: 不
1: 几
0: 见
1: 率
0: 得
1: 不高，
0: 哈。
1: 几率不高。
0: 那对对，所以如果说，其实从人力行的角度来看，我台湾在中高龄跟高年级的人力还算是充沛，只是说怎么样让鼓励他们出来上班这一件事情是值得做的，因为他在劳动力上面是充沛的。那其次第三个就是您刚提到的是外籍的人士，那虽然说教育部跟外交部积极鼓励友邦还有其他的国家来台湾念大学，举例来讲，比如说越南籍在台湾念大学就有4万多个人，超过四
1: 这么
0: 万人。
1: 多，这么多，是，
0: 哎，然后印尼呢16000多人，那马来西亚也有12000多人。那看起来确实如你所说，这政府跟侨委会都积极想要引进侨生，然后毕业以后可以留在台湾上班，但是这个人数都还不足以支撑起台湾的缺工哦。所以说，在外籍，包含蓝领跟我们现在的蓝领，比如说越南、菲律宾、泰国还有印尼这几个国家哦，那我们也知道说，包含这几个国家，他们在未来人才的输出政策可能会缩减，所以台湾在外籍人才的输入，那还有一个就是台湾人对劳动部打算要引进印度人才，就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哈。所以说，政府在对外籍人才，比如说未来会不会开放尼泊尔，比如说日本，他们就很多州尼泊尔，对不对？好，那这个可能是他们要政府也可以去思考的。那再来就是因应很多国家，包含印尼、泰国，他们还有越南，还有菲律宾，搞不好会缩减人才输出的这种政策。假设他们的经济能力也比较好了以后，所以这一题也是，当然，如果从人力行角度，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应该从台湾中高龄跟高年级，还有二度就业妇女的就业数提升，应
1: 对，
0: 该
1: 提升应
0: 会
1: 该是
0: 比
1: 比
0: 较
1: 较有
0: 有效。
1: 效的，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你至少还是自己的国民嘛，对不对？那但是这个问题就回过头来，就是说，因为他需要所谓需要外籍劳工的这种产业，他的状况可能就是可能比如说他的劳动条件环境比较差，对不对？或者是他比较需要体力付出，或者这样。但是问题是，银发产业的，就是银发的这个劳工的，他们能够耐受的程度可能又比较 fragile，他可能不能做太多很粗重的工作，所以又跟很多的产业别之间没有办法很吻合在一起，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这个很难。好，这个我觉得每一次跟这个周文雄老师对谈都非常的愉快哈，因为我们可以问到一些很关键性的问题。当然，我也必须
0: 哦，
1: 说，
0: 不敢当，
1: 这个
0: 是。
1: 我谢谢文雄老师过去这么多的忍受我这么大的问题哦，因为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台湾目前正在遭遇的这个，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讲，我们很长时间，就像您讲的，我们关心低薪的问题，我们关心少子化的问题，的确，但是看起来他都没有一个所谓一招致命的这种情况。好，这个拿大陆的这个说法，你要好几套的组合拳，你才可以慢慢的把这个情况给搬过来。但是我们最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那政府开始打出组合拳了没有？或者是政府每次端出来的东西，它到底有没有打在点上？哈，因为政府看起来是在这种所谓大的环境底下，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在疫情的期间，这个社会或者是全球发生动荡的期间，人民能够倚仗的是什么？那当然只有政府啊，因为政府有公权力嘛，政府有资源嘛。他可以颁布法令，他有罚则，他有奖励，他有补贴，所以看起来他比较有能力在这种大的环境底下来做一些事情，因为他是资源跟秩序的支配者。但是，那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他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想这个是我们作为媒体最关切的。当然，像104，我觉得这像你们在做很多这种相关的一些研讨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因为你们真正接触第一线这些所谓人民的需求哈，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期许这个永续长能够，您只要能够跟政府对话，跟为人民 真是为人民谋福利哈，我觉得这个是你们做的非常非常有价

0: 价值的一件事情。希望台湾的这个就业环境能够越来越好，我们可以留给下一代，留给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好，今天呢非常感谢104人力银行的人才永续长钟文雄，钟文雄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次感谢文雄老师。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谢
1: 谢
0: 大家。谢谢，也希望我们这个各位朋友，我们每一周在这边跟大家关心一些生活跟生活相关的议题，也希望您能够对您的生活周边的事情能有更提高的敏感，因为我们只有关切，我们才有选择的这种条件。再次感谢朋友的收听，我们观点会客室下周再见，谢谢，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仁梁律师。在上个星期我们有跟大家谈到有关跟踪骚扰行为，如果有这样遭受到跟踪骚扰行为，被害人可以做的第一个保护措施是什么？第一个保护措施就是向警察局报案，请求警察局呢核发书面告诫。书面告诫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呢就是劝告那个行为人不要再做一些不当追求的行为。当然对于很多行为人而言，他目的就是为了要追求，为了要占有，他可能不会因此就罢休，他甚至他可能会觉得说，我错了吗？我追求你，我爱你，我想要得到你，难道错了吗？他可能不觉得自己错。那他不觉得自己错的情况下，他会怎么做？他可能呢会不管那个，不甩那个书面告诫，持续不停的跟踪骚扰。像过去他可能打个电话，可能打个十通，一天打十通，甚至有时候他可能变本加厉，变成一天打个20通、30通。那当然对被害人而言可能不堪其扰，他会觉得说，我申请这个书面告诫就是期待的能够劝告这个行为人不要再追求他了，因为我不喜欢你，我不希望你再靠近我。可对行为人而言，他不但没有罢休，反而有可能变本加厉，那造成这个被害人更大的伤害。被害人可能会觉得说，你不要再靠近我了，我真的不想再听到你的电话，不想再跟你接触了。可对于行为人而言，他就会觉得说，我就是想要得到你。那这样如此的话，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这个被害人？因为很明显，这个书面告诫只有单纯靠书面告诫，不一定能够遏制这个行为人的行为。还有什么其他方法？那这时候更重要，我们要了解到了，在法律哦，《跟踪骚扰防治法》第五条第一项、第二项有规定哦，行为人经过警察机关为书面告诫后的两年内，再为跟踪骚扰行为的话，被害人可以怎么做？可以申请保护令。说到保护令，也要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哦。我国的保护令有两种类型，第一种就是家庭暴力防治法，里面呢规定的有通常保护令、暂时保护令，还有紧急保护令。那当然呢，紧急保护令是由警察机关或检察机关所申请的。那我们这里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说，一般民众哦有权利申请的，就是那通常保护令跟暂时保护令。我一般我

都会跟当事人讲，就是说如果要申请保护令哦，家暴的被害人啊，要申请就直接申请通常保护令，因为暂时保护令感觉上哦，好像是暂时性的，是不是会稍微快一点？因为暂时保护令它目的也是为了通常保护令的申请前的一个准备动作。可是哦，有时候大家会知道吗？为了要补那些证据资料哦，可能拖一拖，拖了时间哦，通常保护令都马上要准备开庭，然后准备核发通常保护令了。所以这时候紧急保护令，这时候暂时性的保护令，它的核发的效力啊、强度啊，就相对差了一点。所以我都会跟当事人讲，就是说与其有申请哦暂时保护令哦，不如怎么做，不如直接有申请通常保护令，那有了通常保护令才能够更好的保护被害人。那当然除了通常保护令呢以外呢，另外一种保护令的类型呢，也就是刚刚前面提的家庭暴力保护令以外人呢，就是跟踪骚扰防治的保护令。这也是我国的第二种保护令，其实它里面的结构哦，跟家庭暴力防治的那个保护令是很类似的，所以可以相比较看看哦。那当然呢，这个保护令呢，除了有当事人他被害人他可以申请外，另外呢，警察机关、检察官呢，也可以依照职权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而且要记得哦，如果是警察机关或者是检察官来申请的时候，因为呢，这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是跳脱被害人直接申请，代表这个案件是属于高度急迫、高度危险状况，这样如此的话呢，就不受所谓书面告诫先行的限制。也就是说，像刚刚如果是一般民众要申请的话，他需要经过什么步骤？第一步，申请书面告诫。书面告诫核发后两年内，如果说行为人还有再有跟踪骚扰行为的话，才可以申请了保护令。那如果是警察机关或者是检察官来申请的话，原则上是怎么样呢？原则上呢，即使没有书面告诫的情况下，但他们认为说确实有必要更高度的保护的话，也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而跳过了书面告诫这个程序。那无论如何是哪一种情况，大家要记得哦，申请呢原则上要用书状来写，那要由被害人住居所地、相对人住居所地或者是跟踪骚扰行为地、结果地的法院来管辖。也就是说有哪些法院可以管辖呢？第一个，被害人住居所地；第二个，相对人住居所地；第三个，跟踪骚扰行为地或结果地的地方法院。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大家一定会顺便问一下，到法院，我记得法院印象中好像有裁判费耶，那如果申请这种保护令要不要裁判费啊？请大家记得哦，依照呢第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呢，还有第六条第一项的规定呢，这种除了要用书状写，当然呢原则上既然是基于保护立场呢，所以它是免征裁判费的。免征裁判费，当然大家一定会顺便再更进一步问到，所以说到底谁可以申请啊？还有如果有的人他们本身之前是家庭家属的关系，譬如说他们甚至有可能过去曾经是前夫前那是夫妻，现在变前夫前妻了，那如果是夫妻那现在变前夫前妻的情况下，我到底我是要申请家庭暴力防治的保护令，还是跟踪骚扰防治的保护令？到底要先申请哪一种，还是两个我都可以申请？法律上面有规定哦，跟踪骚扰防治法第五条第四项有规定，如果是家庭暴力防治法所定的家庭成员间、现有或曾有亲密关系之未同居伴侣间之跟踪骚扰行为，应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规定申请民事保护令，不适用跟踪骚扰防治法关于保护令之规定。用白话一点讲，就是说如果遇到的是哦，他们涉及到是家庭成员间或者是现有或曾有呢亲密关系之未同居伴侣，他们之间发生跟踪骚扰行为的时候呢，不是说要申请的是跟踪骚扰保护令哦，而是要申请什么家庭暴力的防治的这一种的民事通常保护令，或者说可能是呢就请求就是暂时保护令。那无论如何呢，他不能请求是那是跟踪骚扰的保护令，而是要请求家庭暴力防治的保护令。那也请大家记得什么是家庭成员。家庭成员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三条规定，家庭成员包含了哪几种？第一个，配偶或前配偶，讲句白一点就是你的先生或者是太太，或者说可能过去他们有婚姻关系的前夫前妻。

二种，现有或曾有同居关系、家长家属关系或家属间关系者。在现代社会哦，跟以前也不太一样，可能以前很讲究就是婚姻，会觉得说这时候婚姻是很重要的事情，但对于现代很多人而言，他们会觉得说婚姻哦绑住了自身，绑住了自由，他希望寻求什么？寻求是一个自由的空间，然后甚至呢没有这样婚姻的拘束呢，对他而言他也不用担心说离婚以后还会有夫妻财产分配的问题，担心自己有额外的损失。所以有的人他们可能会选择怎么样？同居但是不结婚。所以呢，像是这种同居关系，但他们虽然说是只是同居，少了这个婚姻，可是事实上哦，他们在生活上其实有时候就跟一般的那夫妻之间是类似的，所以他们就像是事实上的夫妻。所以像这种同居关系也会被认定哦，他们是属于家庭成员，包含了就是怎么样？包含了就是现在在同居的，那也包含就是之前过去曾经在同居的。那除了同居以外，还有家长家属间。家长家属间指的就是说，他们呢以呢同时永久居住在同一个家这样的一个同一个家的概念下，他们彼此间不一定有所谓的亲属关系，可是呢他们呢有一个共同想法，就是我们共同永久居住，永久组成一个家。那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就会结合成所谓家长家属关系，或者说他们是纯粹的家属的关系哦。那无论呢，他们呢这样组成一个家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家就是会有家长跟家属，那家长跟家属之间或者家属之间发生了家庭暴力或者跟踪骚扰的话，跟前面所讲的，原则上呢就是不能依照跟踪骚扰呢去申请所谓的保护令，而是要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来申请民事通常保护令或是暂时保护令。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直系血亲或直系姻亲。直系的概念就是从自己往上数或往下数，血亲就是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包含了就是自然血亲，自然血亲就是自然的血缘关系，还有拟制血亲。拟制血亲就是说他们可能在血缘上面是有的，但不是父子，可能是叔叔跟侄子，或者是伯父跟侄子，或者是姑姑跟自己的外甥，那他们并没有所谓的直接往上数往下数的关系，而是一种那个就是有他们的血缘关系并不是很直接，而是有分开来然后分歧的。像是呢叔叔到那个侄子的之间呢会经过谁，叔叔先要往上数数到自己的爸爸，爸爸往下数数到自己的儿子，然后这个儿子再往下数数到孙子，那这个孙子就相当于叔叔的谁，相当于叔叔的侄子嘛，所以他们是一个间接的关系，他们不是直接相连的关系。可是呢，透过拟制让这个叔叔收养这个小孩变成自己的儿子，或者说他们呢不是单纯的那就是血缘的关系，像这种叔叔侄子的关系，他们可能是普通的陌生人。可是呢，他们在陌生人关系后来可能是因为考量到说各式各样因素，比如说没有儿子啊，想要收养一个儿子啊，或者说他觉得说，哎，他很照顾他，然后想要说死了以后啊，干脆把这个遗产都给他，或者说觉得这个小孩很可爱，想要收养他来照顾这个小孩。不管基于什么样目的哦，拟制哦血亲哦产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透过收养关系，收养关系让两个本来血缘关系没有直接连结的变成有直接连结，成为拟制成父子母女的关系。那也可能会是怎么样子，他们完全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就是单纯的陌生人，透过收养来把他们结合成母子父女这些关系。那不管是怎么样的关系呢，最终呢他们就组合成一个家了。那组合成一个家变成直系血亲，那甚至也可能是姻亲的关系。姻亲的关系是什么？姻亲的关系强调就是说是透过婚姻结合成的亲属，他们不是血缘，他们是透过婚姻结合叫做姻亲。那像是这种直系血亲或直系姻亲，他们是现在世，或者是呢他们可能是过去世，因为有可能收养的情况下最后呢又可能出养了。那出养就是说，哎，可能过去他们原本是先收养，那现在他们不收养，然后呢把原先的这个收养关系给解除掉。那解除掉以后呢，他们过去曾经是有收养关系，所以法律保护的不只是保护现在这种直系血亲、直系姻亲，它还保护是哦为过去曾经发生过的案例。然后过去呢，他们现在可能没有结合在一起，然后也是要进行保护。那姻亲呢，也可能会因为离婚的关系而不再成为姻亲，可是还是继续保护。直系姻亲最基本就像什么？直系姻亲最基本。

就像是哦，像是女婿跟自己的岳父岳母，像是媳妇跟公公婆婆。那可能因为呢，夫妻之间离婚以后呢，对于丈夫而言呢，他的岳父岳母就是过去式嘛。那法律保护的不只是现在，也保护的是过去曾经是的人。那另外还有什么样子，他们可能是旁系血亲、旁系姻亲，在四亲等内，现在或曾经的四亲等内的旁系血亲或旁系姻亲，这些都会被认为是家庭成员。那家庭成员一旦发生了暴力行为的话呢，就是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呢，就会合法保护令。那当然家庭暴力行为呢，也包含了其中一种就是骚扰行为，那跟踪行为也是。跟踪骚扰行为既然有发生的话呢，就要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来申请保护令，不能再依照这个通称的跟踪骚扰防治法来申请保护令。所以大家要切记哦，如果是属于家庭成员间的呢，他基本上原则上有发生跟踪骚扰行为，是不能透过那个跟踪骚扰防治法来申请保护令，而只能透过家庭暴力防治法来申请。所谓的家庭成员包含了哪几种？第一个，配偶或者是前配偶；第二个，现有或曾有同居关系、家长家属或者是家属间关系；第三个，现为或成为直系血亲或直系姻亲；第四个，现为或成为世亲等内的旁系血亲、旁系姻亲。那除了这些家庭成员外呢，另外还有一种也是要呢保护的，额外保护的，在家庭暴力防治法里面，针对哦，他们可能是现在或者是过去曾经有亲密关系之未同居伴侣，讲白一点就是男女朋友。因为我们知道这种有时候男女朋友呢，固然他们相处之间呢不是真正所谓的家庭成员，他们并不是夫妻，可他们的情感还有包括他们互动模式有时候就跟家庭成员是很类似的，所以做一个额外的保障，当他们具有亲密关系之未同居伴侣这样这个男女朋友的关系，无论是现在或者是过去，一旦发生跟踪骚扰行为呢，就可以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来申请保护令。但是要切记哦，因为他们呢已经有家庭暴力防治法可以申请了，所以不能依照跟踪骚扰防治法来申请。那当然更进一步还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到底保护令是怎么样审理的，这个我们在下一节跟大家分享。这一节讲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前面上一节我们有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行为人如果跟警察机关呢，经过警察机关书面告诫后两年内，如果他还继续为跟踪骚扰行为的话，被害人得向法院申请保护令。当然如果呢，今天呢是警察机关或者是检察官，他们基于这个案件的急迫性，他也可以考量到，就是说我如果申请书面告诫不足以保护这个被害人的时候，他也可以直接跳过书面告诫这个程序，直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当然我们要知道保护令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暴力的保护令，一种是跟踪骚扰的保护令。那如果是属于家庭成员间，或者说是现有或曾有亲密关系之未同居伴侣间，因为呢跟踪骚扰行为会被界定为是属于家庭暴力的一种，那既然如此的话呢，就必须要依照家庭暴力防治法来申请保护令，因为那个法律就可以保护他了。所以他们呢在遇到家庭成员间或者是现有或曾有亲密关系之未同居伴侣间发生跟踪骚扰行为的时候，这时候就不能另外再依照跟踪骚扰防治法来申请保护令，因为家庭暴力保护呢，家庭暴力防治法里面呢相关的规定就足以保护他们，也同样可以申请保护令。当然更进一步我们要谈到，就是说保护令的审理，保护令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就是说保护令的审理是什么样的方式，具体会弹述什么样的内容，包括最后保护令审理的结果，它的那个裁定到底里面会写的是什么样的一些措施。首先跟踪骚扰防治法第十条规定哦，保护令的案件的审理是不公开审理的，意思就是怎么样，保护被害人的隐私。那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案件属于高度敏感性，坦白讲如果让人家公开可以去看可以去旁听，会引发什么结果？这个社会哦，最藏不住的是什么？藏不住的就是管不了的就是自己的嘴巴嘛，自己听到什么事情，尤其是那些新奇古怪的事情，会不会想要跟别人讲？很多人都会想要跟人家讲。所以一旦允许别人旁听，就会变成怎么样，一传十十传百。那到时候会影响什么现象？影响的就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案件了。那知道这个案件会不会同情被害？很多人会同情被害人，想说哇，像被人家这样跟踪骚扰多可怜。可是大家知道吗，更可怕的是什么？更可怕的是有很多人是站在一个旁观者一个看戏的角度看戏，那就是啊，你看啊，真是有趣，然后听那甚至呢在旁边看戏，就说哎呀你看他被人家骚扰了，然后呢就好像是一个看戏的心态，然后呢甚至会变成怎么样，不止看戏，有人还落井下石在那里嘲讽，你看就是他长得就是这样子，你看呢、啊、所以呢不要穿得很暴露啊，要不然就会被人家骚扰，有的人就会这样做嘛，就是讲一些听起来好像有一点道理，实际上就是一个风凉话，实际上就是一个嘲讽的话语，让这个被害人再次受到伤害。所以这种二次伤害是要不得的。那这样如此的话，最重要的保护工作就是不公开审理，而且法院依照职权或者依照申请调查事实及必要之证据可以隔别讯问。为什么？因为追求者跟这个被追求者，也就是行为人跟被害人之间，他们存在是什么关系？可能是前夫前妻、前男女朋友，也可能是单纯的追求关系。无论如何，对于这个行为人而言，他有没有在乎被害人感受？没有嘛，没有在乎被害人的意愿。然后呢，没有在乎被害意愿，他不停地进行追求，他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这个被害人的心，得到被害人的身体。那有可能会怎么样子？像我们之前有分享过特征，这种特征最可怕的是什么？它可能有危害度嘛，危害性高，甚至实际上造成很高的伤害。那既然如此的话，被害人都已经心生恐惧，很感到害怕，那你能够期待说两个人同时间出现在法庭吗？很困难嘛，因为被害人就会感到害怕，他很担心加害那个行为人会不会对他做出什么样更过度的行为。那甚至呢，更可怕是什么？更可怕就是这个行为人真的不畏惧法院，他可能看到这个被害人，他可能就冲过去打他，冲过去他杀

害他。所以为了要基于保护的必要呢，也是能够希望能够厘清真相，同时间让被害人有一个宁静的空间，能够有自在安全的空间，可以隔别讯问，然后必要时呢，也可以透过职权呢或申请在法庭外为之，然后呢或采用声音或者是影像呢来进行审理，然后呢来进行传送科技设备或适当的隔离措施。为什么？就让他们彼此间能够互相分开，彼此间能够互相分开的情况下，也能够有效的保障两边的权益嘛。因为不论是哪一方，尤其是被害人这边，他感到害怕，那如果说隔别，譬如说一前一后，然后呢当他离开以后呢，再经过安排那适当的管道，包括法警来适当的保护之下，让他离开的话呢，才能够避免说跟加害人直接相遇，跟这个行为人直接相遇。那同时间呢，他呢因为两边不是呢在一起出现，讲话呢也不用担心说会有什么样更可怕的后果，他可以更自在然后更安全的讲出来，所以隔别讯问是有必要的。那另外更进一步是怎么样子？为了调查事实，得命当事人或者是法定代理人亲自到场。因为为什么呢？为了要调查真相，那你总不能说完全都是依靠着律师吧？因为呢，调查真相的情况下，你就希望能够说这个被害人能够亲自到庭去跟法官讲。因为我要跟大家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人在出庭，他都会想说我委任律师。像基本上我身为一个律师，我会说啊，那委任我当然很好，我可以赚钱，但我都会跟当事人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会希望我的当事人跟我一起到庭。原因什么？律师可以帮忙协助处理的事，那个告诉法院说这个案件涉及到什么样的法律层面的问题，哪几些法条，哪些法条需要去注意，我当事人哪些权益需要被顾及。可是律师知不知道事实？律师其实哦，知道是二手的嘛，是当事人讲出来的，而且当事人还会因为当事人他的各种因素，他可能有些东西不愿意讲，所以导致律师认识的完不完整，不完整。那这时候法院呢，他想要厘清真相，想要调查证据的时候，问律师，律师一问三不知，那等于没问嘛。那当事人才能够回答，所以有必要就传唤当事人到庭来说明。所以我都会说，我会觉得说我当事人如果能够到庭，当然是更好。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感情描述嘛。身为律师，律师可以直接讲什么？律师可以讲述说发生这件事情的经过，然后呢身为律师看到这个事情，然后觉得哪些地方需要去保护，哪些地方需要去注意。可是律师能不能讲出来当事人的感受？很难讲得出来嘛。即使讲出来，律师难道会帮当事人在那里说法官我好痛苦，在那里哭吗？也不可能嘛。因为这种哭法官会相信吗？不会相信。那即使那个律师讲说哎，当事人很痛苦，当事人现在很悲痛，可是那种感受度不强。如果是今天是由一个当事人在法庭上面亲自跟法官讲他的痛苦，他的委屈，甚至他在那个法庭上很自然流露，在那个真情的流露，真情的流下自己的感情，自己的眼泪，法官看了会不会觉得说对哦，真的耶，我能够更理解你遭受到这样的一个跟踪骚扰，你的痛苦，你感到的害怕。那会不会法官在做这个决定上面能够更正确，能够更保护这个被害人？所以被害人的亲自出庭是有必要的。假如说他真的希望委任其他人出庭，那我还真是真心建议，就是说如果除了他真的有时间，他一定要亲自到庭。如果实在没办法委托，比如说委托律师出庭，那他呢如果可以的话，也能够事前的用手写写出自己的真实的感受，他期待法官能够怎么样帮到他忙，能够怎么样做出一个合理的那个裁定，然后来核发这个保护令，保护令要有什么样的措施才能够更有效的保护他，他去讲出来他的感受，他的意见，他的想法，甚至最重要就是他的痛苦。那当然呢，在这个程序中呢，因为涉及到就是说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资讯嘛，包括了当事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还有一些相关能够识别其身份之资料。大家要切记哦，这种案件类型是属于保密案件，所以除了法律另有规定外，警察呢，那就是呢，这时候呢，警察也好，法院也好，或者说接触的相关人等，原则上都是要进行保密的哦。那如果说有必要的话呢，警察机关还可以进行额外的保护被害人的安全措施。就像刚刚前面讲的，我们希望的是保护被害人，让被害人有一

个安全自在的环境。那在这种状态下的话，最重要就是怎么样子，你不要让他的身份揭露出去嘛，揭露出去难道别人看到他就只有单纯同情吗？没有，很多时候是怎么样，还有落井下石的啊，嘲讽来一大堆。所以接触这个案件的法院也好，或者说像是警察也好，或者说像是呢，包含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证人啊，或协助的社工也好，原则上都是要保密的，因为保密才能更有效的保护这些被害人。而警察机关呢，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巡逻、巡视啊，或做一些更有适当的措施来保护被害人。那行政机关跟警察机关呢，跟司法机关所制作必须要公示的文书，也就是必须要公开的文书，不得揭露被害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或其他能够识别被害人身份之资讯，因为要保护他。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像是地址好了，地址哦，对于一般而言顶多嘲讽，那真的会实际上跑到被害人那边去嘲讽，当面嘲讽的少，比较少，更多会是什么样，更多就是加害人嘛。那个行为人他本身就追求的时候，有时候会做什么行为，他会想办法去打听你住在哪边，然后你的到底你日常生活是什么状况啊。这时候如果把这个地址写出来，不就等于让那个追求者他能够更清楚得到这个资讯，那会不会会影响到这个被害人权益呢？所以有关被害人他的身份资讯、他的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这些相关资讯呢，都是不得揭露的。然后呢，特别是不得让那个加害那个追求者知道。那保护令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原则上哦，依照跟踪骚扰防治法第13条、第12条第三项的规定，有效期限最多是两年，自核发时生效，而且即使抗告也不停止执行。也就是说，从法院下达一个裁定核发保护令那一瞬间开始施行。因为呢，为什么呢？即使抗告也不会停止执行。因为我们重视的目的是什么？保护令它顾名思义就是在于保护。那如果抗告期间暂时性的停止，那对于保护是不是等于中间有一个空窗期？所以呢，原则上呢，即使是抗告也不会停止执行。然后除非是有效期限届满，或届满前呢，经过法院另为裁判确定。也就是说，那有效期限呢，假如说是两年，超过两年以后呢，当然这个保护令就会自动失效。或者说有效期限届满前，法院呢可能经过抗告程序以后呢，认定说当初核发的保护令是错的，不应该核发保护令。那不应该核发保护令，如果又经过裁判确定，就是经过确定了以后呢，代表着确定不应该核发保护令，那自然而然这个保护令呢，原先的效力就会失效了。那届满后，有时候大家会想一件事情，就是说还有没有继续保护的必要。其实更关键就是要看那个行为还会不会继续做出跟踪骚扰行为。假设还有这种高度的危险可能性的话，还可以再申请延长，一次最多就是两年。那保护令上面就是可以不记载申请人的住所、居所和联络资讯，就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呢，原则上不要去揭露被害人他的身份。为什么？揭露被害人的身份，特别是他的地址，怕的就是一方面呢，普罗大众知道以后对这个被害人嘲讽或者说二次伤害，那更重要就是怕的就是这个行为人他会知道这个住居所甚至一些身份资讯以后，更进一步再去做一些追求的行为，再去做一些跟踪骚扰行为，更进一步的伤害到这个被害人。所以为了保护，保护令得不记载申请人之住所、居所或其他联络资讯。那有什么样的保护措施呢？依照跟踪骚扰防治法第12条第一项规定，就是第一个，禁止相对人呢怎么做？那禁止相对人呢，他过去譬如说他可能会有什么行为，他可能有打电话，可能不停的呢夺命连环call，或者他会传简讯，他会送礼物，他会去尾随、站岗、盯梢、守候，那这些行为呢就是禁止他做。而且呢不只是禁止，更重要就是怎么样，要保持一段的距离嘛。那因为有的人会说，好，你禁止我去那不去做，那我就不跟踪他了，那我不跟踪他没关系，我就是那站在20公尺外面，然后呢每天守在他家门口，因为呢你跟我讲说不能跟踪，那我就改成守候，可不可以？当然不行嘛，因为他过去那些行为就是不能做。那更重要的是什么样，因为担心哦，为了担心他会做出一些暴力行为，甚至呢他会变了相，
变了一种方式，上面的保护令保护措施没有限定的方式，

去更进一步的骚扰。所以这时候要更有效保护这个被害该怎么做，就是说你不能做某些行为，你不只不能做某些行为，更重要跟那个行为人，也就是那个追求者讲说，你必须要远离这个被害人被追求者多少公尺。比如说可能你要远离他家100公尺，远离学校100公尺，远离他工作的地方50公尺或100公尺，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的保护这个被害人。另外第二个，禁止相对人查阅这个被害人的户籍资料。为什么？因为对于这个行为人而言，他如果去查阅户籍资料会怎么样？可想而知嘛。哦，那我知道他在哪里了，我要去找他。因为有很多时候被追求者不堪其扰的情况下，他有可能不会住在那个原先他住的地方，甚至他会把他的户籍直接迁走，他把原先旧的房子卖掉。那这时候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呢他卖掉，他搬走，搬到其他地方，甚至户籍改换到另外其他的地方，你如果让那个行为人知道，是不是变成说，哦，原来他不住在嘉义市林森东路，他现在改住在嘉义市林森西路，我就去林森西路找他，那这样子保护的意义在何在呢？所以在这种状态下，更有效的保护方式，就像刚刚前面讲，他除了不能做某些行为，他也呢在特定的住所居所不能靠近，而且呢为了要防范呢，他可能会知道一些其他的地方，譬如说户籍可能登记在另外一条路啊，或者说被害人后来搬到其他地方，或者说因为这个事情爆发以后，他就赶快紧急搬到其他地方。那这时候就是说，那为了要禁止那相对人，然后禁止这个相对人造成伤害，更进一步的做法就是禁止他查阅被害人户籍资料，了解到他现在住在哪边。第三个，命令相对人完成治疗性处遇计划。治疗性处遇计划是什么？因为有很多的相对人，他本身呢可能有一些精神疾病，他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他就是爱死了。他甚至呢，他就觉得说，他今天没有见到他，人生哦，吃不下去，睡不下去，他可能觉得人生没有意义。那这时候该怎么做？这时候呢，知道他有一些精神状况的问题的话，就要求他要去完成治疗性的处遇计划。讲白一点，就是去治疗，去了解一下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毛病，而针对这个毛病呢，去妥善治疗，去控制他的病情。那另外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必要保护措施。这是属于保护令的环节。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会想说，梁律师你过去有提到，就是说跟踪骚扰行为本身也是一种犯罪哦。那这种实行跟踪骚扰行为罪，还有呢其他的犯罪类型呢，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有必要要了解一下哦。这个我们在下一节跟大家分享。这一节先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上一节有跟大家分享到有关保护令的审理，也提到保护令的效力呢最长是两年，那有效期限届满后，如果认为有必要保护的必要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延长，一次最多是两年。为了更有效保护被害人呢，原则上保护令上面呢也可以不记载被害人的住所、居所或其他联络的资讯。但也提到就是说保护令呢到底有什么样的措施，基本上第一个就是不能为跟踪骚扰行为，第二个呢就是要也可以要求要远离哦被害人他的住居所，或者说像是一些工作场所、学校等一些特定相关联的场所一定的距离。那甚至呢也可以呢要求呢就是说相对人呢他禁止查阅被害人的户籍资料，还有相对人要完成呢治疗性的处遇计划。那当然呢我们也会提到就是说有关的保护令它呢是属于保护的层面。那因为跟踪骚扰行为它本质上面也是一种犯罪，那到底这种犯罪会有什么问题呢？跟踪骚扰防治法第18条第一项第三项至第三项有规定哦，实行跟踪骚扰行为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10万元以下罚金。这指的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跟踪骚扰行为只要有做出这样的行为，它已经不是单纯的行政上或民事上的问题，它其实也是一种刑事犯罪。所以对被害人而言，他在向警察局报案的时候他可以怎么做？他可以请求说我要请求书面告诫，他在请求书面告诫的同时，他也可以跟警察讲说我要提出告诉，我要告对方实行跟踪骚扰行为罪，也就是跟踪骚扰罪。因为实行跟踪骚扰罪呢是这样的一个罪名呢，它原则上呢它是一个犯罪哦。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被害人他权益不是只有单纯的说申请书面告诫，他可以直接用更强而有力的刑事告诉来保护自己。那如果一旦呢成立的话呢，那当然就是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社会上呢比较常见的实务上过去的案例哦，因为坦白讲已经实行一年，已经有很多的判决结果了，那通常呢都是6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也就是说可以一颗罚金。那一颗罚金假如说它是3个月的话，一天是1000块，一个月是3万块，那3个月就是要9万块。那9万块呢其实对很多而言呢他可能会觉得说付钱了事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对于行为人而言更重要就是他会留下一个前科记录。那当然大家可以想看，如果将来要求职求学，或者说要去旅游，或者有一些用途上面人家要求你提供良民证，良民证出现说有一个跟踪骚扰罪，或者说更正式具体的称呼就是实行跟踪骚扰行为罪，那无论是呢跟踪骚扰罪，或者说那更正式的名称叫实行跟踪骚扰行为罪，总而言之有这样的一个罪名是不是就是一个前科记录？很多公司行号很多学校他们看到这个都会打退堂鼓，甚至尤其是上面出现叫做跟踪骚扰，在这在社会上负面评价更大，那负面评价更高的情况下，人家就觉得说哇你有这样的问题我怎么敢用你，万一你在我公司行号又继续给我做一些跟踪骚扰行为，甚至呢有可能骚扰自己的同事骚扰客户，然后呢或骚扰其他同学，那我怎么办？那会不会以后呢我这个公司行号跟着受到影响，或者说我如果是学校要招募你然后成为我的学生，那我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我怎么样敢呢录取你？万一到时候你在我学校里面呢对其他老师啊同学做这样的骚扰行为，那是不是我的学校跟着名誉扫地？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算是很高负面评价的东西，那可想而知哦，甚至被提出刑事告诉最后被认定有跟踪骚扰罪的话，影响层面很广大嘛，因为那就是会留下一个前科记录，那影响到就是未来在生活上面那或求学上面受到影响，那公司行号或学校他们一定会避免说因为跟着受到连累，那可能会选择不录取。所以当然就是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不要做一些跟踪

骚扰行为哦，因为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书面告诫，被害人可以选择直接在一开始的时候选择呢，也继续走所谓的刑事上的告诉。那另外假设，如果是携带凶器或者其他危险物品来犯前项罪的话，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50万元以下之罚金。如果是带这种凶器或危险物品的话，那当然判刑结果会更重。当然无论如何，大家要切记哦，实行跟踪骚扰行为罪这种罪是属于告诉乃论罪，所以要告才会有受理，然后才会有起诉，然后呢甚至最后是判刑。那如果是携带凶器或危险物品的话，就是非告诉乃论罪。当然大家一定会进一步问，什么叫做凶器？所谓的凶器哦，在种类上是没有限制的，所以不是大家想象中可能是要枪或是刀才算哦。只要是在客观上足以对人的生命身体安全构成威胁，具有危险性之凶器均属之。所以说只要是有可能对一个人他的生命身体安全造成威胁，那这样的一个东西呢，譬如说它可能是什么，它可能是手指呢戴着指套，那个指套上面呢是有尖锐的一些物品，譬如说尖锐的一些针啊，或者说尖锐的刺刀啊，这样有可能会构成人的生命身体安全造成威胁，具有危险性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这样的一个凶器都算，而且只需要在跟踪骚扰的时候把它带着就好了。只要他在做跟踪骚扰行为的时候他有带在身上就可以，而不需要管说他一开始携带之初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行凶的意图。也就是说当他呢随时都准备好摆在身上，然后带着这样的一个凶器呢去找女方，去守护女方，去盯梢女方，那这样就算是携带凶器。无论他一开始他最初的目的，他可能说一开始我最初的目的呢可能是、哦、拿着水果刀，然后呢拿着那个水果刀可能要削水果，削水果同时间看到一个女生在远方，那就想说他要去偷偷跟踪那个女方，然后放下水果，然后拿着水果刀去跟踪。他可能一开始最初的目的只是单纯是为了削水果，可是只要他拿着这个东西然后继续去做跟踪行为的时候呢，不管他一开始拿着这个凶器他是为了什么，基本上他只要有携带这个凶器去做跟踪骚扰行为，就会被认定什么，他是属于携带凶器。那携带凶器的跟踪骚扰行为就是非告诉乃论罪，而且判的也会相对更重。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其他危险物品。什么叫其他危险物品？像是爆裂物，像是有的人身上会带着炸药炸弹，当然大家会觉得说很夸张，怎么可能？可是大家别忘了哦，追求者有时候是不可理喻的，他可能抱持什么目的，得不到就毁了你。那得不到就毁了你的情况下可能会做什么行为，他可能会有做的行为就很可怕，他变成说他可能呢就是呢想要抱持了同归于尽。那同归于尽，身上带着爆裂物，甚至身上带着放射性的物质，因为有的人他可能从实验室里面拿着放射性的物质，然后可能要投射到女生那边，想说我就干脆毁了你，让你呢得到这种放射性病呢，急性放射性病最后死掉，也有可能哦，因为人的想法很特别，他可能从一开始的追求爱，由爱生恨，变成恨之入骨，想说得不到就要毁了。那当然有可能大家也会知道，就是说像我们过去哦，在几个礼拜前有提到，就是说有些跟踪骚扰行为它可能涉及到什么，它可能有威胁层面，像是呢它可能会怎么做哦，我好想杀了你，然后跟那个女生这样讲，甚至呢它也不是跟那个女生讲说我好想杀了你，而是跟她讲说如果你不跟我交往，如果你不跟我上床，那我就要怎么做，她可能就会跟她讲说我就要把你的裸照公布出来。这样子一个已经不是单纯的说所谓的说他已经是跟踪骚扰，他还牵扯到什么，他恐吓。依照刑法第305条，他若以加害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之事恐吓他人，自身危害于危险那安全者，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000元以下罚金。意思就是说，当有一个人他已经不是单纯的追求，他的追求行为已经呢变成怎么样子，他有一句恐吓，只要他做出这样的一个恐吓行为，像刚刚前面讲的，他可能说我想打你哦，我想杀了你哦，或者说他讲说你不跟我交往，你不跟我上床，我就要公布你的裸照，哎，哇，那会让那个女生感到什么样子，害怕。那这时候第一个他有做出恐吓行为，第二个他有让那个被恐

恐吓人感到害怕，这就会构成恐吓危害安全罪，简称就是恐吓罪。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变成什么样子？同样一个行为，那他呢构成了跟踪骚扰罪，也构成了跟了恐吓罪。那因为跟踪骚扰罪呢，它原则上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那是恐吓罪的话处是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这两个呢，一行为构成二罪名，哪一个比较重啊？是恐吓罪比较重，所以呢基本上呢就会被认定是想象竞合犯。那这时候被认定是想象竞合犯的情况下，就是从一重来处断。那从哪一重啊？恐吓罪跟另外一个就是跟踪骚扰罪，恐吓罪比较重，所以呢恐吓罪依照恐吓罪来处断了。那当然更进一步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在这一种呢是属于恐吓同时间跟跟踪骚扰两个呢一行为触犯二罪名。那如果假设今天呢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已经发放了保护令了，那核发保护令的情况下，我们都知道要遵守保护令的规定，可是呢很不幸的就是说这个保护令呢虽然核发下来了，可是还是有人违反。诶，有的人就是打死不退，他比蟑螂还更可怕，那打死不退死缠烂打，那这时候该怎么办？明明保护令有规定，就是说他那必须要远离这个女生的住家100公尺，可他还是继续接近，那这时候该怎么办？是不是会被认定说他就是违反保护令啊？当然嘛，因为他呢保护令规定说要远离100公尺，结果他拼命的出现在那个女生的住所的旁边，甚至呢他不止出现在这个女生住所旁边，他有可能呢也要求他要去完成治疗性的处遇计划，结果他没有去完成，他违反保护令给他的一些义务，那这时候该怎么做？那在跟踪骚扰防治法第19条规定哦，有规定一个叫违反保护令罪。也就是说刚刚前面提到了，那有一些禁止行为呢，包含的就是必须要远离特定场所一定距离，还有禁止查阅被害人的户籍资料，还有呢就是要求相对人要完成治疗性的处遇计划。假设说有违反的情况下呢，会被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下罚金。所以说请大家记得哦，这个保护令呢如果有违反的话，会构成违反保护令罪，那当然就会有相应的刑事上的起诉还有判刑了。所以我们知道跟踪骚扰行为它基本上有什么样的保护呢？被害人他可以呢在一开始的时候请求核发书面告诫，那在书面告诫核发后的2年内，如果行为人继续为跟踪骚扰行为的话，他可以被害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那当然被害人呢也可以呢直接在一开始呢就向警察报案的时候，除了一方面请求书面告诫外呢，另外一方面可以提出就是跟踪骚扰罪这样的一个刑事告诉。那刑事告诉最后起诉最后被判刑的话，就是构成跟踪骚扰罪。那当然也有的人呢，他除了一方面跟踪骚扰罪，他还同时间涉及到什么？他还涉及到恐吓行为。恐吓行为呢就会依照刑法第305条呢也会构成了恐吓危害安全罪。那等于一行为触犯二罪名，那一行为触犯二罪名的情况下呢，就是想象竞合犯从一重处断。那因为恐吓危害安全罪呢比较重，所以呢就是最后依照恐吓危害安全罪来处断。那当然呢针对保护令的部分呢，法律上面也有一个违反保护令罪，一旦违反保护令上面有所规定的保护措施的话，就会构成违反保护令。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会依照呢跟踪骚扰防治法第19条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当然无论如何大家请切记哦，男女之间哦，喜欢俊男美女那是很正常的，你想要追求一个人那也不为过，可是前提是什么？要适当，你要知道说对方他的想法，你要懂得最尊重对方，你的表现你的行为模式要合理有节，你不要完全不顾及对方的意愿去伤害对方，这样子的互动你其实你呢很难得到对方的认同，对方的接受，反而只会让对方更恨自己，甚至还会背负了什么，还会有书面告诫，还会有保护令，然后还会呢构成刑事犯罪。结果追求者不但没有追求到，反而自己呢身上还背着前科记录，这有必要吗？所以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是尊重别人的意愿，行为呢要合理有节，这才是最关键的。不要伤害别人，也不要让自己被伤害。
那请大家稍微

知道一下，也请大家稍微记得一下，我们不要做任何跟踪骚扰行为，我们要互相尊重对方，保护对方，也保护自己。这个礼拜到这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平安顺心，祝福您呢有好的健康好的体力哦，而且呢你在每样事情上面都可以得到贵人的帮助，祝福您能够享受每一天美好的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一聊领导力的话题。其实领导力呢，它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哦，就算是当爸爸妈妈也需要领导力啊，对不对？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和企业资深教练陈君英博士一起来谈一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君英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其中呢最精彩的内容都会在这个系列当中和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来收听啊。好的，要怎么样能够与众不同，创造双赢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就是创新力。亲爱的朋友，怎么样天天在生活当中都能够有创新的能力呢？怎么样在这个每天不断变化的世界当中哦，具有创新能力在市场活下来呢？怎么让自己独一无二呢？今天我们要和陈君英博士一起来聊一聊创新力这方面的话题。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陈君英老师。

创新是决定成为领导者或是跟随者的关键，同时创意只不过是融会贯通后所得到的想法而已。这里谈的一个你要成领导者，就是必须要创新来决定你是不是领导者，然后创意只不过是融会贯通所得到的想法而付诸行动。

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样与众不同，怎么样创造双赢啊。创新力呢，其实是在这个时代呢，大家在追求的啊，在这个天天出现新事物。

0: 经模式的世界里面，具有创新能力是相当的重要。那怎么样让自己独一无二又与众不同呢？今天我们要和陈俊英老师一同来谈一谈创新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现在来谈创新力哦。其实创新这两个字哦，在最近呢真的相当的夯了哈。其实有很多什么创新产业啊，好，这创新的企划呀，什么大家觉得创新这两个字只要放上去了，好像它就是不败的一种产品了哈。只要这个东西够创新，它就不会失败。所以现代人是非常重视所谓的创新的。但我想我们今天可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创新力？那为什么创新能力又那么重要呢？
1: 好，我想创新最大的敌人就是守旧，
0: 是
1: 抱持着旧的东西不愿意放。
0: 嗯，
1: 换句话讲，当我们有市场这个讯息变化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婉拒。有一段说，全面洗牌你会在哪里？新模式的创造新生活，再不接受新的事物，只能被淘汰出局。干掉小偷的不是警察，是微信和支付宝。30年前洗衣机一上市，有人说洗不干净，犹豫了10年，结果你比别人多用手洗了10年。15年前太阳能上市，有人说是骗人的啦，不好用，用不习惯了，结果多花了10年的电费。10年前楼房开盘上市，有人说房价会跌，结果房价翻了10倍。15年前说将来拿着手机可以全球对话视频，有人说是做梦。5年前说以后手机能够代替电脑买火车票、高铁票，有人说是痴人做梦。3年前说手机可以代替取款机，可以随时随地支付购物，还有人说这肯定是做梦。1年前有人说手机可以坐在家里遥控万物、连通万物，有人说你是纯粹胡说八道。现在有人讲 AI 可以改变所有人类的思维，创造所有新的商业模式，能够让你不受人力的缺乏而能够改变整个世代。但是我们且拭目以待，你是不是又错过了他洗牌的时候？你会在哪里？你不信也没关系，但是这一切在无声无息中一个又一个变成了现实。等你再观望几年，这些梦全被别人实现的时候，那我说你就会变成真正的做梦者。当下的社会，你不学习，你不成长，谁也帮不了你忙。1年后你依然是你，只不过年龄大了1岁。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犹豫给不了你任何好处。一次又一次的财富机遇，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定律？越是犹豫的人越是贫穷，这是铁的定律，无人能够改变。所以这里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改变命运，思路决定出路，也就是让你有更开阔的视野。同样的，早点看到未来，早点抓住机会，你就会发现很多新鲜的事物的发生。
0: 嗯，
1: 那创新，有人就问我，创新的原则是什么呢？我用4个 M 来形容。第一个 M 就 meaning。它是什么意义？创新带来什么意义？就刚才我们所讲的全面洗牌，你在哪里？它的意义是什么？但是你不相信啊。哦，第一个元素是意义，第二个就是动机 ,motivation。你意义带来，当然带来动机，动机当然就会带来商机嘛。
0: 嗯，
1: 那你有这个需要。就刚才前面所讲的那个都是后来都带来需要，都带来市场的这个变革嘛，或者蜕变嘛。第三个就是 momentum 动能，因为有意义、有动机、有商机，就有人愿意去投资，让整个的世界的商业行为改变，生活的形态也跟着改变嘛。那最后当然方法 method， 你用什么方法？所以创新的运作有4个原则，

0: 意义、动机、动能跟方法。啊，那我还是回到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说你对创新你是什么定义？
1: 是
0: 你是用什么心态去面对，还是你就嗤之以鼻啊？那个事情我不可能在我身上发生，我根本不可能去那个。你现在发现我上次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了一个，哇，我一个朋友哦，对，我去修车，在我朋友那边，他的父亲100岁，他还是用手机发 Line， 还是用手机在弄玩脸书。
1: 嗯，
0: 哦，我觉得真佩服啊，100岁了。
1: 嗯。
0: 哦，但是他并没有跟这个时代脱节啊。哦，所以说很重要的，当然我们不要成为那一个着迷或者落入全部都在玩手机、滑手机的世界里面。
1: 嗯。
0: 但是至少我们要能够跟上这个时代嘛。
1: 是。
0: 哦，那否则就像刚才我所讲的，全面洗牌，你会在哪里？你是不是错失了很多很多，不晓得多少多少的良机？难怪你会贫穷，就是你一次一次的错失了这个良机啊。
1: 嗯。是。所以呢，当我们勇敢的去抓住那个创新的思维的时候，我们也勇敢的去掌握了那个创新的运作的原则，从意义开始到动机、动能、方法，我们去掌握住这个创新的运作原则，而且去实践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这个市场上存活下来了。那我们在地方想要再一次来请教我们的陈俊宇老师哦。就是我们的创新能力其实跟思维是很相关的，对不对？
0: 嗯，
1: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头脑，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创新不起来嘛，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是要怎么样的去发掘自己内心的声音，或是去开发自己创新的思维呢？
0: 我觉得你心中所想的，你要不要时时刻刻跟过去的你的比较？
1: 嗯，
0: 现在的你跟过去比较，未来的你跟你现在比较，你是不是要有与众不同？那我们就在行销里面讲，你推出了产品，你有跟别人是不是有 differentiation， 有差异化，
1: 与众不同，
0: 差异化。
1: 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等于说这个创新力与众不同，当然有几个，就是第一个你要学会欣赏接纳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
1: 嗯，
0: 哪怕公司规模比你小，哪怕你得等于说名不见经传，或者等等的他的背景，但是从他其中你还是可以能够欣赏跟接纳他。
1: 嗯，
0: 我们可以去了解每个人各有专长嘛。
1: 是。
0: 那第二个，纵使是独一无二，
1: 是
0: 你的优势跟别人你是独一无二，
1: 嗯，
0: 你跟别人是不是能够产生互补？
1: 是。
0: 那假设你是独树一格，那当然就很累了。
1: 嗯，
0: 你跟别人没办法，除非你大到像苹果，他用 cross system， 他用他的自己的这个作业系统，那因为他市场份额够，若不是还是开放系统嘛。
1: 对。
0: 那你最重要的，你要有一个创新的格局，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与众不同啊。
1: 嗯，
0: 你还是要与众不同嘛。哦，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的才干各有不同。
1: 是。
0: 不管你做领导，你就当专心一致。或者当教练的，你就是专一的当教练。
1: 嗯，
0: 每个人术业有专攻，你各司其职，你扮演好你该扮演的角色。你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时时就像我自己勉励我自己，
1: 嗯，
0: 时时刻刻我下一件所做的事情，我一定跟上一件会有不同。
1: 嗯，
0: 不同点在哪里？我觉得那个就是创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啊。
1: 是的。是的，我们谢谢陈俊宇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勇敢跟随你的心和直觉，因为他们知道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其余的都是次要。这个是苹果创办人贾伯斯在2005年对 Stanford 大学毕业生的演讲，虽然已经经过了快要20年，但是这句话真的能够定义创新，勇敢跟随创新思维和直觉。

0: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创新力的话题，如何与众不同呢？如何独一无二呢？创新怎么样可以因着我们的与众不同，然后让我们的人生呢，可以真正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跟方向呢？我们要请陈君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老师，我们今天要来谈创新力的时候，就要谈到思维啊，思维力了哈。那我们要怎么样培养创新的思维呢？
1: 我觉得培养创新的思维有几个很重要的步骤。第一个是你的态度，你的态度是不是愿意太旧换新？太旧换新，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0: 是，
1: 如果你守成一成不变，那你根本你的态度就不对了，
0: 嗯，
1: 你根本不可能有创新的思维。
0: 是，
1: 第一个就是太旧换新，哦，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把旧的换掉，哦，不是说旧的不好，但是旧的你就是要有一些改变嘛。
0: 是。
1: 第二个就是学习要逆向思考，
0: 嗯，
1: 假设我们都从顺向思考，我们觉得这个已经习以为常的，都不用改变了嘛，
0: 嗯，
1: 那就对我们等于说顺心顺手的，那我干嘛要改变？就不要改变，
0: 嗯，
1: 你也不需要去学习啊。
0: 是，
1: 所以人最怕学习。比如说，我们常常举例，在一个企业里面，大家最痛苦的就是改变那个 ERP 公司里面的那个整个作业流程的这个有一点点这个系统要做改变，
0: 嗯，
1: 要从 A 加换成 B 加，你去问十个人，有十一个人反对啊，
0: 嗯，
1: 因为他们要重新学习新的，哦，那个对他们而言，原来驾轻就熟的，他们要多花一点时间，他们更不愿意学习啊，
0: 嗯，
1: 哦，按照旧的做好好，为什么要改变？所以第二个是学习要逆向思维，第三个就突破典范转移。我们常常被这样子的一个旧的这框架所框住了，
0: 嗯，是
1: 因为过去的成功经验会把它变成框在那边，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典范在那边，我们树立的标杆在那边，哎，但是这个东西要改变啊，
0: 嗯，
1: 你不改变，那你就是还是守旧嘛，哦，所以说我觉得突破就是要典范转移。那第四个就是挑选，你要不满现况，你永远要不能够满足于现况，你满足于现况大概就不会有创新的思维了。
0: 是，
1: 哦，那常常比如说我自己开车很习惯，就哎，我去很每天上班的路程都是走同样的路，是很无聊的嘛。
0: 是，
1: 那你要不要试着走不同的路？
0: 嗯，
1: 你要不要看看不同的路，你就会发现不同的人事物跟风景嘛，当然在你的时间可控制的许可范围之内。
0: 是，
1: 你要不要去看看，去挑选，去看看对现况的不满，因为很多事情也是因为你对现况的不满，你才会有那个动力想去改变嘛。
0: 嗯，
1: 哦，那最后当然是行动要不断的尝试，我们讲 try and error， 努力的去尝试有

错误再努力去尝试，有错误就不断的循环。所以培养创新的思维有五个关键点。第一个还是我一直很强调，我在谈这么多领导力，

0: 选跟行动啊。那一般的这种培养创新思维的话，它就是需要不断的去挑战自己啦。好，那我愿意被挑战，那我愿意去尝试，它就会有创新的思维出现了啊。那如果说我们碰到有一些人他比较守旧，那他的一些想法就是比较传统的，那对他而言的话，他就是觉得改变是错的，创新是错的，那要怎么样子的去突破呢？
1: 其实有时候我们把创新想得好像是很高深的学问，好像并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想到的，好像说哎，那个创新离我太远了，我们等等会找到好多好多的这个借口，我们不愿意去改变嘛。
0: 对，
1: 哦，那其实我们去看到有很，我们底下会谈到很多的例子里面，你可以发现创新好像都信手拈来，在你的生活周遭所可以发现的。我底下就举个例子，大家去看到那个到雪梨的时候，它的地标是哪一个？我想大家一定都能够讲嘛，
0: 歌剧院嘛，
1: 对嘛，雪梨歌剧院嘛。
0: 嗯，
1: 那雪梨歌剧院的设计大师，他是86岁的杰恩·沃特松，在2003年获得颁发普利策建筑学奖，被誉为是建筑学的诺贝尔的普利策奖，建筑业的这个奖杯哦。是在专业专为建筑上独具想象力、创新、非凡才干和杰出奉献的建筑大师所设立的，无疑是送给大师的最佳的生日礼物。普利策奖审查委员弗兰克·格里说，乌特松先生设计了一个超越时代、超越科技发展的建筑奇迹，他不顾任何恶意攻击或消极的批评，坚持建造一座一改传统风格的建筑。皇家澳大利亚建筑学院院长葛莱汉姆·加恩说，乌特松先生的坚持表明，冲破世俗的框架，把创新和梦想带进城市极其困难的。有句话说得好，除非先有梦和创新，否则一切都不会发生。梦想是要有一个标杆，否则只是做白日梦。与其说普利策奖是对乌特松和他创新的杰作最佳的肯定，与其说创新是无价的，不如是要有清楚具体的目标，执着朝着标杆迈进。所以你大家想一想，他得到这个类似建筑业的诺贝尔奖，他的创新来源是哪里呢？当时设计歌剧院的创新的灵感是在镜中操练大脑思维，是来自餐后剥开的橘子瓣，而不是一般人联想到的帆船等等的这个东西的创意而来。当年应征从来没有到过澳洲，也没有到过雪梨的这个乌特松，他的灵感是餐后的一个剥开的橘子瓣。所以说你看，它变成是全世界的建筑物的一个地标，一个创新。所以我刚才特别讲，创新是来自你信手拈来、垂手可得的，你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那个敏锐度？所以创新并不是一个艰难，你必须花多少时间、花多少代价、花多少的那个努力。好像我们要修学分，你要修20个学分、30个学分，不是。很多创新是信手拈来的，在你生活的周遭，你只是愿不愿意去接纳而已啊。
0: 所以其实我们培养我们的观察力啊，好，或是培养我们生活当中平衡发展的各样的兴趣啊，这些好像也可以增加我们在创新的时候的一些养分嘛，对不对？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更开阔的心胸、更多元的视野，我们多方的尝试生活当中各样的体验的时候，多打开我们的眼睛来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诶，好像很多创新的思维就会好像就会一好像就是会冒出来了，就会出现了。
1: 对，
0: 嗯。

0: 当这些创新的想法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利用这样的一个思维来研究看看是不是有可能把这些创新的思维应用在我们手上重要的一些事情上面。
1: 所以我常常会在我在开车子，我开车的时候，或者在我的书房，或者在我的卧室，或甚至在了洗手间，我常常都会有一个那我们叫那卡片，3×5的卡片，小卡片，想到什么东西我就把它记下来，
0: 是
1: 想到什么东西记下来，也许这个时候没有用，但是你记下来的只是你灵感的来源，
0: 是
1: 或者你的直接来源，
0: 是
1: 哪一天就真的搞不好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用现在的术语讲，就是变成你的 database 嘛，
0: 是
1: 你曾经看到某些事情，你觉得在那一念间你想到的是什么，
0: 是
1: 那我觉得创新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0: 是
1: 我过去在职场上面也是一样，常常碰到困境的时候，我就会去想想有什么点子我们可以去突破点，
0: 是
1: 那点子突破点，当然因为我们是商业模式，一定是站在客户跟消费者立场，我站在他的角度里面，我开发这产品我最希望的是什么，
0: 是所以呢，环境呢是梦想和创新的温床哈，
1: 对，
0: 让我们多多的去从生活当中去产生更多的灵感，来让我们的创新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创新与应变是考验，是无法避免的。变革的历程必须经过奋斗、挑战逆境与困难，使劲的竭尽所能克服，才能够海阔天空、与众不同。这个也就是甲骨文的执行长艾利森所讲的一句话，相互回应。真正超越别人的唯一方法就是与众不同。

0: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创新力如何与众不同，与众不同，然后呢能够胜出啊。那我们在谈创新的时候呢，创新有很多的灵感是在生活当中的啊。那我们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创意的来源，创新的来源，随手可得的哈，就看我们怎么样的去珍惜，怎么样的去发掘哦。我们请陈君云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创新思维的特征是什么。
1: 好，我觉得我用两个故事来说明这个创新思维的特征。然后我记得就是美国著名的口才大王卡内基，每一季都要在纽约的某大旅馆租用大礼堂20个晚上讲授社交训练课程，也就台湾我们现在很有名的人际关系跟沟通技巧嘛，卡内基训练很有名的。有一次卡内基授课入场券都印好了，也发出去了，其他准备开课的

0: 事宜也都已经办妥了，这时候突然接到通知，旅馆经理要求他付比原来更多三倍的租金，要不然就请他另觅他处。卡内基只好亲自前往和经理谈判。卡内基先生站在旅馆经理的立场说明，如果他是这家旅馆的经理，为了让旅馆尽可能的盈利，或许他也会发出同样的通知，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经理的职位就难以保住。这一番话让他先赢得了经理的好感。卡内基话锋一转，又说，但假如经理坚持要增加租金，那么他们可以来计算一下，这样子对旅馆到底有利还是不利。有利的地方，大礼堂若不出租给卡内基讲课，而租给别人举办舞会或者晚会，都可以说是赚到了。因为举行这样的活动时间不长，又能一次付出的租金不少，这样看来租给别人授课显然是吃了大亏。不利的地方是在于，虽然旅馆是一时能增加租金，但整体而言其实是降低了收入，因为实际上卡内基根本付不起这么高的租金，只能再找别的地方开办训练课程，旅馆就白白少了一个长期客户。其次，这个训练班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文化背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上层管理人员到旅馆来听课，几乎是最佳且不花钱的活广告。事实上，就算旅馆砸下重金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也不可能邀请到这么多亲自到旅馆来参观，但卡内基训练班却可以轻易的办到。故事的结果当然经理让步了，卡内基与经理谈判的过程中充分的表现了绝佳的好口才，从头到尾没有替自己争取什么，而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想，甚至促成了一个成功的合作。有再好的实力，却缺乏强而有力的攻击力道，那就跟没有一样，口才是同等的重要。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一直站在对方的利益点去着想，
1: 是
0: 他是同理、
1: 嗯
0: 哦、他说后来他当然所有的论述担当一开始是肯定你做，假设我是你也做了这个，也会做同样的决定嘛、嗯哦、但是他去分析所有的利弊得失，那最后吸引他是我这一群人带来的是一个活广告，你的舞会你的参会只是一时、
1: 嗯、
0: 短时间就没有了嘛，所以他会去衡量。所以说当我们去认同别人的看法，肯定赞美别人的看法的时候，同理的看法，最后我们反而我们会得到最大的利益啊，
1: 嗯，
0: 所以他最后这个妥协了嘛，哈，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当我们碰到环境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大声疾呼，你为什么跟我签约？你为什么不守信？你为什么不怎么那个东西？对于事情的结果的呈现都没有意义，
1: 是
0: 哦，所以说他用了一个不同的思维模式。第二个，不同的思维模式我们也来看一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决定要成立一个处理世界事务的组织，联合国。这个总部必须建在繁华的大城市才好，可是想在任何一个大城市买下一片盖大楼的土地都需要很大一笔资金，而刚刚起步的联合国总部的资金有限，各国首脑正为此事伤透脑筋。这个时候，洛克菲勒家族听说了这件事情，他们立刻宣布愿意出资870万美金，在纽约买下一块很大的地皮，并且无条件的捐给联合国。人们不禁惊讶了，花这么多钱买地免费送给联合国，洛克菲勒有什么好处呢？他们并不知道，当洛克菲勒家族买下土地捐出去的时候，也买下了这块地周围的全部土地。等到联合国大楼新建起来，四周的地价立即飙升而起。 现在没有人能够算出洛克菲勒家族借着联合国周围的土地买的土地赚到多少个$870万。当然了解了这个道理的时候，洛克菲勒已经赚进了大把大把的钞票。这个是大很与众不同的思考模式。他们投一两步棋，就是我们通常想不到他的用意，他真正的意图的发现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但他们已经达成了对于未来发展有多远达成了目的，你能看到未来的发展有多远，那你的成功就有多大。这里结论就是他能够洞察时局，他有那个敏锐度，捐那联合国一定是接纳的嘛。那他在要捐的同时，他当然他要有资源，他买下周围的土地嘛。
1: 是
0: 哦，所以说对于一个有远见的人，财富自动送上门，多走几步路就会看到更好的风景。所以远见、思考跟成功，就等于说这个不同的思维模式。刚才讲的故事，卡内基跟这个洛克菲勒的家族，他们同样的去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的思维是与一般人不同的。
1: 是，
0: 他怎么会看到我捐出去870万、那个你看那时候这个几十年前，等于说应该1945年到1950年代，那个已经七八十年前的事情，那时候的870万是个很可观的数字啊。他为什么愿意花这个钱，没有人看得懂啊。但是后来谜底揭开，他早已经买了一大片土地啊，
1: 是，
0: 而他不晓得赚了多少了870万。同样的，卡内基他就去分批这个利弊得失，你租给我，我来的这个都是社会上的精英，都是高层人士，你花再多的广告去登广告也不会有这些人来啊。所以这个经理后来去分去判断去取舍这个利弊得失的时候，他还是没有租给这个办舞会或者参会嘛。所以说这两个，这个所以说成功的人一定有他的独特与众不同的思考模式，也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谈的创新思维，其实并不是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有形的，就像我刚才所讲的这个雪梨歌剧院设计出来盖出来是个有形的创新的东西，但是有些思维是你的思考模式是无形的，
1: 是
0: 一个商业模式，说是一个你让人家去取舍，你中间还是可以创造你很大的这个东西。你要看到这两个经典的故事，真的是对于与众不同的思考模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诠释啊。
1: 是的，是的，这两个故事确实针对我们的这个创新思维的这种与众不同的思维哦，确实是相当典型的代表的故事哦。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女神 Lady Gaga 曾经讲过一段话，让自己独一无二。她讲的独一无二是 unique， 英文讲 unique， 与众不同是讲 different， 所以让自己独一无二，与众不同，让自己就是你有 unique 跟 different， 用自己的方式闪耀，就是能够创造或者彰显出来你自己的独一无二，跟别人是有不同的。

0: 亲爱的好朋友，我们要来聊一聊创新力，聊一聊如何独一无二，聊一聊如何与众不同。不管是个人或者是在企业哦，在这个时代我们追求的就是独一无二跟与众不同，因为我们有差异哦，才有办法胜出哦。那么要如何培养自己的创新力呢？如何带领团队呢，一同进入到这个创新的思维当中呢？我们要跟陈俊英老师一同来聊一聊。老师，我们在谈这个与众不同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个创新嘛。你有谈到这个创新，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在很多的话语当中、思维当中，其实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创新的能力。只是说自己可能并没有观察到那个机会，没有观察到环境当中有这么多创新的可能性，只是我们没有用心去思考，没有细心去观察。那么我们想要请你来谈一谈呢，因着与众不同的创新力而成功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我特别要谈一下企业创新观点的来源。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调查的数字，我也让我觉得很讶异。企业外部是业务的合作伙伴占了 38%， 然后让我讶异的是企业内部员工占了 43%。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很简单的，就是以前我看过另外一份的这个美国非常有名的 Steve McKenzie 的做的一个调查，若公司的产品由公司的领导人所定义的，60%-80%会失败。若是由产品设计部门定义的产品，有40%-60%会失败。如果有业务或行销同仁定义的，只有20%-40%会失败。所以这个你代表什么？越接近客户，你越能够了解客户的需求，就是公司的业务跟行销部门嘛。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企业都是由老板做决定。所以老板做决定的失败也不可能有人去挑战他嘛。所以说这个就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我们的这些创新或者这些内容是从哪里来？外部当然也是客户，但是这个调查让我发现说，居然内部不是公司的高阶主管，是员工啊，是员工啊，让我很压抑。所以我们在谈这个要讲一个成功的这个故事的分享之前，我来谈一个甜蜜点。什么叫甜蜜点？英文叫 sweet spot， 这个是来自一个高尔夫球，一个球杆的最佳落触点，就是它的球你若打到它的这个甜蜜点，当然45度的弧度飞出去，距离是最远。你打到头就是滚地球。它大概就一段距离而已。那它打到甜蜜点的时候，会发出清脆的声响，击出的就是最甜蜜点。棒球也是一样，你挥棒打到甜蜜点，为什么全垒打一定是打到甜蜜点？你没有打到甜蜜点就是高飞球，要不然就是滚地球，一样的。所以说棒球跟高尔夫球都是同样的，但是由于产品的驱动、品牌建构和行销通常都无效果，因为他们不能让客户参与，这里当然重要，不能让客户参与，你的产品的开发或者品牌的建构是无效的，特别产品和生活不相关的时候。所以我们当然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闭门造车。那品牌大师 David Acker 他认为需要创造一些事件活动，找到双方面都感兴趣的创意或企划，并鼓励客户参与，

0: 讨论品牌，为此你需要透过对顾客深入了解，寻求共同的兴趣，以便可以找到可能的甜蜜点。所以你的甜蜜点，你的创新，你的创意很好，但是客户买不买单呢、啊？所以说在中间取舍，就是就像挥球一样，挥棒球挥高尔夫球，你打到那个甜蜜点45度挥出去的距离是最远的嘛、嗯、所以你还是要找到甜蜜点。所以甜蜜点若从客户或品牌而言，客户的甜蜜点是什么？他的兴趣，他的热情，他的向往，他的需求和关注。
1: 嗯，
0: 这是从客户的角度看到甜蜜点。
1: 是
0: 从品牌看到的甜蜜点是什么？承诺、方向、产品、服务和资讯，所以还是甜蜜点。所以说你创新等等的东西还是要抓到甜蜜点。
1: 是
0: 啊，那我们甜蜜点就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甜蜜点有三个东西结合。我们个人的甜蜜点在哪里？第一个，我们的 passion， 我们的热忱。
1: 嗯，
0: 我们是不是有热忱，是一个很关键的甜蜜点。第二个，你有没有这个需要？你有这个需要，你的甜蜜点才会找得到嘛。
1: 是。
0: 那第三个很重要的，你是不是有那个才干？我们讲 gift， 你有没有那个才干？
1: 是。
0: 所以你个人，从你个人的甜蜜点有三个，一个是 passion 是热情，第二个是你的需要 needs， 第三个是 gifts 是你的才干。
1: 嗯。
0: 那个是你自己本身的甜蜜点。
1: 是。
0: 刚才讲到对客户、对品牌、对企业、对产品开发，那同样的对我们个人也是有三个甜蜜点。我这里可以用另外一个苹果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来分享、哦嗯、就是说苹果创办人贾伯斯无疑是21世纪最有影响力之人，虽然他已经过世了十几年，但是看起来到目前为止还是空前绝后的创意啊、哦、他用他短暂却精彩的人生改变了全世界。你看21世纪滑手机这个东西，触摸荧幕，真的是现在还有哪一个可以跟他比、嗯、他的创新哦，也带给世人创新与价值。贾伯斯的直觉非常敏锐，敏锐到他像是体内已经植入了好多灵敏的天线，不断地接受来自内心的声音，他的很多重大决策都是凭着直觉做出来的。诶，刚才我有讲他，诶，那个Joe，你刚才不是讲矛盾吗？你说 Steve McKenzie 所做的报告是公司的领导者所开发、所定义出来的60%到80%是失败的。嗯、但是我觉得这里应该加一个注解 ，Steve Jobs 除外。哦，他真的是因为他有很成功的例证在那边，所以他凭着是直觉做出来的判断。
1: 嗯，
0: 17岁的贾伯斯从大学休学后，这个自视甚高的自学人才，凭着好奇与直觉投入了自己的兴趣，在车库里打造了梦想，创立了苹果。在网络普及化的20多年前，Macintosh 麦金塔推出，21岁的贾伯斯就大胆以广告沟通概念产品勾画未来人类生活。他从不信任透过市场调查及集体讨论最后拍板决定的产品，而更多是依赖他个人的直觉。所以我刚才讲说有老板决定失败的案例很高，贾伯斯真的是除外。
1: 嗯，
0: 因为他事实证明他用他的直觉来判断，
1: 对，
0: 他不是集体讨论的。
1: 是因为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创新能力的一个思维啦，他本身就是这样子一种特质嘛。
0: 对，
1: 嗯，
0: 贾伯斯通过不断的训练自己的直觉敏锐度，将简单好用又有娱乐价值的科技产品融入日常的生活中。你看这样简单又好用，从 Macintosh 麦金塔电脑 iPad 到 iPhone 到 iPad 到这个到他的耳机、哦、等等的这些东西，他坚持节约以及从使用者出发的理念，也是少数将美学设计

0: 落实在科技的人，苹果每次出手都有惊喜。贾伯斯在产品发表会上面更以独特的个人风格和舞台魅力吸引了全球粉丝以及媒体的眼球。有人说失去贾伯斯的苹果不再是苹果了，但是对创新执着与热忱却是留给所有苹果迷最大的礼物。所以说谈到创新，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凭着你的直觉还是消费者买单，他用简单而容易操作的模式让人家吸引人家。
1: 是的，所以呢，独一无二跟与众不同呢，是我们所追求的终极的目标哦。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听了今天陈君博士的分享，你一定觉得很有收获吧？其实怎么样让自己与众不同，如何创造双赢哦，实在是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哦。怎么样能够在环境当中持续的梦想，并且不断的能够找到新的方向呢？怎么样与众不同呢？怎么样独一无二呢？创新思维是在我们生活当中需要不断去培养的能力哦。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君老师的分享，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我们要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sometimes, and always in my dreams.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样呢，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他会带来好听的歌曲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欢迎何子。
1: 大家好，我是何子。
0: 好的，每次呢有何子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的节目非常有活力。
1: 没错，
0: 而且呢也
1: 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0: 是的，
1: 因为跟念维一起主持非常的快乐。
0: 我实在是很需要你。
1: 为什么？突然哦，我知道了。有时候主持节目是这样子的，你如果一个人要撑一个小时，要讲很久
0: 很久，
1: 但是两个人就是对话聊聊天，我好开心哦。音乐常常觉得不够放，变成一个小时的
0: 是一个节目，就只好变成两集的节目。哎，马上又多了一集。不过呢，有朋友可以一起分享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1: 没错，
0: 对，因为呢，其实每一个人，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个，反而很多人跟我讲说，哎呀，我不知道，我不是音乐专业什么，其实我也不是什么音乐专业，但是大家
1: 你很专业啊，
0: 我很专业吗？
1: 我觉得蛮专业的。
0: 谢谢你，就是每一个人听音乐都有他的，就是他熟悉的那些音乐，所以也就是说，你有时候我们在听，觉得说啊，其实我歌已经放的真的是已经差不多了，但这个时候有一些人不同的人来节目当中就可以有点刺激。
1: 没错，
0: 对，因为再怎么样呢，每一个人都有他熟悉的歌曲，也有他不熟悉的歌曲，这样子。好，今天呢，这个我得说，何子今天要带来的主题呢，真的是我身边认识的朋友大概就只有他能够接到这个主题。
1: 哦，因为好荣幸哦。
0: 没错，因为他这个主题他真的很专业。
1: 因为我没有那么专业了，我只是那个 YouTube 常常有把它听起来然后列成我的歌单。
0: 不过呢，这个
1: 听久了就会想要跟人分享。我觉得音乐是这样，你可能听一次只是觉得好听，
0: 对对对对，
1: 然后第二次好听，听久了听多次以后就觉得哎，好像有一点什么东西的感动，很想要迫不及待要跟念维说。
0: 是 是, 是，
1: 我就会传来，我就跟他说，念维，我又有新的歌单了，快找我去上节目。
0: 所以感谢何子啦，每次都带来他的私藏歌单。今天呢，他要带来的这个主题呢，也是他的歌单当中的私房菜，
1: 一些
0: 好的
1: 一些曲子。
0: 来，何子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歌曲？
1: 今天要讲这个日本的传统乐器跟现代音乐的结合。
0: OK，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何子呢，他自己有在日本留学的经验，所以而且他自己学的本身的专业就是
1: 日
0: 文，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所以对于日本，就我们都知道，学一个语言不是只是学一个语言，其实他学的是一个文化，
1: 没错，
0: 对，而不同的文化，其实日本的文化跟我们自己华人的文化，它有很多的息息相关的地方，
1: 没错，
0: 因为它有这个先后的这个发展的关系嘛，因为我们知道在其实很早以前，日本的就已经有派人到我们
1: 中国留学
0: 来留学，就那个时候他们留学生。
1: 那个我最近有看一个那个大陆剧，叫《长安十二时辰》。
0: 哦，
1: 你有听过吗？
0: 哎，有，我听过。
1: 你有听过？
0: 有
1: 最近很红，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我有听过。
1: 我觉得它的概念有点像反恐24小时。
0: 哦，真的吗？
1: 对，有一点啊，但是因为它有48集，所以我也不知道它那个时间到底是怎么切的，它有一点跟我以前看的那种大陆剧，因为我之前都看宫廷剧，像甄嬛呐、然后还有延禧攻略比较多，然后但是这个长安十二时辰实在是让我很惊艳、对，然后我那天第一天在家里面看第一集，我就觉得哇，天哪，这个是来到了京都还是哪里？
0: 真的吗？就是很像，是不是？
1: 对，它里面的场景跟女孩子的装扮就哇塞、可见就是日本那边保留的很好、
0: okay.
1: 他们学过去之后就一直保留到现在。
0: 谢谢，麻烦你们帮我们保留一下，因为我现在这儿都已经大家都已经不这么做了，就麻烦你们那边多留一会儿。
1: 但是因为中国后来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民族跟朝代嘛、所以它朝代的更迭就会让它的这个文化啊，还有像是建筑啊，那个衣服有点不一样，但是就觉得哦，日本那边保留的超好的、
0: 所以那个时候是唐代，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长安
1: 十二时辰，它就是唐代的故事。
0: 唐代的，对。

0: 因为当时候日本有很多的遣唐使嘛，就来到当时候的唐代来做学习。刚刚当然这个何子说的很对，因为我们的朝代实在太多了，所以唐代只是其中的
1: 一
0: 代，
1: 而且我们也有一些不是汉人他们所创立的朝代嘛，所以就是东西就比较多一点。
0: 没错，好，
1: 好，今天我们先放歌再来讲好了。那我要先放那个千本樱带来这首歌曲的是和乐器乐团。好，我
0: 们
1: 先
0: 来
1: 听。
0: 好，我们来听听看。

0: 一首歌曲，
1: 我觉得有一种百花缭乱的感觉。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听他的音乐，他的这个音乐的编曲的方法，就会觉得哇，好热闹，然后
0: 很热闹，
1: 很热血。先讲一下这首歌的名字叫《千本樱》。
0: 千本樱，
1: 这个本呢，大家会以为是书本的本，但是在日文里面呢，本是一支。或是一根，或
0: 是
1: 细，对对对，就是你数东西的时候，细细长长的东西就叫一支一，就是本。然后像那个啤酒啊，一罐一罐有没有？那个也是一本，
0: 一本。
1: 对对，那千本樱就是有一千棵樱花树的意思。
0: OK， 了解了。
1: 樱就是百花缭乱的感觉，
0: 没错。
1: 那这个千本樱呢，它本来并不是这个和乐器乐团他们自己作词作曲的，它本来是在 Nico Nico 一个音乐的平台上面。就已经很红的一首歌，然后他们把它重新翻唱，结果更红。
0: OK， 所以他们是一个翻唱的歌曲。
1: 对对，这是他们翻唱的一个歌曲。
0: 好，
1: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和乐器乐团，它里面有哪些乐器呢？它有主唱，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女生，她叫林华优子。
0: 林华优子，其实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应该对她的声音都应该有印象，就算你就算你没有常听就是和乐器乐团的话，对于她的，因为她的声线很特别，所以她辨识度很高，所以很多人应该都是有印象的。
1: 我会觉得我每次以前听到他的声音就觉得哇天啊，这个人应该是四十几岁，但是其实不是，他年轻。
0: 哦，真的吗？他很年轻吗？
1: 对，他就是他，但是他的那个出生年是不是年月日嘛，他月跟日是有公开，
0: 是是是，
1: 但是年龄是不公开的。
0: 哦，了解。
1: 对，但是就是你看他的脸，你就会知道其实他跟我们差不多，
0: okay，
1: 大概三十几岁这样子。
0: 好的，
1: 好，那他呢？他是在东京音乐大学里面主修钢琴。
0: 哦，真的，他主修钢琴，
1: 就是西洋乐器。
0: Okay，
1: 但是他没想到居然这一块这么厉害，
0: 对对对。
1: 但是他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诗吟的师范。
0: 诗吟的
1: 师
0: 范，
1: 这几个字都要特别讲一下。
0: 对，
1: 诗吟就是中文的吟诗，
0: 吟诗就是 OK，
1: 对，那对，那这个
0: 唱
1: 诗。把这个诗用唱的方式，
0: 吟游诗人那个吟诗，
1: 对
0: 对
1: 对，吟诗。
0: Okay，
1: 他这个，而且他不单是自己唱，他有教学的资格，就是师范大学的那个师范。
0: 但这个诗指的是西洋诗还是？
1: 这个是日文的传统的诗
0: 哦，日文古诗，
1: 对，
0: okay，
1: 古诗。好。那就是他就是除了日本的血统很纯正之外，没想到他钢琴。他居然是主修钢琴的，
0: 对对对，
1: 而且他那个学校的名字是东京音乐大学，不是随随便便的学校的。好，那他还有其他的乐器，有筝，然后筝我们就不用多做介绍，
0: 啊，
1: 就是筝。好，有一个乐器叫做尺八。
0: 好，尺八
1: 就是一公尺、两公尺的尺，然后八，一二三四
0: 五
1: 六七
0: 八，
1: 那个八，尺八，尺八为什么要尺八？它长相有点像直笛，然后它是一种木管乐器，因为它是一尺八寸，日式的这个规格，一尺八寸，大概是55公分左右这么长，大概也跟我们的直笛差不多。
0: 对对对，
1: 对，它是尺八。然后我们刚刚音乐里面有听到那个像笛子一样的那个声音，它就是尺八的声音。
0: 哎，你知道，但是尺八这个乐器啊，是。真的是中国流传过去的，因为到现在我们的这个很多的京剧团里面还有这种的，就是国剧团
1: 乐器的。
0: 因为以前我们有一我不知道朋友们记不记得，以前有一个很资深的老师曾经在我们这边做节目，叫做白奇隆白老师，他就会吹尺八。
1: 哇塞，这
0: 对厉害吧，
1: 超厉害的，没有看过实在是太遗憾了。
0: 好的，
1: 再来是三味线
0: 啊，三味线
1: 它长得有点像。吉他，
0: 对
1: 不起，对不起，有点没礼貌，但是
0: 有点像中软啦的感觉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
1: 你的形容就比我好很多，像吉他，
0: 就是，也是像吉他一样，
1: 但是我想他们的那个发出声音的结构可能
0: 有
1: 点类似，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它因为它大小不同了，但是可能发音的，你说的发音的方式可能有点类似，
1: 它就是有弦，然后下面有一个方方的音箱，然后有一根长长的柄，然后你在那里拨，
0: 对对对，拨，没错没错，但而且不过它
1: 的。
0: 特别的
1: 是
0: 它的，它三味线他们是有
1: 钵
0: 子，
1: 钵子
0: 对，
1: 对，
0: 有一个钵子。
1: 对，有一个板子。好，那个三味线我们待会会再特别的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待会会介绍吉田兄弟，他们就是三味线专门。那 这个和乐器乐团里面的三位线呢，它是金青三位线。金是三点水那个津津有味的金，金青它是日本东北的一个地方。好，金青三位线，然后再来呢，我们有听到鼓声，这是和太鼓。那另外呢，它有三样比较特别的乐

0: 器，它不是日本传统的乐器，它分别是吉他、电贝斯还有爵士鼓。
1: 对，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在东西音乐的结合上面也不是说什么太奇怪的事，你会觉得啊，什么和乐器乐团为什么要混这三样？但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我的社团隔壁，就是国乐社，那他们有大提琴，我第一次在国乐团里面看大提琴，觉得哇，为什么？难道我们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取代大提琴？哎，还真的没有，因为可以发出长长的弦乐的那个声音，在东方的乐器里面的确是比较少的。
1: 你知道这个事情，我还曾经问过一位非常资深的一个国乐老师，因为他
0: 自己，你真的认识很多资深的国乐老师。
1: 那他呢就曾经说明这个事情，因为我有问过他这个问题，因为他们那个在国乐团里面，他们真的还有大提琴声，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没有？他说以前的这个角色呢，他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乐器叫大阮，他基本上呢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呢后来大家比较不用大阮，就改用大提琴，因为主要是跟你刚刚的这个原因是因为大提琴
0: 发出长音，
1: 长音再加上它的那个音域没有大提琴那么广，所以现在普遍的这个国乐团里面都会用大提琴来增加它的这个 bass 的部分。因为其实这个说起来也是还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国乐整个普遍的国乐的乐器里面，对于低音的这个器乐来讲是比这个所谓西洋的乐团来讲少很多
0: 哦，真的。
1: 对，所以因为很多东西大家都是轻然后柔，然后高音的经营就很丰富，但是低音的经营就相对来讲比较少，所以他们就把大提琴后来就把它作为现在的很多大部分的国乐团里面应该必有的一个编制，来增加这个低音的这个部分，这样子
0: 没错。好，我今天第一个介绍过那个和乐器乐团，是因为他在台湾是最多人知道
1: 的，是
0: 的，
1: 没错，
0: 因为他们来台湾已经开过好多次演唱会，
1: 而且
0: 真的很当
1: 都秒杀
0: 对，秒杀，我觉得
1: 哎、
0: 为什么你们不租大一点的场地？然后那些乐迷，像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很喜欢和乐器乐团，尤其喜欢林华优子小姐，
1: 是是是，
0: 他常常在他 FB 上面就想优子小姐怎样怎样，你真是我的女神，她是女生哦，她说你真是我的女神，然后她就可能几个月前知道有那个音乐的资讯要开演唱会，他就会 PO 说好几月几号我要开始抢票什么什么，他就会很热血，觉得好，就是和乐器乐团他们除了在日本有一定的知名度之外，其实在台湾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1: 好接下来
0: 你有什么还要讲的吗？
1: 没了没了，毕竟你懂得比较多。
0: 但是我觉得好、
1: okay.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刚刚我们有提到那个三味线。
1: 好的，
0: 就来听一下三味线里面呢古典跟音乐里面结合非常好，帮我放那个 CD 右边那一片第一首。
1: 好
0: 我们要听的是吉田兄弟，
1: 哼，
0: 他们带来的冬之音。
1: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宇的节目，我是念维，
1: 我是今天来客串的何子。
0: 是的，今天谢谢何子带来我们好听的音乐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很特别，就是在现在的日本的这个乐坛当中，我们都还可以听到的一些结合他们当日本的传统的音乐的文化，以及跟西洋的一些音乐文化当中的一种融合的一些作品。
1: 没错，我们可能很多年前，可能十几年前有听过女子十二乐坊
0: 对对对
1: 之类
0: 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但是在现代的话，我觉得可以有更新的一个诠释。那我今天就是带来一些平常刚好有听到觉得不错听，然后收在我的歌单里面的一些曲子。
0: 没错，其实在我们像我刚刚何子提到像女子十二乐坊，或者是说要像无双乐团，我记得其实我们也有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分享过类似像这样子，就是说这种文化上面的这种 crossover 的这些音乐的作品。那当然我们以前分享比较多是我们自己就是中华文化的一些这个作品。
1: 对，
0: 对，但是我们今天因为透过何子的关系，我们可以认识另外在这个东洋也就是日本的文化当中也有类似像这样子的作品。
1: 对，那我们刚放的那一首歌它是来自于吉田兄弟的冬之音。
0: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因为 你会发现有一些乐器那个声音一出来你就觉得就是那个文化，你简直就是不会认为是别的文化。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三味线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只要三味线的声音一出来你就觉得这绝对是日本啊，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地方，就跟二胡的声音一出来你就会知道一定就是中国的感觉。
1: 没错没错，
0: 很特别。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事情很好玩，就是你没有人教你，但是你听到那个声音你就知道
1: 有一个印象。
0: 哎，对， 对， 对，
1: 有一个中国的印象，有一个东方的印象。
0: 没错没错。
1: 好，那介绍一下吉田兄弟。
0: 吉田兄弟，吉田兄弟，
1: 既然是吉田兄弟，就是两个姓吉田的人，他们是兄弟。
0: 了解。
1: 好，哥哥叫做吉田纪，对不起，吉田良一郎，弟弟叫做吉田健一。那他们年龄都大概40出头。那这两个人呢，他们是出生在北海道，但是北海道离京青很近，因为京青它是青森的一个地方。那青森就是日本的，对对对对对，没有错没错没错，你的印象是正确。
0: 对对，哦 okay，
1: 就是那个日本的本州。

0: 不是长得很像香蕉吗？然后那个北海道就是上面那个香蕉梗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对，没错。
0: 对，那那个青森，青森它就是香蕉的最上面。
1: 哦、OK，
0: 对，跟那个香蕉梗快要连起来的那个地方。
1: OK， 了解了解了解。
0: 我就觉得我真的其实可能还蛮适合主持人同
1: 监。是当然开玩笑，你绝对是。
0: 好，那这两个人他本来是北海道人，但是他们学习的是金青的三位线。那他爸爸呢，其实很早以前他们就想要学，但是他爸爸可能条件没有这么的丰富，所以他就没有学，所以他很希望这兄弟，这对兄弟可以去学。那这对兄弟呢，他就真的去学了，而且学得很好。他们在传统的这个领域呢，因为学生时代没有办法做那么多的结合跟创作，他们是从古典一路走来，他们获得了很多次在日本全国性的这种三位线大赏里面的比赛有得奖的、哦、对，所以他们的古典底子是很好。那后来呢，他们就是觉得应该是要有一些结合跟改变。那以前我们听到那个三位线的印象，比方说我最常听到三位线的地方是那个章鱼烧的店、
1: 哦、章鱼烧的店、
0: 那个百货公司里面也会有的那一家连锁的那一家。
1: OK， 那 他就是放这个音乐，
0: 对，他就是放这个音乐，然后都是很快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就觉得、啊、天哪，我压力好大哦，我好想要赶快被排
1: 的，就是这样吃快一点，这样
0: 这样
1: 一拍吃一颗。
0: 对，但是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很慢，对不对？然后他除了三位线之后，我们刚刚也有在里面有听到鼓的声音，他有特别要让大家对三位线有其他的印象，不只是很快，好像忍者在快步行走的那种感觉之外，他还可以给你一种其实你是可以透过三位线的音乐去沉淀，去思想一些事情的、那刚刚的音乐就是这样子的感觉、那我今天想要再来一首跟三位线有关的曲子、但不是来自吉田兄弟，我要跳出来讲另外一个漫画。
1: OK， 来讲一个漫画。
0: 对，这个叫做那个中文叫做纯白之音吧， 我有点忘记它中文的名字叫做什么、但是它这个日文的翻译呢就是纯白的声音，纯净的。然后这个男主角呢是一个高中生，他叫做雪，很特别，男生的名字，但是他叫做下雪的雪、那他也是一个学习三位线的一个学生、那他去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本来是一个人弹，但是他加入学校的社团，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团体之后呢，他能够了解到其实团体这个一起大家一起演奏三位线有另外一种的气氛出来、
1: 真白之音、
0: 对，真白之音，因为我看的是日文版，我就有点忘记。对，好、然后呢这个我想想看，好，它这个里面呢当然就会少不了有一些音乐演奏的部分。那个时候呢我在看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点难以想象为什么你有办法制造出这种气氛出来。
1: OK，
0: 那他这个漫画呢也很会做行销，他大概到七八集的时候他就出了我手上的这一片、就是里面有 CD，一盒包装里面有 CD， 然后还有附一本漫画、一本漫画
1: CD 加漫画，
0: 它那个漫画的大小大概就跟海贼王差不多、一本大概500块钱日币，大概台币160-170块钱、就是对，
1: 对，
0: 这是还好的一个价格，
1: 对对对，
0: 就是普通漫画该有的价格。
1: 对，
0: 但是附了 CD 之后、就翻了三四倍，就是我记得我这片买好像超过2000块的样子吧，
1: 日币、
0: 就是、对，2000块，
1: 所以大概差不多要700块，
0: 对对对对，但是因为它有 CD、我觉得好特别，而且我很想要知道他们里面演奏的曲子如果真人来演奏的话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特别去买了这一片。那时候我会看这个漫画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地方是没有人用过三位线来做漫画的，我们可能有看过什么管弦乐团啊、长笛啊、西洋乐器很多，但是最近我觉得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动漫画的圈圈里面呢也有很多的创作者他们开始回归到自己的母源文化里面去找，因为他觉得这个宝库实在是太挖不完了，
1: 对对对，
0: 光三位线他们就可以画一个、然后以前我们有看过那个下围棋的
1: 下围棋麒麟王之类的嘛，
0: 对，然后最近还有下象棋的、也很厉害，
1: 最近有下象棋
0: 是不是、不是象棋，那个叫做那个将棋，我想说、将
1: 棋、
0: 就也是有点像下
1: 象
0: 象棋，
1: 对对对，
0: 它的那个概念是一样的、像是这个纸上作战的那种感觉、在平面上作战的，然后呢还有这个也有真的
1: 蒸、古筝的那种蒸、
0: 对对对对对，他们最近有很多那个我看到的是动画，但他应该也是从漫画改来的、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创作者他们回到自己的母原文化里面去找、

0: 可以跟自己的现代的生活结合，因为我能够有现代的生活，我能够这样子的活着，是因为古代的人流传下来给我这么多的教育，把它蕴含在我的生活的周遭，让我现在可以这样子活着，不管是我的思想啊，或者是我的穿着，还有我的审美观，都是有受到前人的影响才能够下来的。
1: 所以、欸、其实我觉得这个日本的漫画真的很特别，因为它真的是能够把很多很多的题目把它变成漫画、你很多的题目真的你想不到，像我记得你以前曾经跟我分享过有一个漫画叫做神之哪，是不是？
0: 哦，对对对，红酒的，
1: 红酒，
0: 讲
1: 我想说讲品酒的人也可以，他是一个品酒师，是不是？
0: 对，算是算是、
1: 那这个也可以做成一个漫画，
0: 对，但是它都是包装的很西洋皮，但是它的骨子里是非常传统的那种日式的思想，对。
1: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于我们现在很我们自己在我们华人环境的一些朋友，我们可以去思考别人是怎么样用他的努力去保留他的文化，而我们又是用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好好思考的，因为其实你要讲文化，人家的我们文化真的是比人家久很多，因为毕竟人家是唐朝的时候来学的，
0: 对，
1: 所以唐朝的
0: 时候，可是我们其实到现在我们甚至可以解释周朝的，我看得懂周朝的文章，像我们小时候念的那些
1: 礼记
0: 啊，论语啊，對對對，这些都是比唐朝还要更前
1: 面，前面很久，
0: 几千年的东西
1: 。所以你想想，我们自己所拥有的这个文化的宝库，真的是非常的丰富，所以你看人家是怎么样去珍惜，而反观我们自己有的更多，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好好想一想的。
0: 没错，我们来听一下好了，是从那个《真白之音》的 CD 里面选出来。那这个有。这一首是有人唱的，
1: 哦，有人唱的部分。
0: 对，他除了演奏三味线之外，他有加入唱。那这个唱的这一段呢，其实在漫画里面是这个雪，
1: 这个男主角
0: 同学，他妈妈唱的
1: 啊，他妈妈唱的，
0: 对，他妈妈是一个专门唱这个跟着三味线一起演奏，然后他是负责演唱的这个部分的。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是金青小圆节，我们来听一下。
1: 好，一起来听。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
1: 我是盒子。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分享这些，这个可以说是
1: 日本传统音乐跟现代音乐的结合。
0: 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曲子呢，虽然它听起来还蛮传统的，它没有什么太多的西洋的元素，但是做这件事情是很跨界的，因为它把这个日本很传统的这个三味线，把它做成一个漫画，但是在漫画当中，它又做了一个 CD。
1: 对，这个曲子是本来就有的，但是他在漫画里面提到了这些曲子，所以他们就特别配合漫画，又去找了演奏者，然后跟演唱的人，然后做了一片 CD。
0: 对，我觉得真的很特别哦。所以我们刚刚在前面有提到说，这个乐器对于这个文化上面的这个很独特的这个代表的这个意义哦，所以听到三味线呢，其实就很直观的可以想到这个。日本的文化，因为我跟你讲，因为
1: 怎么样，
0: 海贼王在进入和之国的时候，
1: 我还没有看到和之国哎，你讲到海贼王，我就好想跟我跟你聊一下。我跟你先讲，
0: 是海贼王进入和之国的时候，他们也换了全新的片头，对，然后呢，当中如果你进到那个，他应该不是说片头曲，他片头动画应该一定就进到和之国的介绍的时候，也是一样有三味线的演奏。
1: 真的，我告诉你，我卡关了，我卡海贼王，
0: 是
1: 因为我们家用那个就是电视盒在看海贼王，然后我一直卡在631集无法突破。
0: 631集
1: 他就一就是他就是
0: 还在德雷斯罗萨，
1: 他们去抢那个火焰果实，有一个决斗的那个比赛的场景，就卡在那里，我没有办法往后看，因为那一直没有后面的讯号，咕咕，我的海贼王该不会就停在这里？
0: 不行，要往前迈进，你要继续往伟大的航道迈进啊！
1: 我去那个租 DVD 回来看好了。我觉得海贼王是一个可以看很久的，
0: 是因为他真的也是花了
1: 很久，
0: 蛮厉害的。我得说蛮厉害的，真的蛮佩服的。
1: 真的，哎，那我们是要讲什么？对，我觉得很随性，
0: 聊歪了。
1: 好，在这个《真白之音》里面，它有漫画可以让大家引发，让年轻人引发他对古典文化、古典的这些音乐的一个兴趣，然后他再出了这个 CD，让你亲身去体验，然后去听这个东西，跟你看到的这个漫画里面的剧情做一个结合，会触发年轻人更多去了解他的传统文化。
0: 没错，
1: 像以前，像我小时候，若是看了一些作品之后，就会很想要去知道，哦，那历史上这个人到底是
0: 怎
1: 么样子的呢？
0: 对，
1: 我觉得他这个漫画，不管是他的作品，或是他另外出的这些 CD， 还有很多现在的，像现在很流行的这个叫做圣地巡礼，比方说他动画里面出现过的场景，他亲自到那个地方去了解。

0: 它的文化不只是说、只是去那里摆跟动画里面出现的角色摆一样的动作，但是他到了实际去了那个地方、他就可以了解那里更多的知识、除了是促进观光之外当然让大家有钱赚之外，其实我觉得多旅行然后多去看也可以就是增加、让我们自己可以增广见闻啦。
1: 好，因为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有趣哦，所以因为我们很多的我们从年轻开始我们就很喜欢接触很多不同的流行文化嘛、所以很多人说流行文化它基本上就是一种次文化，所以它它里面有很多这个可以颠覆，它可以很多里面可以创新的一些元素、所以年轻人都一定喜欢这些东西，喜欢新的东西，喜欢创新的东西、但是这些创新的东西是怎么来的呢？我曾经就有跟一些的就是一些老师请益，他们说创新基本上它并不是代表对旧有的东西的否定、而是对旧有的东西在往上去的一种，你可以说是一种变化或者一种演绎。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态度，也是让我们随着年龄慢慢长大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啊，年轻人喜欢有不一样的东西，但是这个不一样的东西它还是于来自于它原始的文化，母源文化在哪里。
0: 对，好，接下来我要换一个乐团介绍了。
1: 来
0: 我怕今天来不及。
1: 来不及，来，我们要把握时间。
0: 好，那我们要来听一下龙马四重奏。龙马四重奏，好，我们先来听歌好了。
1: 好，来，我们一起来听。

0: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ts Radio 就爱翻阅的节目，我是念维，
1: 我是何子。
0: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些好听的歌曲哦，让我们可以对于这个日本的传统的文化跟现代的文化之间的这个交融有一些新的一些发现。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1: 刚刚放的曲子，它是龙马四重奏他们所演奏的这个亚马头，亚马头就是大和的意思，大和民族的那个大和、
0: 嗯、
1: 我跟龙马四重奏的相遇实在是蛮有趣的，就是我有一天去逛街的时候、
0: okay.
1: 然后经过某一家店，他前面在放一个小台的电视，他就在播这一首、
0: 嗯
1: 欸、播应该是另外一首、嗯、另外一首霞、嗯、那个晚霞的霞那首曲子，我觉得好特别哦，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的音乐、
0: 嗯、
1: 他们就是很日本但是又有很西方的感觉。
0: 那、嗯
1: 啊、我们介绍一下里面的四重奏到底是哪四个人、
0: 嗯、哪四个人呢？
1: 那既然是叫做龙马四重奏、
0: 嗯、
1: 我觉得我很难念这几个字。好、嗯、那他的成员就是四个人，然后主要的这个音乐呢是小提琴，他们的这个最
0: 主奏、
1: 主奏好，主奏就是这个小提琴、
0: 嗯、
1: 那他的这个乐手呢就是龙马、
0: 嗯、
1: 那再来呢他们也有金青三位线，我们刚刚在音乐里面也有听到是雅慎、
0: 嗯、
1: 那另外呢有一个小笛，小是竹字头的小、
0: 嗯哼，
1: 小笛它是横着吹的笛子，它比较短一点，那是短笛，日式的这种短笛、
0: 嗯、
1: 那还有另外一个人呢是叫做仁，就是仁爱的仁、
0: 嗯、
1: 那他是负责小鼓还有这个其他的打击乐 器,
0: 打击乐器，
1: 这就是从这个四个人去组合起来、
0: 嗯、
1: 那基本上呢这个龙马呢就是这个乐团里面的灵魂人物、
0: 嗯、
1: 那他跟我们刚刚介绍的不管是吉田兄弟或者是这个和乐器乐团里面的林华优子小姐一样、
0: 嗯、
1: 都是西洋的音乐底子很好，但是他的在这个传统日本传统的这个乐器上面或者是音乐造就上面也有一定的了解、
0: 嗯、
1: 那我觉得他们的乐器呢听起来因为他们的主奏是小提琴，所以他们的西洋的成分我觉得会再多一点，
0: 对对对，
1: 但是因为他们有加入日式的那个呐喊，常常在传统戏、
0: 嗯、
1: 对对对对， 我一直很想了解那是什么意思，我可以、欸、你好像
0: 这是优，
1: 你很
0: 这是个优，
1: 你很像，你很会，
0: 我行吗？
1: 你很会，你很会，对，我就觉得、欸、加入了这个日式的呐喊我就会觉得、哦、好特别、
0: 嗯、
1: 对，这就是这个除了他们除了这首曲子之外他们还有更抒情一点的，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来听听看、
0: 嗯、
1: 那今天介绍这么多日式的传统乐器跟西方乐器的结合、
0: 嗯、
1: 我觉得蹦出很多新的火花，而且我每次听都会觉得哇，虽然我们这么的相近，但没想到他们在结合的这一块、
0: 嗯、
1: 还有推广让年轻人也去认识他们的传统文化这一块是做得这么丰富。
0: 对
1: 对，那我最后我想要讲一下羽生结弦、
0: 嗯、OK， 羽生结弦这个是一个日本的新一代的
1: 滑
0: 冰的
1: 选手、
0: 哎、
1: 哦，长得好可爱，王子，
0: 王子
1: 他就是师奶杀手也是少女杀手，
0: 是的。
1: 那为什么要讲他呢？因为他在这个几年前的世界大赛里面他获得了冠军，不只是冠军而已，他还打破了非常多的世界纪录、
0: 嗯、
1: 他的这个分数真是创世界新高。
0: 我记得他很年轻嘛，
1: 他非常年轻，他可能不满二十岁或者二十出头、
0: 嗯、
1: 因为那个我可能看的资料比较久一点、嗯、人家有长大、

0: 解释。
1: 好，那为什么会特别讲他呢？因为他在这个破世界纪录的那个大赛上面，他跳的曲子叫做《阴阳师》，他是这个电影《阴阳师》的片尾曲。
0: 嗯嗯嗯。
1: 那他在跳这，他在编这个舞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在其他的场合已经跳过这个曲子了，但是他觉得他要去出战这个世界大赛，他希望他能够除了在音乐，除了他自己的溜冰技巧之外，他是不是应该要在自己的文化上面再去扎根更多一点这个部分，所以他就去找了一个人叫做野村万斋。那个野村万斋先生呢，他就是演阴阳师的这个男主角，就是
0: 阴阳
1: 师
0: 这个电影，他后来 也是，我记得也是个漫画嘛，
1: 也有漫画。
0: 对，
1: 對， 對，他该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先有小，也好像也有小说的樣，
0: 然后也有一个手游未玩过。
1: 你那个手游可能跟我们比较没有关
0: 系。
1: 阴阳师他是古代的一个职业，有点像是宫廷专用的道士
0: 之
1: 类
0: 的、
1: 对，那这个野村万斋呢，他就是这个电影版的阴阳师里面男主角。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会选到野村万斋来当男主角呢？是野村万斋他自己的背景也非常的特别，他是一个狂言师，就是口出狂言。那个
0: 狂言师是什么意思呢？
1: 狂言师是那个老师的师，那狂言呢是他们的一种传统的表演艺术，就是能剧的中间，因为能剧大家都知道它节奏比较慢一点，不知道都在干什么，一直看能剧会觉得有点累，会想睡觉，所以他们在能剧跟能剧的中间，它这个小段落的地方呢，古代的话呢，据说是五个段落，那135呢就是能剧，那24它就会穿插狂言，那因为现在呢，这个五个段落实在还是太长了，所以基本上现在我们去这个传统的剧院里面看到的，它是三个段落，就是两个狂言，一跟三是狂，一跟三是能，然后中间它就会插
0: 一个
1: 狂言进去。那狂言它不是搞笑或者什么，但是它会让你至少比较轻松，是一个转换气氛的一个传统的这个表演艺术。那他野村万斋先生，他就是从小他两岁的时候我就看过他的影片，我看过他两岁时候演一只猴子。在狂言的这个，
0: 真的很厉害，
1: 对，真的很厉害，
0: 真的很能演。
1: 还是你是想说那只猴子
0: 很厉害的？
1: 对对对，他就两岁就很有底子，然后他在这个他大概求学的时候，他也曾经去欧洲西洋那边学习西洋的一些表演艺术，但是他到了西洋的到了这个欧洲或是欧美的时候呢，那些外国人洋人们看到他的这个底子，觉得他实在太有意思了，因为他们的表演里面没有这个样子的。这样子的表演方式，所以除了他在日本的这边传统文化的底子很好，他也是有吸收过这个欧美那边的欧美那边的艺术戏剧的这些文化的底子。那羽生结弦就去找他了。那找他的过程呢，都有拍成影片，大家也可以上 YouTube 看。那羽生结弦去找他，然后他就跟他说，你在舞蹈或者你在溜冰节奏上面你都是没有问题的，你的表现都很好，但是唯独你在传统艺术方面对传统的扎根你并没有完全了解他的意思。像你，他就指出来羽生结弦他有一个舞蹈的动作是一个手比一，然后往上比，往天指天的一个动作。他说我觉得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就是觉得这个姿势是很帅，你可以拿来加在你的舞蹈里面，但其实我们在电影里面或在我们表演传统戏剧里面表演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象征的是我们和天的一个结合，
0: 天人合一的概念，
1: 对，天人合一的一个概念，但是你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我希望你能够透过今天的这个对话里面，我希望能够对你有一些启发，而且我觉得他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很想要教他更多，几乎是一个情囊相授的一个状态。那羽生结弦他很年轻，但是他听到前面这个前辈跟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觉得天哪，我好想要回去把我的编舞全部都改掉，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到底在比来比去在比什么东西。但是他经过了这一番指导之后，他出战就是他去比赛的时候，那一次不但得了世界冠军，而且突破了有一些这个世界纪录，突破世界纪录。我会觉得说这个就是因为他除了在自己本身的技巧，从小学习的这个技巧里面已经足够之外，他能够回到他的母原文化里面去寻找他能够累积到今天生活的样式，以及他这个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0: 人、嗯、是他的文化造就他这个人的、嗯、他想要去寻找这个东西并且把它表现出来而且能够让大家去认识、嗯、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嗯、
1: 没错 我们在 Miss Radio 有一个节目叫做月满西楼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一位已经高寿90岁的一个国文老师叫做杨昌年杨老师、嗯、来做这个国学的节目他在做节目之前我们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就曾经提出了一个概念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值得我们现代的人好好来省思、嗯、他说历史是相连的不是相冲的这句话乍听之下有点废话觉得但历史当然是相连的嘛。但是它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说很多的尤其我们现代的人尤其年轻的人他们对于很多东西他们认为想要创新想要突破他们就要否定过去
0: 颠覆传统
1: 其实大可不必的因为颠覆传统最后你还是要在你的文化里面找落点这个才是很多人没有办法搞清楚但是他可能走了一圈他就要走了很多花了很多白花的力气其实你大可以在你的传统的文化里面找到更新的力量、嗯、我觉得尤其我们自己的华人文化这么长尤其像我们在台湾的一些好朋友们、嗯、我们有这么长的历史我们把中华历史如此延续下去而现在我们却要好像要否定它或者是要看清它其实是一个很不聪明的一个做法、嗯、所以我想今天的节目也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方面有一些新的发现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何子在节目当中的分享
0: 谢谢
1: 好最后带来一首吉田兄弟的一个作品叫做
0: 这个叫做 Change
1: 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我们就爱放映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跟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所收听的是荔枝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荔枝 Radio NEEDS News 的 N 荔枝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威就是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有趣的、好玩的、有智慧的。嗯，那这个我们节目也五六年了呢。哦，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
1: 感谢。
0: 对，也谢谢钟老师，
1: 感谢阿芬，
0: 并有在很努力、很认真的在帮我们收集资料，跟我们一起分享很多很多这个很有趣的东西哈。那其实台湾最近这几年也真的是大家都很努力，想要把台语找回来，
1: 是，
0: 因为中间当然有一些政治因素啦，国家政策等等的，啊嗯、就有一阵子大家不能说母语，也不止台语哦，客语啦，原住民语啦，那但是这二三十年后陆陆续续有这个原住民台啊、原住民语台，然后台语台、客家台，
1: 对，愈来愈嗨，愈来愈开放，
0: 对，
1: 好来推崇，这嘛是有迄个必要，因为这毕竟咱的母语哈是咱。不是老母的话，咱出世就爱会晓的哈、对哈。那讲到过去，这个台语受到迫害哈，迄是一段有哪不知让人安尼感慨的历史啦哈。对，甚至伫迄、台湾迄个长老教会普遍咧使用的迄个罗马字的圣经，有一阵有哪禁止出版、
0: 哇。
1: 嘿，对，所以有一阵哈，阮伫做囡仔的时阵，有一阵啊，拢无迄个，拢无罗马字的圣经通读、哦。
0: 哇，
1: 对，嘿，对，后来才搁慢慢个才搁开放。
0: 对，所以这个断层也是蛮严重的哦。
1: 对啊，所以有，就是有一个断层的迄、那个哈，差不多今嘛七十岁。一直到甚至现在的少年，因
0: 少年已经是无法度了。
1: 对，哈，伫我的年纪哈，会晓罗马字的都无介济啊。对，啊，搁我以下的，对，就是到现在少年人要认捌迄个罗马字，都已经无什么机会，也是讲因都感觉嘛。拍算嘛是感觉无啥物必要，吼、对。我感谢上帝，予我有迄个机会。伫我细汉的时阵，阮读迄个主日学，每年到伫迄个下季学校，阮一定学校开始休困，阮就直接去教会，一直到学校要开学的前一礼拜啊，这个。教会学贵学校才结束
0: 哦，
1: 所以拢真久的时间，拢这个休作的时间拢伫教会
0: 哦。
1: 伫教会遐尼久的时间啊，嘛是爱上一挂课
0: 很好。
1: 所以哈，我得开始去学迄个罗马字
0: 啊，
1: 嘿，对。
0: 哇，
1: 所以伫迄个时阵，才有迄个机会，通好学着这个罗马字。
0: 所以你们那个时候。的夏季学校就是学罗马字、罗马拼音，
1: 对
0: 哦，
1: 当然不是整天都学啦，吼，那整天都学，一定大家走了了哈，对，当然就是这是在那个
0: 课程当中
1: 的一个，
0: 是哇，所以教育跟基础就是很重要，
1: 对
0: 哦，那当然我知道现在有一群人也致力要把台罗。找回来，所以也很多人在开课。那尤其成大他们也是在推广这个师资，就是那认证，那叫证照。台语的证照，所以就要考试啊。那考试你就是要有考前班嘛。所以都有，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你对这个也有兴趣，

0: 愿意的话，就是可以多，现在网络资讯也很发达，然后就是上网去找这些资讯，然后选你可以的时间，然后就去报名上课，或者是自己就是去把这些，就网络真的很方便，大家也都把他们会的或学到的就是直接 po 到网络上，不论影片或是文字，就大家都可以直接看啊，就去考试。
1: 是啊，
0: 那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考试拿到证照，而是希望说一个语言就是一个文化，
1: 是
0: 好，那大家有了这个语言认识，就可以从这个语言再去认识它的文化，然后可能字里行间弦外之音hey,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从字里行间看看有没有我们看得到或看不到的谜题
1: 是，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单元我们就来买菜
0: 买菜要买菜
1: 对啊，我们来要的今天我们就集中在那个地名
0: 地名台湾的
1: 对台湾的台湾的
0: 对
1: 啊，外国的英语名可能就很困难啦哈。
0: 有的是中国大陆，那个太广了。
1: 对对对，哈嘿，台湾咱较熟悉，所以咱打算摇起来较简单。
0: 好，
1: 好。阿兄无头路，
0: 阿兄无头路，阿兄就是大哥啦，
1: 对。
0: 然后无头路就没有工作，
1: 对。
0: 啊，没工作就很闲啊，
1: 对。
0: 闲闲的，
1: 营营啊，抵触啊，
0: 好营营，
1: 对。
0: 以前说英英没袋子，
1: 对。
0: 英英无袋子，
1: 英英无袋子，
0: 英英没袋子。啊，他是英英英的哥哥，
1: 嘿嘿，对，
0: 闲闲的没事做的哥哥，
1: 对
0: 的大哥，
1: 对，所以咱那是家家念较紧的，
0: 英英的哥哥，英哥，
1: 嘿，英哥，
0: 啊，
1: 所以这里英甲英，嘿，是。
0: 很接近啊，
1: 嘿对，变音拢同款
0: 哦，
1: 对，
0: 啊对，音影，影影，
1: 对，
0: 影哥，
1: 影哥，
0: 这是新北市，
1: 影影的阿哥，对，所以影哥有真济回呀，
0: 陶瓷还有博物馆，
1: 对，
0: 嘿，现在很方便，对，
1: 对，好。
0: 尹
1: 哥，好，哥哥，来，高底碗十个人，
0: 高底碗十个人，安尼分袂平呢，九个碗，十个人，分，就不能
1: 对，
0: 不能平均，
1: 所以就是有一个人都无碗，
0: 哦，
1: 好，
0: 人伤济，加一个人，
1: 对，
0: 哎，加一个人，
1: 嗯。
0: 家人，
1: 就是家人。
0: 哦，高底碗十个人，家人加一个人啊！对对对对对，
1: 加一个人，
0: 加一个人，
1: 好，所以家人
0: 哦，鸡笼，这也是谐音，
1: 对对对，
0: 好，
1: 对，所以咱啊，台语有这个啊趣味的这个谐音呐，哈。我想这每一个语言拍什么
0: 应该都有，应该都有，
1: 华语嘛是有，
0: 就认真去找。
1: 对对。
0: 哦，谐音太多了，现在那个网络用词都你都不知道到底正确的字是哪一个字。
1: 哎，有影，有影，吼，即马足济吼，对，有诶拢迄个用注音符号的字字，好，我的你的啊，就用的啊，就
0: 对，要不然就是有一些是广告词，或者是新闻标题也会就是他要特别重注强调某一个字，他就用那个同音字，
1: 对
0: 啊，然后紧张的紧可能变成警察的警，是一样的吗？反正就是我现在临时想不到，但是他就是会有一些同样的音啊，但是其实是他要诉求的那个重点的字，
1: 对，好，嘿，对，伊敢那一个重点就是要引起你的注意，
0: 啊，对，他要引起你注意，
1: 对，
0: 所以汉字华语很多，哦，那台语的话，我们一起来认识哦，高底碗十个人，九个碗。

0: 十个人啊，人就不够分完啦、啊嗯，因为多一个人哦，给狼。
1: 对，OK。啊，不过咱是咱无迄个地名叫做减碗啦哈。
0: 没有，对
1: 对
0: 啊、嗯，
1: 所以
0: 所以那个谜面也是要多方去想。
1: 对，嗯好，个贵。溪底晒菜脯，
0: 溪底晒菜脯，那溪底要都没有水的溪才可以晒萝卜干呢。
1: 对、哦，
0: 都没有水的溪还是溪吗？
1: 我想有嘛是叫做溪，因为哈，咱啊在台湾哈，特别中南部啊，那、是啊，那是咧欠水的时阵哈，咱去看哈，就亲像水库啦、啊，啊是溪啦哈，拢大大，
0: 对，没有水的时候，
1: 对，拢大大，甚至你的溪的中央哈，拢够沙啊、土啊，对，
0: 还长草了。
1: 哎对，
0: 那个
1: 对啊，所以底下晒，哎底下晒菜脯有可能啊。
0: 所以日月潭那个有九只青蛙嘛？
1: 啊对，
0: 你看到第几只青蛙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就可能没有水了。
1: 对，
0: 好，所以干的溪底，
1: 嗯，
0: 才可以晒萝卜干。
1: 对，
0: 大大的 K。
1: 对，嗯，
0: 啊就打 K。
1: 哎。对，所以就是无水的。
0: 打 K 是那个宜兰礁溪。
1: 对。
0: 哦，打 K。
1: 打 K。
0: 嗯，对。
1: 打大 K。
0: 嗯，
1: 对。嗯，
0: 所以还是要就是善用水资源。无水有水当思无水之苦。
1: 对对，所以咱水真正是爱俭俭啊用哈，唔通想讲啊水钱可能无偌济，得个浪费哦，唔是这个钱无关系，就是迄个资源咯、
0: 哦。
1: 哎，咱爱啊保惜。
0: 嗯，
1: 对，
0: 水资珍惜水资源
1: 是
0: 打 K， 哎 K 底晒菜脯，
1: 对，
0: 打 K
1: 打 K，
0: 嗯
1: 好。拔袖第一关，
0: 拔袖第一关，
1: 嗯，
0: 把手第一关，
1: 嗯，
0: 山海关嘛，
1: 啊，这那是要带入的名吼，怕算是山海关嘛，好、哦，嘿，
0: 啊，第一关，
1: 对，
0: 就第一关，
1: 对，咱就是讲啊，这是第一，就是头一个，
0: 哦，
1: 就是第一，
0: 状元。嗯
1: 嘿，
0: 头名的，
1: 嗯，头一个，
0: 头名的
1: 是，
0: 所以是头一个的，
1: 嗯，
0: 第一关头一关，
1: 嗯，啊，咱那是讲迄、那个，咱那是要迄、那个要去拔袖一个关，一个关的是普通迄、那个，拢是有一个声门
0: 啊，
1: 嘿，拢有一个声门，你只会当伫遐拔袖哈，你只个迄个。冰才会当伫迄个城门个顶面安尼拔袖迄个，所以表示迄个关吼是一个城
0: 啊，所以头一个的城、
1: 哦、对
0: 啊，头城哎、这也在宜兰，
1: 嗯，好、哦，所以这是
0: 头
1: 城
0: 城，
1: 头一个城，
0: 头一个城，拔袖第一关，
1: 嗯，
0: 把手第一关，
1: 对，
0: 对，现在你也不用手了。人家就几千里就已经有东西飞过来，你也看到也来不及了。
1: 对，所以不用悲伤。
0: 嗯，好，把手第一关。
1: 所以现在感觉在湛江
0: 还是有
1: 啊，也是有啦，
0: 还是有啦，因为还是有近身的人嘛。那个远方的就靠雷达了，所以要看雷达的人，还是要有看雷达的人，或是机制，就是万一怎么样的话，那个雷达会叫，会提醒。好，再来，
1: 再来，好，北军归顺，
0: 北军归顺，
1: 对，所以那是。那是咧战争的时候，有北军表示伊的
0: 对方是、
1: 就是、
0: 南军，
1: 哈、哦、南北战争，
0: 啊、
1: 哦、对，啊所以北军那是要归顺，一定唔是归顺北军嘛？
0: 啊不是，
1: 哎对，所以是归顺
0: 向对对。

0: 对敌嘛，就是他的对方就是南方，
1: 龟孙就是导航嘛。
0: 哦，嗯，往南边去，
1: 嘿，
0: 归顺，
1: 对，啊，所以就是，嗯，南边来压北敌，
0: 哦，向南军投降，
1: 对，
0: 向南军投降，啊，就南投啦，
1: 嘿，对，所以，好、哦。所以同款，哈，咱若是讲南军归顺，
0: 就北投了。这样讲这个谜面，很像美国的南北大战，
1: 对，就像的哈。
0: 哦，北军归顺，哦，因为就往南边去嘛，所以就南投。
1: 嗯，
0: 然后南军归顺，就是往北投。好，南投是台湾的中心点。
1: 对，南投出秘鲁哦。
0: 对，还有地震。对，大家也是危机，也是转机啊，很多很多东西都是因为这个地震而有一些修法，让人民更安全。
1: 嗯，听说这水质不错啦。
0: 对，南投水很好，所以才会出美女。
1: 对，
0: 嗯，
1: 好，再来一个是开张大吉，还是开张大吉？
0: 开丁大吉跟开张
1: 大吉，
0: 哦，
1: 嗯，
0: 这个文音跟
1: 对
0: 都有人讲，
1: 都有说，
0: 嗯，
1: 对，
0: 开张大吉，
1: 对，
0: 就新开幕啊，
1: 嗯，
0: 人家的祝贺词，新开幕的祝贺词，
1: 嗯，
0: 那就是新开的。新开的点或新开的店，
1: 对，
0: 所以是新店，
1: 对，新开的店，
0: 嗯，新店，
1: 新店，
0: 新店的新北市，
1: 对，
0: 也是新北市，
1: 对，
0: 哦，好，所以六个这个猜谜，
1: 地名
0: 应该还是要稍微解释一下哈。要不然你直接问，直接讲也，不一定猜得到。
1: 对对，所以嘿，头壳爱溜溜啊，动起来。对。
0: 这些地方听众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都去过呢？哦，那当然有时候听应该都加减听过啦。
1: 嗯，
0: 尤其是北部的哈，这个莺歌，莺歌现在是有火车。有捷运了吗？好像即将，三环三线可能
1: 要到遐去，
0: 对，
1: 不过目前还没开通。
0: 对，那新店是很早就有了，
1: 对，
0: 新店是最早的这个绿线的最开始开放的，
1: 对。
0: 那其他基隆听说也要有捷运了。
1: 哦，安尼，
0: 但是火车一定有啦。
1: 对对，当然，嘿，你公路的嘛有。大客就是要来去泡温泉。
0: 对，
1: 对，嘿，
0: 宜兰的水质也很好。
1: 对，
0: 所以宜兰应该有出美女吧？
1: 怕省西啦，
0: 而且又有温泉，温泉就是养颜美容，身体好。然后南投，南投我们刚刚讲就是水好，
1: 对，
0: 新店一定有捷运，好，所以今天六个地方，听众朋友有机会都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也都蛮适合住的。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哦，
1: 来，阿兄无头路，
0: 阿兄无头路，就是哥哥没有投入，没有工作啦，所以就很闲，闲闲在家的哥哥就是
1: 莺歌，
0: 莺歌，莺歌在新北市。
1: 高底碗十个人，
0: 高底碗十个人，九个碗十个人，哎呀。那就不够分，多了一个人呢。
1: 所以就是家人，
0: 家人多一个人哦。是基隆啦。
1: 客底曝菜脯，
0: 溪底晒菜脯，溪底，溪底就是嘿溪底，去晒萝卜干。
1: 对啊，是，这是大大的溪，叫做大溪。
0: 大溪就是这个溪已经干掉了，所以才有办法在溪河面，就是石头。

0: 是，
1: 北秀第一关，
0: 北秀第一关，
1: 就是头衔，
0: 头衔就是要很重要的第一个城，城门，所以要头城，头的城，哎，第一个的头啦，不是。不是那个投降的投，第一个的投，那是第一关嘛，就是头一关，
1: 对，
0: 所以是投诚，
1: 对。北军归顺，
0: 北军归顺，
1: 对，就是南导航，叫做南导，
0: 往向南，向南军，向南方军投诚，就是南投，
1: 对，
0: 投降啊，
1: 对。好，开张大吉，还是开张大吉？
0: 开张大吉，开张大吉，就是开张大吉呀、
1: 对，这是新开的店，所以是新店。
0: 新开的店，新店。对，你就是新开的店，人家才会祝你开张大吉呀、好，所以这六个有趣的谜题分享给听众朋友，有机会也可以跟你的朋友、亲朋好友来玩一玩，猜一猜。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球，
0: 咱后回再相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子。
0: 时间好，他说下个礼拜我们就小暑嘞，小暑就快要就
1: 夏天了、
0: 啊。夏天，对啊，现在七月份。大家都放假了，
1: 所以夏天我都觉得很、真的是就是啊，暑气冲天、不是老鼠的
0: 鼠，你不要先害怕
1: 对，然后我后来就想说、夏天哦、能够消暑气的方法
0: 泡在水里你要精进你的泳技这次
1: 啊，对，然后呢我就想说当然除了我自己以外，我想说哦，这个台湾这个地球要让它消暑气，觉得真的神真的很奇妙，它就只有夏天才会有来个台风，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因为它要让你消暑啊，
1: 对啊，所以这大自然的运作真的很奇妙，
0: 台风啊，
1: 台风叫台风哦，不是叫台语叫风台呢，
0: 没有，客家话叫台风，台风就是台风。我们是不是红胎，我们是台风，
1: 台语叫红胎，
0: 红胎，对，
1: 红胎，对啊，红胎真的
0: 刮台风，

0: 台风也是大风，吹台风、刮台风、刮大风、
1: 刮大风哦，不是刮。
0: 今天风动台，就是今天风很大。
1: 风动台，
0: 风动台，日头动辣，太阳很强，叫辣。
1: 辣辣辣
0: 辣辣，就是有点烧焦的意思。
1: 辣，
0: 嗯，像我好像有讲过，
1: 我们不是说毒辣的太阳？
0: 对，辣就是某个东西辣起来，就是烧焦了。
1: 哦，
0: 所以辣是焦的意思，
1: 嗯，
0: 你头懂辣就是太阳很大，
1: 对，夏天就是太辣了，然后让你，哦，我可是你知道有的人他就是很喜欢夏天，
0: 嗯，
1: 好像夏天很慵懒的夏天，
0: 对，
1: 什么在海边啊，那什么，哦，我都觉得夏天在海边会热死人了，我夏天我宁愿在森林里享受，
0: 对，其实夏天你就到高海拔的地方去是很舒服的，
1: 对，
0: 哎，冬爽快啊，海拔高的地方很爽快，
1: 对啊，对，
0: 凉爽，凉爽，
1: 对，
0: 你去高海拔的地方你只会吃到较凉。
1: 嗯，欸，那也幸好台湾有这么多的高山，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啊，但这也不用多高，你去阳明山就很凉啦。
1: 夏天哦，
0: 嗯，
1: 我想想看，
0: 喀山啊，爬山叫喀山，
1: 喀山，嗯，喀的，
0: 喀就是爬的意思，喀，像人家喀楼台，爬楼梯没有那喀，
1: 喀楼台，
0: 喀就是爬的意思，
1: 真的，
0: 嗯，
1: 喀，
0: 嗯。
1: 扛，台湾话叫扛，哎，妈，
0: 你知道周杰伦的杰也叫 cat，
1: 哦，
0: 就是一样的发音呢，啊
1: 哦，
0: 那个杰，
1: 好好好，
0: 嗯
1: ，cat，cat，cat 山哦
0: ，cat 山
1: ，cat 山，爬山叫 cat 山
0: ，cat 山，
1: 对啊，
0: 前两天我就去那个大仑
1: 尾山，
0: 大仑尾山，你知道那个也没有多远，
1: 在那个外双溪，
0: 真的很好笑，啊，然后。我去大仑尾山，然后走去了大概一两个钟头。
1: 你要先经过那个一个步道嘛？
0: 对，然后我现在讲是我要回来，然后我是脖子上有绑了一条束帕束巾呢，手巾，
1: 啊，手巾。
0: 然后呢，就有掉了一个好像毛毛虫的幼虫。嗯，这一直我都没有发现，然后呢我就去我朋友就住在那个山上，
1: 嗯，
0: 然后我就去他家玩，然后那个
1: 中社区啦，
0: 那个，对，然后
1: 就是以前我们那个电台的地方，
0: 对对，就那里，然后我就把它毛巾，嗯，我一直没有发现里面有虫哦，然后我要打开放在旁边，然后流汗还拿来擦汗，然后又放，然后在他家待了大概泡茶喝啊聊天，过了两三不止了四五个钟头，
1: 嗯，
0: 还吃了午饭，
1: 嗯，
0: 然后回家，然后我又把那个绑在脖子上，
1: 嗯，
0: 一直都没有发现有一只虫在里面，喔，
1: 哎呦，
0: 然后等到我回家要洗澡，我就想用手洗那个毛巾，就去后面，我一打开一只虫在里面，还活活的
1: 啊，
0: 还这边转转转，那个应该是毛毛虫的幼虫。
1: 天哪，欸，那个毛会，
0: 哎，我就心想，哎呦，好
1: 痒
0: 的感觉，
1: 哦，
0: 其实没怎么样，但是我就被吓到，我就想，嗯，刚刚那个虫在他家待了几个钟头，还在那个
1: 他以为他，对对对，
0: 哎，手那个手巾里面，
1: 对啊，
0: 你说你看好厉害哦，他差不多有好几个钟头，我还在那边吃饭呢，啊，
1: 真的，
0: 因为我们走到他们家才9点，
1: 结果你怎么处理他？
0: 我就把他丢在垃圾桶里了
1: 啊。他就是必死无疑，
0: 没有就对水这样冲冲冲的，他应该死了，
1: 啊，
0: 我也不知道他哪去了。
1: 那是蝴蝶呢
0: ？No，I 不知，我唔敢滴。
1: 那是我一个学妹哦，她她就是去像五月嘛，
0: 嗯，
1: 就很多的橘子、柑橘类的
0: 柑美，
1: 柑美，
0: 嗯，
1: 柑橘类的那种植物啊，
0: 嗯，
1: 哦，
0: 嗯嗯。
1: 上面一定都有很多的那种蛹，
0: 蛹，对，
1: 毛毛虫结的蛹，
0: 对对对，嗯，
1: 他说那个蛹结，那个蛹就是大黑蝴蝶的蛹，
0: 哦，
1: 然后那个蛹他就说他去收了好多，然后就给他放着，
0: 嗯，
1: 大概过了两三个礼拜以后，
0: 嗯，
1: 这个蛹呢就会慢慢慢慢就会长出那个黑的好大的蝴蝶，
0: 嗯，
1: 哦，我听他这么说，我觉得哇，他真的是很懂了，
0: 嗯嗯，
1: 然后就他就给我了一个，
0: 嗯，
1: 他那因为我家有
0: 给你一个蛹，
1: 对，要让我看，让我孙子看看那个蛹怎么样，
0: 哦，那你要把它摆在哪里？
1: 我就给他绑在一个盒子里面，

0: 是，可是他这样子就会呼化了吗？
1: 对呀、啊，听说了，听他这么说了、嗯嗯。可是我到现在他还没有
0: 孵化，
1: 还没有孵化，还没有颜色、哦。但是有一次我在我的那个露台上面就看到毛毛虫好大只、嗯，我看到好多只，有一只是那个长的那个哦，它那个身上的刺啊，
0: 不是最近夏天呢、啊，就是我们在球场，它都会从树上掉下毛毛虫、欸、
1: 对呀、啊，对对。
0: 有一次我外套上面也是掉了一个，
1: 那你小心点、欸，它那个毛，
0: 对啊，
1: 它的毛，
0: 然后走一走，他们就是说啊，身上有一个虫，就帮我弹掉这样。哎，就是别人才看到，可能在你后，所以我都会戴着帽子，你知道吗？我坐在那个树下，我都戴着帽子，因为我怕它掉到头发里面。
1: 对。
0: 所以他们就说啊，怎么一直戴帽子？我说好恐怖啊，那个虫掉下来我不知道，
1: 那你要再，
0: 因为我怕它上面那种毛毛虫会痒，你知道吗？
1: 对，那个什么，我问了 AI 嘛，他我就给他看，我说哦，这毛毛虫的那个上面的那个毛简直就是它长得很奇怪。嗯，他我给他看以后，他说这个不是毛毛虫，这个是一种毒蛾。他说那个毒蛾的那个是毛哈，如果你身上弄到那个，你会奇痒无比。
0: 对啊，
1: 所以还是要小心户外。
0: 有的到严重的还要去医院打针呢、欸，不然会痒到受不了，
1: 对对对，
0: 可能还会痛、
1: 会肿、
0: 红肿之类的。
1: 会，
0: 对对对
1: 对，所以那个夏天就是这样，你去野外哈、嗯，我其实我像大轮尾山，它还算是一个比较原始的。林嘛，嗯，对不对？那里面树木很多啊，
0: 对对对，
1: 好，而且我爬过一次，
0: 很多人在里面走哎、欸，
1: 对，但是其实那里面也有很多野生动物，
0: 是吗？
1: 嗯，哦、我最怕的就是那个
0: 蛇，
1: 对，蛇，哎、欸，
0: 傻，
1: 对，
0: 兔傻，也是蟒，金，很多嘛蟒蛇，很多蟒傻，嗯，
1: 啊，蟒傻。
0: 也爱抢走蛇、青竹蛇啊！
1: 那我最怕了。
0: 木姜蛇、眼镜蛇，
1: 吓死了，
0: 是毒蛇。
1: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爬山就比较要小心的。但是，有的人他就觉得很自然啊，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的栖息地、啊。
0: 有的人也不怕，
1: 对，
0: 不怕。有的人不怕，
1: 对，可是我女生就很怕。
0: 我很怕，我最怕蛇啦，
1: 我也是啊、
0: 还有老鼠，我比较怕。
1: 啊，你还属鼠嘞？
0: 对，我就是属鼠，怕鼠。
1: 哎呦，你没有看，现在连猫都怕鼠了。
0: 对啊，我那天看那个，我还转贴给我的侄女他们看，我说你看现在这猫，
1: 休息你呢，
0: 在休息你，就这个猫就是家猫，母佣出哎、欸，你知道吗？没有用了。
1: 现在哪有什么野猫？
0: 母佣哎、欸、啊，这个猫也唔敢露，敢露出哎。老鼠不怕猫，你看，因为
1: 老
0: 鼠都野生的，
1: 结果老鼠还装，还在
0: 对啊，还追它，
1: 那个猫吓死了，我是觉得，哎、这看起来很像人嘞、
0: 欸，很好笑哈。
1: 恶灵，恶狼，恶狼，
0: 恶狼，恶人魔大，
1: 恶狼魔大，
0: 对对，我都被我朋友笑，我都巨高嘛，我每次上去吊桥或什么就吓得半死，他们就说我恶狼魔大，平常咋咋呼呼的，怎么看到一个高的地方我就整个傻了，
1: 真的、
0: 哦，对啊，
1: 哦，
0: 我就怕高，对我就整个像什么一样扒在我老公身上，然后他们就觉得我很好笑，我就说哎，他们就说干什么
1: 借机，
0: 对机我也不用借机吧，
1: 假装害怕，
0: 不用假装，但是我觉得高真的很奇怪，就是你脚底会很痒那种感觉。哦，我连开车开到那个高架桥上面，我都会脚底很痒、欸，
1: 真的啊，你
0: 都开得好害怕、啊。
1: 所以你没有去走那种什么那个天空步道吗？
0: 那个、有啊，那个我根本就是它有玻璃嘛。
1: 对啊，
0: 然后旁边有那个有一差不多大概10公分的泥地呀、啊。
1: 嗯哼，
0: 我几乎都扒在那个泥上面，根本没走到玻璃里面。他们说一样，这里没差嘛，但是我就觉得我还是不要。
1: 全世界都在盖空中
0: 真的很多，他们说你敢看的话，这样看下去其实是可以看得很清楚
1: 的，对，
0: 不知道漂不漂亮，反正就可以清楚的看到下面。
1: 我去广西桂林，我也有看到那种、
0: 也是有空
1: 到处都是啊，全中国大陆已经变成封这个封建、就是疯狂的盖
0: 这
1: 种空中步道，对不
0: 对、啊、
1: 对，有的人真的走到一半就吓到简直快要屁股尿流了、已经走不动了、
0: 我现在要去那个稻城亚

0: 丁，我都想说高海拔的。
1: 哦、
0: 我朋友说。他说我们是从成都上去，他说你不能坐飞机上去，一坐飞机上去你就马上就高反，
1: 嗯，
0: 因为你坐飞机你直接到个
1: 突然间上去，
0: 他说他一上去就受不了，
1: 嗯，
0: 他说我说还好我们是坐飞机到成都的，
1: 嗯，
0: 然后成都再坐车慢慢上去，
1: 哦，
0: 慢慢适应它的高度，
1: 对，
0: 你不能直接飞上去，尤其是你这
1: 我上次去云南的那个最高的那个我也高反。
0: 真的，
1: 嗯，我简直就动不了，
0: 嗯，
1: 可能因为前一天也没睡好，然后呢，甚至在那个香格里拉的时候，
0: 他有没有那个氧气？
1: 有啊，就氧
0: 吸吸是不是就好了？
1: 吸吸会比较好。哦、我甚至连在饭店我都还会耶，
0: 真的、哦，
1: 嗯，
0: 那结果你没有去爬，也没有做什么，
1: 有去上最上面，但是没有最上面的观景台，
0: 哦、
1: 但是我在那观景台，我就真的
0: 整个、
1: 不舒服。然后呢，他们就跑去爬，再爬上面步道。
0: 只有你一个人不舒服啊？
1: 我不舒服，
0: 其他的还
1: 好，其他的好，可以、哦、可见年纪大了。
0: 哎，不是、啊，
1: 对啊，所以啊、哦，所以这个、所以这个人
0: 量力而为，
1: 量力而为，对啊，对对。
0: 啊、哦，我现在努力当中，看会怎么样。
1: 你应该不会啦，
0: 嗯，没有、
1: 啊，
0: 他们说也不要太激烈运动。
1: 啊、对对对、对，你要、就是、
0: 要动作慢，
1: 慢一点，
0: 嗯嗯。
1: 大陆都流行慢一点，
0: 慢
1: 一点，
0: 慢，慢点，您慢点。
1: 哎，对对对对对，啊，时间又到诶，
0: 时间到诶，哈，感谢一礼拜太感谢属堂，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绪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又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米克拉的豪雨警讯。在今年的6月25到26号，我们第七号的台风米克拉，它虽然没有直接登陆台湾，是从台湾的东部外海掠过然后北上，可是米克拉台风它的外围环流牵引了非常强盛的西南季风，然后还跟北方南下的一个锋面，然后发生了剧烈的符合，形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台风外围环流，加上西南风，再加上北方的锋面，这是一个三合一，我们说一个三重作用的极端降雨事件。因此在25到26号短短的两天，就对我们全台湾各地浇灌下了非常惊人的雨量。我们台湾很多的地方，尤其是以北以南

都传出了非常严重的土石流坍方山崩，还有市区是严重的淹水，那低洼地区更遭受到了海水倒灌或者是河川倒灌的这种灾情。我们看那个雨量的这个记录，比如说在屏东的九如，它一天的雨量就超过了600毫米啊，它累计的总雨量大概是接近650毫米，这是一天哦，过去一个月都没有这么多，现在一天就把它降下来了。这是南部，然后我们看北部那个像我们台北的内湖，它也有一小时它的豪雨是100毫米的这种豪大雨，这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短延时强降雨，就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把100毫米的雨量浇灌下来。100毫米的雨量怎么样的去形容它呢？其实如果说是这么大的雨我们站在外面的话，其实那感觉就像是有一个这个水桶一直不断的把大水浇在我们的头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清楚周围的这个景观，整个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那如果我们要呼吸的话，也会觉得说我们那个吸进来的都是水汽，我们好像要被那个大水淹没了一样。这个就是一小时100毫米雨量会给我们的一个感觉。这么大的这个雨量不管是650毫米一天，或者是一个小时100多毫米，像九如它其实一个小时的最高雨量也达到了130毫米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因此这一次米克拉台风所带来的豪大雨让我们的南部的话就是西南风所带来的豪大雨，那北部就是北方锋面南下跟这个米克拉台风外围的环流符合在一起，我们说共伴效应就产生了豪大雨。所以一南一北就给我们在这个每一个地方造成了土石流淹水交通中断，所以它就让我们看出这一次的米克拉的豪大雨可以说是让我们山区的防洪、都市的排水、我们交通的韧性、我们的资讯系统还有我们水库调度上的这个多重脆弱的地方都展露无遗。这一次米克拉台风带来的无情大雨不仅是考验我们台湾的防灾韧性，它也敲响了我们环境巨变的这个警钟。面对未来，因为气候暖化，我们会有越来越频繁而且致命的这种豪大雨特别是一天的累计雨量，一个小时的这个短延时强降雨，我们不能够再把这种的豪雨把它看成是一个单纯的天灾，我们现在一定要开始很严肃的去看它背后这个天气系统所给我们带来的全球危机。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米克拉它给我们带来的豪雨警讯。在这一次的米克拉豪雨事件里面，我们遭遇到了这么极端的降雨把一个月的雨量或者是超过一个月雨量在一天把它都下来，或者是一个小时我们就会有100毫米的雨量就落下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气候暖化所带来的一个不幸结果。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始正视一个科学上面的事实，也就是现在的气候暖化正在深刻的改写我们全球的降雨特征。我们的气候学界其实早就跟我们证实了，

说在气候暖化，它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整个大气的物理结构。根据热力学里面的一个 Clausius-Clapeyron relation， 也就是克劳修斯克拉佩隆方程式的这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来，那我们大气层里面只要这个上升一度的话，我们大气层可以容纳的水汽就会增加 7%。 那现在我们大概全球的地表温度已经上升了摄氏 1.5 度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头顶上的大气层它多容纳了至少 10% 的水汽在这个我们头顶上的大气层。因此我们头顶上大气层就像一个超级的我们说蓄水池一样因为暖化的海洋不断的把这个水蒸气源源不绝的送到了我们的大气层，因此大气层它又肚子变大了，可以容纳更多的水汽，我们说现在它可以容纳差不多 10% 的水汽，因此天空上现在就有了一个巨大的大气河流。那我们以前的节目里面也跟您分享过，那这种大气的河流在我们全球各地就不住的流动，一旦这个气流它受到了地形的抬升，像我们台湾的中央山脉或者是封面的复合两个封面跟封面在一起的这个交创在一起，那这个大气层里面的这些庞大的水汽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倾泻而下。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米克拉台风所展现的这种暖化效应，也就是我们的台风的强度在温暖的海温下它的强度会不断的飙升，可是呢在它的这个飙升的过程里面结合了大气层里面丰沛的水汽，它其实就像一个水泵浦一样它现在以这个米克拉来说，它就把这个南海巴士海峡上面的暖湿水汽源源不绝的就把它送到了我们台湾，因此我们的雨量在很多的地方一小时超过100毫米，一天超过600毫米，这个这么庞大的雨量就说明我们当前的这种降雨形态已经跟过去那种温和型的降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很短的时间就形成了一种致灾型的像瀑布一样的雨量就落下来。所以随着全球我们地表温度不断的往上扬，海洋表面的温度也不住的提高，大气层里面因为海水不住的蒸发，就让它的水汽含量越来越丰沛，它现在的容量又更大，因此我们说我们的头顶上的大气层它里面所包含的这个水蒸气就像是一个我们以前有业内的这个估算过超过20000个三峡满库水坝的水量现在都是在我们的头顶上。所以不管是台风或者是封面它这个状符合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些天空里面薄薄的暖湿空气就会变成剧烈而且具有很大破坏力的降雨。所以这一次我们在米克拉事件里面就看到了这种典型的极端降雨特征，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经历的。那这一次在米克拉台风里面我们所经历的这些极端降雨，它其实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是我们长期的气候暖化，我们长期的海洋增温所终于导致的一个大气能量释放的新常态。所以这一次的米克拉豪雨事件对我们台湾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警讯，它告诉我们说现在的极端降雨已经成为一个新常态，我们防灾我们要去防这个豪大雨的这种思维

必须要全面的更新，而且要升级。目前我们台湾最麻烦最严峻的危机，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防灾措施都是用过去的气候我们的经验来当做一个衡量的标准去做一些防大雨防淹水的这些规划。可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未来的气候，未来的气候它的降雨的强度，它降雨的这个量级已经是远远超过我们过去的经验了。那以这一次不管是在屏东、高雄、台南，或者是我们北部的这个新竹，我们的台北地区都有非常可怕的淹水状态，而且不只是山区，我们的市区也是一样。像台北这一次内湖、南港都遭遇到了非常严重的淹水情况。那以台北市来说它的这个排水系统，也就是它的下水道设计的标准，一个小时它可以排出去的雨量是78毫米。可是这一次我们看到了内湖它一个小时就超过了100毫米。那所以台北市已经是台湾最好的一个排水道系统容量最高的一个都市了。所以就算是这么好的一个设计这么高的一个标准，但是在这一次米克拉的豪雨事件里面我们看到豪雨它已经比它设计的容量要高了10%到30%。因此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过去的旧标准来看我们未来的新形态。这是我们当前极端降雨带给我们的一个非常严肃的危机。那这一次台北市的内湖我们可以看到了，第一个它的降雨强度一个小时超过100毫米，很多的地方也是接近100毫米，不管是这个阳明山不管是这个南港附近的这些东湖国小都是接近100毫米。那这些都告诉我们说它就降下来的水量已经远远的超过当时台北市设计排水容量的这个上限了而且超过了10%到30%。因此瞬间的暴雨系统没办法容纳，那淹水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以内湖来说我们的降雨量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设计标准。那第二个就是像内湖这个地区，它现在是台北市一个科技新发展的地方，那都市化的这个扩张非常的快速，那持续的发展比如说内湖的科技园区，它很多的商业办公大楼，那还有这个附带的很多的住宅区，这些住宅区商业办公大楼跟科技园区的这个扩建，就让内湖地区的土地不透水的面积大幅度的增加。那这些就让这个暴雨来的时候我们的径流量就快速的累积，而且它没有办法透过这个雨水下水道把它排除。因此内湖在这一次经历了非常可怕的淹水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现在那个台湾所有的这些防洪排水的这些设计标准都是以过去的这个经验我们把它算是10年的重现期或者25年的重现期为基准来做防洪跟排水的基础。那这个对未来这个像米克拉台风这种暴量型的极端降雨是根本是束手无策。但是虽然说是它那个排水系统远远不够，不过这种像台北市这种高标准的排水系统，对于这个雨量一旦缓解的时候，它还是能够发挥一个功能。

像内湖来说，你可以看到它虽然说短时间水排不掉，它马上就淹水，可是当这个雨势一旦减缓以后，只要低于它的这个排水系统的设计容量，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积水就会很快的这个退过去，就表示说这个排水系统它其实是没有失效的，只是它已经过饱和，所以在过饱和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发挥功能这就是这个设计降雨的这个不足，因为已经超饱和了。因此我们现在从台北市内湖这个事件来说我们是因为这个排水系统不敌这么强大的降雨强度，超过了它的系统负荷的承载，再加上都市的高度这个不透水化，就产生了庞大的径流，造成了可怕的淹水。因此极端天气现在让所有的台湾的都会区都面临像内湖一样严重的这种淹水压力。所以在这个极端降雨，我们说未来会变成一个常态的今天这种爆量型的降雨就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去极力防范的一个重要目标。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米克拉的豪雨警讯。我们在前面的节目跟您提到了今年第七个米克拉台风它给我们台湾带来了非常严重的豪大雨的一个灾祸。那主要就是因为这次米克拉台风虽然没有登陆，可是它的外围环流加上了这个西南季风，再加上北边这个锋面南下一起符合，形成了三重的天气系统叠加在一起，因此就造成了一个罕见的剧烈豪雨。这种特殊的天气系统就让我们台湾出现了短延时爆量型的可怕雨量，我们很多地方一个小时的雨量就超过了100毫米，是典型的极端降雨的这种特征。那很多的地方除了一小时以外，一天的雨量也都超过

600毫米，也就是超过一个月的雨量，我们一天就把它吸收完了。所以整个米克拉台风豪雨所带来的这种灾情是整个台湾都有的。我们说这是一个全台性的豪雨事件，只是在台湾的北部跟台湾的南部灾情

铁路系统有很多地方就被迫要停驶，像高雄新竹，那它的边坡有落石，或者那个路轨的这个轨道那边呢大量的积水，所以它就不得不暂停营运，交通就被迫失管制。除了台铁以外，高铁也是。高铁在新竹地段，因为这个豪雨，让它的边坡不稳，边坡不稳就触动了这个警报的这个警讯，因此高铁收到了这个边坡滑动的侦测警讯以后，也被迫一度暂停运行，所以我们的南北交通其实就被迫中断。那我们的这个高速公路其实因为豪大雨也发生了很多重大的追撞事故，那这都是影响我们的交通。除了我们的交通受到了一些明显的影响以外，我们的水库的调度也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像雨量特别大的石门水库，南部的话就是南化、乌山头这些水库，雨量一下来本来是很缺水的地方，一下子水库就爆满，它就被迫要启动放流，或者是启动自然溢流。那这种启动自然溢流就加剧了我们河川下游淹水的这个后果。所以水库在极端的降雨情况之下，它是被迫要泄洪，它不能够帮下游去挡更多的水，那就造成了下游淹水的情况更严重。所以这就是目前在极端降雨之下我们水库所面临的一个尖锐的矛盾，这就是这一次极端豪雨所带来的结果。所以这次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再加上西南风北部的封面所带来的豪大雨，可以说给我们台湾带来了七个警讯。第一个警讯就是现在的极端降雨其实已经变成了常态，我们整个台湾所有这个排水系统，它的防洪排水的标准都是严重不足，就是以最好的台北市在这一次的这个豪大雨事件里面都承受不住，所以很多地方的淹水的深度你都可以看到可以将近一公尺，所以我们都市排水系统真的是没有办法承受现在给我们带来的短时间的强降雨。我们的排水系统的设计还停留在过去的旧标准，有的是十年的重现期，有的是25年的重现期，现在已经是非常的不足了根本就不符合当前的需求，必须要大幅度的改善跟提升，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整个从南到北我们交通动线的这个山区的边坡看起来是很脆弱的因此不但是容易造成山崩，也让土石流的风险急剧的上升尤其是我们这个台铁高铁这么重要的一个南北运输的动脉，一旦受到了这个影响而终止的话，对我们台湾所造成的这种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台湾来说，很多地方的这个边坡工程必须要重新的检视看看它的这个边坡在这种极端豪雨之下它的风险有多高。那这件事情也反映出我们台湾交通运输系统对于极端气候韧性是没有力量去承受的这是第三个给我们的警讯。所以我们台铁高铁国道都会因为豪大雨的影响不但是中断而且还发生了很多交通的事故，就代表我们交通的基础设施必须要开始全面的检讨。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资讯系统在这一次
灾害里面，居然也会有失灵。像新北

是它有一个灾害一点通的平台，可是这次在这个豪大雨淹水的时候居然没有办法正常运作，就表示说我们的灾害资讯的平台需要有更高的韧性，然后更好的备援，绝对不能够在这个灾害发生的时候一下子宕机，所有的这个资讯都没有办法传递，那现况也就没有办法掌握，那这是第四个，我们资讯系统的韧性不足。那第五个当然就是我们水库的调度压力真的是很大，在这么多的水库同时因为好大雨通通满库的时候，它被迫就要放流，可是一放流的时候就影响到了 下游的这个排水跟这个淹水的情况更严重，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个做很多的改善。那第六个就是我们都会地区低洼地区跟我们的地下室这些空间的风险现在是非常的高像新竹了，像台南了，我们都看到新闻报道很多的这个地下道或者是这个地下室都遭到了洪水的淹没，那停车场啦、捷运的出入口啦都需要强化这种防水闸门跟抽水的设施，这是我们第六个必须要去注意到的警讯。那第七个也就是透过这一次的米克拉的豪大雨事件，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豪雨的灾害已经呈现一个跨区域跨系统的这种特性，也就是这一场豪雨它同时影响了我们台湾的北部、中部、南部不但是影响我们的这个区域，它还影响到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水利、我们的电力它也让我们这个学校被迫要停课，所以它也影响到了我们的教育这一方面，所以它是一个跨系统的这样子的一个灾害。因此我们台湾未来必须要从一种单一灾种的这种思维转向复合型灾害的这种治理过去是交通不便就解决交通问题淹水就解决淹水的问题，可是现在是一场豪雨，你所有的这些困难所有的这些影响通通都一起的呈现，所以这种复合型的灾害是我们未来一定要去努力防范的所以这一次米克拉的这种豪雨事件它就给我们台湾带来了一个新的警讯，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个老天不下雨，更没有办法去阻止它下这么极端的豪大雨，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改变我们自己，面对没有办法这个去阻挡的豪大雨，我们的因应的思维就必须要全面的提升跟改善。那有哪些方面我们必须要去提升跟改善呢？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工程的这种法规我们这个所有的都市的排水系统，我们山坡地的这些边坡的稳定性这些都需要这个做升级跟这个改善。我们政府应该要评估将我们现在主要的城市的排水标准当然要提高让这个未来的豪大雨除非是太极端的，至少我们可以阻挡一部分这个雨量给我们带来的冲击。所以除了我们传统的工程手段以外，我们还要这个积极的推广让这个雨水怎么样的存在适当的地方，让我们的城市有更大的韧性。那尤其是我们过去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说有一种工法就是让我们的道路变成透水性的道路，那这样子的一个自然工法就可以减少我们豪大雨所带来的这种淹水，那减轻我们整个排水系统所承受的压力这就是我们国家

应该要努力去推动的啊。你修改一个道路的这个铺面，让它变成透水性，比你去做这个大范围的这种排水系统，这种经费来说其实是差别很大的。效益来说你做好这个道路的透水性，增加它的这个吸纳的容量，比这个做工程方面排水系统的改善要简单而且更有效，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努力推动的一方面。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防灾要开始科技 AI 化，就是人工智能化。现在 AI 的系统越来越普遍，功能也越来越强大。那我们现在借着这个豪雨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像我们水库的调度压力就很大，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人工智能让我们能够这个对于暴雨所带来的这个入流量，还有我们怎么样去控制我们的出流量做智慧性的这种泄洪，也就是我们可以透过智能知道说什么时候我们就要启动泄洪了，不要等到水库已经都满了，已经撑不住了，我们才开始被迫大规模的泄洪，到那个时候其实下游它也没有办法承受水库放下来的这么大量的水。所以透过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水库的这个范围里面做联合的调度，优化我们泄洪的时机，减轻我们河川下游淹水的这种压力。那对于我们的边坡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把全台的边坡用人工智能做风险的分级，当这个大雨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这个自动的触发这种保护的这种机制这就是边坡方面。那对于这个这一次像高铁、台铁、国道这么关键的运输系统受到豪雨的影响，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人工智能让它在极端天气之下做最好的这种优化跟调度这都是我们政府应该从过去气候的这种工程经验工程的思维转向以这个人工智能预测跟自动化反应为这个主要核心的未来气候的治理模式这是我们面对这个极端气候我们国家必须要去努力改善的。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的资讯的透明还有备援的机制实在是经过这一次的事件显示我们非常的不足所以在关键的时刻，我们的这种很重要的这些灾害的平台必须要具有更高的韧性还要有备援的系统，也就是一个地方这个宕机，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地方马上补上不会因为流量过大让这个民众被迫去失掉了宝贵的这种资讯这是我们第三个必须要去努力的第四个当然就是我们民间还有我们的社区一定要开始大幅度的提升我们自己的保护这种作为这是我们要去努力提升的。那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讨论我们怎么样去增进我们社区的自我保护，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米克拉的好雨警讯。我们在6月25、26号的时候米克拉台风经过我们台湾的东部外海，它的外围环流有了一个导引的这个作用，把西南气流源源不绝的送到了我们台湾丰沛的这种水汽，再加上北方封面南下，然后跟这个西南气流还有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就三个就撞在一起，造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三合一的天气系统，也就形成了可怕的豪雨事件。这个豪雨事件它所带来的冲击就好像一个台风其实侵袭我们台湾一样，我们的全台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中我们的台湾的屏东、高雄、台南，我们北部的新竹还有我们的双北地区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那在这一次的这个豪大雨事件里面，就透露了非常明显的这种警讯，它告诉我们，我们台湾面对已经是常态的极端降雨，我们过去的排水标准是严重的不足，必须要即刻的提升。我们的交通系统，我们的国土规划都很脆弱，必须要去提升我们的韧性。那更严重的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资讯系统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居然也会有失效的这种状况发生。那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立即而且快速的把它改善。因此我们的政府要让我们的这种灾害资讯的平台不管是透过雨量的，不管是透过这个我说气象署的雨量的这种报道，或者是水利署淹水的这种通报系统，那其实政府都应该要即刻透过这种推播的方式，马上把资讯传播给最需要防范跟避难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那现在当然也有这种极端的这种降雨，它的一个国家警报，不过目前看起来它的这个效果还不是很明显，所以这一部分是我们政府必须要去

好好的加以提升跟改善的。那最后要提一下面对这一次的豪雨事件，我们当然希望政府要做大规模的提升改善升级。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的民间还有社区来说，我们其实也必须要做好自我的保护。自我的保护其实就像我们这个生病了，我们去医院看病，医生当然重要，医院的这个医疗系统它的制度当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当事人，因为我们最了解我们自己身体的状况，我们最明白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那面对这种极端的灾害，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当然可以要求政府，也希望政府能够做好这种防灾、避灾、减灾的这些作为，但是真正能够发挥功能的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的社区、我们自己的家园，其实我们的防灾韧性不能够只靠政府我们必须要主动的去做好防灾、减灾、避灾的这些工作。比如说我们如果是住在这个低洼的地区我们就必须要随时提高警觉，如果这个大水来了我们该撤离就要撤离，该往上移动就要赶快往上移动。那所有重要有价值的东西，其实在大雨还没来之前就应该要把它放在比较高的这些地方。所以对我们社区来说，我们这个社区它除了这个安装防水闸门这些硬体设备以外，我们的社区在面对极端降雨的时候，我们要从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工程的韧性，第二方面是自主的管理，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整个我们社区里面的组织还有关怀的机制要有。那第四个就是我们在社区里面资讯的流通传递也是非常的重要。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这个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功能。譬如说我们的这个工程还有我们整个社区空间这个防灾韧性的提升，我们就可以这个在地下道的入口要装设这个自动的防水闸门，当大水一开始显现它的危机的时候，防水闸门就可以自动启动，然后把它这个淹水的这个通道把它封闭住。那我们的这个社区，我们自己也应该定期的要检查我们这个低洼地区的抽水机、我们的排水孔、我们的雨水槽是不是畅通不要等到这个大雨来了我们才发现我们的下水道里面都布满的垃圾塑胶袋，当然会影响我们这个排水的效能。那这是社区。那在这个韧性的提升方面我们社区可以推动雨水流出这个抑制的这种计划，也就是我们这个雨量太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短暂的淹水想办法就是大量的水来先把它留在我们一个适当的滞洪区或者是社区里面的一个雨水花园，然后这样子可以减轻我们这个大环境里面下水道的这种负担你这个能够带一点滞洪效果，那下水道的负担就不会那么大一个地方有它就会减少一分的负担，两个地方有它就减少两分的负担。如果说透过人工智能我们这个滞洪池满的时候，我们可以轮流把它释放到我们的排水道，也可以减少排水道的这种它的承载力这是我们社区里面其实
可以联合在一起去

行动的。另外就是对于容易淹水的这些低洼的社区，我们第一步当然就是想办法把我们的建筑的基础把它垫高，把我们重要的资产要把它移到更高的地方，比如说配电室啊，最重要的一些维生设备。我们现在的大楼所有的配电基础呢，大部分都是放在地下室啊。可是地下室是最脆弱也最容易被淹水的一个地方，所以未来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维生系统配电的这种设计尽量不要把它放在地下室，我们可以透过建筑设计把它优化，放在比较高的地方，不影响居住的环境，也不会这个遭受到洪水侵袭这种影响。那我们现在的大楼大部分都有地下空间，地下这个地下室的设置，那地下室的空间的安全维护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地下室它一定会有一些抽水机的这种规划，那我们一定要随时检验这个抽水机的功能是不是正常我们这个淹水的警报系统是不是那个通畅，这都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工程防灾韧性上面可以做的。那对于这个环境的巡检也是我们社区必须要去进行的。我们社区应该定期的检查我们整个社区里面的抽水机、我们的排水孔、我们的雨水槽它是不是正常堪用，我们周围的排水沟是不是通畅，那要随时清除排水沟里面的杂物、落叶或者是垃圾。那更重要的就是其实我们社区应该要制作我们社区的灾害风险地图，因为只有我们住在这个社区的人才对这个社区非常的熟悉，所以我们建立我们自己专属的社区淹水地图，就可以很清楚的标示哪一年我们什么地方淹过水如果发生了怎么样的一个淹水情况，我们这种避难的路线应该怎么规划这都是我们这个社区可以做的。那政府可以做的比较大比较粗，那只有我们社区里面我们才可以做的非常的细致而且非常的到位切合我们自己的需要这是我们社区可以做好的这种自我管理的环境方面。那第三个就是社区一定要有这个组织防灾方面的一个小组，然后要有一个关怀的机制，所以成立社区的这种极端气候因应小组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大家分工合作一起去负责，有的人监测气象的资料，有的人就检查我们建筑物的安全，有一些人就专门负责物资的调配跟管理，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凝聚我们社区的这种感情，也可以实际做好防灾的规划。那更重要的就是其实每个社区里面都会有需要特别帮助的人，尤其是我们台湾，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个老龄化非常严重，我们现在四分之一以上都超过65岁了，那很多的这个都是独居的老人，因此我们社区里面应该要有这种关怀名单，关怀这些独居的长者，关怀一些行动不便的人那就不一定是长者只要他的行动不方便的，我们都应该列入我们关怀名单里面。所以在灾害发生之前，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要主动的联系协助他们去避难，当然灾害发生过了以后，当然要优先的注意到他们的需求不要让他们这个要等待救援他等不到。那我们的社区更应该要定期的做好防灾的演练，我们说地震的这种防灾我们是鼓励大家每年都要做，让我们

我们这个熟悉一下地震不会常常来，但是来一次就让我们手足无措，然后怎么样的去这个应付地震，恐怕大家都一下子全部都忘光了。因此每年的定期演练是非常重要的。那像这样子的一个防豪雨、防这种淹水灾难的，其实也是一样。每年举办一次针对暴雨、淹水、停电疏散的这种演练，就可以让我们社区的居民面对灾害的时候他不会手足无措，一时之间就这个慌得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这就是我们社区里面要进行的定期防灾演练。那最后，这个社区它其实跟我们政府一样，对于资讯的传递跟流通一定要非常的顺畅。那要让我们的资讯非常的顺畅，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要有我们这些社区居民里面的这个通讯的电话联络，有需要的时候就紧急的用电话互相的关怀。那我们社区里面当然也要准备行动电源、小型的发电机，如果能装设太阳能板为我们社区提供电力，当然是最好了。那主要就是在停电的时候，我们的社区至少会有一个基本的电力可以运作。在网络中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一些紧急的这个像这个卫星这些网络可以提供给大家紧急使用。这些都是我们社区里面可以努力进行的。当然社区也可以规划紧急的避难所，如果空间财力许可的话，那这些紧急的避难所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就可以暂时的安置许多需要的民众，让他们有一个安全的空间。那社区另外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灾害发生以后，在72个小时之内，我们应该有一些应急的计划，也就是灾害的清理啊、物资的发放啊、人员的清点啊，像那些遭受到重创的家庭人员他们心理的支持啊，这些都是我们社区里面可以进行的。那主要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关怀，那我们的社区能够在灾害发生以后就迅速的复原。所以总结来说，我们提高我们社区的防灾韧性，不仅仅只是防灾，那其实可以透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社区的凝聚力提升，我们社区的自我修复能力，我们的韧性可以不断的向上，这就是面对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的。总结来说这一次美克拉台风它带来的豪雨不是意外，它是我们气候暖化所敲响的一个警钟，它是大自然给我们人类破坏这个地球环境的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警告。那未来受到暖化的影响，我们的气候灾害会越来越严重，可以说是防不胜防。但是透过我们有效的行动，我们可以把这些灾害减少，甚至于可以这个避免这些灾害给我们带来的影响。那从这一次的米克拉台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现在正处于极端天气的前线，我们一定要从制度、工程、科技到我们社区全面的改进、全面的进化，让我们用治理的行动在这个可怕的风雨里面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守护我们土地的安宁。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下一次的好大雨灾害。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
3: 其实啊，如果你一直都是我们的忠实听众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已经用了两集的时间来回忆，来共同回顾一下这个校园民歌这个时代。那可是你知道校园民歌哦，在整个这个华语的流行乐坛当中，它占了一个其实蛮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代表着的是一个时代，然后呢也代表了的是一个华语流行歌曲的一个转捩点 turning point。 所以呢它绝对不是用两集的时间就可以谈得完的。所以因为娱乐呢，为了要让大家除了回味这些歌曲之外，也能够了解这个校园民歌的发展跟对整个华语歌坛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可能会分成好多集，然后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类型来跟大家来一起，你说探讨也好，你说一起来回顾也好，但是我们就是一起哦，来追忆那一段校园民歌的日子。那同样的呢，为了要能够把它说清楚、讲明白，娱乐还是同样邀请到这位所谓的校园民歌达人，其实他就是一个音乐达人啊。很奇怪，他是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杨明。可是因为杨明大哥呢，他自己本身是学音乐的，后来又学剧场，后来又学新闻，因此呢由他来谈这个时代，来谈这些音乐，我觉得是最适合不过的人选了。因为他可以讲得非常的精彩，不只是只有音乐，而且还有故事。我们欢迎杨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明。
3: 哈哈
1: 又被你抓来了
3: 这校园民歌既然都讲了，得要把它讲清楚嘛。
1: 哇，要把它讲清楚实在太困难了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的。不过刚刚娱乐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就是说到这个校园民歌在国语流行音乐的这个发展上面来讲的角色，其实它真的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催生剂，它把很多的这个之前跟之后的曾经的历程跟之后的发展把它连接在一起。如果我们对校园民歌没有了解的话，我们对现在的国语歌曲 的歌坛，甚至台语歌曲、闽南语歌曲的歌坛，我们的了解都会有限。
3: 就是可能只知道一点皮毛啦，你没有办法很深入的去了解这个历史上的连接。
1: 其实校园民歌在歌坛上面，在历史上其实它大概很严格的来讲，短短的五六年的时间，
3: 是
1: 这个五六年的时间确实的我们整个的

0: 这个以台湾为主体的我们国人的流行音乐的发展等于重新被塑造，重新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到现在为止方兴未艾就是。
1: 嗯，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的时代，很重要的时代。
0: 对，我们前面两集分别谈到了肖亚明哥之前要出现之前，就是那个日出之前的那个最黑暗的黑夜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对，
0: 然后上一集我们就开始谈到终于千呼万唤这个
1: 使出来，
0: 肖亚明哥就出现了。
1: 对，那今天杨明要来
0: 我现在想
1: 要谈到校园民歌里面的什么呢？
0: 我看到娱乐那我都讲不下去。
1: 为什么 why？
0: 我觉得像演戏一样很好，我跟你演下去。好的，今天我要谈什么呢？我今天就要来谈，我想我们来针对肖亚明哥的内容哈，我们稍微做一点点了解。因为他出现的时间是在民国六十年代的中期，
1: 对，
0: 那个时候就像上次我们所谈的，其实台湾那个时候所经历的，以过去的这几十年来看，其实是很惨淡的一段过程。
1: 嗯，的确是。
0: Yeah， 但是因为我们真可以说在我们历史上面深庆得人哈，那个时候的领导者跟他所带的这个整个的领导团队，为台湾的整个的那个低迷的气氛带来了一股新的一个非常 fresh 的一种生命力。
1: 嗯，
0: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台湾各处看起来都是在这个要争取成为一个好像要转大人的样子啊。
1: 嗯嗯，
0: 在以前好像我们有很强的这个父母官的系统，但老百姓就被隐隐然被交代，你就好好过日子，就像是一个家庭，
1: 你只要念书就好。
0: 对对，你只要念书，家事你都不要做，
1: 就是那种观念，那个概念。
0: 对，但是事实上，到了六零年代以后，这种概念在台湾的这个社会上已经行不通。为什么？因为整个大环境改变。
1: 嗯，
0: 我们发现整个的这个大的环境，说利也好，说不利也好，其实对台湾当时来讲都是非常严格的一个考验啊。我们要么就是很可能在国际之间就真正的被泡沫化，
1: 是，
0: 但我们也很可能变成在人类历史里面少有的例子，让我们以台湾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上的例子。当然后来这个时间的发展，至少到现在我们回顾来看，证明了是后者，不是还好，不是前者，
1: 就以小博大。
0: 对，台湾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突破问题，然后一举就长大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啊。那肖亚明哥在这个中间呢，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出现，你可想而知了，他一定对这个环境当时的整体的氛围有所回应了哈。
1: 是，
0: 再加上他是从校园里面出现，在这个知识青年，他的这个对自我的期许，跟他在这个校园里面的这种氛围的影响啊，在那个年代，其实每一个人都很希望能够赶紧的进入社会，然后头角峥嵘。不管是为自己或为环境创造一点成果，其实现在回想一下，目前的不管是四年级的学生，五年级四年级生，五年级生，甚至六年级生，在当时都多多少少，
1: 这不是真的学生啊，是你是四零年代出生，民国四十几年出生，五十几年出生，六十几年出生，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在这个我们所谓说战后婴儿潮的后期出生的，就是民国四十年以后出生的，
1: 是
0: 一直到民国六十年前几年出生的年轻人，在当时可能都在不同的学制里面，从大学的到初中，甚至到小学都有。
1: 对。
0: 可是我们现在回看，在那个年代，凡是在学校里面的同学，对于自己的前途跟这个大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充满了使命感的。
1: 对对。
0: 不会觉得说，好像我自己只要能够有鸡排可以吃，然后放假能够到日本可以去泡汤，我就满足。
1: 没有，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小确幸啦。
0: 对，
1: 嗯，
0: 这个小确幸的概念其实那个时候是完全不存在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小我大我之间呢，在当时不是问题。
1: 嗯哼，
0: 没有什么叫做小我嘛，小我健全就是大我好嘛。
1: 对，因为大我必须好，小我才有办法健全。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子。
0: 所以在那个时候，肖亚明哥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他的主题的形态啊，最让人觉得印象鲜明的，就是开始对整个的这个所谓中国人的历史开始有一个回应。
1: 是，
0: 这个是在这之前我们不曾见到的。
1: 嗯，
0: 因为要对历史回应，一定要对历史的故事要有某种程度的见解，或者是他有一些看法。你知道这个东西如果不是在校园

0: 里面，在外面一般来讲是不多的，
1: 对，
0: 所以它必然是出现在校园里面。那这些创作者，这些创作的歌手或者是演唱的人，他们都是校园里面的同学，
1: 嗯哼，
0: 所以对历史的东西他们取材也比较容易，
1: 对，
0: 然
1: 后你还在念书嘛，
0: 对，
1: 对不对？
0: 而且得到指导的这个可能性相对比较大，
1: 是，
0: 所以他们就会出现很多以中国的历史啊，因为这个我们读历史是其来有自嘛，
1: 对啊，当然
0: 我们从小学开始就在读历史，这个本国历史其实我们号称五千年的历史啊，其实这个是其实最令人觉得特别的地方，我们姑且不用很主观的说法，就很客观的来讲，能够像有这么长的历史的民族并不多啊，而我们碰巧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的一员嘛，
1: 对，
0: 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有很多这种以历史的故事，它也许是一个时代或者是一个个人，甚至他的一个当在历史上面的一个处境，或者他所代表的一种忠孝节义的这种样的表现啊，作为创作的主题，
1: 嗯，
0: 这个是很别的地方，
1: 对对，
0: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可以从这几首歌曲来证明这个校园民歌里面跟历史有关的曲材所唱的一些歌曲，
1: 嗯，
0: 这个非常有趣啊，
1: 嗯，对，很有趣，
0: 你现在尤其在现在台湾的这个整体的大的社会氛围底下，这个东西反倒变成是很陌生了，因为我们现在好像已经不太强调这个，
1: 比较少，大概只会拿一些历史人物啦，譬如说霍元甲，有没有那个周杰伦的歌里面有类似这种霍元甲呀，或是一些历史人物，但是
0: 我发现其实历史是一种资源，啊，那对创作者来讲其实历史是资源，
1: 对，
0: 可是我们台湾现在好像对这个历史的东西因为
1: 急于切割，
0: 对，所以他就不太取材，
1: 嗯，
0: 那你结果取材都是取得比较外围的东西，但是反倒你看啊，你看日本，嗯，韩国这些地方啊，他们别的我不说，你讲一个地方你会发现历史对中国的历史对他们多重要，就是看看电玩好了
1: 啊，是，
0: 你看电玩里面光说三国的不晓得有多少，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其实历史里面有太多的东西，
1: 虽然里面的那个故事都给一个乱七八糟，但是
0: 真是胡说八道，
1: 至少他是从那边取材。
0: 你看我们有多少章回小说变成这个章回小说，其实是很外围的东西，啊，
1: 没错，
0: 不是历史的主流，啊，
1: 对。
0: 我们这个前十几年开始在国外的在西方的社会开始讲这个孙子兵法，其实孙子兵法比至于中国整个的历史谈到待人处事或者是面对问题的策略，它并不算是非常主流的东西，
1: 嗯，
0: 可老外把它拿到口袋里面忽然之间就变得非常重要，我们有很多人就急着去学哈，
1: 对啊，
0: 其实你把历史学通一点，我们历史上面有太多的故事比那个孙子兵法要讲得更有智慧，啊，
1: 嗯，
0: 所以校园民歌在早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这样子的曲材出现，
1: 嗯，很有趣
0: 呀。Yeah, 我们来听几首，有一首就是直接讲三国的，
1: 哦，
0: 这个他就直接用明朝的一个词，就明朝的一个诗词哈，
1: 嗯，
0: 就谈到三国的，他就直接拿那个谱曲，
1: 哦，
0: 有的人说这样的歌曲有人要听吗？可是我老实跟你讲，其实他把它用歌曲的方式唱出来以后啊，然后再加一点点那种我们特有的那种民族风格啊，
1: 嗯，
0: 在里面，它反倒变成说服力非常强，这个是民歌很特别的地方，嗯，
1: 对，而且其实我最喜欢这一种，因为这样有助于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
0: 对
1: 背课文，真的很有帮助， 对
0: 我们来听这首叫做咏三国，咏是咏叹的咏，啊，一个言字旁一个永远的咏，啊，它的歌词的内容事实上就是明朝杨慎的一个词，
1: 嗯，
0: 那然后拿这个词谱成一个曲，
1: Oh,
0: 我们听到的这是一个四重唱，是男生四重唱，啊，
1: 嗯哼，
0: 像这样子的东西以前我们大概只有在音乐比赛里面才听得到，
1: 对，
0: 但是现在却用比较现代的方式来包装然后唱这个词，你看这个词的内容其实现在看起来蛮美的，啊，
1: 嗯，
0: 这个词是说滚滚长江东逝水，东是东南西北的东，逝去的逝，
1: 嗯，
0: 水，啊，然后浪
1: 花
0: 淘
1: 尽
0: 英
1: 雄，
0: 对不对？你知道这个吗？
1: 对啊，是
0: 非
1: 成败
0: 转
1: 头
0: 空，然后青山依
1: 旧
0: 在，
1: 几度
0: 夕阳红，
1: 就几度夕阳红，
0: 这太有名的词了，对不对？
1: 你知道几度夕阳红这部连续剧吧，
0: 啊，
1: 琼瑶小说里面也有这一
0: 对
1: 有这些，
0: 然后白发渔樵江者上啊，
1: 嗯，
0: 这个惯看秋月春风，
1: 嗯，
0: 然后一壶浊酒喜相逢，
1: 是
0: 最后一句话讲得很怅然，好，古今多少事都付
1: 笑
0: 谈
1: 中，
0: 嗯，我觉得这虽然讲的是三国，你，嗯，但是你看看现在我们整个的社会里面不管哪一个层面这些话有没有描述性，
1: 而且我觉得中国字的词是很厉害，就是，
0: 真的很棒，
1: 短短一句话，哦，
0: 就把很多话讲
1: 得
0: 非常
1: 多
0: 的
1: 事情，
0: 对，然后这四个男生也唱得非常好，这四个男生事实上他们在学校里面就是四重唱，
1: 嗯，
0: 然后他们就

0: 去这个金韵奖里面去竞争哈，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曲子谱了以后就拿去唱，你们听听看，这个中国以历史做基础的一个曲子，把三国唱成这样，
1: 我迫不及待要听。

0: 怎么样？你觉得听起来感觉如何？
1: 我觉得我可能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词真的很美，然后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不见得有办法体会，但是我到现在就是就听到，就常常听到这种古词啊，我都会觉得哇，心里面很激动。因为你长大了以后，你了解里面它所叙述的意义，
0: 对，
1: 然后你的人生也有所体会，那个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0: 而且你会比照很多你自己的生活经验，
1: 对，你会映照出你自己的生活历经历，
0: 发生在几千年以前哈。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么平铺直叙的把它唱出来，它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但是这个词的本身就让你觉得，就是那种大浪淘沙的感觉，在你心里面觉得非常澎湃那种感觉，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这是其实像明哥当时所开的一个扇窗户啊，让很多人看到，其实。我就刚刚前面所讲，所谓历史的资源。

0: 这个历史不是别人的，就是你自己血液里面所拥有的那些东西，别人是夺不去的、啊、
1: 对，
0: 那你只要稍微用心一点去做一点接触，做一点了解，其实像这样子的东西在中国这几千年的历史里面来讲，那何止
1: 太多了。
0: 对啊，那真的是太多了。所以我有时候我也有点感慨啊，你看现在对岸在大陆的现在他们也慢慢崛起的一些所谓国语流行音乐啊，
1: 是，
0: 其实像这样的东西现在很多、欸、
1: 对，越来
0: 越
1: 多，
0: 而且越来越多，你有没有发现？而且我们现在听的是四五十年以前的台湾的作品，但是现在在中国大陆像这一类的东西慢慢开始流行，
1: 嗯，
0: 你就发现其实我们领先他们有多少。
1: 对，
0: 但是
1: 不过就是有点反过来，当初是他们不要嘛，
0: 对，
1: 所以他们文革，
0: 对，
1: 可是现在反过来是我们不要，
0: 对，
1: 然后他们开始觉得这些是他们的文化的瑰宝。
0: 没错没错，所以邵逸民歌当时在这个所谓以历史作为历史故事或者是历史对象，
1: 嗯
0: 啊，来作为诉求的这种创作，在民国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冒出很多这样的作品来，
1: 嗯，
0: 大家也忽然之间才发现，哦，原来我们历史上有这么多伟大的事迹，或者是有这么多值得去注意的人哈。
1: 是，
0: 刚刚唱的那个是三国嘛，因为三国是一个大的时代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局面啊、
1: 嗯、
0: 下面我们来听的这个，其实这个也是在那附近历史附近的一个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易水寒》，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是讲的是荆轲刺秦的风萧萧兮易水寒、
1: 啊、
0: 可是呢他没有用古词做，他没有用原词、
1: 嗯、
0: 所以你看啊，当时的年轻人他们的很多的创作
1: 他是用他的意境，是不是？
0: 对对，所以他用这个知识青年对于这个历史人物的看法、
1: 嗯、哼，
0: 然后再把它诗词化，所以诗词化的意思就是让他在这个所以寻求一个美学上的实践、
1: 啊、有韵脚啊、
0: 让
1: 它
0: 变
1: 得听起来可以朗朗上口、啊、
0: 对，或者让它有富有时代性，
1: 是是、
0: 啊、像刚刚我们听到那个古词有的时候还要解释一下，
1: 对，
0: 但是这个易水寒这个歌词是当时东吴大学的一个同学做的，
1: 嗯，
0: 那他是在中文系里面的一个同学，所以他就把他的这个，其实老实讲我们在学校念书有什么造诣啊，对不对？
1: 其实还蛮有造诣的。
0: 没有啊，我的意思就是说要讲造诣两个字其实还蛮远的、
1: uh-huh,
0: 可是有一股热情，
1: 是是是，
0: 所以那个年轻人的那
1: 的、
0: 啊、对那个历史的热情啊，你看这首歌的歌词说，淡淡的对我说声再见，这一听就是荆轲，对不对？
1: 就壮士一去兮不复
0: 返，他说看那江水悠悠流、
1: uh-huh、
0: 听那北风低声唱，壮士别了，你看哇，这就很感动人， 对,、
1: 啊、对
0: 不对？好，然后猛抬头望那千古白云，多少英雄豪杰，不以成败论英雄，且仰天长啸，纵然一去不归，纵然一去不归，你那高亢的歌声依旧，而我泪已流。然后说潇洒的笑声千古长流，刹那的绚烂终归于宁静，短促的生命实在永恒。
1: 哇，
0: 好棒啊！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哪一天如果韩国瑜被罢免成功了，这首歌就送给他吧。这是，
1: 请不要那么政治化好吗？
0: 这就是英雄泪了嘛，哈。OK， 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易水寒》，我觉得这个曲子就比刚刚我们听到那个来的又更多一点这种时代性的包装。
1: 对，因为他等于用现代的眼光去诠释了他所眼中的荆轲啊。
0: 对。而且在音乐性的表现上也比刚刚那个来的要带，刚刚那个乍听上有点像佛歌的人虽然那四个，
1: 不过很多古诗词都是这样啦，
0: 那四个唱歌的人都是教会大学里面的这个布道团的成员但是现在听的这个易水寒是一个独唱曲，可是这个独唱曲它的音乐上面的表现就比那个时候要来的更，就是我个人是觉得他在寻求更多的跟主题之间的关联、所以你可以听得出来他的表现非常的希望能够跟歌声一样的去绑住听的人的一些感受。

0: 哇，这首歌的确跟刚才的就很不一样了，
1: 不太一样，
0: 我觉得更贴近，就是如果以文言文跟白话文来说，它比较接近白话文了，
1: 比较接近大家可以理解的那个，
0: 对对对对，
1: 那个。所以萧元明哥他还有另外的一个特质，就是说他常常用大家可以理解的方式或者是理解的语言来谈一个其实看起来蛮深渺的东西，这也是萧元明哥很特别的地方，
0: 也是一种知识转译吧，
1: 用现在的话来讲应该是这样说。 对的确是。
0: 这是谁唱的？
1: 这施孝荣唱的。
0: 施孝荣，
1: 对对，
0: 我刚刚就有点猜不知道是不是他，因为也不太像李健富
1: 体育系的同学啊，再加上他
0: 原住民、
1: 他是原住民朋友，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他唱歌是非常非常奔放的，你知道吗？他唱歌麦克风要摆好远了、
0: 我觉得他刚还算含蓄，
1: 哎，对，
0: 还没有爆发，
1: 没有太爆发。可是我跟你讲，我要跟你说，你听刚刚那个录音啊、如果我了解的没有错的话，这个录音不是说先把伴奏录起来，然后他再去配的。
0: 是现场吗？
1: 就是、在现场一次把它录完的。所以才会。
0: 不过以前比较多这样子的。那在国外也比较多是这样的录音的方式、在国内比较少。
1: 其实这是看录音师，就是看那个制作人他是怎么样看这个录音的这个对象啊、因为有一些人是这样主张，他认为说，如果我先把伴奏录起来，我在录的时候我就不要花功夫去做更多的这个分心嘛、那伴奏反正是固定的，而且伴奏跟演唱的人是不同的组织嘛，伴奏是那些乐师们、如果你要把演唱的人跟那些人放在一起来，如果万一唱错了就得要重新再演奏一次、所以很麻烦，劳师动众。可是有另外一种的主张，就是认为这样比较不真实、因为你的情感上没有办法真实嘛、所以你知道这个主张反倒是比较学院派的，
0: 是，
1: 所以校园歌曲嘛，它当然是学院派的诉求为主嘛。
0: 对，
1: 所以像这个我知道的这个录音，它是在某个大学的这个音乐厅里面，所谓的音乐厅其实就是大礼堂啦、里面录的，然后管弦乐团，
0: 哇，
1: 然后唱的人这样，然后就这样录哦。
0: 那是

0: 也要实力很坚强。
1: 对，然后后面 是
0: 等于唱现场的意思。
1: 对，后面有一个大概20个人的和声，就是一个小合唱团在那里。
0: 哦，那厉害。
1: 所以你刚刚听到那个，对不对？所以他这些东西全部在一次把它完成。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说，有很多校园歌手，他们常常后来出来被受访问啊，然后就谈到他们唱歌的时候的那些背景啊，那些花絮。
0: 嗯。
1: 很多人都说他们唱的时候是掉着眼泪唱的。你可以了解
0: 为什么，因为唱太多次了吗？
1: 不，就是那个曲子的那种激动
0: 啊，因为现场配乐，所以你的那个感动情感比较真挚哦，因为你是真的现场，然后就感动了。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这种都是后来在流行音乐界里面比较不多见的。
0: 对对对。
1: 那当然，学生
0: 现在很多都是卡拉做起来。
1: 对对对。
0: MIDI 做一做哈。
1: 对，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的乐手啊，所谓的乐手其实也是同学。
0: 是啊，
1: 就是学校的管弦乐，像刚刚
0: 人家至少音乐系的吧？
1: 对对对，刚刚我们听到那就是大学的乐团了。
0: 哦，
1: 那这些同学能够有机会在录音，光看那录音的场面就已经乐得不得了了，对不对？那
0: 就很兴奋。
1: 对啊，你要多录几次，他是没什么问题的。
0: 没问题。
1: 对，
0: 学生时代就是吃的不好也觉得很好吃。
1: 对，真的，只要
0: 弄再久也觉得没关系。
1: 没错，而且成本很低，你知道吗？吃完了以后，制作人带到隔壁龙泉街去吃点东西。就已经很爽。哎，我好糟糕，我把哪个学校说出来了。OK， 下面这首曲子呢，也是那个在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底下所构成的，但是所不同的就是，它又回归到那种非常纯净的那种表达形式上。
0: 嗯哼嗯哼，
1: 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施孝荣唱的这首《易水寒》，它有一点戏剧性，
0: 对，
1: 对不对？
0: 很澎湃，然后气势很
1: 大，
0: 很悲壮。
1: 对，你感觉上好像可以配上影像的样子。
0: 对对对。
1: 但是下面这首歌曲，它非常非常的纯净，它的纯净让你对那个歌词的内容简直是有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体认。
0: 嗯哼。
1: 这个唱的是一个当时参加这个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烈士。留给他的太太的一封信，哦、你应该知道。
0: 林觉民
1: 对
0: 与妻诀别书
1: 是，请注意，不是林怀民哈，我们常常有时候开玩笑，常常都讲错。OK，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这个要说掉眼泪的话，这个真的是会掉眼泪的。
0: 会会会。
1: 这个歌词实际上不是同学写，是老师写的，
0: 哦、
1: 但是曲子却是同学谱的哈。他的歌词是这样，他说：“意应清清。”那个林觉民不是第一句话就是“意应清清如雾”嘛哈。他说：“再一次呼唤你的名，今夜我的笔沾满了你的情啊。”
0: 哇！
1: 然后呢？然而我的肩上却担负了40000000个情啊！你看，
0: 哇！
1: 你这个
0: 讲得很清楚，
1: 对啊，好清楚啊。他说：“钟情如我，又怎能如此抵住此情万万千千啊？”意思就是说，我抵不住这40000000的情哈、啊。他说：“意应清清，再一次呼唤你的名。曾经我的眼充满了你的泪，然而我的心已许下40000000个愿啊，愿望的愿。”
0: 嗯，
1: 他说：“率性如我，又怎能抛下此愿青天青云贯天啊？”然后就说：“梦里遥望，滴滴切切，千百年后的三月。”我也无悔，我也无怨、
0: 啊、我觉得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悲壮，
1: 对，
0: 这是另外一种悲壮，是一种非常内敛然后很真情。
1: 对，这个林觉民就在我们所熟知的329的广州起义，
0: 是
1: 就为国捐躯了哈、
0: 嗯、
1: 其实这个很感动人，
0: 而且他们当时都非常的
1: 年
0: 轻，
1: 非常
0: 年
1: 轻，二十几岁，都是23、5岁的这样的人哈。这首歌出来，
0: 而且他们做这件事之前就知道他们的结局。
1: 对，我们先听这首歌，然后我等一下再告诉你说这首歌造就了后面什么事情，也是民歌里面的事情、
0: 嗯、
1: 也是这个类型的这个主题类型之下的另外的一个故事。
0: 嗯嗯，
1: 我们先来听这个，
0: 好，
1: 这个意义，
0: 我们来听这个悲壮中的柔情。
1: 对对对。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泪烛和笔墨齐下，不能尽书而与歌。

0: 意应亲亲如晤。哎，我知道这个唱歌的人是李健复，对吧？
1: 对。你知道李健复唱这个歌唱的，他自己就觉得自己就是林觉民了。
0: 对，因为我正想说的就是这样子，
1: 那个，
0: 就是说我觉得我听很多李健复的歌，但我很少听到他，
1: 这么激动的感觉，对
0: 而
1: 不对？
0: 且我感觉我听出来的，我感觉他已经快哭了，
1: 对，
0: 就他有那种哽咽，然后竟然有点哭腔，因为李健复唱歌
1: 是，
0: 是很少有哭腔的。
1: 对，李健复事实上在当时，在这个民歌界是这个大家所，人家说女孩子最愿意嫁的前十名的中这个第二名，他的声音真的让人觉得是有点贵族气质哈。
0: 是，
1: 但是他唱这个《意应亲亲》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他自己进入到那个歌词的意境里面，那个表现是不需要多谈的，大家只要听就可以听得出来的
0: 对，
1: 哈。
0: 我其实前面听觉得很像李健复，可是他唱到后面的时候，我觉得我有点不确定。
1: 是。我觉得现在来看这个校园民歌，尤其在看这个主题，有一个其实我们可以提供一个这样的观点，让大家来思考啊，就是你看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是这样的，当然我们任何这个作曲唱的人都没有生活在100年以前那个要去革命的那个时代啊，
0: 是，
1: 所以林觉民那个时代我们没有看到的，但林觉民留下一个与妻诀别书跟他的事迹啊，
0: 对，
1: 然后过了60年、60多年以后的年轻人，再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他可以放漾他的情感，然后同样的兴起的像是林觉民一样的那种热切啊。然后呢，又过了50年，今天呢，今天台湾的年轻人会想到这个吗？我的意思是说，
0: 不会。

0: 想到有一天要跟自己爱的人写一封这样子的信，然后去为了那肩头上几万万个期许去付出吗？
1: 我觉得现在不会，因为现在也，我其实我觉得也不能怪现在年轻人，因为现在没有那个环境。
0: 对，
1: 因为大家其实我说实在的，以台湾现在，你如果走过全世界其他国家，我其实想想，台湾真的是丰衣足食，
0: 是啊，
1: 而且非常的方便。而且我觉得在台湾生活，在台湾其实算很幸福，因为各种方面都是，
0: 啊、
1: 除了丰衣足食，而且。我自己是觉得自由度蛮高的，
0: 所以我才说我们到底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看这个差距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现在的重点是没有态度，就是根本没有感觉到这个差距，你知道吗？一百多年前林觉民呢是马上就要去赴死了，
1: 对，
0: 六十年后的年轻人虽然没有那个环境，并不是那样子的压力，但他可以感受得到那种为了一个理念，为了这个众民的付托，他们要去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的那种样子的热情跟那样子心里面的那种激动，然后现在这些人曾经所付出来的一切所构成的现在，却让现在的年轻人对这种事情毫无所惜，所以我觉得这是社会的损失，
1: 对，
0: 这并不是哪一个人如何如何，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损失，
1: 因为社会的发展，人生的历程都必须以史为鉴嘛。
0: 对，
1: 当史消失的时候，
0: 对，
1: 当然是损失。
0: 所以我常常是说，我说，到底是谁有权利去剥夺我们现在的年轻朋友对于历史的认识？因为你知道，剥夺历史的认识，等于剥夺了他利用这个历史的意涵为自己的生涯来创造优势的权利，你知道吗？
1: 而且对他是不公平的。
0: 对，真的是这样。所以你看啊，民国六十年代的校园民歌的那个时候的这些投入的年轻的同学，他们大量的用史实史料来作为他们创作的依据，但事实上看起来他们好像只是做首歌曲，但他因为这个创作的行动，他回到了那个历史的定位上面去。
1: 对，
0: 然后他也知道了自己的角色跟那个之间的关系，
1: 他也结合了他现在生存社会
0: 对
1: 里面的放样，
0: 那个并不是，那个不是退步啊，那也不是说是八股，那个就是一个现代的人或者一个知识青年应该要有的一个态度或者一种处境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李健夫唱完了这个，像他唱这个《忆忆青青》这个歌曲，老实讲，在当时他在民歌界最有名的一首歌曲，也是一唱了以后唱到现在啊，唱了四十年五十年了，这全世界都还在唱的一首歌曲，其实是另外的一首曲子，那是我们说那个是民歌跟历史主题有关系歌曲的天尊了、
1: 哦、
0: 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超过过，
1: 真的、啊、
0: 你听听看。

0: 这没有人不知道这首歌，
1: 龙的传人嘛，
0: 对，
1: 对不对？而且不只是这首歌，就这四个字，事实上也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的，
0: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
0: 对。
1: 可是这个曲子啊，其实很特别，因为它经历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历程嘛。
0: 对，而且是不是有被禁唱过？还是
1: 对啊，那个时候大陆拿去唱的时候，我们就禁唱了，对不对？其实我觉得他要把这个歌曲解释成为一个政治性的一个态度的表达，我觉得那是个错误。因为他真正讲到的是民族跟政府跟这个不同的政权之间的关系，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民族是这样的一个民族，但是不同历代的政权却是那样子的一个政权，所以巨龙你要擦亮眼了，要看清楚这个巨龙是谁，是我们呢、啊、就是这个传人呢、啊、这个龙的传人呢、啊、这些巨大的龙的传人呢、啊、所以你们要擦亮眼，选择正确的治理者嘛。我想他
0: 这还蛮有民主概念的。
1: 对，他的思维是这样子啊。那当然，这个龙的传人基本上，我觉得对于民族的这个定位，基本上他有某种程度的激励作用了。
0: 嗯哼。
1: 那而且后来传唱到对岸去，我反倒觉得他非常有价值，因为他变成另外的一个，就像你刚刚讲，他变成另外一种提醒。
0: 嗯。
1: 让大家看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我们自己用什么样的方式生活基本上是有责任的，
0: 对，
1: 而且是有立场可以表达的、
0: 嗯、
1: 因为你要选择，
0: 是，
1: 所以我不懂我们为什么要禁唱，我也搞不清楚他是为什么。
0: 我现在有点忘了为什么禁唱。
1: 那是因为侯德健后来
0: 说，是因为六四天安门的时候吧、
1: 对，因为侯德健后来好像是跑到大陆去，好像表示对大陆 的一些支持吧。
0: 对，
1: 或
0: 那因为那个时候是就是我们要反共复国的时候嘛，
1: 其实六十年代这个思维在慢慢的
0: 在改变，不能当时是觉得这个是完全不可，岌岌不可、
1: 我觉得这个有点过度了。
0: 所以现在也是这样子 啊
1: 所以
0: 目前又回来了，
1: 所以巨龙擦亮眼、
0: 我真的有认识一个人叫做巨龙
1: 真的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巨龙的一部分，
0: 对对，
1: 所以擦亮眼吧，我们好好选择、
0: 就别小看自己啦，
1: 对，选择我们的生活的方式，
0: 就是放开这一些。这首歌曲在那个年代的确是几乎是每一个人都会唱的一首歌，
1: 是个标杆型的歌曲，
0: 对对对，而且大家好像我不知道，我们就反正我那么小，有没有那时候、可是这首歌我从头到尾都会唱，
1: 对，那是一个没有蓝绿的时代，
0: 对对对，
1: 所以这首歌曲在当时传唱是没有问题的。对，好，在今天节目里面我还要跟各位介绍一首跟历史有关系的歌曲、也是当时非常非常有名的创作，而且这首歌曲啊，在民歌界的大概敢除了原唱者之外敢去学他唱的人都不多。
0: 哦，这么厉害。
1: 对，这就像 Celine Dion 唱的那个
0: My Heart Will Go On，
1: My Heart Will Go On，
0: 然后别人的 Heart 都没办法
1: go on，
0: 因为他太厉害了、
1: yeah.
0: 无人能出其右。
1: 那这个歌曲的创意是来自于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真的是一个

0: 名画家哈、
1: 哦，
0: 他并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名气，然后他不只是画家，他也是一个畅游诗人一样的角色。那他会唱很多的这种我们已经几乎要失传的那种拿着一个琴呢、啊，
1: 一个乐琴，
0: 对，那
1: 就是有点哇来两瓜哦，
0: 哎，对，有点那个样子，就那种
1: 畅游诗人说故事劝世歌
0: 那种东西，哦、对。那当然这位老先生后来过世了，他是在恒春啊，后来他过世。那这些年轻人为了纪念他，因为他几乎他过了以后，这个东西几乎就
1: 陈阳，
0: 对，是陈达，对不起、
1: 哦、陈达，对不起
0: 陈阳是另外一位陈阳活得好好的
1: I'm sorry
0: OK
1: 记错名字。
0: 陈达这个老歌手啊，他之后几乎没有再像他一样的人、
1: 嗯、哼哼，
0: 所以当时这些年轻的这些学子们就很纪念这个事情。所以你看啊，其实这个历史是没有，是它是在民族的大结构底下的，它跟政权是没有关系的、
1: 嗯、没关系，没关系，
0: 你只要是在这个
1: 文化，它是文化，
0: 对、
1: 嗯、
0: 文化历史，这是跟是你的血缘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它跟现在是谁当政是没有
1: 关
0: 系，
1: 对，
0: 所以同样的在那个年代，你看这样的创作歌曲也是会被接受、嗯、而且到现在为止这首歌非常的美啊、我想歌词就不用谈了，大家可以，因为这个大家太熟了。
1: 真的、
0: 啊，
1: 我好好奇是哪一
0: 首。这个歌曲就叫做《月琴》
1: 啊，
0: 你知道郑怡
1: 也太熟了吧？
0: 郑怡是唱这首歌曲的歌手，
1: 以前我们
0: 大学二年级
1: 很爱唱。
0: 像他这样的歌声啊，不要说别人，就他自己只要再唱，他都已经唱不出来了。
1: 是。
0: 好，用刚刚娱乐讲的一句话，你知道这个歌手，这个小女孩在唱这首歌曲录了多少次没有成功，到最后掉着眼泪把它唱完、
1: 哦、
0: 那是因为他真正唱进去了，
1: 是，
0: 所以他 就成功了、嗯、校园民歌
1: 他入歌了，
0: 对，请校园民歌请各位千万注意，他不是一个只是学生想要出风头的、
1: 嗯、
0: 这样子的一个作品、
1: 嗯、
0: 光从这么多众多的跟历史有关系的创作里面、嗯、你就可以发现这些年轻人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民族的属性的那种热切、
1: 嗯
0: 啊、那种觉得骄傲、
1: 嗯、
0: 那种觉得自己有幸于其中一员的那种样的感受是溢于言表的，
1: 对，他记录那个年代学子的思想，
0: 对、嗯、对历史的态度
1: 是。

0: 这首乐情太经典。
1: 对啊，这当时让每个人听了都觉得为之惊艳，
0: 真的唱得太好了。
1: 而且他那个歌词的内容其实蛮发人深情的， 对不对？希望有人能够接续你的休止符，
0: 是，
1: 然后再唱一首唐山调。
0: 对、
1: 啊、其实我觉得他这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文化的传承的问题，
0: 绝对是承先启后的。
1: 对，它的这个历史的脉络是不能够切断的，
0: 对对对，
1: 它有一个延续性，不管你任何你都是、嗯、都是这个样子，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乐情这首歌曲，它除了它在唱法上，它的表达的形态上面非常的特别之外，它的那个创意，它所希望能够传递的一个主题的讯息，
0: 嗯，
1: 其实是蛮值得我们重视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当然活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当然说所有的观点，所有的要去追求的一切的这个正面的效益，当然是以这块土地上为优先嘛，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哈。谁要也没有任何人有反对这个讲法的基础嘛哈，因为它本质上它就是这么一回事。
0: 嗯、
1: 但是你不能因为强调这个，你就切断你从来是哪一条路走来的这个事实。
0: 是，
1: 因为这个东西事实上对你不会强化你现在强调现在的那个意义，它反倒会削弱你这个意义。
0: 嗯，
1: 如果你
0: 变成没所本了。
1: 对，如果你很清楚的知道你是哪一条路走过来的，那你会对现在你会珍惜，而且你会觉得越发的宝贵。
0: 是，
1: 所以它不会因为这样的削弱那个，所以这种想法的本身是值得重视，因为它基本上它想达到的目的跟他真实达到的目的是不一致的。
0: 嗯，其实就像岁月如歌的片头，
1: 嗯，
0: 就是岁月历史是一条长河，
1: 对，
0: 只能延续不能截断。
1: 就是啊，你把河截断了，基本上这个河水所有的所带来的一切，不论是自然的，不论是人文的，都改变了。
0: 是，
1: 这改变了以后，使得你自己更没有立足点。
0: 对，
1: 甚至于会使得
0: 你会变浮萍。
1: 对，会使得你的
0: 流潭无根，
1: 你的存在产生更多你想象不到的威胁。
0: 嗯，
1: 好，所以60年代所兴起的这个校园民歌，它的创作的最重要的几个主题中间，我今天跟各位介绍的第一个，
0: 今天是历史，
1: 就是历史。
0: 嗯，
1: 这个以历史作为基础的创作哈，在那个年代像是 花经过雨水一样，就是各地都冒出来。
0: 嗯，
1: 然后你忽然之间才发现，原来你生长在一个这么丰富的历史的环境里。
0: 对，
1: 我觉得这是非常特别的地方。
0: 嗯，谢谢，今天真的谢谢阳明，因为我们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过，就是、嗯、哇，校园民歌的分类当中竟然还有所谓的历史类。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大家以前就是唱着唱着听着听着也没有特别去注意过的一件事情。那、
1: 嗯、
0: 我觉得今天我自己觉得就是收获良多，然后听的也很开心，很舒服。不晓得听众朋友你觉得希望今天的这一集节目也可以带来你这个听觉的飨宴了。时间很快哦，所以如歌时间又到了，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0: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碰面，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这个时间进入下半年，很多的跟这个求职相关的一些议题呢，就持续的出现了，因为这个毕业季结束之后呢，其实很快的就是求职季，很多新鲜人呢，他们即将进入职场，成为这个第一个开始第一份人生的正职，然后要这个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前程，那同时之间呢，各个企业主也是通过这个时候呢，持续来做一些征才。当然一个就业环境的好，当然是所有人所期许的，员工希望有合理的待遇，能够有好的就业的环境，而这个老板们呢，就希望能够有更优秀的人才，能够为这个他们的企业体注入心血，这看起来彼此之间都是有很好的期待。但是呢，其实这个就业媒合这件事情一直以来就是这个人类历史当中的大灾问，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有更优秀的人，但是呢，看起来永远都有人在求职，也永远都有公司在征人，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彼此之间看起来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期待而产生的不同的这个问题，我想这个是我们很长时间在观察的。而且我们也常比较说国内的就业环境跟国外的就业环境比怎么样，我们的薪资条件跟其他国家的薪资条件怎么样，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再加上现在整体而言碰到国家少子化的问题，更是对就业环境里面来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以及冲击。面对这样的问题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长时间跟我们合作的一个伙伴，他们也是在国内非常优秀的一个就业这个媒合的一个平台，就是104人力银行。104在这个过去的这个时间里面，他们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呢，举办了就业的博览会。这个就业博览会可以说是它的规模相当的大，而且在里面呢也看得出来整个年度性的这个职场的一些前景以及它的一些现况。所以呢，今天我们很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议题的讨论来让大家知道说现在台湾整体的就业市场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话题，或者是它的新的方向，它新的走向是什么。当然碰到这个我们就要碰到我们的老朋友，而且他也很多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解决我们的疑惑，而且他同时之间也是在这个上面一个非常优秀的专家，我自己非常的敬佩他，而且很感谢他每一次都给我们说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邀请到的是104人力银行的人才永续长钟文雄，钟文雄老师。哎，永续长你好。
1: 好，聂伟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4人才永续长钟文雄。
0: 是这个永续长的开心，再次感谢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为我们来做很多的解答。恭喜这个就业博览会办得很成功，跟我们聊一聊吧，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而且很多年了，我记得我记得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过去几年的这个就业博览会，今年的情况怎么样，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有，我们今年的就业博览会在那个7月4号礼拜六，在

0: 哎，世贸展览馆那举办，那今年应该是最近这3年来，我们都有因应企业客户跟求职者的邀请跟要求，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办这种场合，因为从企业端，他们在这个场合获得这种有效履历的来量呢是很好。那从求职端来讲，他可以透过自己很多心仪的想要应征的公司呢，亲自去体会。那所以说，他们也希望能够参加这个场合。那今年呢，在这一次最近这3年，今年当然是逐年都规模越来越大。像今年会有就是300家企业到场来征才哦，三百家，那
1: 哇，很
0: 几乎
1: 多，
0: 是各行各业都有，包
1: 是。
0: 含说像科技业，像东京威力啊，还有像金控的中国信托然后那另外像华南银行，那其次像餐饮业的鼎泰丰，那像 Seven Eleven 全家，那像永庆房屋、信义房屋，大概各位想到的国内在各产业里面的顶尖公司，或是它具有代表性的公司都有来。那这一次呢，就也有释出9.2万个工作机会，三
1: 哦，
0: 百家企业。
1: 是。
0: 哎，那就是几乎是会场里面是万人空巷哦。那有4.1万名的求职会员报名参加，好像联发科、光宝啊。那另外，公务机关他们像环境部，他也有来做企业学习的讲座。那另外也有对于绿色环保企业认同的企业也有在征才。
1: 是，
0: 那其次呢？像经济部的 iPass 然后还有像陶青举、桃园市青年举、台北市青年举、新北市青年举，大概也全部都有设摊，所以不管是从公务机关呢，他们也都来这边，很关注这一场就业博览会。那民营企业呢，有300多家来参加。
1: 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它可以很第一线的。让求职的人跟这个征才的人之间能够面对面其实这个面对面的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因为我们当然知道，其实透过现在的征才，我想大部分尤其社会新鲜人他们在征才，大概都透过网络平台，像你们家的这个平台来做但是他
0: 对，
1: 这个有没有见面，当然他可以是有一些差别，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你们历年这样观察，透过这样子。的这个所谓就业博览会当中，真的有他们媒合成功的这个情况吗？这个情况多吗？
0: 有，其实我坦白说，好像很多高科技公司他们在那边摆摊，大概仅止于能够收履历就不错了哦，就是大概。主要呢，第一个是能够收到有效的履历是他们最重要。那第二个呢，是有些公司他确实会亲自在那边现场办面谈面试。那其次呢，我觉得在那一天的就业博览会比较好的是，我们也提供那个求职者来报名那个职涯的咨询跟履历见证。那特别104呢，还有设有中高龄的人才专区
1: 哦，这很重要，
0: 对对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中高龄，就是白头发的，还有很多专业的，比如说像那个对于绿领人才，像我刚好全程参与环境部那个讲座，哇，几乎我们排了160、170个座位，几乎全那都不够坐呢，都还要再临时再摆，所以说那一场的我亲自参加，我就觉得。到场关注绿能环保，包含 iPass 的这种那个零碳排的那个规划管理师的证照啊，他们都很关注哦。所以他们来这边参加那一场讲座，问的问题的深入度也是令人惊艳啊。所以那刚好政府官员的环境部他们也都在嘛，所以当然在那个交流里面也很多人才关于台湾在永续在绿能的教育能不能往下扎根？那另外呢，怎么样去提升这种永续发展的人才的素质跟教育训练的资源，还有证照课程的资源？哇，这个问到很多。那所以说，环境部的长官们大概也都有收到这些讯息，这是一种很好的这种交流。
1: 是您刚刚提到哈，因为这个算是今年这个博览会里面的一个亮点哈，也就是说这个。

0: 领人才，哈哈，很特别。就是以前我们都说蓝领人才、白领人才，但是现在有绿领人才，就是说他是跟这个环保相关的这样子的知识的这个产 的一些人才哈。我们可不可以了解一下？因为以前没有这个词嘛，哈，好像以前大家也没有特别觉得，当然环保是一种大家在呼吁嘛，好，但是现在是因为有什么新的新的门槛或者新的制度出现，所以整体而言需要有跟这个环保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士能够进入。那这些是能够事后培养，还是说他要从什么样，比如说他在大学就读，他可能就要怎么样开始的这样子吗？这个绿领人才我们怎么理解他？
1: 对，其实我们知道说台湾政府跟全球主要的国家一样，都把2050年当作净零的一个就是它不是只有碳排，它是净零，净零也包含像甲烷啊，还有一些其他那个碳啊，还有一些它不是只有二氧化碳而已，
0: 是
1: 不是只有碳，所以它净零是很多种会造成那个组织气候变迁的，这种气候变迁的这几个的排放气体都会被关注。
0: 是，
1: 那所以说台湾也环境部也 highlight 出12项的关键战略产业就是关于绿能这一个那所以说在台湾政府跟民间企业呢就携手合作，就是慢慢要走到符合全球2050年净零的这种政策。那在过去这我们也调查了最近这15年来，所有绿领的这种职缺呢，还有征才的企业数呢，都逐年升高。比如说现在呢，大概每一个月都会有4300个家企业来招募绿领人才。那其次呢，绿领的工作机会也快要达到30000个。那主要是在诚如聂伟主持人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在环境部在2-3年前就跟104一起合作。那环境部部长彭启明部长一直在思考说，全世界对绿领人才，还有劳动部、经济部、教育部、环境部对绿领人才这个定义啊，大家都不明确。所以他就跟104合作去定义，我们透过1700多个关键字去 highlight 出说，在属于台湾自己本身的绿领人才需要哪些技能、工作资格，还有他工作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把它定义出来。那每半年呢，环境部呢会公布那个绿领人才的报告书。
0: 是，
1: 那从这个报告书我们看到说，刚刚我们提到职缺数大概工作机会每个月会有将近30000个，然后再来是他的薪资待遇呢也都会比较高。举例来讲，比如说我们知道就业服务法规定就是你公司如果要找人，你的薪资写面议，那至少要40000块以上嘛。那所以说36%的绿领职缺他那个是写面议但是呢一般整体的职缺我们看到会有40000块以上的企业大概写面议只有 16% 然后呢绿领有36%，就整整多了20%。
0: 这个对不起，有些我想稍微打断一下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因为我像我这有点难想象绿领人才像什么，可以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吗？什么样的企业里面会需要绿领人才，而他要做什么事情？
1: 有，像其实应该这么说如果从全球或台湾的发展，每个职务啊都需要有绿领的这种专长跟技能我举例比如说总务跟采购，特别是总务采购，但不是要买数务用品或是买电脑设备或是主机然后买所有冰箱冷气机有没有，这是总务本来就还有他也要装潢嘛，对不对？
0: 没错。
1: 他当然要绿领的尝试因为他要知道他怎么采购节能标章，对不对？
0: 了解。
1: 然后呢，比如说你在环境是不是没有那个甲醇的这种那个油漆呀、是不是他也要做？所以说从全球的调查里面，每个职务都会有需要绿领的观念，比如说维修工程师，不管你是修冷气、说汽车、说修摩托车，你也要有绿领使用那个环保的冷媒呀、对不对？然后如果你是做车床、铣床，那你在裁切木材或是

0: 金属的时候，你要思考这些废料会不会造成环保跟污染，对不对？
1: 那、
0: 啊、你要怎么回收它？
1: 嗯、了解。
0: 基本上每个植物都会跟绿林有关哦。
1: 嗯嗯嗯，了解了。OK， 所以这看起来它是，可等于说它在这个所谓资源的调配上面，它得要有这个有绿林的这样子的概念，而且可能要甚至它得要比较大的有规模的企业体，它可能要有专职的人员来处理这个跟环保相关的议题，对不对？您刚刚讲这个采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事情，因为到这个里面，因为采购牵涉资源嘛，对不对？你是差一点就差很多啦。好、哦，那个每一个品项上，每一个品项多少钱，它可能这个在数量一起来，那就不得了了。好，那当然这更别说，如果是它跟比如说它跟电费相关的，好、哦，它要节省多少电费，它可以怎么样为公司节省多少钱，类似这样的。这个我想。的确是哈，那但是这个里面我又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环境部才在宣布这个碳费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我其实这个事情我其实并不了解它的很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想跟您请教。当然全世界在讲这个碳税的事情，这讲很多年了哈，但是到底它的这个推动的进程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台湾是又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对不对？所以我们难道我们也要跟他们陪他们一起玩这个碳税的这个事情吗？那这件事情又怎么样影响到国内的产业？因为说我反正如果比如说我就在我的国内里面生存呢、啊，对不对？那个碳税或者碳费跟我又有什么关系？跟您请教。
0: 有，因为你这题其实问得很好，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因为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但是台湾政府在因应那个气候变迁，我们都认为台湾也是要善尽国际的一份子的责任，因为毕竟都住在地球上面，所以台湾政府在这部分做得非常的，还有企业也是一样，我们都做得还蛮先进的，而且是接轨国际。那我们说碳费跟碳税有什么不同？碳费其实主要就是你有造成污染，那因为比如说你做的产业里面会有排放废水，然后呢排放很多的你会用到很多的电力还有能源哦。那特别是像半导体的水就很重要，对不对？还有电，那还有钢铁，它那个高温高热，对不对哦？那另外水泥它会需要土那个什么那个钙啊，还有一些水泥的土啊，还有铁渣，
1: 对
0: 啊，它都必须做。很多自然会用到很多的自然资源，包含那个自然的这种自然的资源啊，还有就是像水啊、哦，然后所以说他们都属于高耗能、高碳排，还有可能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业。
1: 对，
0: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全球在认为说这些高耗能、高废水的产业，他们必须要制定一个政策，逐年把这种。电力啊还有废水啊的排放，还有那个有毒的有机溶剂或是空气废气的排放，要定一个政策，然后要逐年减少。那再来就是因为它对于，因为我们知道全球有很多偏远的国家，基本上他们在高科技发展上面是没有那么兴盛，比如说在亚马逊河流流域的，或是有些像印尼生那个绿能环保，还有很多很多偏远的这种小国家，其实他们基本上没有，他们的大概不会做很多像这种高耗能的工的东西。那基于大家都是地球的公民之一，就必须对高耗能、高耗水、高废气的这种企业征收这个碳费，然后呢，能够
1: 补贴他们的。OK，
0: 对，那这个费用都政府还有全球都会用来如何在做节能减碳。那企业本身也要投入它自成的节能改善，还有能源管理的系统，还有再生能源的采购，还有智慧跟 AI 节能技术，这样子。全球才能够逐步把那个这些费用呢，其实都用来改善全球或是台湾本身在 在减碳上面的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
1: 是，所以等于说这个从今年的七月份开始，这个事情原本从前面的这个呼吁，所以我们常说这个宣导期，宣导期已经过了，是不是？我们等于说现在就开始实行了，是吗？所以他真的会开始要跟这个企业，如果你没有遵守规定，你不只是罚钱，你就是你要被 charge， 或者是他要有一个监督的机制，就是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定一个标准，因为每一个产业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它是不同的产业都会有不同的标准，要来做这个所谓碳费的这个征收的这个问题，是吗？
0: 是，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说，高耗能、高碳排，就是主要在台湾还是像钢铁、水泥、石化、半导体、AI 这几个产业。那这几个产业，政府在环境部在制定的时候，会依照你这家公司过去在碳足迹上面的一些数字
1: 哦，
0: 比如说你用电量、碳排水量、
1: 嗯，
0: 还有就是造成的废气污染跟废水的处理的这种那个几公吨，对不对？哈，
1: 对。
0: 然后他们就会依照你过去，然后会定一个门槛，就是说，并不是说你排的排水或排的废气，那每一公吨都要被 charge 费用，不是这样子，它会有一个基本门槛，就是从你过去你每个月排多少，然后定逐年下降的目标，那超过这个基本门槛呢，政府才会收一吨呢几块钱的这种碳费。
1: 了解，了解。OK， 好，我这个我相信哦，这个对于台湾来讲是一个新的篇章，因为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种东西嘛，以前大家都在呼吁，呼吁这个大家我相信听了很多年了，所有的这个企业环境我认为都接受过这样的宣导，只是那个从宣导真的碰到现在跟荷包有关系了，我相信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这个我们很期待，看看这个台湾的企业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尤其这个冲击的比较多是制造业嘛，因为制造业比较容易会碰到这个碳费的这个问题。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讨论另外一个也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的事情，而且我知道这件事情这个文雄老师可以在说当中是第一线的了解，就是跟职场的霸凌的问题相关，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劳动部也有了一个霸凌反霸凌专章的这个上线，可不可以现在跟我们聊一聊，因为这个对于职场环境来讲是一个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问题是一个新的做法，这个事情我们可不可以先了解一下，就是说政府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反霸凌专章能够带给职场环境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
0: 有104跟劳动部在职场霸凌这个刚好我刚好也在其中之一，就是那为什么104会扮演主要的扮演角色是104，我们自己本身有举办在职场霸凌专章的一些法条的说明会哦。那第一次举办是在5月19号的时候，那一次呢，我们发现就是竟然有2000多个 HR 上线来听听我的分享
1: 啊，
0: 就是
1: 解释
0: 法
1: 条，这非常需要，大家非常需要。
0: 这个打破我们过去的记录，我最高的记录大概只有800-900个从此上线就已经很高了。那个2000多个，那当然我们那个差不多一个半小时而已，就涌入了非常多的问题。
1: 是，
0: 那我就把这些问题整理起来哈，透过 AI 哈，就整理几个重点给那个劳动部的部长。那部长当然就很关心，部长就认为说，很谢谢我们104可以为政府提供很多民营企业的一些心声。那当然主要就是我们看到 HR 在这个议题上面比较恐慌的还是在于说很多制度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平台的建制跟流程都没有很清楚，包含说他有11项的执法，包含我们说职安法要修正，然后7月要又公布那个职场霸凌的防治措施准则，
1: 对，
0: 这个也是7月1号要开始上线。
1: 是，
0: 那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企业都有反，那我也都反映很多心声给职安署。那说职安署跟部长其实都非常关心。那以目前的状态来讲，就聂伟比较关心的还是在说，现在已经7月了哦，那7月1号过了，那现在状态
1: 怎么样？大家很期待哈。
0: 企业跟 HR 比较在意的第一个就是助理的流程破产哈、嗯哦，包含100人以上的企业，那要有外部的专家进来做、嗯、评议嘛哈、哦，只要有申诉的话，啊，如果员工100人以上员工觉得这个

0: 成立，那他应该还可以有申复的机会。
1: 是，
0: 那这时候呢，你有三分之二的委员必须是外部专家，
1: okay,
0: 所以、第一个处理时间还是比较长。
1: 是是。
0: 那第

0: 育到职场霸凌的定义的专家来讲、这是第一个。那还有全国的劳动检察员也是他们要接受训练课程、那还有第三个就是律师，哇、律师工会超级积极的
1: 哇，我有案子来了，新的业务来了，
0: 对对，全国的律师工会在各县市政府的律师工会全部都跟职安署合作、就是全部的律师也正在接受相关的训练当中、他们当然 也因为他们也希望能够成为外部专家或协助企业做调查，
1: 对，
0: 那只不过这个那因为政府没办法针对你找到外部专家或协助调查的人员，他是律师教授或是工会代表或是其他的人资或法务经理，他没办法有一个统筹的定价，所以这也是 HR
1: 定价要花多少钱就对了、因为专家来要出席的费用嘛，对不对？
0: 对呀、一小时要给多少钱，然后可想而知律师可能会比较贵了，
1: 是是是，
0: 不一定是他最贵、但是这个就是 HR 的第三个担心、第一个是流程
1: 时间，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外部专家要找谁，
1: 对，
0: 那第三个呢
1: 找花多少钱，
0: 我要付多少费用，
1: 对，是的。
0: 其次在这个议题上面，其实我比较建议的就是企业第四个最大担心就是员工会不会随便乱告，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员工是不是只要绩效考核打不好、然后就说我的贡献没有被老板关注，
1: 对，
0: 老板是在忽略我，在漠视我的工作表现，我是不是可以告？那另外呢，订鸡排没有揪你，你就可以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其实坦白讲哈，这个都不太会成立啊。
1: 是是是。
0: 那它有几个关键哦，在判断上，比如说必须是执行职务有关
1: 啊，
0: 比如说订鸡排是你们私下员工同仁的几个行为。他没有揪你，你就告，这个是不会成立的，因为他跟执行职务没有关系。那第二个呢，也要关注那个频率，比如说今天主管标你，对不对？比如说今天主管标你啊，因为你本身就做事情就哩哩当当，然后没有准备好啊，就一次标你哦，甚至骂你三字经，
1: 对
0: 不对？啊，就一次而已啊，也是因为你自己有过错啊。
1: 是
0: 啊，他以前也不会是这样。啊，你说一次性你就要告他，这个通常也不太会成立哦。
1: 了解，
0: 因为他必须要对特定人哈、或是特定的一个族群哈、他有在持续在做职场霸凌的一些态度跟行为哈、还有言行举止，才比较会成立。
1: 了
0: 解，所以我觉得 HR，我会建议 HR 就是还有企业应该还是要让员工哈、接受这样的训练课程哈、然后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职场霸凌。
1: 对，
0: 那特别是这个职场霸凌还会关系到外部来的，比如说我的同仁派在我的那个服务的公司上班，他被霸凌了或被性骚扰了、还有我的同仁在是柜姐，对不对？他们在所有的百货公司都要摆摊，对不对？啊，如果被性骚扰或霸凌，我要怎么处理？所以在对内部来的还有外部来的这种职场暴力、或霸凌还有性骚扰，这也是企业要关注的。所以目前状况，我的建议就是劳动部呢还是会持续扩大这种训练外部专家跟课程的这种能量、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在未来这半年，其实部长跟署长有提到，就是劳动检查不会针对这个呢会去加强检查。所以最近这半年呢，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第一个就是尽量提供资源，然后呢建立平台，然后再来是资源就包含训练资源，还有外部专家的平台会持续扩充。然后今年主要是在做宣导、辅导跟提供训练资源给企业，然后企业呢必须要持续的依法令的规定建立处理的流程啊、但是呢，如果很不幸贵公司马上就有员工申诉，
1: 立刻申诉，
0: 你就必须
1: 对
0: 你就必须启动这个流程了、这个就是特别你是100人以上就必须要启动，
1: 对。不过这个也是一样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回到这个问题，因为台湾整体的它的就业环境当然很复杂了哈。那也台湾当然也有一些大公司，但是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中小企业的 这个情况是非常多的，也就是说100人以

0: 下的公司，这个在台湾可是都是多的不得了了哈。那甚至那个这个十几个人的公司都大有人在哈。那这个这种情况底下，你说它整体的这个营运规模也不是很大，比如说它就是一个小的店家，好，这个它是做餐饮的，好，或者是它是做外贸的，好，它可能很多小型的这种贸易公司或者是怎么样。那这种情况发生职场霸凌的情况，这个当然是更别说是很多了，好，而且它很多东西相对来讲比较封闭。那在您觉得在这个所谓这个反霸凌专章当中，能够对这样子的对象或者是这样子的机构产生什么样子的，不敢说约制啦，或者说他有能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1: 有，其实我们在看说，虽然公司如果是微小型企业100人以下，
0: 对，
1: 那从劳动部的立场，你就虽然不会有罚则，但是你必须要参照，就是你要就是参照。政府的相关的作业流程，你还是遇到事情，你还是要依照那个作业流程去办理哦。
0: 是是是，
1: 然后，哎，当然他你没有做，哎，虽然不会有罚则哦，但是那个你还是可以这样做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聂伟你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在职场霸凌的这个专章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要件哦，就是我刚刚可能漏掉，就各位可以看到现在。比如说那个国内最近几年被财阀性骚扰或职场霸凌额度比较高的哦，
0: 是
1: 都是没有做立即跟及时有效性的处理哦。
0: 哦，
1: 举例，
0: 了解，
1: 比如说最大的那个连锁餐饮店有没有？我每天早餐在吃的，那他不是有被财阀100万、就是有一个女性员工被主管性骚扰或性侵，
0: 没错，没错。
1: 那最后他离职以后，他又被诈骗，最终他就选择轻生。那这个，那另外还有其他的案子，大概都被财阀30万，主要都你发现哦，主管机关财阀这么重，都在财阀什么？就是企业你没有做及时有效的处理
0: 哦，你回应的时间太久了，或者是你没回应。
1: 那及时有效处理。这关键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这个加害人跟被害人都是直属的关系，或是同在一个楼层上班，那从公司的角度你就必须要
0: 先分开嘛，
1: 其中一个，对对对，比如说他上下的从属关系还有办公室楼层，那有些中小企业说，我的办公室就是
0: 一层
1: 8平3平，
0: 对对对，
1: 就一起上班，我怎么调动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一个人可以远距上班或居家上班，或
0: 是
1: 尽量不要让他们两个人有面对面，还有就是上下从属关系，还有一起跨部门沟通协作，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两个人就不会再发生第二次的伤害。
0: 是了解。所以当然我觉得整体而言看到这个职安法啊，那这个尤其反霸凌专章的上路，我觉得站在民众的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是乐见其成啦齁，就是说他对于这个职场文化，我们希望能够，但我相信所有人都期许它是一个好的职场文化，因为每一个工作哪有一个这个身为工作的人会希望受到霸凌呢？我相信是没有的哈。只是说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合适的方法，当然政府因为有公权力，所以我们大家都会公权力会有期许，但是这个实行下来，到底怎么样能够深入到各个角落？我们都知道霸凌是这个最阴暗的角落哈，它是最不容易被发现的，就像比如说校园霸凌这种事情，当然也是，通常我们知道的时候都已经是很严重，比如说有人从楼上跳下来了，对不对？或者不小心就把人家砍得半残了，这种新闻爆出来，所以大家知道。但是这个新闻爆出来，那只是很少数，因为大部分的情况，可能他的那个状况都是没有办法被外人知道的，所以当然，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期许这件事情，只是说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个法令在推动，也让这个整体的职场文化能够做一个往上的一个提升，我相信这是很多朋友们都很期许的。好，我们要再来更宏观的来跟这个永续长来聊聊，因为我知道您很常年的一直在碰到这个台湾的这个职场的环境，而且您做了很多很深入的观察，我想我们今天可以稍微宏观一点来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我们想要来跟您请教。首先第一个就是台湾的产业结构的问题，因为我相信您自己办了很多次的这个就业博览会，你也可以看得到，现在台湾整体的产业的环境，它有一

0: 它有一种情况，当然我必须也很诚实的说，跟大环境也有不少的关系，因为现在 AI 人工智慧这个快速的崛起，所以跟这个领域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就相当的蓬勃。但是反观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不管是说碰到这个川普的这个贸易的问题，或者在之前碰到 COVID 的问题，很多的服务业，尤其是比较一线的一些服务业，它就相对来讲就受到这个冲击。我觉得在这个情况底下，台湾的状况又更显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对于一个台湾，现在我们常常都说台积电是护国神山，对，这我也知道，我们也很荣幸我们有一个护国神山。问题是当这个护国神山的出现是来自于过去的30年40年前的前人觉得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产业的一个远景，但是我们现在能够有下一个产业的远景，或者是它对于整体的台湾的发展能够产生出什么样子未来的一个愿景吗？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1: 有，其实我们知道说半导体产业还有 AI， 我们从人力银行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两个产业包含金融业还有就是绿能永续发展这几个产业，应该还是会主导未来台湾在5年以内蓬勃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产业。所以说像AI 也包含电子资讯、电脑及消费电子产业，还有软体网络业，那还有半导体的上中下游。那台湾的金融业跟永续发展跟绿能上面，我们看到这个未来在5年内呢，都应该是会是主流的产业。当然，其他传产也不可小觑啦，因为比如说台湾在成衣、纺织、织鞋代工也是都全世界第一。
0: 哦，这样子，所以全世界第一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品质还是它的
1: 那个代工的量，比如说
0: 哦，真的
1: 那个 Nike、Adidas、亚瑟士的鞋子，几乎也都是台湾的厂商在代工的。
0: 哦，真的
1: 是，只是说它的 base 都在东南亚跟东南亚几个国家哈，那它也是全世界第一啊。那另外，比如说我们的纺织跟成衣啊，这个也都是在全世界都是顶尖的。
0: 对，
1: 那所以不是只有我们刚刚谈到，当然最亮眼跟创造整个 GDP 成长的主要还是刚刚我们讲的这几个产业，
0: 对对，
1: 像半导体跟电子资讯 AI 产业，这个会是。所以就是聂伟，你长期关注台湾在低薪或是在缺工的状态之下，
0: 是你。
1: 其实昨天我刚好在参加劳动部未来5年的劳动政策的议题研讨，那跟很多那个法学教授，还有一些专家，还有前任的部长们一起开会。那确实我在里面呢就有提到，就是说以我的观察，就是我去看一下台湾现在的大学生年轻人，就是大学刚毕业的。薪资中位数大概是新台币34000到36000左右，
0: 是了解。
1: 那香港呢，大概是80000块台币，
0: 差这么多。
1: 是，对对对。然后以日本来讲，大概65000到70000之间，
0: 是。
1: 那新加坡是100000到110000，
0: 哇。
1: 那韩国不是有说，韩国媒体不是说 GDP 输你们台湾没关系啊，但是我们大学毕业生。起薪是台币90000块，
0: 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游戏上我真的很想问，我们能不能一言以蔽之，到底台湾的这个低薪的问题是什么？这
1: 对，那所以这个议题应该是从，所以我昨天在劳动部的那个政策会议里面也提到说，在35年前我上班的时候呢，第一份工作我也是20000多，但是呢。那个最低工资、基本工资才是我的1/3而已。
0: 对。
1: 假设这个比例没有变，坦白讲，你会觉得我们应该还差不多跟香港差不多，对不
0: 对？
1: 对。
0: 對
1: 比如说，你3万多嘛，啊，至少有8-9万嘛，对不对？
0: 是。
1: 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的年轻人的最低工资，有时候在中南部都等于他的月薪。
0: 对
1: 对
0: 对对，只要你愿意打工，你就是基本上你什么，甚至你都可以超过3万多块吧，对不对？
1: 有啊，所以从那个蔡英文总统刚上任的时候，他就有研究过如何解决台湾低薪。所以我的只要有机会，我都会跟政府说，每一年调整最低工资的月薪跟时薪，就是。

0: 继续做，因为刚刚我念到那几个国家，你们一定会听到很失望，对不
1: 对？
0: 对，
1: 是
0: 是，对对啊，当然这几个国家都没有做大学普及化了，所以可能不
1: 是
0: 只有单一。
1: 了解了，
0: 因为我刚刚念到这几个国家，包含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还有还有就是香港，他们都没有像我们台湾有大学普及化，所以含金量的成分应该不是我们讨论的议题，但是至少。我们在这个大学基建薪水就是输给亚太区的国家，
1: 对，
0: 所以这一题呢，我也会建议劳动部要继续研究，而且要继续强化台湾人的低薪，因为你不做的话，你的人才就等着被其他国家挖角。
1: 对啊，因为大家很实际的问题嘛。你看，我觉得我比较讶异，我说实在哈，这些其他的这就是您刚刚念的这一圈里面哈，我个人觉得冲击最大是韩国。因为台湾跟韩国彼此之间那个竞争关系，那不用说了哈。当然，除了我们的产业的结构的类似以外哈，就是台湾跟韩国一直都在却觉得说我们是属于，好歹我们也不我不敢说我们碾压他了哈，但是我们好歹也就是跟他也是常常别苗头嘛这样子，但是。在薪资这一块上面，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他们可以是我们的两倍以上哈，不止两倍哦，快三倍了哈。那这就是实质碾压啦，对不对？这就是大家觉得一个最大的疑问嘛，怎么会跟他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0: 有，另外你长期关注台湾人的上班族的这种职涯跟薪酬，另外你也可以看到说，因为我们在 AI 跟半导体的蓬勃发展
1: 是
0: 那。我昨天在会议第一句话就想说，当我们看到台湾人的月薪的薪资中位数有70%是不到薪资中位数，那你就知道以前我们在念统计学都认为平均数跟中位数不是应该
1: 是
0: 很
1: 趋近吗？是是，对啊，是趋近的，
0: 但是我们70%的人口的上班族是没有到薪资
1: 中
0: 位数，就表示我们的那个 M 型化是非这两三年是非常
1: 严重。
0: 换句话说，我们的AI 半导体产业、电子资讯产业带来很多的高薪的员工，但是我们有60-70%的人口，他们60%以上的人在服务业，他们是没办法跟上来。那这个迟早会对台湾社会会有这种阶级呀，好，还有。会有这种阶级意识形态，终究会对社会造成未来的隐忧，
1: 是
0: 这题也是政府必须关注的。
1: 对，而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好像除了期许政府，你要说要透过民间的力量来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因为我觉得我近期又比较多的，我觉得大家因为可能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开始做一些回溯嘛，哈，就是谈到说台积电怎么出现的这个过程。当然大家就很推崇当年从这个蒋经国、李国鼎这一票下来，这些曾经的这些官员非常的有远见嘛，就是说他们为下一代的人擘画了一个什么样的蓝图，而我们现在在享受那个他们擘画的蓝图之后的结果。那过程当中，如果他们政府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台湾也不会有台积电嘛，因为那个事情是他用国家的力量让这件事情能够出现。就很多人说，虽然我们有一些人对于大陆他的很多的发展，他有他的。可能他对他的政治制度有疑虑，但是他的确在那里面也做了很多类似的事情，在各行各业里面，比如说稀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底下产生的，因为曾经也是大家不愿意做，就是跟台积电这个所谓晶圆代工也是很多国家不愿意做，而台湾就说没关系，都我做，那结果现在你做红了，对不对？别人替代不了，你就成为你的竞争力。好，那问题就在于，那你现在。这一代你要为下一代想啊，对不对？下一代要拿什么东西来？那全世界没有这种所谓可以吃万年的这种行业嘛？台积电它可能有一天它也会走向另外一个，就是它总得落下神坛嘛。那你下一个所谓护国神山在哪里？我们这一代不就应该为下一代来想这个问题吗？对不对？我的疑问一直在这个地方，您怎么看？
0: 有，其实确实。政府其实我知道，政府都有一直在规划未来的产业，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12项绿营的这种关键战略嘛，
1: 是是。
0: 那其次就是我刚刚提到说，在政府的角色，像就像你刚刚提的，就是政府角色是可以从立法

0: 的角度，比如说我每一年去提高最低工资，
1: 对，
0: 那第二个呢，透过立法，比如说像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它会鼓励企业你有调薪，有任用新人，你就可以折抵营所税，
1: 是、okay,
0: 那另外公司法会规定公司有盈余就应该固定比例要拨给员工红利，那我们看到包含现在最近三星在闹罢工，
1: 对，
0: 还有台积电的员工、台积电员工在抗议他们的，其实从这两家公司的员工在看红利、员工分红这件事情、他们都看的都是看比例，对不对、
1: 啊、
0: 比如说你有多少的 percent 是要给员工作为员工红利跟员工酬劳、但是呢经营者的角度是我只要年对年有比较多我就应该是对得起，
1: 了解了解，对，
0: 好、啊、这个就是观点不一样
1: 对对，
0: 但是如果政府可以从解决低薪跟强调企业分润的这种强制法规，它应该可以起到
1: 一些作用，
0: 台湾人低薪的一些作用，
1: 对，至少有一些帮助嘛，对不对？你不能说，你当然不可能说这一招就可以治了，说一招你的所有的薪资翻倍，这不可能嘛。但是你至少可以逐年上修，这也是大家所期待的哈。好，因为时间的问题，我要再问另外一题哦。这个游局长，对不起，这一题也是有点辛苦哈。台湾遭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少子化的问题，好，而且少子化伴随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外劳的问题，哈，这个也是在劳动条件里面的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挑战。所以你看哈，刚刚您提到这个这大学生，我们因为这台湾的这个大学普及化哈，所以变成满地就是大学生，所以你分不出来，好，这个大学生里面你分不出来，所以看起来它就变成另外一种。那大家都一起下来吧，齁，类似像这样，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粗暴的逻辑啦，齁。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现在你少子化，你现在人越来越少啊。那你人越来越少的情况，照理来讲，如果我们就这个供需法则来讲，不就是那应该越来越金贵吗？但是看起来你也薪资也没有上去，但是你实际上产业需要的劳动力怎么办呢？你就只好找外劳。所以外劳就持续进来，但是其实外劳也并不便宜，因为外劳的价格在日渐的上升。我最近才跟很多这个有接触到外籍劳工的一些朋友呢，他说要请一个外劳，你以为很便宜吗？他可能比本劳便宜，但他的便宜可能就打个八折，类似这样。他还要周边还有很多，而且还有很多法令的规定，比如说一个外劳要配三个本籍劳工，所以这个比例要怎么样掐在那个地方。所以台湾现在碰到一个很扭曲的一个状况，就是你自己的人薪资也没有办法上来，但是又缺人，但是你就只好一直找外劳，但是外劳呢就越来越贵，所以就是物以稀为贵，然后再想说要不要开放更多的外劳，所以我们就持续在这个问题上面，就好像变成一个漩涡。你怎么看这个情况？他有没有什么可以止住这个循环的一些措施？
0: 有，台湾在人口结构的改变上面最大的挑战就是人口老化的速度很快，然后新生儿的出生率非常低。那当然虽然政府劳动部已经开始跟赖总统都提出18项有关于支持这种家庭还有育儿的相关的措施啊，那这个都是非常正向的。
1: 是。
0: 但是你我们实物来看，就是年轻人会因为这样才会生小孩吗？我看
1: 这几率不高，几率不高。
0: 那对对，所以如果说，其实从人力行的角度来看，我台湾在中高龄跟高年级的人力还算是充沛，只是说怎么样鼓励他们出来上班这一件事情是值得做的，因为他在劳动力上面是充沛的。那其实第三个就是您刚提到的是外籍的人士，那虽然说教育部跟外交部积极鼓励友邦还有其他的国家来台湾念大学，举例来讲，比如说越南籍在台湾念大学就有4万多个人，
1: 这么多是，
0: 然后印尼呢16000多人，那马来西亚也有12000多人，那看起来确实如你所说，这政府跟侨委会都积极想要引进侨生，然后毕业以后可以留在台湾上班，但是这个人数都还不足以支撑起台湾的缺工，
1: 对，
0: 所以说在外籍包含蓝领跟我们现在的蓝领，比如说越南、菲律宾、泰国还有印尼这几个国家，
1: 对，
0: 那我们也知道说包含这几个国家他们在未来人才的输出政策 可能会缩减。

0: 所以台湾在外籍人才的输入，那还有一个就是台湾人对劳动部打算要引进印度人才，就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1: 是是是。
0: 所以说政府在对外籍 人才，比如说未来会不会开放尼泊尔，比如说日本他们就很多都尼泊尔，对不对？那这个可能是他们要政府也可以去思考的。那再来就是因应很多国家，包含印尼、泰国，他们还有越南，还有菲律宾，搞不好会缩减人才输出的这种政策。假设他们的经济能力也比较好了以后，所以这一题你这一题也是，当然，按照我从人力行角度，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应该从台湾中高龄跟高年级还有二度就业妇女的就业
1: 对提升应该是
0: 比较
1: 有效的，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你至少还是自己的国民嘛，对不对？那但是这个问题就回过头来，就是说，因为他需要所谓需要外籍劳工的这种产业，他的状况可能就是可能比如说他的劳动条件环境比较差，对不对？或者是他比较需要体力付出，或者这样。但是问题是，银发产业的，就是银发的这个劳工的，他们能够耐受的程度可能又比较 fragile， 他可能不能做太多很粗重的工作。所以又跟很多的产业别之间没有办法很吻合在一起，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这个很难。好，这个我觉得每一次哈、跟这个周文雄老师对谈都非常的愉快哈，因为我们可以问到一些很关键性的问题。当然，我也必须说，
0: 不敢当。
1: 这个，谢谢文雄老师过去这么多的忍受我这么大的问题哦，因为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台湾目前正在遭遇的这个，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讲，我们很长时间对像您讲的，我们关心低薪的问题，我们关心少子化的问题，的确，但是看起来它都没有一个所谓一招致命的这种情况。好，这个拿大陆的这个说法，你要好几套的组合拳，你才可以慢慢的把这个情况给搬过来。但是我们最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那政府开始打出组合拳了没有，或者是政府每次端出来的东西它到底有没有打在点上。因为政府看起来是在这种所谓大的环境底下，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在疫情的期间，这个社会或者是全球发生动荡的期间，人民能够倚仗的是什么？那当然只有政府啊，因为政府有公权力嘛，政府有资源嘛，他可以颁布法令，他有罚则，他有奖励，他有补贴，所以看起来他比较有能力在这种大的环境底下来做一些事情，因为他是资源跟秩序的支配者。但是那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他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想这个是我们作为媒体最关切的。当然，像104，我觉得这像你们在做很多这种相关的一些研讨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因为你们真正接触第一线这些所谓人民的需求哈，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期许这个永续长能够，您只要能够跟政府对话，跟为人民。真是为人民谋福利哈，我觉得这个是你们做的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希望，台湾的这个就业环境能够越来越好，我们可以留给下一代，留给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哈。好，今天呢非常感谢104人力银行的人才永续长周文雄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次感谢文雄老师。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也希望我们这个各位朋友，我们每一周在这边跟大家关心一些生活跟生活相关的议题，也希望您能够对您的生活周边的事情能有更提高的敏感，因为我们只有关切，我们才有选择的这种条件。再次感谢朋友的收听，我们观点会客室下周再见，谢谢，拜拜。
0: 好，谢谢，拜拜。